0: 新能源二手车保值率怎么样？
1: 丰县瞭望，别了112哈尔滨舰，读懂中华第一舰背后的深蓝征途。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2: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天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的第五天，抢险救援正在紧张进行。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体基本排空，大型机械协同开展216国道抢通作业，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加紧推进。昨天傍晚，216国道抢通工作取得进展，抢险队伍成功打通通往口岸的首个重要 S 弯道，打通了第一个没有路基的拐点，为后续抢险救援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过受零星降雨、淤泥堆积、作业面狭窄等因素影响，后续抢通作业仍面临不少困难。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消防救援力量昨天持续在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现场开展搜寻作业。现场搜寻视频显示，吉隆口岸大楼只剩钢筋骨架，救援人员在钢筋骨架中仔细搜寻，在现场开展拉网式搜救。截至昨天1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更多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30，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29号在安大略湖畔一座公园内揭幕了一块带有安大略湖名称的标牌，标牌上还写着“现在和永远”。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这一决定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称，将推进9月中下旬的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这将是高市自去年10月就任首相以来首次实施内阁改组。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最新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跌至41%，不支持率则升至44%。凭借日本首位女首相的象征效应及保守派期待，高市早苗去年上台之初的支持率曾高于60%，支持率呈现高开低走趋势。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作出决定。休达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市警察局29号称，当天上午该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导致2名警察受伤，随后其中1名警察死亡。当地警察局表示，目前已无安全威胁，相关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UFC 终极格斗冠军赛格斗之夜上海站昨晚在东方体育中心打响，中国雏量级选手宋亚东在头条主赛中击倒俄罗斯名将乌马尔取胜。第二回合中，宋亚东一记后手上勾拳击中

0: 对方脖子将其击倒，随后 KO 获胜。中国女排昨天在2026年女排亚锦赛半决赛中3-0战胜伊朗队，将在决赛中对阵泰国队。中国女排主教练赵勇表示，决赛中要坚定信心，全力以赴去拼。今晚6:45，2026年女排亚锦赛决赛将在天津打响，冠军将直接锁定2028洛杉矶奥运会参赛席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外交时刻，
2: 今天到9月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3: 作为上合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国始终把推动上合组织发展作为外交优先方向。此次峰会，中方将如何弘扬上海精神，引领发展方向？习近平主席的国事访问将开辟中吉、中埃怎样的合作新前景？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刘慧民的报道。
4: 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来，各成员国秉持上海精神，推动上合组织发展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去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天津主持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5次会议时，道出上合之路越走越宽广的真谛。尽管乱云飞渡，我们践行上海精神而取得成功。一年来，中方同各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倡议，以中国行动赋能地区发展。从天津到比什凯克，中国将继续同上合组织成员国一道，秉持上海精神，汇集智慧力量，为全球治理贡献更多上合方案。中国上合组织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孙壮志：
5: 国际格局在发生急剧变化的这么一个背景之下，我觉得中方还会强调要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并且为上海精神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去年习主席是在天津提出来全球治理倡议，我觉得今年在这方面也会拿出一些非常务实的建议，也让上合组织成为推进四大倡议非常重要的一个示范。
4: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山水相依，民心相亲，是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孙壮志认为，以比什凯克峰会为契机，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的国事访问将开辟两国合作新前景。
5: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之间能够建立这样一个高水平的关系，元首外交在里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次习主席访问呢，会使中吉啊，无论是政治关系，还是经贸合作，还是人文交流啊，包括在多边组织、在国际舞台上的合作，都会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成为中国构建周边运共同体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示范。
4: 访问吉尔吉斯斯坦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扎帕罗夫总统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重点领域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并出席各项国事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
6: 中方期待同吉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进一步丰富中吉命运共同体的内涵，造福两国人民。
4: 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也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外交部发言人林健：
6: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塞西总统举行会谈，就中埃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埃方拓展互利合作，助力彼此现代化进程，共同谱写中埃关系的新篇章，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4: 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塞西总统战略引领下，两国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频繁。

0: 感，多边协作紧密有效。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所长唐志超认为，两国元首将引领中埃关系迈向更广阔的未来，既造福两国，又增益世界。
1: 习主席这一次访问将为这个中埃之间的未来一段时期的合作指引方向，得进一步促进中非友谊、中阿友谊也是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中东地区现在面临极具动荡复杂的形势，中国国家主席对埃及的访问实际上是对地区国家、对世界发出的一个积极的信号，中国始终支持这个地区的发展、和平与稳定。
2: 如果来到吉尔吉斯斯坦，最先听见的也许是库姆兹琴声，草原的风吹过琴弦，远处马蹄声隐约传来，史诗马纳斯就在这样的声音里一代代传唱至今。
3: 这样的歌声曾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与来自东方的文明相遇，千年之后山还是那座山，丝路却有了新的模样。从历史遗迹到街头生活，从人员往来到经贸合作，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的故事也在不断写下新的篇章。
2: 1992年，两国正式建交，此后双边关系不断升级。2013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8年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3年进一步形成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提出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的目标。
3: 一边是千年不绝的歌声，一边是不断延伸的道路。一边是历史留下的印记，一边是正在发生的相遇。这份跨越山川与岁月的终极友谊，到底藏着多少动人的鲜活故事？吉尔吉斯斯坦声音印象，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4: 在吉尔吉斯斯坦，很多故事是唱出来的。马纳斯的吟唱，一代代传下英雄与传说。库姆兹的三根琴弦也一直回响在草原之间。翻过山岭，在中国新疆，也有人用自己的声音吟唱马纳斯。同一部史诗，也让这份属于草原的文化记忆有了更辽阔的回响。2000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古老的丝绸之路穿过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东西方的人们由此相遇往来，留下了至今仍可追寻的文明印记。在比什凯克以东，楚河州托克马克附近，阿克贝西姆遗址静静矗立，这里就是中国历史上所称的碎叶城。这里藏着中国人熟悉的唐代诗人李白的名字。尽管李白的出生地历来有不同说法，但相关研究长期将碎叶城与李白关联。为了探寻千年前的真相，中吉两国的考古人员来到了这里。
5: 然后那个这块碎地。
4: 2018年，中吉考古人员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吉尔吉斯斯坦红河古城开展联合调查、测绘和发掘。此后，双方的合作从一处遗址延伸到更多丝路文化遗产。2025年3月，中国吉尔吉斯斯坦文化遗产保护联合实验室在敦煌挂牌。同年9月，该实验室获批纳入“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建设。今年1月。中吉双方专家再次来到碎叶城遗址，完成临时保护措施前期勘察设计和监测设备安装。历史不再只是被翻出来看，也开始被一起保护、一起研究。吉尔吉斯共和国文化信息和青年政策部历史和文化古迹保护安全检测中心主任、联合实验室吉方主任杜伊莎·纳利耶瓦·艾辛表示，
6: 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成立联合实验室，构建了一个系统性的科研潜力，未来这里还会持续发展。我们要感谢敦煌研究院，他们在历史文化领域给予了我们极大的支持。正是通过这样的合作，我们才得以共同研究、发掘丝绸之路上的文物古迹。 也让这些文化遗存在两国得到更好的传播。
4: 在比什凯克，有一条以邓小平名字命名的街道，街边的书店里可以找到中国作家和诗人的作品，也能看到介绍中国和共建一带一路的书籍。商场和街头，中国品牌和中国商品随处可见。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认识彼此的方式变得更轻盈，可能从一部剧、一款游戏、一首歌开始。清华大学留学生安逸说，
7: 提到中国，中亚年轻人最先想到的就是中国电视剧。在吉尔吉斯斯坦，古装剧尤其受欢迎，荧幕上鲜活展现出中国的古建筑、传统服饰，让人觉得特别奇妙。游戏则为我打开了了解中国文化的另一扇大门，那些唯美的画面、故事情节还有配乐都让我深深沉浸其中。
4: 文化让彼此有了共同话题，现实中的往来，两国的联系也在不断延伸。在伊尔克什坦口岸，一辆辆货车穿过边境，中国商品进入中亚腹地，吉尔吉斯斯坦的特色农产品也加快进入中国市场。1992年中吉建交时，双边贸易额仅约0.36亿美元，到2025年，双边贸易额已达272亿美元，增长约750倍，贸易往来不断扩大，连接两国的通道也在升级。2025年4月，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重点工程开工，为这个内陆国家通向更广阔市场打开了新通道。今年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公民可适用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一次旅行、一场生意、一次探亲，都可能因为这样的便利，让两国人民走得更近。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所长李自国向中国之声表示，中吉两国的联系正在从一个个具体领域不断延伸，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也在持续拓展。
8: 中国企业在吉尔吉斯的各个行业都有投资，这是我亲眼见到的。首都比什凯克多个的著名的住宅区地标性建筑是中企建设的。从新能源看，像楚河州的100兆瓦光伏电站项目也已经这个建设并且并网。绿色产业方面，比什凯克的垃圾焚烧发电站项目，它既解决了垃圾围城问题，又变废为宝，成为这个绿色产业合作的一个标杆。但农业项目就更多，上合组的农业基地、中吉苹果示范园项目等等。在安全层面，中吉之间每年都会举行边防部门之间的联合巡边，有效地维护了地区的发展的良好环境。
3: 一路走来，中吉合作的内涵不断丰富，面对新的机遇和变化，两国也在寻找更多携手前行的可能。站在新的起点上，这段跨越岁月的邻里之谊，下一程又会走向哪里？继续来听报道。
4: 眼下，吉尔吉斯斯坦正履行2025至2026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职责。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明天将在比什凯克拉开帷幕。站在峰会会场，向远处望去，天山的轮廓依然舒展。千年前，驼队从这里经过。今天，公路、铁路、口岸和新的合作项目又把山川之间的距离一点点拉近。站在这个横跨亚欧大陆的多边平台上，两国的共同议题越来越多，也在彼此的发展实践中寻找可以借鉴的经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所长李自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在更大的区域合作框架下，中吉之间的合作也有了更广阔的空间。
8: 现在国际形势进入一个动荡变革期，中吉呢应该是加强政治互信，加强经济的联动发展，为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动力。像在数字经济、电子商务、绿色产业、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应用等等这些领域有巨大的合作潜力。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影响、保护冰川、水资源合作方面需要加强合作。从人员交往看，需要加强在旅游、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合作，让合作 惠及民生，使老百姓获得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从物流

0: 从发展方面看，对于这个吉尔吉斯来说，就是确保物流能够与经济发展相结合，从而把这个交通走廊变成一个发展走，使得整个国家走向一个新的这个阶段。
1: 山还是那座山，歌声依然在山谷间回荡，而山脚下的路已经越走越宽。下一段动人的旋律将从何处响起？答案就藏在一次次崭新的相遇里。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目前距离灾害发生已经过去超过90个小时，吉隆口岸道路通信中断，仍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抢险救援正在紧张进行。其中抢通216国道仍然是当务之急，只有把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抢通，才能给搜救创造更多条件。
5: 昨天傍晚，抢通工作取得进展，抢险队伍成功打通首个重要 S 弯道，不过受零星降雨、淤泥堆积、作业面狭窄等因素影响，后续抢通作业仍面临不少困难。
4: 目前相关力量已经抢通道路大约2.6公里，昨天一天大型机械推进了30米左右的距离，道路抢通向前推进大约150米。根据目前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抢通道路距离吉隆口岸还有1.5公里左右。
5: 如何持续前往灾害核心区是目前需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人可以靠翻山、绳降、水路等特殊方式前突进去，但大型工程机械、成建制救援力量和大量物资仍然很难持续进入。这也正是为什么216国道最后这一段抢通如此关键。目前相关道路的抢通工作情况如何？现场有哪些难点？我们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罗布次仁。罗布次仁给我们介绍一下道路抢通的最新情况。好，罗布次仁，现在道路抢通的最新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哎，好的好的。现在是这样，咱们这个吉隆的泥石流的咱们这个最新的一个发布会现在正在吉隆镇举行，然后呢就是从这个目前得到的有个最新的数据，就是说此次这个尼泊尔一侧发生的泥石流的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重大人员伤亡，截止到29日18时，灾害已经造成了15人遇难，546人失联。发布会现场呢，目前的话还在通报一些最新的消息。那我们呢也是8月29日，我们也是跟随救援队伍，到了这个距离咱们这个口岸大约还有1.8公里左右的这么一个位置。这里也是聚集了很多的这种挖掘机，在这里进行一个道路抢通的这么一个工作。虽然我们看到路上还有很多这种不少大型的这种机械，但这个由于这个道路狭窄，这些机械呢都同时无法到前方去作业。我们在这个就是打通道路最前沿的这一有个这个就是河湾的一个拐弯处， 我们在这边已经看到

0: 们当时也看到，就是说原来的路径呢已经全部被冲毁了，所以他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这些我们强度工作人员要做的就是重新这个填筑加固，把这个就是说通向这个国门的这个方向的这个道路跟咱们的这个就是说吉隆镇这边连起来，前几天的咱们的这个救援工作呢，这一带主要还是以道路清淤为主，因为有大量的这个泥沙石块呀，就是覆盖在了原来的咱们的这个道路上面，所以说抢动道路首先要做的就是把这个清淤这些都清理掉，为咱们的这个救援停进了腾出这个路路通道。目前的话就是在已经完成部分这个道路清淤的这个基础上呢，挖掘军呢已经开始再往前面推进，我们的救援力量呢也是通过这种清淤啊，填筑路基啊，这样的一些措施吧，我们的救援力量正在一点点的向前推进。
1: 好的，罗布斯人，请你在现场也注意安全。今天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昨天18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
2: 发布会上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成立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和前方指挥部。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投入一线开展搜救工作。现在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2: 经外事、公安、文旅、应急等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拉网排查、线索溯源比对，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排查出261名失联外籍人员，涵盖哈萨克斯坦1人、马来西亚3人、尼泊尔104人、印度49人、南非4人、爱尔兰2人、爱沙尼亚2人、德国3人、俄罗斯3人、法国2人、芬兰1人、荷兰2人、拉脱维亚33人、立陶宛1人、葡萄牙1人、乌克兰1人、西班牙1人、匈牙利1人、英国15人、加拿大6人、美国18人、澳大利亚6人、新西兰2人，共23个国家。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通报，经过多轮全域摸查、点位清查以及口岸逐人核查，目前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1: 西藏日喀则吉隆口岸区域受灾严重，现场道路损毁，地形复杂，搜救条件极为艰苦。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接到任务，该支队2大队30名指单员向216国道损毁处前置，根据道路抢通情况，视情组织人员进入核心区进行轮换搜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3: 昨天早上6点多，记者跟随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出发，前往216国道损毁处，计划通过水路突进的方式进入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车辆只能到达距离吉隆口岸大约3公里处，之后通过徒步的方式继续前行。沿途可以看到两侧山体陡峭，右侧的吉隆藏布河水流湍急，不少边坡已经滑坡垮塌，山间大雾弥漫，视线受限。216国道路面还有不少泥沙，徒步进入到峡谷地带，脚下已经没有完整道路，整片河谷滩地被泥石流冲下来的大小乱石、淤泥、断木覆盖，只能在石块之间择路前行，碎石淤泥混杂，行走时需要不断翻跨乱石堆，稍有不慎就会一脚踩进淤泥里。 徒步近一公里后到达待命地点。消防救援人员28号已经在现场架设了绳索横渡系统，这一位置路基已全部被冲毁，河水把道路完全隔断。斜对岸有一块地面相对平缓，可以放置冲锋艇等装备。此前消防救援人员进行了放艇测试，由于河道下游有两个连续的急弯，水流过大，不带船外机就会直接被冲到河对岸。由于现场持续降雨，水位大幅上涨，水流流速加快，周边地质环境和气象条件均无法满足任务条件。消防救援人员通过皮划艇向基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推进的计划难以实施。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司长赵阳分析，事发地处于高海拔高山峡谷地带，特殊的地理环境给水路救援带来极大挑战。
4: 作业环境比较特殊，道路阻断之后，人员的突进就很困难，只能通过翻山越岭或者通过急流突进才能实现。但是整个河道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造成我们在救援面前面临很多困难。我们专门组织力量采取水路突进的方式，但是吉隆藏布河落差就比较大，流速比较快，尤其是它的流态流速在高山峡谷里边产生很多的变化，加上灾害带来的这些泥和石又把河道做了很多的切分，所以我们突进的过程当中既要面对急流也要面对湍流，既有深水区也有浅水区，这种急流突进的风险对我们舟艇操作和人员设备的风险是在不断叠加的。
3: 赵阳表示，此前已安排救援人员成功安排克服水文风险，通过水路突进的方式进入核心受灾区域，接下来会继续优化并梯次部署救援力量，确保救援作业的持续性。
4: 我们派出一个小救援分队，已经利用水路突进到核心区域展开了救援，但通过他们给我们回传的信息了解到，突进里边是面临很多风险的，他们也是克服了各种风险，采取了各种的突进手段，现在正在里面展开救援行动。除了现在部署的救援力量在核心区域开展之后，现在结合我们前期突进的情况，也在优化调整力量部署，准备梯次递进的力量，保证我们救援工作的持续不间断。
2: 今天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会上介绍，这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速度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征。通过监测发现，此次冰眼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大约仅仅6至7分钟。
1: 西藏泥石流灾害原因现已查明，中科院成都山地所冰冻圈应急减灾团队通过分析遥感监测数据和现场回传资料，结合实地踏勘走访，综合认为，北京时间8月26号上午10点52分左右，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
2: 发布会介绍，据分析，制约此次灾害处置最突出的风险，就是位于国门核心区域上方的堰塞体。该堰塞体已经溢流泄洪，目前总体情况稳定，发生整体溃块的可能性较小。
1: 随着搜救工作的开展，消防救援前途分队已经陆续挺进核心区，为协助里面搜救人员更好地进行搜救，上海消防研究所的13名专家已经抵达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并且专门带来针对泥石流研发的高新装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采访了正在现场开展救援工作的有关专家，请听报道。
5: 上海消防研究所第二研究室副主任王俊军向中国之声介绍，此次他们从上海带来了包括埋压人员衡量气体探测装备、无人机载航磁探测装备、增强式生命探测雷达装备。

0: 备、便携式边坡变形监测装备等六台套先进科技装备。这些装备可以通过气体嗅探、磁场勘察、雷达扫描等手段，支撑现场的生命搜救与边坡风险预警。
1: 人体的恒量气体探测装备，也俗称电子鼻，主要是通过探测人呼出来的微量的特征气体，叫恒量特征气体，来探测人员的生命体征，可以和搜救犬互相配合使用，能够有效地提高生命探测的准确率。无人机载航式探测装备主要是针对这种灾害场景，包括泥石流、地震、水域救援等等，通过高精度的磁传感器探测，对磁场异常进行探测，从而确定埋在地下或水下的交通工具、钢筋混凝土建筑等铁磁性的物质。这样呢，通过建筑或者交通工具来实现以房找人或者以车找人。还有一种装备呢，叫做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装备。那么我们通过了先进的技术呢，实现了三台雷达组网频率结变，这样呢探测人员的呼吸和心跳，提高了这个探测的范围和精度，有较强的穿透能力和抗干扰能力，尤其是在一定的含水介质的情况下，能够实现人员生命体征的探测，突破了常规雷达生命探测仪的使用局限性。
0: 王俊军介绍，这些装备操作便捷，此前曾多次在各类突发灾害应急救援搜救任务中发挥关键作用。目前可先将装备投送至吉隆口岸核心区域，对先期抵达的救援队员开展简单实操培训后，即刻投入现场作业。
1: 在今年的516广西河池救援中，我们的航磁设备发挥了重要作用，定位落水车辆。那么在28宜宾山体滑坡，我们现在的装备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呢，针对这一次的救援，我们专门挑选了这些装备，六个种类台套的装备。那有一套航磁探测的装备，既有无人机又有航磁探测的模块，相对来说体积重量比较大。那么其他五套装备投送可能会相对来说简单一些。这个装备的操作比较简单，要对他们进行一个使用注意事项、操作方法的培训，他们能够上手使用，需要有一个培训的过程。同时就是我们做好人员和装备的准备，根据前方救援的实际需求进行救援。
2: 有关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消息，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3: 好，接下来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早上好。
4: 早上好，苏阳，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关注南方大范围强降雨。今天啊，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继续南落，那季风福贺带从两广沿海向东北方向延伸到江南东部，在冷空气南下和东风回流的影响下呢，福贺带西北一侧的江苏、安徽、江西到广西等地强降雨集中。具体了解一下，今天大到暴雨呢将出现在江苏中南部、上海北部、浙江西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西北部和西部、湖南东部和西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海南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那么尤其呢，江苏中南部、安徽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那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的局地呢还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早啊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提醒朋友们注意防范。我们再了解明天啊，冷空气推进到华南，那么福贺带南落到广东到福建沿海一带，那海南岛大部、广东、福建沿海、江西、湖南等地呢强降雨集中。另外，冷空气和副热带高压边缘东南气流形成福贺带，那么在苏皖等地也将引发强降雨。再来展望一下后期哈，九月初，那副高边缘的东风气流继续是向江淮、江南等地啊输送大量的水汽，加上冷空气持续的触发，那么江浙沪皖等地仍需要朋友们继续的防范强降雨。此外呢，华南沿海季风福贺带维持，那么海南岛、广东等地的强降雨也可能持续到九月初，也需要保持关注。好，天气说到这里。
3: 好的，景瑞。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伴随着汽车保有量的持续增长，二手车市场也愈发活跃，大家对汽车消费的观念在悄然转变。新车固然好，但一辆车况良好、性价比突出的二手车同样能满足出行需求。
2: 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整体呈现稳中有升的态势。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

0: 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达到1127.48万辆，同比增长0.39%，和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而其中呢，新能源二手车的拉动作用尤为明显。
1: 为什么新能源二手车越来越受消费者青睐？汽车消费新变化将释放哪些市场潜能？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二手车交易量接近新车，部分二手车的价格基本是新车的一半。与此同时，多地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也持续走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罗磊向中国之声介绍，
3: 二手车跟新车的比值呢，上半年达到了97.9%，也基本上1:1了。新能源二手车市场呢，继续快速增长。根据协会统计的数据呢，今年上半年呢，新能源二手车的交易量达到了83.9万辆，同比增长22%。新能源二手车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呢，达到了8.6%。
2: 也就是说，当前每成交100辆二手车，就有将近9辆是新能源车型。市场的火热态势在二手车门店体现得尤为明显。浙江湖州长兴县的一家二手车行负责人朱佳告诉记者，受市场需求提振影响，今年门店新能源二手车销路十分通畅，累计销量已达50-60辆，而且车型整体售价相比去年有所上涨。
4: 因为新能源特别好卖，到店3天基本上就卖掉了。去年的车放到现在，放到今年，这个价格还是有上涨的。市场保有量大的新能源品牌是很受保险公司欢迎的，保费其实跟油车相差并不是很大，稍微贵那么一点点，但是大家都能接受。
2: 西安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责人邵其雄深耕一线市场多年，在他看来，新能源二手车热销核心是消费者购车理念愈发理性，同时市场车源供给也更加充足。
5: 消费者不再一味地追求买全新车辆，更看重实际的性价比。从市场实际成交来看，主流成交价集中在5到15万这个区间，这个价位兼顾续航配置，普通家庭的接受程度很高。新能源车普及这么多年，早期第一批家用新能源车开始进入置换周期，大量准新车、代步车流入二手车市场，市场上可选择车源供给比前几年充足很多，加上新车迭代速度非常快，进一步放大二手车新能源的车源。
2: 随着消费需求升级，车源不断扩容，二手车行业的内部经营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在河南郑州，当地不少二手车商主动调整经营重心，加码布局新能源二手车业务。二手车商张迪表示，新能源二手车用车成本低，智能化配置丰富，精准契合了年轻消费群体的购车需求。
6: 新能源目前会比传统燃油车销量好一些，省油嘛，科技配置高，像一些这种支架，然后里边的像传统所说的冰箱、彩电、大沙发嘛，座椅加热这种配置相对比传统燃油车，像这种合资车配置高一些。
2: 针对市场关注的保值率问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燃油车3年平均保值率为46.07%，新能源车3年平均保值率为44.8%，两者差距微小。罗雷表示，曾困扰消费者的新能源二手车贬值快、保值率低的行业痛点，如今已得到明显改善，市场接纳幅度大幅提升。
3: 整个的市场对新能源汽车呢已经完全接受了，前端接受了这个新能源的新车，那必然呢在消费结构里边也接受了新能源的二手车。特别是我们现在呢，整个的市场环境在不断的优化，车况的问题有专业机构能够提供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啊，包括动力电池的问题也有专业的机构能够提供动力电池的健康度，大家对二手车怀疑的这种态度呢逐渐被打消，所以呢有很多的消费者愿意去购买新能源的二手车。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1: 被誉为中华第一舰的我

0: 国第二代国产导弹驱逐舰首舰112舰日前在青岛某军港正式退出现役。从1994年入列到2026年退役，32年来，这艘功勋战舰的谢幕见证了中国海军从近海走向深蓝的跨越。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王继晕的报道。
1: 码头上有两鬓染霜的将军，满头华发的退役老兵，还有英姿勃发的年轻水兵，几代舰员从四面八方赶来为他送行。他们的青春都曾融铸在这艘战舰的每一块甲板、每一道舷墙之上。舷号112的哈尔滨舰1994年5月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它是052型导弹驱逐舰首舰，是我国首款融合现代化设计、搭载新型武器雷达系统的国产主力驱逐舰。它的出现彻底打破了海军舰艇老旧落后的局面。海军专家李亚强告诉中国之声冯先瞭望，
2: 我们海军在90年代初研制成功了我们海军国产舰艇的第二代装备，当时我们简称叫一艇一舰一机。我们的052驱逐舰是使我们国家主战舰艇首次具备了对海、对空、对潜综合的作战能力。就当我们出访国外的时候，一些发达国家的海军对我们这型舰艇也是赞不绝口，这是我亲身经历过的。
1: 首次应用柴燃交替动力，首次实现全武器系统集中指挥，中华第一舰自此名震海疆。哈尔滨舰第一批舰员傅所燕至今记得第一次见到112舰的情景。
3: 接这个新船的时候，我就是一个船上一个新兵，第一眼看到这个12舰还在黄浦江里边替泊着嘛，我们看到这种军舰一看又很雄伟很大，能到这样现代化战舰上去服役，心里边都感到很自豪。
1: 1997年，哈尔滨舰作为指挥舰率编队首次横渡太平洋访问美国，那是人民海军首次抵达美洲大陆。傅所燕回忆，在美国圣迭戈港，一位老华侨的话让所有人动容。
3: 有一个老华侨印象很深，大概有七八十岁，这个老先生嘛，就是热泪盈眶，我终于来到了祖国的这个流动国土上，我见到祖国的军舰，我们的人民海军强大了，就是这种爱国的这个情节，让我们是确实是当场的人都特别的感动。
1: 2003年1月，中央军委授予哈尔滨舰海上先锋舰荣誉称号，这是迄今为止海军唯一获此殊荣的大中型水面舰艇。何为先锋？就是别人未曾涉足的，敢第一个闯。别人啃不下的硬骨头偏要生生啃下来。李亚强认为，作为首舰112舰不仅是一艘战舰，更是一个探路者。
2: 052它比051很多地方都有质的这种飞跃，它就要研究一套新的适应这型舰艇的整套作战方法，怎么协调，怎么控制，怎么指挥。首舰它要为后续的各型舰艇提供一个训练教材，我们称之为训练大纲。即便是到了现在的05大区，它这些功能对空、反潜、反舰、对岸这样的综合功能也可以参照052当时趟出来的这条路继续发展。也就是说，这型二代舰的首舰要为后续的所有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个基础的研究平台。
1: 1997年，时任副航海长的石磊通宵达旦制定航行方案，在那个电子海图尚未普及的年代，整理出全套航行手册与应急方案，成为人民海军跨洋航行的第一份操作参考。2009年，112舰加装了编队指挥系统，从一艘能打的舰变成了一艘能指挥的舰。哈尔滨舰干部边长江回忆，
4: 有了这套编队指挥系统之后，我们通过当时先进的数据链系统，能同时指挥空中、水面、水下所有的作战平台，形成一套完整的作战指挥体系，为后来的052系列、055，包括咱们现在的福建舰这些指挥系统，为他们奠定了不可磨灭的基础。
1: 从052到055，从4000吨级到1000吨级，从近海守卫到深蓝巡航，中国海军舰艇更新迭代已成常态，作战体系全面升级。军事专家宋小军认为，112舰最大的贡献不仅仅是这一艘舰， 而是它确立了中国海军大型水面舰艇建造的军用标准。
5: 从112舰之后，我们确立了一套中国舰艇建造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军用标准化从112舰开始探索，最终我们开始不断的丰富标准，最后都凝聚在我们新型舰艇的设计建造上，最后就形成了我们现在多型大中型的水面舰艇，它都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1: 如今老兵虽已结缆离舰，但它承载的向海图强之志已深深嵌刻进一个民族逐梦深蓝的浩荡征程。哈尔滨舰现任舰员李国瑞说，
6: 如今老舰完成了它的使命，但先锋之魂早已融入进我们每名舰员的血脉，我们将带着先锋精神登上新舰，一定以最快速度形成战斗力，续写荣光，再创辉煌，时刻准备为祖国再出征。
1: 一艘功勋战舰的卸甲告别，并非一段海军史的句点，而是一座巍峨的里程碑，它清晰标注了中国海军从近海防御向深蓝决胜的转身，从仿制摸索向自主领跑的飞跃。112舰退役后将作为国防教育基地靠泊长沙，按照海军惯例，功勋舰艇的舰名和舷号将由新一代战舰继承。虽然下一代112舰尚未公布，但055型万吨大驱101至110已悉数入列。循着舷号延续的脉络，公众对112舰及其姊妹舰113舰的下一代抱有极高期待。李亚强说，
2: 作为一个老水手，看到他的退役既恋恋不舍，又感觉到非常欣慰，非常高兴，因为我们海军有更强更先进的舰去替代它，这个舰名肯定还会很快用在下一艘新型的导弹驱逐舰上。
3: 那么这个番号会给谁，还是留给大家自己留一份念想，自己去猜一猜，可能会更有趣一些。
1: 昔日112舰孤帆探路，今朝万吨大驱列阵深蓝。112舰的航迹止于青岛，但从它开始，人民海军的航迹正驶向更远的大洋深处。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我们再来梳理汇总一下刚刚结束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相关内容。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昨天下午6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
8: 西藏泥石流灾害原因现已查明，中科院成都山地所冰冻圈应急减灾团队通过分析遥感监测数据和现场回传的资料，结合实地踏勘走访，综合认为，北京时间8月26号上午10点52分左右，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大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大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
0: 发布会介绍，据分析，制约此次灾害处置最突出的风险，就是位于国门核心区域上方的堰塞体，该堰塞体已经溢流泄洪，目前总体情况稳定，发生整体溃决的可能性较小。
8: 发布会上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成立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和前方指挥部。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投入一线开展搜救工作。现在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8: 经外事、公安、文旅、应急等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拉网排查，线索溯源比对。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排查出261名失联外籍人员，涵盖哈萨克斯坦1人、马来西亚3人、尼泊尔104人、印度49人、南非4人、爱尔兰2人、爱沙尼亚2人、德国3人、俄罗斯3人、法国2人、芬兰1人、荷兰2人、拉脱维亚33人、立陶宛1人、葡萄牙1人、乌克兰1人、西班牙1人、匈牙利1人、英国15人、加拿大6人、美国18人、澳大利亚6人、新西兰2人，共23个国家。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通报。经过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目前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今天到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天，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闭幕。本届数博会设置算力底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5大主题板块，汇聚300余家参展企业，集中展出算力、AI 大模型、数据安全相关成果。体育方面，今晚6点45分，2026年女排亚锦赛决赛将在天津打响，中国女排坐镇主场迎战泰国队，冠军将直接锁定2028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席位。今天，20国集团财政和央行高官会在美国阿什维尔举行。据了解，美国财政部长将在会议上敦促各成员国财长加入其对伊朗的施压行动。今天是世界鲸鲨日，全球多地海洋馆、科研机构、环保组织开展科普宣教活动，我国珠海、海南、烟台等地场馆开设专场科普课堂。鲸鲨是地球上体型最大的鱼类，2016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鲸鲨在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的存活等级由易危升级为濒危。

好的，各位，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苏阳、尹静，代表节目监制吴哲华，责任编辑杨君天、常亚飞、贾晶阳，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2: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导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多方力量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1: 我国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距离超40万公里。
2: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

0: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2: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3: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1: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2: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1: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4: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5: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1: 15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6: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五良好开局。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1: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今天举行。截至昨天18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投入一线开展搜救工作。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3: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2: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4: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2: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5: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到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渣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个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2: 昨天傍晚，抢通工作取得了进展。 抢险队伍成功打通通往口岸的首个重要 S 弯道，打通了第一个没有路基的拐点，为后续抢险救援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天凌晨，武警机动第二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套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一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陆航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天15:25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6: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
2: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措间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
9: 1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8: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10: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8: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11: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8: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12: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1: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3: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4: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五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13: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四十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 1.25 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14: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0: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5: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十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16: 从我们能够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也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就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也就是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15: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中铁十四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17: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1: 自然资源部表示，15-15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15-1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8: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19: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18: 自然资源部表示，15-1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20: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

0: 吸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电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
3: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1: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六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六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1: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昨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中国女排3-0战胜伊朗女排晋级决赛。今天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3: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新星常冰玉以10-7击败新科世界第一赵新彤，获得冠军。这是常冰玉职业生涯的首个排名赛冠军，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3届获得武汉公开赛冠军。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30到18点，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
3: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且

0: 当迅速作出决定。休达七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1: 索马里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索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
0: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30，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1: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冬雨，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截至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经外事、公安、文旅、应急等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拉网排查，线索溯源比对，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排查出261名失联外籍人员，共23个国家。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通报。经过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目前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西藏泥石流灾害原因现已查明，中科院成都山地所冰冻圈应急减灾团队通过分析遥感监测数据和现场回传资料，结合实地踏勘走访，综合认为，北京时间8月26号上午10时52分左右，尼泊尔境内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会长介绍，这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速度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征。通过监测发现，此次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到7分钟。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成立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和前方指挥部。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投入一线开展搜救工作。现在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8月29号，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市警察局称，当天上午该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导致2名警察受伤，随后其中1名警察死亡，相关部门正联合调查这起事件。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黑龙江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北部、浙江西北部、江西北部和西部、湖南东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海南岛大部、云南西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一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已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当地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泥石流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工作情况。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超过90小时，人员搜救、道路抢通、争分夺秒向核心灾区挺进。
0: 全球变暖加剧冰川消融，专家解析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主因。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今天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29号18时，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
1: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更多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万鹏。万鹏，来介绍一下你在发布会上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5: 主持人好，今天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在发布会上公布了最新的数据，截至29号18时，灾害造成了16人遇难，546人失联。发布会的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会上介绍了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了47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47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成立了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和前方指挥部，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投入一线开展搜救工作。现在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了受灾的核心区。会上也介绍说，截至目前已经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暂未发现风险隐患。同时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方面监测，设置观测哨对2个堰塞湖进行实时的监测，利用卫星遥感、边坡雷达、水文监测、视频监控等手段，对堰塞湖的坝体、河道进行实时监测。目前堰塞湖的坝体相对稳定，自然资源等领域86名专业力量深入可能发生地质灾害、次生隐患的重点区域，加强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安全。按照1人1专班、1人1档案、2名干部包1人的工作机制，成立了身份鉴定组、接待安抚组等7个专项工作组，有序做好遇难和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工作。下一步救援工作将克服各种困难，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加强监测预警，严防次生灾害，确保救援工作安全有序推进。同时将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用心用情、周密细致地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工作。同时按照应转尽转、应转早转的要求，截至29号的12时，先后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大乐乡风险区域内的郭巴、色琼、拉比、老江、冲色、 五个村的群众499人紧急调拨了棉大衣、棉帐篷、棉被、折叠床、取暖炉等中央救灾物资5.7万余元。在发布会上也对西藏泥石流灾害的原因进行了查明。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所的专家介绍说，北京时间8月26号的上午10时52分左右，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速快坠落到了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了巨型的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国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的附属设施被夷为了平地。据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速度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征。通过监测发现，此次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到7分钟。据分析，制约此次灾害处置最突出的风险就是位于国门核心区域上方的堰塞体，该堰塞体已经溢流泄洪，目前总体情况稳定，发生整体溃决的可能性较小。主持人，我了解到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万鹏。
0: 目前灾害已经发生了90多个小时，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推进。
1: 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天下午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
0: 灾害现场山体松散，落石滑坡风险较大，路面大面积损毁，部分区域通信中断，大量泥沙乱石掩埋河谷地带，搜救条件极端艰苦。参战消防救援队伍克服高海拔、大风降温、次生灾害频发等多重考验，采取陆地徒步穿插、舟艇沿河搜索、无人机空中侦察相结合的技战术模式，对沟谷、河滩等重点区域逐一排查。队员们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深入人力可达的每一处角落，不放过任何一处线索，保持科学审慎的搜救节奏，持续对重点区域开展排查。
1: 按照现场指挥部部署，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与拉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陆地搜救队等联合编组，28号以陆路方式抵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全力开展失联人员搜寻工作。最新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以帆的报道。
6: 昨天下午4点左右，记者打通了首批进入吉隆口岸核心区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1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邹明奇的电话。由于上游堰塞体仍存在风险，核心区救援人员28号夜间克服低温大雨等困难，在山体上相对平缓的高地驻扎休整。这一点位与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的垂直距离约100米。
7: 因为我们一晚上在山上这个留宿，然后这个待命。上午，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姚雪琴带领我们党员突击队10点钟赶赴到我们这个一线。
6: 队员们采取白天下河谷搜救、夜间回山上宿营的模式。昨天上午，他们从宿营地向下穿越险峻山体，再次进入吉隆口岸核心区域开展搜救。邹明奇介绍，抵达现场后，队员们迅速按照搜救方案，依托搜救犬、人力拉网排查相结合的方式，对泥石流淤积、废墟堆积重点区域开展细致搜寻排查，坚决不放过每一处可疑点位。
7: 采取了拉网式的这个搜索，还是利用这个人工搜索 和这个犬搜索啊这两种方式对我们这个灾区啊进行一个这个排查。
6: 受泥石流影响，吉隆口岸国门核心区域通信一度中断，尽管通信抢修队伍尽一切努力一步步把信号往国门推进，但由于损毁严重，我们与核心区救援人员的电话时断时续。到昨天晚间，邹明奇的电话已是关机状态。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告诉记者，前方携带的充电宝电量已经耗尽。据了解，灾害现场泥石流淤积范围广，原有建筑多被泥沙碎石掩埋，搜救作业难度极大。记者从现场传回的视频看到，泥石流过后的河谷满目疮痍，河道滩地遍布巨大乱石与厚厚的泥沙。消防救援人员携搜救犬在碎石泥滩上开展搜救作业，厚重的泥浆糊满救援人员的裤腿，在一些点位淤泥漫至腰腹位置，行动十分艰难。救援人员们要借助绳索牵引，才能协同一步前行。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另一批救援人员希望通过水路方式尽快抵达核心区，但由于水流湍急加上道路中断，计划一度受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只能和首批进入核心区的队员一样，继续通过陆路从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8: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又进去了5个，今天进去的5个还是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这个核心区。
6: 该名队员说，交通仍是目前最大的困难。
8: 交通属于比较困难的问题，因为水路这边呢，这个水流太湍急，橡皮艇在里面还是不太好掌握这个方向，所以只能根据

0: 陆路行进，然后到里面陆路行进呢，它又翻山又没有路，都是边行进边开路。到里面去呢，对这个我们消防救援人员的体力消耗呢还是比较大，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消耗时间还是比较长。
1: 据了解，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今天还将增派救援力量，绝不放弃搜寻工作。
2: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尖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尖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措尖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3: 昨天上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跟随中国安能救援力量继续徒步上山，到指定点位监测堰塞湖的最新情况。由于前一天晚上吉隆镇下起大雨，导致山上被浓雾笼罩，这给堰塞湖的监测带来一定的困难。救援人员在现场架设边波雷达、布控球、卫星便携站、气象站等多个设备，实时监测堰塞体的情况，保证下游救援人员的工作作业的安全。
2: 吉隆县位于西藏西南边境，地处喜马拉雅山南侧北部地区，是高原宽谷湖盆地。这里建有西藏最大的国际性陆路口岸——吉隆口岸。中国吉隆尼泊尔热索瓦口岸是中尼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之一。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的吉隆口岸损失惨重。吉隆口岸为何建在深切河谷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4: 吉隆口岸距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陆路只有130公里左右，是传统中尼边境贸易通道。大唐天竺使出名石刻记录了唐朝使节房玄策经吉隆沟出使天竺的史实。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告诉中国之声，
5: 吉隆口岸有非常长的历史了，从唐朝的时候开始都有这个就是我们交流的记录，所以就历史证明它是比较安全的。在这些区域其实可选的地方也并不多，它要考虑很多的因素来去选址。那除了安全以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历史的、文化的、外交啊等等各方面的需求，因为你选的点两边都能走通才得行。因为这些走廊都是上千年的形成的一个这个社会经济走廊嘛。
4: 1987年，国务院批准吉隆为国家一类陆路口岸。2014年12月，吉隆双边性口岸开通。2017年升级为国际性口岸，对中国和尼泊尔之外的第三国人员开放。2022年3月。吉隆边境经济合作区获批设立，成为中国第18个、西藏自治区第一个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吉隆口岸所在的吉隆沟提供了这条从青藏高原腹地通往南亚低地的低海拔连续通道。它从海拔约4200米的宗嘎镇附近向南延伸至海拔约1800米的热索村，约93公里内落差近2400米。国际地质灾害与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介绍，这处深切河谷也为此前建设口岸提供了一定条件。
6: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这个地形地貌。我们这个选址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海拔也不是很高，大概2000多一点。那么如果你海拔太高的话，长期在那边工作生活的话，那对我们人员这个挑战是非常大的。
4: 2015年4月，尼泊尔中部地区发生强烈地震，中国西藏部分地区受到波及，中尼两大通商口岸吉隆口岸和樟木口岸均受损严重，尤其是樟木口岸，直到2023年5月1号才恢复双向货运通道。期间，吉隆口岸承担起中尼主要陆路口岸的重任。而在吉隆沟，河流、公路和村落能够顺着巨大高差的沟谷向南展开，这为口岸发展提供了便利，也让沿线设施暴露在陡坡、急流和山地灾害的影响之下。2025年7月8号，吉隆县境内东林藏布河河水暴涨，吉隆口岸热索桥又称友谊桥被冲毁。2026年1月1号，吉隆口岸正式恢复货物和人员通关。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向中国之声表示，
7: 以前的时候选址就按照历史经验的方法，一般我们搞地灾害就是过去发生了怎么样，然后调查一下地形地貌。但是因为现在来说全球变暖，可能冰川快速融化，那岩体不稳定的这种事件会更多了。

0: 从这次事件来说，就是冰岩崩下来，然后直接转化成泥石流，中间没有停歇的，这个就是非常快，就几分钟。这个在我们国内来说也是非常罕见的，对我们可能来说有点新的因素引发的。
1: 西藏是中国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拥有吉隆、普兰、樟木、里兹等主要口岸。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宗义向中国之声表示，此前的吉隆口岸是这些口岸中基础设施条件最好的一个，未来中尼需要进一步加强在自然灾害治理等多方面的协同合作。
2: 下一步面临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能够尽快的恢复，并且通过其他的这种通道来恢复。再一个就是说，建设是需要双方共同进行，选址气候变化要考虑进去，并且呢作为一个底线。
3: 这次尼泊尔境内冰崩引发泥石流灾害的发生，全球气候变暖是一个重要原因。专家表示，受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包括青藏高原在内的全球冰川消融都呈现逐年加剧的态势，这也是诱发此类地质灾害的重要原因。我国展开的冰川边牧工作也为青藏高原的冰川监测预警提供了重要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据了解，60年来，我国已经完成3次冰川边牧工作。数据显示，在青藏高原，第一次冰川边牧统计面积为6.1万平方公里，第二次冰川边牧是4.4万平方公里，而最新完成的第三次冰川边牧显示，冰川面积已经降到了3.9万平方公里。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康世昌：
5: 我们可以看到，青藏高原的冰川是在快速萎缩，在过去60年，总计萎缩的面积是24%，也就是接近1/4。冰川的面积萎缩最剧烈的区域是青藏高原南部，包括冈底斯、炼青唐古拉山、喜马拉雅山。过去60年萎缩率大于40%，主要原因还是全球变暖，全球的冰川全部在萎缩。
4: 冰川消融的直接结果就是冰湖面积显著扩大。监测显示，目前在整个青藏高原大约有14000多个冰湖，总面积超过了1100平方公里。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聂勇：
6: 冰湖总体的在过去几十年处于一种快速扩张的一个趋势啊，尤其是在我国南部边境地区的喜马拉雅地区，那么冰湖处于快速扩张，大概每年增长1%。
4: 冰湖溃决、冰崩、冰岩崩往往会形成完整的链生灾害。目前喜马拉雅区域内有超100个冰湖处于高灾害风险等级。这类灾害并非单一发生，以西藏吉隆遭受的泥石流灾害事件为例，尼泊尔境内冰崩发生后，崩塌物质极易堵塞河道，进而形成堰塞湖。一旦堰塞湖再次溃决，就会接续诱发一连串次生灾害，形成链式放大效应。这也正是此类地质灾害在监测预警、防灾防控工作中的一大难点。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巧：
7: 喜马拉雅山地区它是跨国界的，尼泊尔境内它发生的这种事件影响到我国，它这种需要两个国家之间互相共享一些信息，共同监测，共同应对，这是也是我们当前未来需要提升和面对的一个难点。
8: 根据尼泊尔警方昨天公布的最新数据，这次泥石流灾害给当地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69人。尼泊尔努瓦果德地区是此次泥石流的重灾区之一。总台记者张月昨天在该地区采访时就发现，因清淤工作困难和天气等原因，当地的救援工作正在缓慢而艰难地推进中。
9: 我现在呢还是来到了这个是一次受灾还比较严重的这个努瓦果德地区，我已经向里面走进了大概有20米的距离。那么从我现在站的位置到这个道路已经开通的，大家可以看到前面还不全部都是被淤泥堵塞的，到能够开通的这个位置大概还有30米的距离，也就是说3天时间，目前这个道路挖通的大概有50米左右的距离。我刚才也问了一下当地负责救援以及开通道路的人员，跟我说呢，一方面是由于污泥的量确实是很多，另一方面就是一直是还有不断的发生降雨，而且呢还曾经有这个洪水再次来袭的警告，所以他们不得不把这个周边的这个人员再一次安排到更加这个安全的区域，然后才回来看什么时候可以重复修道路。所以因为地质问题，因为天气的问题，以及因为不

0: 看的还有第二轮次生灾害发生那种可能性，救援的速度目前还是并不是很乐观。
1: 有关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消息，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哎，快来快来，综艺更新了。
6: 等等等等，我去拿体理茶器。
5: 好喝。
7: 体理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8: 体理茶器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7: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贞观15年隆冬，文成公主披上嫁衣，画上红妆。这位聪慧美丽、饱读诗书的公主，即将离开故乡，远嫁到遥远的吐蕃，成为其首领松赞干布的夫人。今天，这条文成公主曾经走过的路，成为传颂中华文明的纽带，也见证了那一段被后人传颂的故事。
10: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42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自启动保险业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以来，各保险公司针对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推出无保单理赔、无差别救援、大灾互认等多项应急举措。截至目前，保险业接报案初步估损金额近1亿元，银行机构加大现钞调配投放力度，提供应急保障现金2亿元，发放普惠贷款1200多万元，保障灾区群众应急金融需求。西藏公布2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0892-8980-106、0892-8980-107，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当地时间30号，中方为尼泊尔严重泥石流灾害提供的首批救灾物资运抵加德满都，4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随即抵达。中国提供的首批援助物资包括帐篷、毛毯、睡袋、压缩干粮及急救包等多项紧缺生活与医疗应急物资。物资运抵后将迅速分发至灾区一线，全力保障受灾民众的基本生活与应急医疗需求。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8时30分，该国北部地区26号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已造成675人遇难，失联人数升至2498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

来访霍尔木兹海峡。据土耳其外交部消息人士29号透露，土耳其外交部已召见乌克兰驻土耳其大使，就本周早些时候土方船只在黑海图阿普谢港附近遭袭一事提出交涉。这名消息人士说，土方表达了对相关袭击事件的反应，并就确保黑海人员、财产、航行以及环境安全的必要性提出警告。近期黑海发生多起土耳其商船遇袭事件。8月26号，土耳其公司运营的一艘船只在黑海图阿普谢港附近遭袭。次日，土方派出另外一艘船只前往托叶上述船只，该船也成为袭击目标。8月22号，两艘土耳其商船在黑海遭袭，造成一名船员死亡，8人受伤。当地时间29号，厄瓜多尔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当天发布决议，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响应，并协调各级政府提升风险应对能力。此刻提示：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勐腊县气象台今天7点11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未来3小时，勐腊县暴雨仍将持续，暴雨灾害风险高，请防范内涝、山洪、地质灾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一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今天开启出访行程，如何巩固团结互信，擘画合作蓝图。
1: 吉尔吉斯斯坦声音印象，跨越山川与岁月的终极友谊，藏着多少动人故事，下一程又会走向哪里？
0: 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即将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总台高端访谈节目独家专访上合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

0: 主席外交时刻。
1: 今天到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作为上合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国始终把推动上合组织发展作为外交优先方向。此次峰会，中方将如何弘扬上海精神，引领发展方向？习近平主席的国事访问将开辟中吉中埃怎样的合作新前景？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刘慧民的报道。
3: 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来，各成员国秉持上海精神，推动上合组织发展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去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天津主持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5次会议时，道出上合之路越走越宽广的真谛。尽管乱云飞渡，我们践行上海精神而取得成功。一年来，中方同各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倡议，以中国行动赋能地区发展。从天津到比什凯克，中国将继续同上合组织成员国一道，秉持上海精神，汇集智慧力量，为全球治理贡献更多上合方案。中国上合组织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0: 孙壮志。
1: 国际格局在发生急剧变化的这么一个背景之下，我觉得中方还会强调要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并且为上海精神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去年习主席是在天津提出来全球治理倡议，我觉得今年在这方面也会拿出一些非常务实的建议，也让上合组织成为推进四大倡议非常重要的一个示范。
0: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山水相依，民心相亲，是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孙壮志认为，以比什凯克峰会为契机，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的国事访问将开辟两国合作新前景。
1: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之间能够建立这样一个高水平的关系，元首外交在里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次习主席访问呢，会使中吉啊，无论是政治关系，还是经贸合作，还是人文交流啊，包括在多边组织、在国际舞台上的合作，都会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成为中国构建周边运营共同体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示范。
0: 访问吉尔吉斯斯坦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扎帕罗夫总统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重点领域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并出席各项国事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
2: 中方期待同吉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进一步丰富中吉命运共同体的内涵，造福两国人民。
0: 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也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外交部发言人林健：
2: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塞西总统举行会谈，就中埃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埃方拓展互利合作，助力彼此现代化进程，共同谱写中埃关系的新篇章，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0: 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塞西总统战略引领下，两国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频繁，多边协作紧密有效。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所长唐志超认为，两国元首将引领中埃关系迈向更广阔的未来，既造福两国，又增益世界。
3: 习主席这一次访问将为这个中埃之间的未来一段时期的合作指引方向，得进一步促进中非友谊、中阿友谊也是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中东地区现在面临极具动荡复杂的形势，中国国家主席对埃及的访问实际上是对地区国家、对世界发出的一个积极的信号，中国始终支持这个地区的发展、和平与稳定。
4: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如果来到吉尔吉斯斯坦，最先听到的也许是库姆兹琴声。草原的风吹过琴弦，远处马蹄声隐约传来，史诗《马纳斯》就在这样的声音里一代代传唱至今。
6: 这样的歌声曾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与来自东方的文明相遇，千年之后，山还是那座山，丝路却有了新的模样。从历史遗迹到街头生活，从人员往来到经贸合作，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的故事也在不断写下新的篇章。
5: 1992年，两国正式建交，此后双边关系不断升级。2013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8年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3年进一步形成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提出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的目标。
6: 一边是千年不绝的歌声，一边是不断延伸的道路，一边是历史留下的印记，一边是正在发生的相遇。这份跨越山川与岁月的终极友谊，到底藏着多少动人的鲜活故事？ 吉尔吉斯斯坦声音印象，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7: 在吉尔吉斯斯坦，很多故事是唱出来的。马纳斯的吟唱，一代代传下英雄与传说。库姆兹的三根琴弦也一直回响在草原之间。翻过山岭，在中国新疆，也有人用自己的声音吟唱马纳斯。同一部史诗也让这份属于草原的文化记忆有了更辽阔的回响。2000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古老的丝绸之路穿过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东西方的人们由此相遇往来，留下了至今仍可追寻的文明印记。在比什凯克以东楚河州托克马克附近，阿克贝西姆遗址静静矗立，这里就是中国历史上所称的碎叶城，这里藏着中国人熟悉的唐代诗人李白的名字。尽管李白的出生地历来有不同说法，但相关研究长期将碎叶城与李白关联。为了探寻千年前的真相，中吉两国的考古人员来到了这里。
8: 然后那个这块碎地。
7: 2018年，中吉考古人员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吉尔吉斯斯坦红河古城开展联合调查、测绘和发掘。此后，双方的合作从一处遗址延伸到更多丝路文化遗产。2025年3月，中国吉尔吉斯斯坦文化遗产保护联合实验室在敦煌挂牌。同年9月，该实验室获批纳入“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建设。今年1月。中吉双方专家再次来到碎叶城遗址，完成临时保护措施前期勘察设计和监测设备安装。历史不再只是被翻出来看，也开始被一起保护，一起研究。吉尔吉斯共和国文化信息和青年政策部历史和文化古迹保护安全检测中心主任、联合实验室吉方主任杜伊莎·纳利耶瓦·艾辛表示，
9: 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成立联合实验室，构建了一个系统性的科研潜力，未来这里还会持续发展。我们要感谢敦煌研究院，他们在历史文化领域给予了我们极大的支持。正是通过这样的合作，我们才得以共同研究发掘丝绸之路上的文物古迹，也让这些文化遗存在两国得到更好的传播。
7: 在比什凯克，有一条以邓小平名字命名的街道，街边的书店里可以找到中国作家和诗人的作品，也能看到介绍中国和共建一带一路的书籍。商场和街头，中国品牌和中国商品随处可见。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认识彼此的方式变得更轻盈，可能从一部剧、一款游戏、一首歌开始。清华大学留学生安逸说，
10: 提到中国，中亚年轻人最先想到的就是中国电视剧。在吉尔吉斯斯坦，古装剧尤其受欢迎，荧幕上鲜活展现出中国的古建筑、传统服饰，让人觉得特别奇妙。游戏则为我打开了了解中国文化的另一扇大门，那些唯美的画面、故事情节还有配乐都让我深深沉浸其中。
7: 文化让彼此有了共同话题，现实中的往来，两国的联系也在不断延伸。在伊尔克什坦口岸，一辆辆货车穿过边境，中国商品进入中亚腹地，吉尔吉斯斯坦的特色农产品也加快进入中国市场。1992年中吉建交时，双边贸易额仅约0.36亿美元，到2025年，双边贸易额已达272亿美元，增长约750倍，贸易往来不断扩大，连接两国的通道也在升级。2025年4月，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重点工程开工，为这个内陆国家通向更广阔市场打开了新通道。今年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公民可适用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 一次旅行，一场生意，一次探亲，都可能因为这样的便利，让两国人民走得更近。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所长李自国向中国之声表示，中吉两国的联系正在从一个个具体领域不断延伸，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也在持续拓展。
11: 中国企业在吉尔吉斯的各个行业都有投资，这是我亲眼见到的。首都比泰克多个的著名的住宅区地标性建筑是中企建设的。从新能源看，像楚河州的100兆瓦光伏电站项目也已经这个建设并且并网。绿色产业方面，比斯凯克的垃圾焚烧发电站项目，它既解决了垃圾围城问题，又变废为宝，成为这个绿色产业合作的一个标杆。但农业项目就更多，上合组的农业基地、中吉苹果示范园项目等等。在安全层面，中吉之间每年都会举行边防部门之间的联合巡边，有效地维护了地区的发展的良好环境。
5: 一路走来，中吉合作的内涵不断丰富，面对新的机遇和变化，两国也在寻找更多携手前行的可能。站在新的起点上，这段跨越岁月的邻里之谊，下一程又会走向哪里？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7: 眼下，吉尔吉斯斯坦正履行2025至2026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职责。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明天将在比什凯克拉开帷幕。站在峰会会场，向远处望去，天山的轮廓依然舒展。千年前，驼队从这里经过。今天，公路、铁路、口岸和新的合作项目又把山川之间的距离一点点拉近。站在这个横跨亚欧大陆的多边平台上，两国的共同议题越来越多，也在彼此的发展实践中寻找可以借鉴的经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所长李自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在更大的区域合作框架下，中吉之间的合作也有了更广阔的空间。
11: 现在国际形势进入一个动荡变革期，中吉呢应该是加强政治互信，加强经济的联动发展，为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动力。像在数字经济、电子商务、绿色产业、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应用等等这些领域有巨大的合作潜力。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影响、保护冰川、水资源合作方面需要加强合作。从人员交往看，需要加强在旅游、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合作，让合作惠及民生，使老百姓获得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从物流发展方面看，对于这个吉尔吉斯来说，就是确保物流能够与经济发展相结合，从而把这个交通走廊变成一个发展走，使得整个国家走向一个新的这个阶段。
7: 山还是那座山，歌声依然在山谷间回荡，而山脚下的路已经越走越宽。下一段动人的旋律将从何处响起？答案就藏在一次次崭新的相遇里。
6: 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即将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总台高端访谈节目日前独家专访了上合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他表示，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成功构建了一个互信空间，已在广泛领域建立起独具特色的多层次合作机制。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9: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于2001年，发展至今，上合大家庭成员从6个增至27个，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25年来，成员国秉持上海精神，坚持团结协作，全面深化合作，成功探索出一条新型区域合作的道路，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8月31号到9月1号，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即将举行。本次峰会的主题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共同迈向持久和平、发展与繁荣。上合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表示，25年是一段可以让我们总结和评价合作成果的时间。
12: 在比什凯克峰会举办前夕，以纪念上合组织成立20周年及为实现共同目标而深化合作为主题的一系列活动已取得不俗成果。吉尔吉斯斯坦担任2025年至2026年度轮值主席国，这并非吉方首次担任轮值主席国。从上一次担任轮值主席国到这次，吉尔吉斯斯坦

0: 在组织工作方面展现出日益系统、积极且富有成效的一面。吉尔吉斯斯坦已举办200多场各类活动，当然这离不开其他成员国的共同参与。我们期待本次峰会届时通过一系列重要务实的文件。
1: 叶尔梅克巴耶夫表示，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成功构建了一个互信空间，也通过协商制定了一套基于平等、相互尊重的对话机制。尽管各成员国在政治制度及经济发展优先方向等方面存在差异，且各自拥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与文明传统，但在不长的时间内，这些有着不同特点和立场的国家已经学会了携手合作，在最复杂的问题上达成一致。他认为这是25年来通过合作所取得的最重要成果之一。
0: 另一项重要成果是，上合组织已在广泛领域建立起独具特色的多层次合作机制。目前，我们共有29个专业领域合作机制，即各部委、各部门负责人定期会晤机制，统称为部委负责人会议。这些部委和部门的负责人、专家及高级官员每年或每2年举行一次会议。正是在这些专业会议和各部委、各部门的会议上，各方制定不同领域的合作计划。归根结底，整个组织的工作成效正是取决于这些机制。因此，上合组织秘书处作为上合组织主要的常设机构，对这些专业机制工作的效率和实效给予首要关注。我们整个组织的工作最终都取决于专业机制工作的效率。
1: 在上合组织秘书处，各国风情碰撞交融。总台记者看到，各个国家厅的装潢都有自己的风格，各美其美。上合组织横跨亚欧非三大洲，实现了多种文明形态的包容共存。叶尔梅克巴耶夫对此表示，
0: 上合组织确实汇聚了拥有不同传统与文化的国家。我们常常谈到上合组织的文明多样性，上海精神就明确指出尊重多样文明。这一原则至关重要，因为它使不同国家的人民不至于在共同空间中被同化，而是能够保持自身民族特色、文化与传统，同时在解决各类问题中相向而行，日益亲近。
1: 2001年，上合组织成立之初，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曾是成员国最关注的议题。如今，合作议题已经扩大到了经贸、科技、人文等更多领域。去年，天津峰会对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作出战略擘画，开启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叶尔梅克巴耶夫表示，全球治理倡议的原则、价值理念和目标在许多方面与上合组织及上海精神的原则、目标和价值理念高度契合。
0: 全球治理倡议强调平等，并以人为本。在我看来，以人为本是这项倡议的核心，人民及人民的利益、生命与健康都被置于中心位置，上合组织也是如此。我们始终秉持平等、对话、协商、相互尊重、尊重文明多样性等价值理念，致力于实现共同发展。因此，上合组织成员国都对这一倡议表示支持。当前，我们正以上海精神为指引，推动上合组织发展。正如我刚才所说，上海精神与这项倡议高度契合。
1: 在专访中，叶尔梅克巴耶夫秘书长多次提到上海精神。他表示，虽然上海精神只有20个字，但它所体现的平等、对话、尊重等理念却有着跨越时代的意义，更与全球治理倡议所彰显的以人为本理念高度契合。上合组织不以国家大小、经济强弱划线，各国都享有平等地位，各国代表都享有平等发言权，有权表达本国立场。在叶尔梅克巴耶夫看来，这正是上合组织的价值与魅力所在。
0: 我们看到很多国家对上合组织表现出浓厚兴趣，这些国家认同并向往上合组织所秉持的基本原则。仅过去3年，我们就收到约10份来自其他国家的申请，希望以不同身份加入上合组织，即不一定以成员国身份加入，也可能是寻求获得伙伴地位或提升在上合组织内的现有地位。我们对每份申请都予以认真审议，并深表感谢。我们十分珍视世界上多数国家对上合组织价值理念的支持与认同。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

0: 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俩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那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转他马后边之后，就看那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一撂蹶子，玄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1: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北京时间10:3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30号消息，尼泊尔发生严重泥石流和洪灾后，我使馆立即启动突发安全事件应急机制，全力开展应急处置工作。使馆第一时间联系相关区域中资企业及其他人员，核实人员安全状况，指导企业做好安置和安抚工作，并派工作组赴灾区协调开展救援。我使馆高度重视并全力保护中国公民安全，积极协调尼方动用直升机加紧救援和转运中方被困人员。目前已成功协调尼方搜救转运中方各类人员94人。我使馆各层级与尼泊尔有关部门保持热线联系，协调推动尼方争分夺秒搜救受灾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进展，同时向尼方表达慰问和支持，并表明愿积极配合尼方开展搜救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中心，今天早晨5点位于广东省清远市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境内，北纬24.7度，东经112.0度，外围最大风力有6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预计热带低压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北部、浙江西北部、江西北部和西部、湖南东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海南岛大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内塔尼亚胡说，这些暴徒违反法律，严重侵害犹太社区，干扰以军执行任务，损害以色列国际地位。他还说，以安全部队迅速采取行动，并在短时间内平息事态。据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26号，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古斯拉村，他们在村外纵火，并向居民及房屋投掷石块，还抢占一户巴勒斯坦人家的房屋。随后，以军将这些定居者驱离。此刻提示：山洪来临前有何征兆？山洪是指发生在山区溪流中快速强大的地表径流现象，具有突发性，水量集中，流速大，冲刷破坏力强。专家介绍，当山洪逼近，大自然往往会给出最后的警示。一看，溪流水位急速上升，可能是由于上游大量降水引发山洪。溪流水位骤降，可能是上游暴雨致山体崩塌阻塞河道，导致断流。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浑浊，可能是上游暴雨将泥沙石块带入水中，形成山洪泥石流。二听，出现异常的山鸣声，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预兆可能会发生山洪泥石流，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一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二手车市场持续升温，新能源车型热销，为何呈现这一趋势？新能源二手车保值率表现如何？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唐山小伙用视频记录救人全程，鼓励大家不要因担心被讹而不敢救人。
0: 高市扫描计划改组内阁，支持率高开低走，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0: 宵夜来罐霹雳茶姬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1: 原叶采摘，十三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三种口味任你选。
0: 如醇配搭，刚刚好。
1: 霹雳茶姬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3: 进行时，
4: 伴随着汽车保有量的持续增长，二手车市场也愈发的活跃，大家对汽车消费的观念也在悄然转变。新车固然好，但一辆车况良好、性价比突出的二手车同样能满足出行的需求。
5: 近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整体呈现稳中有升的态势。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达到1127.48万辆，同比增长0.39%，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的拉动作用尤为明显。
4: 为什么新能源二手车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汽车消费新变化将释放哪些市场潜能？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6: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二手车交易量接近新车，部分二手车的价格基本是新车的一半。与此同时，多地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也持续走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罗磊向中国之声介绍，
7: 二手车跟新车的比值呢，上半年达到了97.9%，也基本上1:1了。新能源二手车市场呢，继续快速增长。根据协会统计的数据呢，今年上半年呢，新能源二手车的交易量达到了83.9万辆，同比增长22%。新能源二手车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呢，达到了8.6%。
6: 也就是说，当前每成交100辆二手车，就有将近9辆是新能源车型。市场的火热态势在二手车门店体现得尤为明显。浙江湖州长兴县的一家二手车行负责人朱佳告诉记者，受市场需求提振影响，今年门店新能源二手车销路十分通畅，累计销量已达50-60辆。而且车型整体售价相比去年有所上涨，
8: 因为新能源特别好卖，到店3天基本上就卖掉了。去年的车放到现在，放到今年，这个价格还是有上涨的。市场保有量大的新能源品牌是很受保险公司欢迎的，保费其实跟油车相差并不是很大，稍微贵那么一点点，但是大家都能接受。
6: 西安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责人邵其雄深耕一线市场多年，在他看来，新能源二手车热销核心是消费者购车理念愈发理性，同时市场车源供给也更加充足。
9: 消费者不再一味地追求买全新车辆，更看重实际的性价比。从市场实际成交来看，主流成交价集中在5到15万这个区间，这个价位兼顾续航配置，普通家庭的接受程度很高。新能源车普及这么多年，早期第一批家用新能源车开始进入置换周期，大量准新车、代步车流入二手车市场，市场上可选择车源供给比前几年充足很多，加上新车迭代速度非常快，进一步放大二手车新能源的车源。
6: 随着消费需求升级，车源不断扩容，二手车行业的内部经营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在河南郑州，当地不少二手车商主动调整经营重心，加码布局新能源二手车业务。二手车商张迪表示，新能源二手车用车成本低，智能化配置丰富，精准契合了年轻消费群体的购车需求。
10: 新能源目前会比传统燃油车销量好一些，省油嘛，科技配置高，像一些这种支架，然后里边的像传统所说的冰箱、彩电、大沙发嘛，座椅加热这种配置相对比传统燃油车，像这种合资车配置高一些。
6: 针对市场关注的保值率问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燃油车3年平均保值率为46.07%，新能源车3年平均保值率为44.8%，两者差距微小。罗雷表示，曾困扰消费者的新能源二手车贬值快、保值率低的行业痛点， 如今已得到明显改善，市场接纳幅度大幅提升。
7: 整个的市场对新能源汽车呢已经完全接受了，前端接受了这个新能源的新车，那必然呢在消费结构里边也接受了新能源的二手车。特别是我们现在呢整个的市场环境在不断的优化，车况的问题有专业机构能够提供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啊，包括动力电池的问题也有专业的机构能够提供动力电池的健康度，大家对二手车怀疑的这种态度呢逐渐被打消，所以呢有很多的消费者愿意去购买新能源的二手车。
5: 各项利好政策的持续落地也为二手车市场，尤其是新能源二手车赛道保驾护航。今年以来，商务部等九部门实施绿色消费推进行动，明确提出促进汽车绿色消费，挖掘二手车等后市场潜力。
4: 全国各地也陆续出台利好政策，推出二手车置换补贴，简化线上交易登记流程，部分城市单车置换补贴最高可达4000元，有效带动二手车的消费需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为进一步激活二手车市场消费潜力，多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二手车流通环节。比如，就在本周，吉林长春接续开展金秋换车汽车促消费活动。长春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处处长王宏源向记者介绍，活动期间，个人消费者在指定经销企业购买30000元及以上非营运二手乘用车，单车最高补贴4000元。
3: 专门将二手车纳入补贴范围，主要考量是持续盘活存量车市，打通新旧车置换循环，

0: 时贴合本地刚需消费，抢抓金九银十消费旺季。此次补贴落地，既能直接降低市民购车成本，刺激刚需入市，也能倒逼二手车行业规范经营，叠加跨省流通便利政策，进一步激活新能源二手车交易，同时带动旧车置换新车，实现二手车与新车市场双向回暖。
1: 此外，近年来全国全面取消二手车限迁，推行车辆档案电子化流转等举措，也进一步打通了车辆跨区域流通的堵点，让二手车交易更加高效便捷。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罗雷表示，
2: 过去呢，制约二手车交易的一些政策性的壁垒基本上消除了。现在新的政策里边，经销商把车收过来以后，他可以反向开票，并且呢做一个叫单独签注，期间呢是允许二手车有一个中间状态，他不需要上牌照，回归了他的一个商品属性，这极大的降低了二手车的交易成本。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政府也不断鼓励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来公开透明二手车的信息，包括扶持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成长等等吧，这一系列政策呢都让二手车的消费环境越来越好。
1: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 3.7 亿辆，每年进入置换周期的车辆持续增多。罗雷表示，未来二手车行业的增长空间十分广阔，新能源二手车的市场渗透率还将提升。
2: 二手车市场一定会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长的态势，因为我们有非常大的一个保有作为支撑，新能源二手车仍然会保持一个比较快速的增长，在下半年仍然会保持20%甚至更高的增长的速度。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5: 近日，河北唐山小伙李金城在网上发布了一段凌晨自己救人的视频，获得数万网友点赞。而之所以发布这段视频，小李说是希望通过自己的经历鼓励大家，遇到需要帮助的人，不要因为担心被讹就拒绝伸出援手。来听河北台记者魏娜、唐山台记者李昂的报道。
6: 我看着有个电动车车灯照下边，然后离近了一看，有个人躺下了，我就赶快掉头回来了。
7: 咱们现在是生命最重要，你这状态这不好。
8: 这位救人的小伙叫李金城，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人，今年24岁。视频拍摄者是当晚同行的两位好友。8月1号凌晨2点多，他们开车经过唐山市丰南区金塘运河附近，突然注意到绿化带内有异常灯光。李金城下车查看，发现躺在地上的是一名男子，满脸是血，头部和身上多处受伤，电动车倒在绿化带里。他确认伤者有意识后将其扶起，虽然伤者表示怕家人担心不愿就医，但李金城还是坚决地拨打了急救电话。
6: 我看见他受伤挺严重的，我就先询问他，他总说他有点困想睡觉，在我的常识里我就知道他要睡觉了，人可能就有生命危险了。当时我就感觉他情况有点不太好，就给他打着120。
8: 等待救护车的过程中，李金城一直和伤者聊天，防止他陷入昏睡发生危险。救护车到来后，李金城放心不下，又开车一同前往医院。
6: 因为我怕他手机摔坏了，我没钱交住院费呀。我想着是交个住院费，我都已经救他了，我就直接救到底了。我到医院之后，医院有绿色通道，然后我看着

0: 住院部之后我就走了。
1: 几天后，伤者家属通过120急救中心联系到李金城，并上门致谢。李金城这才了解到，事发当晚伤者九点多下班骑车回家，不慎撞到树上后摔倒，被李金城发现时已经在地上躺了大概5个小时。经医生诊断，伤者左眼失明，头部多处骨折，所幸经过紧急手术治疗，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伤者叔叔赵先生：
2: 李金城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们非常感谢。
3: 别人看那个绕着走，咱们拍的真是见义勇为，
2: 为他发现后果都那谁也不敢想象的。
1: 这并不是李金城第一次救人。2024年，他开车将突发心脏病的一位老乡送到医院。2025年，他在天津与同伴一起，从一辆车头损毁、车身还在冒烟的事故车内救出了伤者。
0: 咱们谁都有可能遇见这种事儿，急事和意外啊都是在所难免的，大家有能力帮一把就帮一把。
1: 之所以这次会发布救人视频，是因为李金城在网上刷到关于救人后反被讹的报道，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经历鼓励大家，遇到需要帮助的人还是要伸出援手。
0: 我感觉这个社会上还是好人多，大家都心怀善意嘛，我之前都帮了，我以后也肯定还会帮你。
4: 等你考上大学，我骑车送你去。7年前，一对父子的约定在最近得到了兑现。正值开学季，福建少年妙轩在父亲的陪同下，10天骑行706公里，穿越3个省份，用一场大汗淋漓的远行兑现了父子间最朴素的承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5: 这个是我爸，他以前答应过我，等我考上了大学，我们也该出发了。我们从老家寿宁县西浦村出发。
6: 6号傍晚，东南大学400楼校区门口，一对全副武装、风尘仆仆的骑行父子稳稳停下。10天来，他们从福建老家出发，穿行闽浙苏3省，翻山越岭，追风赶雨，终于站在了心心念念的东大校园门前。东南大学2026级新生妙轩说：“
5: 一共经历了10天，700多公里，然后路上也是最开始的，在山区部分骑行的时候，有非常多的上坡，骑一骑，歇一歇。”骑到都将近要抽筋的这种情况，我们只能停下来在旁边，吊床拉起来睡觉睡一会儿，然后突然又被雨淋醒了，然后我们只能赶紧又打包上路。
6: 这场长途跋涉并非收到录取通知书后才临时起意，而是埋藏在妙轩心中多年的念想。他从小热爱户外运动，父亲常常带他进山徒步、登顶看日出。风雨兼程的跋涉让父子俩习惯了在行走中共同成长。
5: 初中的时候，那时候我爸也是经常带我去各种山顶啊，或者爬山徒步。某一天他就偶尔突然跟我提了一嘴，说以后骑行送你上大学。他可能现在已经忘记了，但是我当时就记在心里，说以后一定要实现他这个诺言。
6: 10天的朝夕相处远不止风和雨，真正让这段旅程有温度的是父子间那些细碎的摩擦与磨合。父亲较少，4-5个小时就醒了，天没亮就琢磨着趁凉快赶路。可妙轩年轻人贪睡，经常到9-10点钟还起不来。
7: 主要是磨合上面哈，然后后面几天我看看了，我说再晚的话可能赶不到，后面7-8点就起来。互相我们有时候也会开开玩笑嘛哈，放两句嘴啊什么，也挺好玩的。
6: 风景也没有辜负这对赶路人，浙江泰顺的红岩瀑布气势恢宏，诸暨的西石故里古韵悠长。临近南京时，地势渐渐平坦，傍晚一条大道正对着落日，金色铺满前路，像极了电影里的日落大道。站在东大校园里，妙轩说，这700多公里不仅是地理上的抵达，更是心理上的成人礼。
5: 在大学的4年，我希望能够延续我们骑行的精神，不畏惧任何一个困难或者上坡，在努力的过程中也不要忘记欣赏路边的风景，然后希望能够铆定自己的目标，砥砺前行。
8: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来关注国际方面。日本读卖新闻日前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将亲自推进9月中下旬的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报道称，这将是高市自去年10月就任首相以来首次实施内阁改组。
9: 据日本共同社此前报道，此次人事调整的焦点之一是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

0: 中高市竞争的几名党内重要人物，包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外务大臣茂木敏充、总务大臣林方正以及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小林英之。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是否留任同样受到关注。
1: 明年九月才举行自民党总裁选举，高市早苗为何现在急于改组内阁，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呢？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2: 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日本共同社八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50.2%。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最新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跌至41%，不支持率则升至44%。凭借日本首位女首相的象征效应以及保守派的期待，高市早苗去年上台之初的支持率曾高于60%，而如今支持率高开低走，原因何在？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幸表示，
3: 高市早苗此前不断表示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擅长通过各种高调的表现来吸引眼球，但实际上物价根本没有下降，通胀反而在不断加剧，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变得轻松，可以说一种潜在的不安和不信任感正在不断扩大。现在日元已经持续贬值，日本的信用也在不断下降，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对高市内阁感到不安，不仅是日本国内，全世界都在看着日本。高市政权没有直面这样的问题，我对此感到非常担忧。
2: 可以说高市内阁支持率一路下滑，反映出的是日本民众期望越大失望越大的心理。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
4: 从这高市执政到现在大概也是10个月的时间吧，那么他的主要精力呢都是放在一些日本民众觉得就有距离感的地方，比如说对外强硬啊，然后掀起这种排外的民粹的这种手段呀、啊，还有就是对内采取一些有这个争议性的就撕裂社会的一些复活右翼啊，或者是发展新军国主义的这些手段。那么这些呢措施呢，其实和日本民众他所要迫切需求的，比如说想降低物价，比如说减少生活成本这块呢，是有比较明显的距离的。你像高市在这个7、8月份主要和在野党斗争的是皇室典范修改，还有包括一些他的防卫费的增加。那么在日本民众看来，觉得就是说在我们生活条件如此不利的情况下，你高市和你自民党的注意力放在这个地方，那其实是让他们感到是很明显的是有失望的。
2: 滨田和幸认为，日本应正视过去发动侵略战争造成的伤害，认真反思历史，而高市对此的态度很有问题。
3: 我认为如果不以历史为基础，不反省过去，那么现在和未来也就无从谈起，应该认真客观地分析为什么会发生，应该反省的就要反省，并思考如何避免重蹈覆辙。我认为这正是政治领导人的责任。从这样的角度来看，高市早苗似乎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些最基本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他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2: 也就是说，高市上台后将工作重心放在了讨好日本右翼基本盘上，而不是为大多数日本民众谋福祉。再加上一系列政治丑闻的发酵，支持率步步后退已成不可避免之事。所以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目的是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嗅觉、干事热情三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日本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对此孟明明认为，
4: 个人感觉他这次应该是不会大的调整，因为他目前来讲可能也就在4、5个岗位进行一些更迭，因为那他的目前来讲的高市的支持群体呢，主体看还是麻生太郎和原来这个安倍派这两拨人。那么这两拨人其实现在基本上也都占据了他的内阁的大部分的位置。那么这些人呢，是他执政基础，他也得罪不起，他也是需要这些人，应该就是说最多也是一些微调。
2: 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9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有消息说，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那么此次外界压力之下的微调，对高市内阁支持率可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孟明明表示，
4: 他的支持率呢，可能是影响，我觉得是不大的。他这次的调整更多的还是为了巩固他党内的基础，为明年的党总裁的选举服务。因为呢，下一次的这个国家级选举是到28年的参议院，所以他可能时间还比较早，所以这次的 觉得他的调整的主要的意图还是在自民党内部的这个权力结构进行一些微调。那么他也希望能够更加的稳定，因为呢，他确实和这个像安倍晋三呀或者麻生太郎这些人不一样，这些人得说是自民党内的世家大族，天然带着基本盘。他是90年代从其他在野党投奔到自民党的，后来是得到安倍晋三赏识才走到今天的。所以呢，这个情况下，他还是等于说是过着一种就如履薄冰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他也是要不断的进行一些微调啊、走钢丝啊，才能维持自己的权力基础的稳定。
5: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后，按照自然资源部统一部署，中国地质调查局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调集成都地质调查中心、军民融合中心、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等局属单位14名地灾专家和技术骨干，携带无人机、测距仪、卫星电话等装备，自北京、成都及西藏驻守基地多路赶赴灾区。27号凌晨起，人员陆续抵达，随即加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开展地质灾害调查与风险评估等工作，全力配合抢险救援。日前，中国地质调查局专家会同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队伍组建多个应急调查小组，带队在受灾核心区域开展冰崩园区潜在风险调查、堰塞湖坝体特征调查和风险研判，完成三平方千米无人机正摄影像制作，测算致灾体方量，调查坝体物质组成、规模及下游沟道泥水位，并对高陡边坡、高风险冰湖、群众安置点及救援通道进行隐患排查，逐项落实防控措施。下一步，中国地质调查局前方团队将持续开展堰塞湖监测、流域隐患排查和救援通道安全评估，围绕地质灾害监测预警、次生灾害防治、现场处置技术支撑，全力保障抢险救灾和灾后处置工作安全。

其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罗德里格斯当天证实，委内瑞拉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此刻提示，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获悉，9月1号周二为北京中小学秋季开学日，机动车限行尾号2和7，当天通勤通学客流叠加，预计早上7:30左右交通压力迅速上升，8点到8点15分压力最为集中，9点30分左右路网压力快速缓解。建议市民提前查询出行信息，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尽量避开高峰时段和学校周边路段，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绿色出行，尽量错峰出行。驾车接送学生时，请在校园周边即停即走，不随意变道，不违法停车，不争道抢行，共同维护良好交通秩序。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一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各方救援力量水陆空三路并进，持续挺进西藏吉隆受灾核心区。
1: 西藏吉隆道路抢修持续进行，首个重要 S 弯道打通，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
0: 风险瞭望，别了112哈尔滨舰，读懂中华第一舰背后的深蓝征途。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首先来关注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最新救援进展。8月26号10:30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截至昨天18点，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
4: 经外事、公安、文旅、应急等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拉网排查，线索溯源比对，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排查出261名失联外籍人员，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通报。经过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目前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3: 西藏泥石流灾害原因现已查明，中科院成都山地所冰冻圈应急减灾团队通过分析遥感监测数据和现场回传资料，结合实地踏勘走访，综合认为，北京时间8月26号上午10:52左右，尼泊尔境内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

0: 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 0.7 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通过监测发现，此次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
1: 据分析，制约此次灾害处置最突出的风险，就是位于国门核心区域上方的堰塞体。该堰塞体已经溢流泄洪，目前总体情况稳定，发生整体溃决的可能性较小。
0: 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投入一线开展搜救工作。现在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1: 此次泥石流导致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一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昨晚抢通工作取得进展，抢险队伍成功打通首个重要 S 弯道。不过受零星降雨、淤泥堆积、作业面狭窄等因素影响，后续抢通作业仍面临不少困难。
0: 当前抢通216国道是当务之急，只有把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抢通，才能给搜救创造更多的条件。道路每向前延伸一米，距离灾害核心区就更近一步。那么今天道路抢通的进展如何？马上来连线正在吉隆镇中国安能前方指挥中心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取得了哪些最新的进展？昨天夜里连夜抢修的效果如何呢？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中国安能他们驻扎在这个吉隆镇的前方的一个指挥中心。这个呢也是在这个事发之后呢临时搭建的一个指挥的一个帐篷。那其实我们在现场了解到呢，昨天安能集团呢他们是一共投入了70名专业的这个人员和近30套专业的这个大型的这个设备，在前方进行这个道路的抢通作业。但是呢，因为昨天的情况相比之前来说都更加严峻，因为那个降雨呢几乎是没有断过，大大小小的这个降雨分不同的时段，一直也给我们现场的这个抢通作业呢可以说是带来了新的挑战。那根据我们的了解呢，目前的进展相对来说比较有限，具体的这个数据我们可能要在今天中午的时候才会有一个最新的统计和更新。另外特别想要介绍的是呢，就是今天啊，因为昨天打通了这个弯道，所以今天相对来说是进入了一个比较关键的抢通环节，会有很多的大型的这个设备不断的陆陆续续的进到我们的这个核心的现场来展开施工。主持人，
0: 我们了解到现场除了清理泥石流、挖掘土石方之外，还使用了钢筋石笼对路基进行加固。那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施工方式？目前现场道路修复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呢？
2: 没错，其实您问到的这个也是目前整个现场施工作业最核心的一个挑战的地方。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泥石流在形成之后呢，对这个路段进行了可以说是毁灭性的这个冲击，尤其是刚才您也介绍到了这个前一公里的这个路段是没有路基的，完全没有，所以我们在现场看到的这个情况可以说也是非常的具有挑战性。因为从这个有路基的路段再往前掘进的话，要转换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因为在没有路基的这个地方，它的底下的这个淤泥我们不知道有多深。昨天我们在现场了解到说最深的地方可能有5-6米甚至更深，这种情况下挖掘机往前一走就会陷进去，非常的可怕。所以呢昨天就出动了这个钢筋石笼。我在现场看到的是有多台这个大型的这个货车把这个钢筋在2个小时之后呢，还有这个计时都拉到了这个现场。其实昨天我们在大概下午6点钟的时候离开现场的时候呢，已经开始进行这个石笼的铺设作业了。那这个方式呢也是应对没有路基的这个1公里多的路段目前来说相对比较稳定而且是最可靠的方式之一啊。主持人，
0: 那么今天道路抢通方面还有哪些具体的安排吗？
2: 今天的道路抢通呢还是以这个前面4台的这个专业的挖掘机和2台的这个装载机为前突小分队，他们呢会在前面不断的去 决定，然后在决定的同时呢，会有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完整，同时也比较先进的一些设备，比如说这个全时段的这个视频 AI 监测仪，他们会在现场呢同步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为什么？因为这个我们抢通道路的两边是非常险峻的这种巨石，没有人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有这种巨石松动的情况，所以呢，这些设备就是对它进行实时的监测，一旦发现松动就会预警，然后我们的人员赶快撤离。这是监测的一个部分。另一部分呢，就是在往上游再走大概10多公里的堰塞湖，目前看呢，堰塞湖的情况是相比之前呢又有了一个新的变化。就在我们直播前大概10分钟，我收到的消息是呢，今天上午又出现了这个水流不断的加大的情况，所以人员呢也是一度又出现了这种先暂停往外撤的情况。但是在直播前大概5分钟呢，我也收到了一个最新消息，是前方的这个抢通的作业呢也已经恢复了，目前正在进行，预计今天下午到傍晚的时候会有一个相对来说还比较乐观的一个进展。主持人。
0: 好的，赵兄。
1: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8:30，该国北部地区26号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已造成675人死亡，失联人数升至2498人。尼泊尔努瓦果德地区是此次泥石流的重灾区之一。总台记者张悦昨天在该地区采访时就发现，因清淤工作困难和天气等原因，当地的救援工作正在缓慢而艰难的推进中。
3: 我现在呢还是来到了这个是一次受灾还比较严重的这个努瓦果德地区，我已经向里面走进了大概有20米的距离。那么从我现在站的位置到这个道路已经开通的，大家可以看到前面排布全部都是被淤泥堵塞的，到能够开通的这个位置大概还有30米的距离，也就是说3天时间，目前这个道路挖通的大概有50米左右的距离。我刚才也问了一下当地负责救援以及开通道路的人员，跟我说呢，一方面是由于污泥的量确实是很多，另一方面就是一直是还有不断的发生降雨，而且呢还曾经有这个洪水再次来袭的警告，所以他们不得不把这个周边的这个人员再一次安排到更加这个安全的区域，然后才回来看什么时候可以重复修道路。所以因为地质问题，因为天气的问题，以及因为不断的还有第二轮次生灾害发生那种可能性，救援的速度目前还是并不是很乐观。
0: 当地时间30号，中方为尼泊尔严重泥石流灾害提供的首批救灾物资抵运加德满都，4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随机抵达。中方提供的首批救援物资包括帐篷、毛毯、睡袋、压缩干粮及急救包等多项紧缺生活与医疗应急物资。物资运抵以后，将迅速分发至灾区一线，全力保障受灾民众的基本生活与应急医疗需求。
1: 西藏公布两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0892-8980-106、0892-8980-107，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
0: 更多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消息，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1: 被誉为中华第一舰的我国第二代国产导弹驱逐舰首舰112舰日前在青岛某军港正式退出现役。从1994年入列到2026年退役，32年来，这艘功勋战舰的卸幕见证了中国海军从近海走向深蓝的跨越。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王继晕的报道。
5: 码头上有两鬓染霜的将军，满头华发的退役老兵，还有英姿勃发的年轻水兵，几代舰员从四面八方赶来为他送行。他们的青春都曾融入在这艘战舰的每一块甲板、每一道舷墙之上。 舷号112的哈尔滨舰1994年5月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它是052型导弹驱逐舰首舰，是我国首款融合现代化设计搭载新型武器雷达系统的国产主力驱逐舰。它的出现彻底打破了海军舰艇老旧落后的局面。海军专家李亚强告诉中国之声风险瞭望，
6: 我们海军在90年代初研制成功了我们海军国产舰艇的第二代装备，当时我们简称叫一艇一舰一机。我们的052驱逐舰是使我们国家主战舰艇首次具备了对海、对空、对潜综合的作战能力。就当我们出访国外的时候，一些发达国家的海军对我们这型舰艇也是赞不绝口，这是我亲身经历过的。
5: 首次应用柴燃交替动力，首次实现全武器系统集中指挥，中华第一舰自此名震海疆。哈尔滨舰第一批舰员傅所燕至今记得第一次见到112舰的情景。
7: 接这个新船的时候，我就是一个船上一个新兵，亲眼看到这个12舰还在黄浦江里边系泊着嘛，我们看到这种军舰一看又很雄伟很大，能到这样现代化战舰上去服役，心里边都感到很自豪。
5: 1997年，哈尔滨舰作为指挥舰率编队首次横渡太平洋访问美国，那是人民海军首次抵达美洲大陆。傅所燕回忆，在美国圣迭戈港，一位老华侨的话让所有人动容。
7: 有一个老华侨印象很深，大概有70-80岁，这个老先生吧，就是热泪盈眶，我终于来到了祖国的这个流动国土上，我见到祖国的军舰，我们的人民海军强大了，就是这种的爱国的这个情节，让我们是确实是当场的人都特别的感动。
5: 2003年1月，中央军委授予哈尔滨舰海上先锋舰荣誉称号，这是迄今为止海军唯一获此殊荣的大中型水面舰艇。何为先锋？就是别人未曾涉足的敢第一个闯，别人啃不下的硬骨头偏要生生啃下来。李亚强认为，作为首舰，112舰不仅是一艘战舰，更是一个探路者。
6: 052它比051很多地方都有质的这种飞跃，它就要研究一套新的适应这型舰艇的整套作战方法，怎么协调，怎么控制，怎么指挥。首舰它要为后续的各型舰艇提供一种训练教材，我们称之为训练大纲。即便是到了现在的05大区，它这些功能对空、反潜、反舰、对岸这样的综合功能也可以参照052当时趟出来的这条路继续发展。也就是说，这型二代舰的首舰要为后续的所有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个基础的研究平台。
5: 1997年，时任副航海长的石磊通宵达旦制定航行方案，在那个电子海图尚未普及的年代，整理出全套航行手册与应急方案，成为人民海军跨洋航行的第一份操作参考。2009年，112舰加装了编队指挥系统，从一艘能打的舰变成了一艘能指挥的舰。哈尔滨舰干部边长江回忆，
8: 有了这套编队指挥系统之后，我们通过当时先进的数据链系统，能同时指挥空中、水面、水下所有的作战平台，形成一套完整的作战指挥体系，为后来的052系列、055，包括咱们现在的福建舰这些指挥系统，为他们奠定了不可磨灭的基础。
5: 从052到055，从4000吨级到1000吨级，从近海守卫到深蓝巡航，中国海军舰艇更新迭代已成常态，作战体系全面升级。军事专家宋小军认为，112舰最大的贡献不仅仅是这一艘舰，而是它确立了中国海军大型水面舰艇建造的军用标准。
9: 从112舰之后，我们确立了一套中国舰艇建造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军用标准化从112舰开始探索，最终我们开始不断的丰富标准，最后都凝聚在我们新型舰艇的设计建造上，最后就形成了我们现在多型大中型的水面舰艇，它都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5: 如今老兵虽已结缆离舰，但它承载的向海图强之志已深深嵌刻进一个民族逐梦深蓝的浩荡征程。哈尔滨舰现任舰员李国瑞说，
10: 如今老舰完成了它的使命， 但先锋之魂早已融入进我们每名舰员的血脉。我们将带着先锋精神登上新舰，一定以最快速度形成战斗力，续写荣光，再创辉煌，时刻准备为祖国再出征。
5: 一艘功勋战舰的卸甲告别，并非一段海军史的句点，而是一座巍峨的里程碑，它清晰标注了中国海军从近海防御向深蓝决胜的转身，从仿制摸索向自主领跑的飞跃。幺幺二舰退役后将作为国防教育基地靠泊长沙，按照海军惯例，功勋舰艇的舰名和舷号将由新一代战舰继承。虽然下一代幺幺二舰尚未公布，但055型万吨大驱101至110已悉数入列。循着舷号延续的脉络，公众对幺幺二舰及其姊妹舰113舰的下一代抱有极高期待。李亚强说：“
6: 作为一个老水手，看到他的退役，既恋恋不舍，又感觉到非常欣慰，非常高兴。”因为我们海军有更强更先进的舰去替代它，这个舰名肯定还会很快用在下一艘新型的导弹驱逐舰上。
7: 那么这个方号会给谁，还是留给大家自己留一份念想，自己去猜一猜，可能会更有趣一些。
5: 昔日幺幺二舰孤帆探路，今朝万吨大驱列阵深蓝。幺幺二舰的航迹止于青岛，但从它开始，人民海军的航迹正驶向更远的大洋深处。
11: 南沿春半踏青时，方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河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13: 气象服务站，
0: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14: 你好，一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关注南方强降雨。昨天到今早啊，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残余环流继续影响我国。像昨天，江西西部和南部、湖南东部和南部、广东北部等地都出现了暴雨或大暴雨。那湖南郴州的局地还出现了特大暴雨。而预计未来的4-5天呢，受到沙德尔残余环流、台湾以东热带扰动以及季风气流等多个天气系统的共同影响，华东、华南地区啊将多降雨，部分地区的雨量大。我们具体了解一下今天下午到明天的情况。那么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和东南部沿海、安徽中南部、江西北部和中西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东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中南部、福建西北部和东部沿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呢有大的暴雨，其中江苏中部和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和西部、湖北东南部、湖南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那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烈的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啊继续的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而9月初的时候呢，像1到3号，那华东到华南一带整体仍然是处于一个大的季风负荷带内，其中呢有多个低值系统互旋合并，同时呢副带高压西伸，那热带低值系统和副高之间有持续的东南风输送水汽，再配合上北方南下的冷空气以及地形抬升的因素哈，将有持续的强降雨过程，让我们后期呢保持关注。天气说到这里。
0: 好的，景瑞。
1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6: 从茹毛饮血到钻木取火，从采集狩猎到耕种农作物，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因此文明的发展才显得尤为重要。
17: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四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8: 北京时间11:30，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后3天，西藏、吉隆还会有持续的降雨出现，最高气温维持在20度上下，最低气温仅有个位数，昼夜温差比较大，清晨和夜间体感较冷，需及时添衣保暖。交通枢纽城市拉萨，今后3天每天都有降水出现，以小雨或者阵雨为主，最高气温在20度出头，最低气温10度左右。总的来看，未来3天川藏一带强降雨不多，但持续降雨可能会抬高河湖水位，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堰塞湖险情，需高度警惕持续降水对抢险救援工作和交通运输的影响。尤其在山区要注意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海警今天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8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当地时间29号，总台记者获悉，尼日尔国防部表示，该国国防与安全部队已成功挫败当天发生在首都尼亚美的兵变企图，多名参与叛乱的士兵被现场逮捕。尼日尔首都尼亚美多个地区自8月29号凌晨起传出持续的枪击和爆炸声，尼日尔国家电视台一度因冲突停止播出，尼亚美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一度关闭。美国军方报纸《星条旗报》是最早报道林肯号航空母舰上工作条件恶劣、水兵精神崩溃的媒体之一。美国国防部21号宣布，以不服从命令为由解雇《星条旗报》总编辑埃里克·斯莱文、发行人马克思·莱德勒，以及该报资深中东事务记者拉拉·科尔特。3位当事人随后对美国国防部发起诉讼。当地时间28号，应法官的要求，美国国防部宣布将解雇令暂缓1周执行。 此刻提示，受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和冷空气等共同影响，今后三天，8月30号到9月1号，南方多地将有强降雨出现，其中今天江苏、安徽、广东、海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同时在冷涡影响下，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等地也会有强降雨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2: 我是一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地上公园绿，地下菜篮鲜。贵阳花溪一块地如何长出两个世界？
2: 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来。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不火的冠军，讲述残疾人自行车世界冠军李媛媛退役后艰苦创业，努力赢得生活中的冠军。

0: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1: 啤里茶器啊。
0: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1: 啤里茶器啊。
0: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1: 啤里茶器啊。
2: 啤里茶器茶啤酒，十三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5: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4: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5: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在贵阳花溪有一块地挺特别，脚底下是菜市场，头顶上是公园。可就在2年前，这里还是一个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2年改造，让这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
7: 如今居民买菜就像逛超市，买完菜还能顺道在公园里坐坐再回家。一块地如何长出两个世界？来听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的报道。
8: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利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记者走进蔬菜区，看到一捆捆带着露水的青菜码放了齐整鲜亮，满眼都是鲜活的绿意。鲜肉摊位前，摊主挥刀分割排骨，咚咚的剁肉声铿锵利落，是早市最实在的烟火节拍。水产池里增氧泵汩汩翻涌着气泡，鱼虾在水中活蹦乱跳，扑面而来的是热闹又清爽的市井气息。
9: 啊，1斤嘛，
10: 有好多个，
9: 有60多个左右，65个至70个左右。
11: 15元。
8: 市民尤桂平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茄子、西红柿、排骨、一把小葱。
12: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5几分钟就到了。买了一点蔬菜，还有一点肉类，总共花了20多块钱。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8: 买完菜的人三三两两往外走，可他们并不着急回家，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

0: 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阳光从树缝漏下来，洒在步道上，斑斑驳驳，脚下是菜场，头顶是公园，同一条路，上下两重天。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长椅上老人沐浴暖阳，手上盘着核桃悠然自得，草坪上孩童奔跑嬉戏，满是欢声笑语，年轻父母推着婴儿车沿着步道缓步而行，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1: 我家就在隔壁的硕亚小区，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0: 一块地两个世界，可两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八。贵阳花溪吉利农贸市场地处省职工医院、贵州大学花溪公园的交汇处，占地22亩多。老住户刘英记得，那时这里就是个露天市场，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买菜的跳着走，卖菜的往外舀水。
1: 我在这里住了20-30年了，以前是没有改造的时候是大棚搭建的，卫生也差，市区也差，买菜停车也不方便，遇到下雨天的时候到处都是脏兮兮的。
0: 2023年3月，老市场拆除，商贩涌上街头摆地摊，吉林路堵成一锅粥，周边居民怨声载道，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他们搬起板凳开启院坝会，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不仅如此，改造思路也在这唠嗑中逐渐清晰，向地下要空间，向地面要生态，方向有了，钱从哪儿来呢？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光靠政府不现实，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三方合力各司其职。
2: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也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啊30年的经营权。在守住这个菜篮子的同时啊，一块地又兑现了生态和民生价值。
0: 政企村三方共建的大框架落地定型，既破解了建设资金难题，也明确了资产归属。而村集体和村民最关心的是土地入股的收益怎么分。吉林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彭志芳算了笔明白账：
3: 每年他给我们第一个10年给100万。第二个10年给110万，第三个150万，那么相当于我们以土地和现有的资产入股的话呢，我们就没有风险，规避风险，哎，把市场推给专业的人来做。
0: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下楼走几步就到，买完菜还能逛个公园再回家，一天的舒坦从一顿好菜开始。目前120个摊位已经入驻了大几十户，招商还在继续，经营户黄勇在附近做了10来年生意，成了第一批入驻的商户。
4: 目前摊位费每个月1500左右，比以前我们住门面便宜太多了，成本就更低了，收入比以前稍微多了一点。
0: 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5: 因为花溪区啊北部没有大型的农贸市场，这个项目投资前景很大，还能解决民生问题，提升西北片区居民幸福感，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项目，未来收益可观。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0: 快递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6: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

1: 吃上正宗的调料，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2: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 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不火的冠军，采制总台记者王远，江苏台记者徐仁飞。
3: 江苏连云港鲗鱼区，一场台风刚刚过境，推迟了好几天的小开鱼终于重启。海头渔港里，第一网渔获归港，热闹从船舱蔓延到批发市场，又涌进大大小小的直播间。这个呢是今年最新的，都是蟹。
4: 可是这个蟹可不孬的。
3: 晚上8点，一间平房的庭院里亮起灯，泡沫箱在桌上码得整整齐齐。梭子蟹吐着泡泡，肥硕的对虾供着身子，银亮的带鱼叠成几层。有人隔着屏幕问：“虾新不新鲜？”李媛媛当场拆了一盒烧水、下锅、捞起，包了一只塞进嘴里。
5: 如果说我拿着我曾经运动员的这个身份，在网络上面去博取同情心，哪怕我卖的货差一点，很多人他愿意买单的。我就坚持卖好货，自己就是干过吃播，干过红多的主播，但是都不火嘛。后来就不火的冠军。我记得我走下领奖台，教练跟我讲一句话，叫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来。我到现在我都这句话。
3: 李媛媛说话快，手上的动作更快，拆箱称重报价像一只上紧发条的陀螺。比如说我们最开始卖的那个厄瓜多尔的虾，南美白对虾，我们来货的一盒净重就是3.3斤，但其实它毛重是达到了4斤，不缺斤，不少两，不偷不换，不掺假，确实也让我收获了很多的回头客。
2: 他搬着箱子在狭小的空间里腾挪时，左腿裤管下的异样才悄悄显露。从冠军运动员到电商主播，一切的起点在1998年的夏天。李媛媛记得那年家里第一次分到了良田，妈妈在田里劳作，她做好饭去送，被一辆拖拉机撞倒。
3: 然后我妈在地里面割稻子，然后我就感觉我妈就是很饿。 我在家里做好饭，我就给我妈去到地面送饭。再过这个2004国道的时候，然后出了车祸，医生过去说，就说一句话，我就记得很清楚，说得截肢。到现在我就记着这句话，然后我就晕过去了。就是等到我醒来的时候，我就腿就没有了。我就跟我妈讲，我说妈，我看到我脚没了。我妈就抱着我到上去哭了。
2: 寂静的夜里，李媛媛躺在床上，消失的那条小腿依旧会传来阵阵灼痛。她下意识伸手去揉。
3: 掌心落下去，只触到一片空荡。我是有幻肢，我一直感觉到我的脚趾什么都在的，我还能动。我妈呢就想了一个办法，把这个运动鞋啊边上用那个裤子，就兽衣的那种裤腿，把它缝到这个鞋边上，然后呢用这个通过这个裤子呢就这样把我的腿这样压包住，就这样缠，把给缠上。但是呢它矮一个，我不得劲，然后我就跳，我一直不住拐。然后呢一个孩子。 就看到我跳出来之后，就一下子就跑到他妈怀里面去了，就看到我害怕，然后我就从那个时候就不出门了。
2: 拼凑出的假肢看着有几分模样，却终究不贴合。
3: 李媛媛试着跳出家门，又跳了回去。身边的朋友他们长大了嘛，他们会来找我玩，然后跟我分享他们这段时间的这个工作经验。

0: 什么东西，我就觉得他们明天会有盼头，但我就不知道我明天在哪里。我睡醒一觉，我还是吃饭发呆，就每天是这种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种状态，我不知道干嘛。
1: 4年时间，李媛媛几乎没有走出过院子，直到2002年，她17岁。
0: 我们残联一打听就打听到我了嘛，然后就问我你想不想练自行车，我想去。为什么想去啊？我想逃离现在的这个环境。我就感觉我那个时候就像关在一个四面都是墙的房子里面，这个房子里面没有门窗，然后我就急需想跳出来。
1: 父亲陪着他一起去南京，火车一路咣当咣当，多年以后那笔路费依旧深深印在李媛媛的脑子里。单程车票50块，而父亲当时月工资只有500块。
0: 我到南京，我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城市，第一次看到地上是铺地毯的，第一次吃自助餐，第一次喝酸奶，都是那一天。但是也是第一次我看到，就是和我有着相同身体障碍的残疾队友，就是他们在那种这个训练场上那种拼搏精神啊，那种大汗淋漓啊，就那一刻很震撼我。就是虽然我不知道我自己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员，但是我要留在这个地方。
1: 训练被排得密不透风，每周雷打不动的3次高强度专项训练，夜里还要再加练体能。最先撑不住的是他的假肢。
0: 我的那个老假肢坏掉了，我就买了我们小的时候用的那个跳皮筋，从这底下往这上面勒，然后教练就看到我勒了好多那个橡皮筋，然后教练就说你得换个新的。那个时候就是我爸是2块钱5块钱他都借，凑了2500块钱给我换了一个新假肢。我就当时我就想，我不为别人，为我父母，我得好练。最早的时候就是练这个花坛，这一圈下来呢是450米，我们就在那边转圈。我们正常一个礼拜50米，我们要骑400圈，经常你累的就是不知道你就人就滚到那个花坛里面去了。
2: 4、3、2、1。
1: 2003年，残疾人自行车项目首次列入全国残运会，李媛媛作为第一棒拿到团体接力第一，第一枚单人冠军奖牌也在招手。那是同年在捷克举办的残疾人自行车世锦赛，李媛媛代表国家队出战。500米场地计时赛考验的是爆发力，她的腿在抖，从领口就能看到心跳。发令声响，车轮骤然冲出起点，短短数十秒，胜负便已尘埃落定。43秒03，19岁的他一举打破世界纪录，站上最高领奖台。
0: 我就听到说叫媛媛里，我记得很清楚，说媛媛里，后面我也听不懂了。当我一步得到奖牌的时候，我听到国歌《鹦鹉儿》做国旗《鹦鹉儿》飘的时候，就是人家说运动员那一刻掉眼泪，我是不夸张，我也掉眼泪。就是那一刻，我心里面想，哎呀，我也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不再是那个一无是处的小女孩。就那一刻我的信心是倍增的。
1: 世锦赛冠军为他赢得了雅典残奥会的入场券，竞技舞台谁都想更进一步，他加练得更狠了，拿浴巾当阻力带，直到浴巾被汗水浸透。但变故来得猝不及防，2004年7月24号，距离残奥会开幕还有1个多月，训练中的李媛媛摔倒在地，右手骨折。
0: 当我听到这个可能骨折这几个字，我就一下子就掩饰不住了，我就放声大哭。好多人就认为我是因为疼痛在哭，其实那一刻我是像梦碎掉的一样。
1: 不甘心就此止步，康复后他在荷兰世界公开赛再夺冠军，再破世界纪录。但回国后不久，手臂第二次骨折，北京残奥会再度与他擦肩。
0: 奥运会是所有运动员梦寐以求的战场，却成为我今生无法完成的遗憾。后来之后，经过这种大伤小伤之后，你确实心里面也产生了一些变化。就事情演到那一步，就是你一步步你会接受现实。
1: 李媛媛决定退役，以46枚奖牌终结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起初想法很简单，世界冠军都拿了，当个老板应当不在话下。他开过电瓶车店，赔得一干二净，卖保险，做话务员，一份份工作接连碰壁。
0: 我应聘了一个服务员，这个老板觉得

0: 膜也很好。因为我这个假肢呀，它这个地方它是不灵活的。我平时走路你看不出来，但是我一上楼梯你就看出来了。过了时间不长，这老板告诉我说，李媛，其实我们生意不太好，要不然你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其实就是变相的把我给辞退掉了。确实是因为我的文化和我的这个腿，让我和很多工作无缘。
1: 2017年，孩子早产，被查出视网膜病变。同为残障人士的丈夫失业在家。最难的时候，一家四口一个礼拜的花销仅有70块钱。但转折往往在绝境中生出。那时，作为全国重要的海鲜集散枢纽，连云港赣榆区的海鲜电商蓬勃兴起。2018年，李媛媛试着在朋友圈卖海鲜，隔年又注册了电商平台账号。
0: 为了说能拿到流量，我们去跳过海，比如说一头钻到海水里面去，或者说你说咬了一条八爪鱼出来。后来做吃播，吃大量的油，还有大量的海鲜，我胃不行，我吃不了这个东西。这些我都做过，但是流量都不是很好。
1: 2019年的国庆节，他抱着46块奖牌站上渔船，唱了一首《我爱我的祖国》，那条视频火了。
0: 因为有很多人，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卖奖牌的吗？我开了一场直播，我说我不光是一名运动员，我还是一名残疾人。我记得我当时我就站起来走两圈，我在我的直播间里面，我就把假肢就这样露出来。
2: 不良没有，
3: 不良没有啊，因为这也不敢生硬。
1: 恍如多年前在训练场看见自行车的那个午后，李媛媛选择放手一搏，白天选品搬货。晚上拍视频直播，凌晨3点的集市又出现了他忙碌的身影。他把奖牌挂在身后，给自己取名“不火的冠军”。直播间里人慢慢多了起来。一个人忙不过来，闺蜜帮他做后台，70多岁的母亲帮他打包。
4: 多少忙多少也好啊，开心啊，不累。
1: 母亲口中的小孩。当年被困在院子里的小孩，终于走出了高墙。
0: 我身边的朋友现在都不把当残疾人看，他们现在可以拿我腿来开玩笑了。比如说我跟你们聊聊天，哎，人家说以前说李媛媛，我看看假肢什么样，没看过，没看过。我现在可以就是很欣然的去跟人家聊这些事情的原因是什么呀？我正儿八经是从那个状态上走出来了。虽然我现在生活依然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也是。很精彩的。
1: 评论区里越来越多命运相似的人汇聚而来。刚刚还清外债的李媛媛坐不住了。2023年起，她先后和6位退役残疾人运动员组成团队，他们想再拼一次冠军。
0: 你如果说你经历过人生的那种叫苦，它可以在你另外一个领域里面带给你有这种东西叫肌肉性记忆形成的习惯。以前有人问我说，李媛媛，你希望社会给予我们残疾人群体什么样的帮助？我说什么都不需要，我们只需要一个，不要给我们投来异样的眼光就可以了。
5: 好了，
0: 好
5: 了，
0: 好好好好好，停掉，停掉，哎，好。
1: 海头渔港，出海的海船陆续归来，李媛媛也在尝试新的商业模式。政府提供了免费场地，新直播间和冷库正在装修。忙碌的间隙，他偶尔会想起从前，想起那个被推往手术室的女孩，那个把自己封闭了4年的女孩，那个在异国的领奖台上流泪的女孩。
0: 我给自己起了一个名言，我说我想成为生活中的冠军，就是我虽然之前拿到了冠军，但是我想把冠军这份坚韧的精神带到我以后人生的生活状态里面去。说句最土的话，就是努力加油。
6: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李浩、王月、护月琪，主播依晨、依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0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天然氧吧，这小院真舒服呀。
2: 咱们这些上班族啊，就该多亲近大自然，焕发生机。
3: 哎，快，今天是健康的主题，游戏也得健康。
4: 来，我起头。健康食材有什么？
5: 淮山药、
2: 当归、
3: 枸杞、
2: 黄芪。
5: 哎，停停停，我知道了啊，你们都在照着桌上这瓶敬酒的配料表接龙呢吧？
2: 你不也在看？
3: 那咱们来一个。
6: 年轻人就是热闹，敬酒虽好，你们可不要贪杯哦。
7: 喝好也得吃好，饭菜都上桌了。
5: 哎，来了来了，哎呦，您这手艺是真不错呀。
2: 再来杯敬酒。
7: 出游走一走，欢聚有敬酒，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北京时间12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自启动保险业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以来，各保险公司针对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推出无保单理赔、无差别救援、大灾互认等多项应急举措。截至目前，保险业接报案初步估损金额近亿元，银行机构加大现钞调配投放力度，提供应急保障现金2亿元，发放普惠贷款1200多万元，保障灾区群众应急金融需求。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8月30号16点至9月13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佩斯科夫指出，欧洲方面的政治家在口头和行动上均对俄持对抗立场，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2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其在该国东南部西斯坦比卢支斯坦省萨拉万地区捣毁一个恐怖分子团伙。伊朗革命卫队称，该团伙隶属于美国和以色列，企图在该省实施一系列恐怖袭击。行动缴获了20包爆炸物及爆炸物配件、武器弹药、星链设备等。美国军方报纸《星条旗报》是最早报道林肯号航空母舰上工作条件恶劣、水兵精神崩溃的媒体之一。美国国防部21号宣布，以不服从命令为由解雇《星条旗报》总编辑埃里克·斯莱文、发行人马克思·莱德勒，以及该报资深中东事务记者拉拉·科尔特。三位当事人随后对美国国防部发起诉讼。28号，应法

此刻提示：遭遇山洪如何正确逃生？专家提示：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若来不及撤离，可优先寻找稳固高地、大型岩石避险。如果被困，抓住漂浮物进行水上转移，切勿游泳逃生，攀爬带电的电线杆塔，以防触电。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今天开启出访行程，如何巩固团结互信，擘画合作蓝图。
1: 吉尔吉斯斯坦声音印象，跨越山川与岁月的终极友谊藏着多少动人故事，下一程又会走向哪里。
0: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万里穿针有多难。

0: 席外交时刻。
1: 今天到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作为上合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国始终把推动上合组织发展作为外交优先方向。此次峰会，中方将如何弘扬上海精神，引领发展方向？习近平主席的国事访问将开辟中吉、中埃怎样的合作新前景？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刘慧民的报道。
3: 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来，各成员国秉持上海精神，推动上合组织发展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去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天津主持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5次会议时，道出上合之路越走越宽广的真谛。尽管乱云飞渡，我们践行上海精神而取得成功。一年来，中方同各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倡议，以中国行动赋能地区发展。从天津到比什凯克，中国将继续同上合组织成员国一道，秉持上海精神，汇集智慧力量，为全球治理贡献更多上合方案。中国上合组织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孙壮志：
4: 国际格局在发生急剧变化的这么一个背景之下，我觉得中方还会强调要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并且为上海精神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去年习主席是在天津提出来全球治理倡议，我觉得今年在这方面也会拿出一些非常务实的建议，也让上合组织成为推进四大倡议非常重要的一个示范。
3: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山水相依，民心相亲，是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孙壮志认为，以比什凯克峰会为契机，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的国事访问将开辟两国合作新前景。
4: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之间能够建立这样一个高水平的关系，元首外交在里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次习主席访问呢，会使中吉啊，无论是政治关系还是经贸合作还是人文交流啊，包括在多边组织在国际舞台上的合作，都会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成为中国

0: 周边应用总体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示范。
1: 访问吉尔吉斯斯坦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扎帕罗夫总统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重点领域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并出席各项国事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
2: 中方期待同吉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进一步丰富中吉命运共同体的内涵，造福两国人民。
1: 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也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外交部发言人林健：
2: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塞西总统举行会谈，就中埃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埃方拓展互利合作，助力彼此现代化进程，共同谱写中埃关系的新篇章，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1: 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塞西总统战略引领下，两国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频繁，多边协作紧密有效。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所长唐志超认为，两国元首将引领中埃关系迈向更广阔的未来，既造福两国，又增益世界。
3: 习主席这一次访问将为这个中埃之间的未来一段时期的合作指引方向，得进一步促进中非友谊、中阿友谊也是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中东地区现在面临极具动荡复杂的形势，中国国家主席对埃及的访问实际上是对地区国家、对世界发出的一个积极的信号，中国始终支持这个地区的发展、和平与稳定。
4: 如果来到吉尔吉斯斯坦，最先听见的也许是库姆兹琴声。草原的风吹过琴弦，远处马蹄声隐约而来，史诗马纳斯就在这样的声音里一代代传唱至今。
5: 这样的歌声曾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与来自东方的文明相遇，千年之后，山还是那座山，丝路却有了新的模样。从历史遗迹到街头生活，从人员往来到经贸合作，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的故事也在不断写下新的篇章。
4: 1992年，两国正式建交，此后双边关系不断升级。2013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8年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3年进一步形成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提出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的目标。
5: 一边是千年不绝的歌声，一边是不断延伸的道路，一边是历史留下的印记，一边是正在发生的相遇。这份跨越山川与岁月的终极友谊，到底藏着多少动人的鲜活故事？吉尔吉斯斯坦声音印象，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6: 在吉尔吉斯斯坦，很多故事是唱出来的。马纳斯的吟唱，一代代传下英雄与传说。库姆兹的三根琴弦也一直回响在草原之间。翻过山岭，在中国新疆，也有人用自己的声音吟唱马纳斯。同一部史诗也让这份属于草原的文化记忆有了更辽阔的回响。2000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古老的丝绸之路穿过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东西方的人们由此相遇往来，留下了至今仍可追寻的文明印记。在比什凯克以东，楚河州托克马克附近，阿克贝西姆遗址静静矗立，这里就是中国历史上所称的碎叶城，这里藏着中国人熟悉的唐代诗人李白的名字。尽管李白的出生地历来有不同说法，但相关研究长期将碎叶城与李白关联。 为了探寻千年前的真相，中吉两国的考古人员来到了这里。2018年，中吉考古人员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吉尔吉斯斯坦红河古城开展联合调查、测绘和发掘。此后，双方的合作从一处遗址延伸到更多丝路文化遗产。2025年3月，中国吉尔吉斯斯坦文化遗产保护联合实验室在敦煌挂牌。同年9月，该实验室获批纳入“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建设。今年1月，中吉双方专家再次来到碎叶城遗址，完成临时保护措施前期勘察设计和监测设备安装。历史不再只是被翻出来看，也开始被一起保护、一起研究。吉尔吉斯共和国文化信息和青年政策部历史和文化古迹保护安全检测中心主任、联合实验室吉方主任杜伊莎·纳利耶瓦·艾辛表示，
7: 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成立联合实验室，构建了一个系统性的科研潜力，未来这里还会持续发展。我们要感谢敦煌研究院，他们在历史文化领域给予了我们极大的支持。正是通过这样的合作，我们才得以共同研究发掘丝绸之路上的文物古迹，也让这些文化遗存在两国得到更好的传播。
6: 在比什凯克，有一条以邓小平名字命名的街道，街边的书店里可以找到中国作家和诗人的作品，也能看到介绍中国和共建一带一路的书籍。商场和街头，中国品牌和中国商品随处可见。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认识彼此的方式变得更轻盈，可能从一部剧、一款游戏、一首歌开始。清华大学留学生安逸说，
8: 提到中国，中亚年轻人最先想到的就是中国电视剧。在吉尔吉斯斯坦，古装剧尤其受欢迎，荧幕上鲜活展现出中国的古建筑、传统服饰，让人觉得特别奇妙。游戏则为我打开了了解中国文化的另一扇大门，那些唯美的画面、故事情节还有配乐都让我深深沉浸其中。
6: 文化让彼此有了共同话题，现实中的往来，两国的联系也在不断延伸。在伊尔克什坦口岸，一辆辆货车穿过边境，中国商品进入中亚腹地，吉尔吉斯斯坦的特色农产品也加快进入中国市场。1992年中吉建交时，双边贸易额仅约0.36亿美元，到2025年，双边贸易额已达272亿美元，增长约750倍，贸易往来不断扩大，连接两国的通道也在升级。2025年4月，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重点工程开工，为这个内陆国家通向更广阔市场打开了新通道。今年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公民可适用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一次旅行、一场生意、一次探亲，都可能因为这样的便利让两国人民走得更近。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所长李自国向中国之声表示，中吉两国的联系正在从一个个具体领域不断延伸，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也在持续拓展。
9: 中国企业在吉尔吉斯的各个行业都有投资，这是我亲眼见到的。首都比什凯克多个的著名的住宅区地标性建筑是中企建设的。从新能源看，像楚河州的100兆瓦光伏电站项目也已经这个建设并且并网。绿色产业方面，比什凯克的垃圾焚烧发电站项目，它既解决了垃圾围城问题，又变废为宝，成为这个绿色产业合作的一个标杆。但农业项目就更多，上合组的农业基地、中吉苹果示范园项目等等。在安全层面，中吉之间每年都会举行边防部门之间的联合巡边，有效地维护了地区的发展的良好环境。
5: 一路走来，中吉合作的内涵不断丰富，面对新的机遇和变化，两国也在寻找更多携手前行的可能。站在新的起点上，这段跨越岁月的邻里之谊，下一程又会走向哪里？ 继续来听报道。
6: 眼下，吉尔吉斯斯坦正履行2025至2026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职责。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明天将在比什凯克拉开帷幕。站在峰会会场向远处望去，天山的轮廓依然舒展。千年前，驼队从这里经过。今天，公路、铁路、口岸和新的合作项目又把山川之间的距离一点点拉近。站在这个横跨亚欧大陆的多边平台上，两国的共同议题越来越多，也在彼此的发展实践中寻找可以借鉴的经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所长李自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在更大的区域合作框架下，中吉之间的合作也有了更广阔的空间。
9: 现在国际形势进入一个动荡变革期，中吉呢应该是加强政治互信，加强经济的联动发展，为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动力。像在数字经济、电子商务、绿色产业、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应用等等这些领域有巨大的合作潜力。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影响、保护冰川、水资源合作方面需要加强合作。从人员交往看，需要加强在旅游、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合作，让合作惠及民生，使老百姓获得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从物流发展方面看，对于这个吉尔吉来说，就是确保物流能够与经济发展相结合，从而把这个交通走廊变成一个发展走，使得整个国家走向一个新的这个阶段。
6: 山还是那座山，歌声依然在山谷间回荡，而山脚下的路已经越走越宽。下一段动人的旋律将从何处响起？答案就藏在一次次崭新的相遇里。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近日发布消息，我国在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中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也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
4: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打通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要克服哪些难点？将如何提升地月通信效率？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的报道。
11: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然而，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要想实现这种通信，需要克服三大难关。
12: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
11: 距离越远，卫星姿态的微小变化、机械振动及大气扰动都可能导致光束漂移。浙江实验室研究员李超形象地解释，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
13: 激光通信嘛，它的本质原理就是靠光来传输嘛，需要两个光斑能够对得上，并且是在运动中，就相当于在40万公里有两个针在运动过程中要对上，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11: 为实现40万公里的穿针，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第一大难关解决了，第二大难关就是要解决信号弱的问题。李超表示，科研人员使用能探测单个光子的超灵敏探测器，并开发了一套复 复杂的信号识别算法，从海量噪声中把有效信号捞出来。这就像在千里之外喧嚣嘈

0: 杂的闹市中准确听清一根针落地的声音。
1: 一旦到了轨道上之后呢，激光通信机啊，一点点误差啊，都会造成这个光斑会有很大范围的飘离。你要知道，在40万公里以外，就像咱们拿一个手动的桶一样，你稍微一抖，在尽头的那个光斑就会不知道飘了多远了。你根本找不着，所以呢，在控制的算法上，那个误差的积累、误差的消除上，也要做好工作。激光通信机本体的这个稳定性也要做好，它装条的可靠性、误差尽量的控制到小一点，这样的话，为后续的通信成功率会有一个保证。
0: 最后一道难关就是怎么提升传输速度。科研人员通过一系列技术攻关，大幅提升了数据处理效率。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这一突破使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
2: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漆。
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7: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8: 爸好啦。
9: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0: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2: 气象服务站，
13: 好，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14: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了解一下亚洲天气方面，受到高空槽、富来高压以及低层切变的共同影响，明天韩国北部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后天高空槽东移北缩，西边线变弱，那么上述地区的雨势呢快速减弱，转为以小到中雨为主。城中像首尔明天雨势最强，将有大雨转暴雨，最高气温呢也会降到25度，后天小雨转阴，最高气温小幅反弹到28度。那在日本呢，8月底9月初这几天高空呢还是受到富来高压的牢牢掌控，低层会有一些热对流触发小雨阵雨，在日本中南部多地呢还会有高温天气，最低气温呢也有26、27度，湿度大，那么体感温度其实是要比实际气温要更高。那么城市中像京都今后3、4天高温前行，体感闷热。再来了解一下欧洲天气方面，明后天受到高空短波槽东移的影响，欧洲的降水广泛，而且啊还继续的是向东向南扩展，到了后天的时候降雨会波及东欧到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地区，那么总体来看雨势不大，以小雨阵雨为主， 其中明天在挪威南部，后天呢在瑞典北部和白俄罗斯等地有分散性的中雨，并可能伴有雷电。那气温方面，未来几天欧洲一北一南凉热差异加大，北欧等地最高气温大多呢不到20度，甚至是15度以下，会有明显的凉意。而在南欧多地，最高气温普遍还会超过30度，像西班牙、希腊、塞尔维亚等地呢，还有小范围的高温冒头。好，这档天气呢，说到这里。
13: 好的，感谢景瑞。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北京时间12: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提问，当前救援工作还面临哪些实际困难，将采取哪些更加有效的措施加快推进抢险救援工作。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此次灾害发生地山高谷深，河流湍急，空中气流复杂多变，周边区域冰川冰湖较多，特别是吉隆口岸上方形成的普热普藏布堰塞湖严重威胁施救安全，灾害造成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受损严重，电力通信中断，救援条件极为恶劣，整体救援难度远超常规地质灾害处置。目前主要从三个方向进行搜救，一是从吉隆口岸东侧开辟山间小路，通过索降投送消防救援力量进入国门核心区域，已进行了连续四天的搜救工作。二是从吉隆口岸北侧沿216国道加快打通救援通道，并沿通道两侧搜寻幸存者和失联人员。与此同时，消防救援力量采用橡皮艇、绳索等工具，沿国道一侧的吉隆藏布漂流下行，在河道周边进行搜救。三是西藏军区两架直升机飞抵国门核心区，开展物资投送、人员转送、遗体转运等工作。同时，应急系统三架翼龙无人机升空，开展救援信号保障。目前，遗体转运、身份识别工作正在加快推进。制约此次灾害处置最突出的风险，就是位于国门核心区域上方的堰塞体。雷达探测显示，该堰塞体平均坝高60米，坝长约1100米，平均坝宽约300米，湖面面积约0.1平方公里，库容约220万方。28号下午17时50分左右，堰塞体溢流口流量增大，估计出库流量约50立方米每秒，入库流量约23立方米每秒，出库量大于入库量。综合研判，该堰塞体已经溢流泄洪，目前总体情况稳定，发生整体溃决的可能性较小。下一步将抢抓这一有利窗口期，全力推进搜救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一批数据领域最新政策举措陆续发布，涵盖了资源、数据标注、数字人才培养等多个领域。词源为人工智能服务的计量、定价、交易和结算提供了重要标尺。国家数据局负责人表示，将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词源商业模式。此外，截至29号下午，2026数博会已举办超20场行业交流活动，数据集市、数据之夜等特色活动陆续进行，促进数据。

产品和应用场景供需对接。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0号9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734人，失联人数为2498人。此刻提示：暑假即将结束，新的学期即将开始。教育专家提示，家长们要以身作则，尽量同步家庭作息，不要熬夜刷手机，循序渐进引导孩子调整，切记一夜之间强制改变作息，给孩子留出缓冲适应的时间。做好陪伴引导，不做监工，鼓励孩子自主完成学习整理，制定适度可行的目标，保护孩子的学习内驱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豪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正午六十分，近看无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接下来继续关注
0: 国际新闻眼。冰岛举行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谈判。时隔十多年，冰岛为何在意是否入盟？
1: 高氏早苗计划改组内阁，支持率高开低走，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0: 伊朗副外长表示，伊朗已与阿曼达成谅解，但不急于重开海峡。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表示，当前美国对伊朗已无军事牌可打。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29号，冰岛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
2: 冰岛人口约40万，此次公投于当地时间29号9点开始，选民只需选择赞成或反对。投下赞成票意味着同意授权政府重启入盟谈判，计票在当天22点投票结束后开始。
1: 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暂停入盟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2: 那这次是什么让冰岛做出了改变？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洪健表示，冰岛此举有多方面原因。
3: 主要原因呢，是一方面啊，尽管现在冰岛的经济形势相比2008年、2009年时候呢，有了很大的好转，但是作为一个小国，显然啊，加入欧盟对于它未来的这个开拓市场尤其是加入到欧盟整体的这个财政啊，包括经济圈子里去呢，的确是有一些好处的。对于当前的冰岛来说啊，可能最紧迫的愿望呢，还是在当前地区和国际形势加剧变化，无论是来自俄乌冲突的影响，还是此前美国对格陵兰岛的这个领土诉求等等，这些不确定性和安全风险显然也对冰岛方面啊，当前做出想要重新和欧盟开启入盟谈判这样一个意愿有着密切的直接的联系。何况目前欧盟出于自身要扩大影响力的这个考虑呢，也想积极的拉拢冰岛加入，因为这样一来呢，可以持续证明，即便面临各种内外挑战，但是欧盟呢，仍然对地区国家呢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1: 多家外媒在报道。

0: 报中也提到，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因素，特别是本届美国政府对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赤裸裸的野心，令同处北极圈的冰岛感到不安。
1: 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称，冰岛上一次申请加入欧盟是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而这一次冲击来自美国。报道说，在美国威胁要吞并格陵兰岛之后，冰岛政府于3月份提议举行这次全民公投。报道称，现任美国驻冰岛大使在获提名期间甚至表示，冰岛应该成为美国的第52个州，由他本人担任州长。那这番言论令雷克雅未克不寒而栗。
0: 欧洲知名智库欧洲政策中心分析师玛利亚·马蒂修特指出，近年来美国政府多次就格陵兰岛问题发表强硬言论，也让包括冰岛在内的北欧国家更加关注自身的安全保障和未来的对外关系。
2: 这反映了当今世界更广泛的地缘政治问题，强权逻辑盛行，战乱频发，局势动荡不安。许多国家，尤其是小国，都在担忧能否保障自身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与稳定。冰岛人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对格陵兰岛采取进一步行动，这必然引发了他们的不安。
1: 对于此次公投，欧盟方面也在积极关注。负责扩大事务的欧盟委员马尔塔·科斯此前表示，那如果冰岛决定恢复入盟谈判，未来1到2年内就可能具备加入欧盟的条件。对此，马蒂修特表示，
2: 这在防务和安全方面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冰岛地处格陵兰岛与英国之间的北大西洋重要战略通道，对于北极地区以及北欧和北美的安全稳定都至关重要。
0: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公投并不直接决定冰岛是否加入欧盟，只是决定是否重启入盟谈判。如果公投赞成重启谈判，冰岛将通报欧盟，恢复相关程序。谈判结束后，还必须举行第二次全民公投，才最终决定冰岛是否正式加入欧盟。如果冰岛能够加入欧盟，对双方有何意义？崔洪健表示，
3: 对于冰岛这样一个相对小的经济体来说，如果能够加入欧盟，它今后在贸易投资方面呢，可以获得来自欧盟其他国家的一些更多的好处。当然还有一点呢，就是在一些涉及到和欧盟相关的问题上，包括一些重大的政治决策上，如果加入欧盟之后呢，冰岛呢也可以获得这个参与决策的权利。其次呢，我想对冰岛来说作为一个孤悬海外但是地理位置呢又非常重要的小国，如果加入欧盟，那今后在安全在地缘政治问题上呢，他能够找到的这个依托呢可能也会更牢固一些。那从欧盟方面来说呢，如果冰岛能够加入，一方面呢的确在外交上政治上可以被欧盟看作是一次胜利，因为当前这个欧盟内外对欧洲一体化，对欧盟本身的这个发展前景呢都有越来越浓重的疑虑。在这个时候如果能够迎来这个扩盟，尤其是能够把地缘战略位置非常重要的冰岛纳入其中，那对于欧盟要实现这个所谓的地缘政治转向，要提升它的战略自主，也是会有一些地缘政治安全上的一些好处的。
4: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0: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除非美国履行其义务，否则该谅解不会进入执行阶段。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在一档播客节目中说，在美以伊战事初期，美国政府认为可以通过军事打击伊朗来实现目标，但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都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5: 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政府已经走投无路，他们已经对伊朗使出了浑身解数，先是发动大规模空袭，接着实施封锁，随后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又采取所谓的对等打击策略，最后又回到封锁，但这些手段全都无效，伊朗人仍然屹立不倒。在这场战争初期，美

0: 国在动用武力上曾经居于主导地位。美国曾经以为自己拥有一把威力强大的大锤，通过打击伊朗就能实现目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很明显，美国手上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1: 美军林肯号航空母舰近期频繁被爆出，在长期部署后，因为缺少休整，生活条件糟糕，舰上的水兵士气低落，多人出现精神崩溃。
2: 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军方打算处分一名本月初从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跳海的水兵。那美军指控他违反军规，故意装病或伤害自己，以逃避工作、职责或兵役，以及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擅自脱离岗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这名19岁的美国水兵本月3号从林肯号航母上跳海，约一小时后获救。据报道，这名跳海水兵获救后住院治疗5天，出院后接到立即返岗的命令。这名水兵的妻子说，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今年2月出生，这名水兵跳海前多次申请休陪产假，但都遭到拒绝。他曾向上级和舰上医疗团队反映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并寻求帮助，均未得到重视。跳海前，他给妻子发信息说，自己快要被舰上的生活压垮，认为自己今后无法再次执行部署任务，甚至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完成当前任务。就处分这名水兵一事，美国一名海军官员回应称，海军注重每一名水兵的健康，并向有需求的水兵提供心理健康帮助。除舰上水兵多人出现精神崩溃外，许多美国军人家属也因梅伊伊战事承受着巨大心理压力。路透社29号报道，两名美国海军军属日前接受了采访，这两名军属出于安全原因均要求匿名。一名被采访的军属称，她的丈夫部署在海外，她会在孩子面前装出坚强的样子，但是孩子不在眼前的时候就会落泪。另一名军属也表达了类似的困境，每天都因不知道家人何时归家而忐忑不安。报道援引一名为美国军人家庭服务的非营利组织负责人的话称，持续数月的梅伊伊战事还有几经波折的谈判进程，令大量美军家属经历了情绪过山车，心情大起大落。该非营利组织的一项调查显示，80%现役美军的家庭都在这场冲突中面临更大的压力。
4: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1: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日本读卖新闻日前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将亲自推进9月中下旬的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报道称，这将是高市自去年10月就任首相以来首次实施内阁改组。
2: 据日本共同社此前报道，此次人事调整的焦点之一是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与高市竞争的几名党内重要人物，包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外务大臣茂木敏充、总务大臣林方正以及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小林英之。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是否留任同样受到关注。
1: 明年9月才举行自民党总裁选举，高市早苗为何现在急于改组内阁，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5: 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日本共同社8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 50.2%。 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最新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跌至 41%， 不支持率则升至 44%。 凭借日本首位女首相的象征效应以及保守派的期待，高市早苗去年上台之初的支持率曾高于 60%， 而如今支持率高开低走，原因何在？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信表示，
6: 高市早苗此前不断表示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擅长通过各种高调的表现来吸引眼球，但实际上物价根本没有下降，通胀反而在不断加剧，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变得轻松，可以说一种潜在的不安和不信任感正在不断扩大。现在日元已经持续贬值，日本的信用也在不断下降，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对高市内阁感到不安，不仅是日本国内，全世界都在看着日本。高市政权没有直面这样的问题，我对此感到非常担忧。
5: 可以说，高市内阁支持率一路下滑，反映出的是日本民众期望越大，失望越大的心理。中国

0: 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
1: 从这高市执政到现在大概也是10个月的时间吧，那么他的主要精力呢都是放在一些日本民众觉得具有距离感的地方，比如说对外强硬啊，然后掀起这种排外的民粹的这种手段呀、啊，还有就是对内采取一些有这个争议性的就撕裂社会的一些复活右翼啊，或者是发展新军国主义的这些手段。那么这些呢措施呢，其实和日本民众他所要迫切需求的，比如说想降低物价，比如说减少生活成本这块呢是有比较明显的距离的。你像高市在这个7、8月份主要和在野党斗争呢是皇室典范修改，还有包括一些他的房位费的增加。那么在日本民众看来觉得就是说在我们生活条件如此不利的情况下，你高市和你自民党的注意力放在这个地方，那其实是让他们感到是很明显的是有失望的。
0: 滨田和幸认为，日本应正视过去发动侵略战争造成的伤害，认真反思历史，而高市对此的态度很有问题。
2: 我认为如果不以历史为基础，不反省过去，那么现在和未来也就无从谈起。应该认真客观地分析为什么会发生，应该反省的就要反省，并思考如何避免重蹈覆辙。我认为这正是政治领导人的责任。从这样的角度来看，高市早苗似乎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些最基本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他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0: 也就是说，高市上台后将工作重心放在了讨好日本右翼基本盘上，而不是为大多数日本民众谋福祉。再加上一系列政治丑闻的发酵，支持率步步后退已成不可避免之事。所以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目的是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嗅觉、干事热情三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日本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对此孟明明认为，
1: 个人感觉他这次应该是不会大的调整，因为他目前来讲可能也就在4、5个岗位进行一些更迭。因为那他的目前来讲的高市的支持群体呢，主体看还是麻生太郎和原来这个安倍派这两拨人。那么这两拨人其实现在基本上也都占据了他这个内阁的大部分的位置。那么这些人呢，是他执政基础，他也得罪不起，他也是需要这些人，应该就是说最多也是一些微调。
0: 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9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有消息说，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那么此次外界压力之下的微调，对高市内阁支持率可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孟明明表示，
1: 他的支持率呢，可能是影响，我觉得是不大的。他这次的调整更多的还是为了巩固他党内的基础，为明年的党总裁的选举服务。因为呢，下一次的这个国家级选举是到28年的参议院，所以他可能时间还比较早。所以这次的觉得他的调整的主要的意图还是在自民党内部的这个权力结构进行一些微调。那么他也希望能够更加的稳定，因为呢，他确实和这个像安倍晋三呀或者麻生太郎这些人不一样，这些人得说是自民党内的世家大族，天然带着基本盘。他是90年代从其他在野党投奔到自民党的，后来是得到安倍晋三赏识才走到今天的。所以呢，这个情况下，他还是等于说是过着一种就如履薄冰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他也是要不断的进行一些微调啊，走钢丝啊，才能维持自己的权力基础的稳定。
3: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4: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因为美国消费者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数据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为51.7，低于7月的55.2和去年同期的58.2。调查显示，8月美国所有政治群体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均有所下滑，其中共和党人的消费者信心下滑尤为严重，老年消费者、中低收入消费者以及不持有股票人群信心下滑幅度更大。此外，尽管美国消费者对未来一年通胀的预期从7月的4.2%小幅下降至4.0%，但仍明显高于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前的水平。由于美以伊战事等不确定因素持续存在，消费者预计汽油价格短期和长期都将进一步上涨。同时，消费者越来越担心经济领域前景恶化，认为任何贸易紧张局势再度升级都可能加剧经济恶化趋势。
6: 尼日尔国家电视台称，军方已挫败叛乱企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尼日尔国家电视台29号晚称，尼日尔国防与安全部队已成功挫败当天发生在首都尼亚美的叛乱企图，多名参与叛乱的士兵被逮捕。尼日尔国防部当天晚间发表公报确认，尼亚美局势已得到全面控制，社会秩序已恢复正常。尼日尔国家电视台的报道说，29号凌晨0:20左右，一伙违反军纪的叛乱士兵突入尼亚美多地，对多个战略要地发起袭击。数百名叛乱士兵在尼亚美的一个军事基地内建立据点。事件发生后，尼日尔国防与安全部队出击围剿叛乱士兵。在持续数小时的交火后，安全部队逐步掌控局势，成功平息叛乱。
4: 土耳其外交部就商船遭袭事件召见乌克兰大使。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综合报道。
8: 据土耳其外交部消息人士29号透露，土耳其外交部已召见乌克兰驻土耳其大使，就此前土方船只在黑海遭袭一事提出交涉。土方表达了对相关袭击事件的反应，并就确保黑海人员、财产、航行以及环境安全的必要性提出警告。近期，黑海发生多起土耳其商船遇袭事件。22号，两艘土耳其商船在黑海遭袭，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八人受伤。26号，土耳其公司运营的一艘船在俄罗斯位于黑海沿岸的重要能源出口港图阿普谢港附近遭袭。次日，土方派出另一艘船前往拖曳上述船只，该船也成为袭击目标。
3: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6: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
4: 主持人罗敏、博宇，编辑赵九霄、顾月琪、王月，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6: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1: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1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 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8: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为保障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应急管理部调派雨燕应急成员单位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无人机，持续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滚动会商研判，全力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8月29号晚，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新的堰塞体，正在形成新的堰塞湖。应急管理部迅速召集专家研判分析，同时已将吉隆口岸附近抢险救援人员转移到安全位置。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提出，请问当地政府在保障受灾害威胁群众的正常生活方面有哪些具体措施？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此次灾害涉及的5个村共499名群众已全部安全撤离至酒店和民宿5个安置点，全力保障群众的入住和一日三餐，坚持物资保障到位、暖心服务到位、关心关爱到位，累计调拨青稞、面粉等116吨，方便面、饮用水等3.2万余箱件，帐篷、折叠床、衣被等应急物资5.7万余件套，确保群众住得温暖，按时吃上热乎饭菜。广泛动员党员干部380名，组织乡镇干部、医护人员、村两委班子等，成立5个专班，1对1对接，24小时服务，及时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确保群众住得下、稳得住。针对老人、儿童等特殊群体，逐一制定关爱方案，对60岁以上的老人安排专人开展专门照护服务，加强孕妇、婴儿服务，确保重点群体人员关爱到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8月30号，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宣布，韩总统李在明已提名新一届内阁人选，包括多名部长和国家人工智能战略委员会副委员长等。据悉，现任财政经济部第一次官李炯日被提名为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官，执政党共同民主党议员金盛元被提名为法务部长官，前韩美联合司令部副司令官姜信哲被提名为国防部长官，现任国土交通部第一次官洪志轩被提名为国土交通部长官。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黑龙江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北部、 浙江西北部、江西北部和西部、湖南东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海南岛大部、云南西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一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今天开启出访行程，如何巩固团结互信，擘画合作蓝图。
1: 吉尔吉斯斯坦声音印象，跨越山川与岁月的终极友谊藏着多少动人故事，下一程又会走向哪里？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今天到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作为上合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国始终把推动上合组织发展作为外交优先方向。此次峰会，中方将如何弘扬上海精神，引领发展方向？习近平主席的国事访问将开辟中吉中埃怎样的合作新前景？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刘慧民的报道。
2: 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来，各成员国秉持上海精神，推动上合组织发展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去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天津主持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5次会议时，道出上合之路越走越宽广的真谛。尽管乱云飞渡，我们践行上海精神而取得成功。一年来，中方同各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倡议，以中国行动赋能地区发展。从天津到比什凯克，中国将继续同上合组织成员国一道，秉持上海精神，汇集智慧力量，为全球治理贡献更多上合方案。中国上合组织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孙壮志：
3: 国际格局在发生急剧变化的这么一个背景之下，我觉得中方还会强调要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并且为上海精神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去年习主席是在天津提出来全球治理倡议，我觉得今年在这方面也会拿出一些非常务实的建议，也让上合组织成为推进四大倡议非常重要的一个示范。
2: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山水相依，民心相亲，是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孙壮志认为，以比什凯克峰会为契机，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的国事访问将开辟两国合作新前景。
3: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之间能够建立这样一个高水平的关系，元首外交在里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次习主席访问呢，会使中吉啊，无论是政治关系，还是经贸合作，还是人文交流啊，包括在多边组织、在国际舞台上的合作，都会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成为中国构建周边边缘总体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示范。
2: 访问吉尔吉斯斯坦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扎帕罗夫总统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重点领域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并出席各项国事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
4: 中方期待同吉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进一步丰富中吉命运共同体的内涵，造福两国人民。
2: 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也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外交部发言人林健：
4: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塞西总统举行会谈，就中埃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埃方拓展互利合作，助力

0: 以此现代化进程，共同谱写中埃关系的新篇章，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1: 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塞西总统战略引领下，两国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频繁，多边协作紧密有效。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所长唐志超认为，两国元首将引领中埃关系迈向更广阔的未来，既造福两国，又增益世界。
2: 习主席这一次访问将为这个中埃之间的未来一段时期的合作指引方向，对进一步促进中非友谊、中阿友谊也是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中东地区现在面临极具动荡复杂的形势，中国国家主席对埃及的访问实际上是对地区国家、对世界发出的一个积极的信号，中国始终支持这个地区的发展、和平与稳定。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如果来到吉尔吉斯斯坦，最先听见的也许是库姆兹琴声，草原的风吹过琴弦，远处马蹄声隐约传来，史诗马纳斯就在这样的声音里一代代传唱至今。
5: 这样的歌声曾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与来自东方的文明相遇，千年之后，山还是那座山，丝路却有了新的模样。从历史遗迹到街头生活，从人员往来到经贸合作，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的故事也在不断写下新的篇章。
4: 1992年，两国正式建交，此后双边关系不断升级。2013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8年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3年进一步形成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提出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的目标。
5: 一边是千年不绝的歌声，一边是不断延伸的道路，一边是历史留下的印记，一边是正在发生的相遇。这份跨越山川与岁月的终极友谊，到底藏着多少动人的鲜活故事？吉尔吉斯斯坦声音印象，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6: 在吉尔吉斯斯坦，很多故事是唱出来的。马纳斯的吟唱，一代代传下英雄与传说。库姆兹的三根琴弦也一直回响在草原之间。翻过山岭，在中国新疆，也有人用自己的声音吟唱马纳斯。同一部史诗也让这份属于草原的文化记忆有了更辽阔的回响。2000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古老的丝绸之路穿过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东西方的人们由此相遇往来，留下了至今仍可追寻的文明印记。在比什凯克以东楚河州托克马克附近，阿克贝西姆遗址静静矗立，这里就是中国历史上所称的碎叶城，这里藏着中国人熟悉的唐代诗人李白的名字。尽管李白的出生地历来有不同说法，但相关研究长期将碎叶城与李白关联。为了探寻千年前的真相，中吉两国的考古人员来到了这里。2018年，中吉考古人员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吉尔吉斯斯坦红河古城开展联合调查、测绘和发掘。此后，双方的合作从一处遗址延伸到更多丝路文化遗产。2025年3月，中国吉尔吉斯斯坦文化遗产保护联合实验室在敦煌挂牌。同年9月，该实验室获批纳入“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建设。今年1月。中吉双方专家再次来到碎叶城遗址，完成临时保护措施前期勘察设计和监测设备安装。历史不再只是被翻出来看，也开始被一起保护、一起研究。 吉尔吉斯共和国文化信息和青年政策部历史和文化古迹保护安全检测中心主任、联合实验室吉方主任杜伊莎·纳利耶瓦·艾辛表示，
7: 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成立联合实验室，构建了一个系统性的科研潜力，未来这里还会持续发展。我们要感谢敦煌研究院，他们在历史文化领域给予了我们极大的支持。正是通过这样的合作，我们才得以共同研究发掘丝绸之路上的文物古迹，也让这些文化遗存在两国得到更好的传播。
6: 在比什凯克，有一条以邓小平名字命名的街道，街边的书店里可以找到中国作家和诗人的作品，也能看到介绍中国和共建一带一路的书籍。商场和街头，中国品牌和中国商品随处可见。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认识彼此的方式变得更轻盈，可能从一部剧、一款游戏、一首歌开始。清华大学留学生安逸说，
8: 提到中国，中亚年轻人最先想到的就是中国电视剧。在吉尔吉斯斯坦，古装剧尤其受欢迎，荧幕上鲜活展现出中国的古建筑、传统服饰，让人觉得特别奇妙。游戏则为我打开了了解中国文化的另一扇大门，那些唯美的画面、故事情节还有配乐都让我深深沉浸其中。
6: 文化让彼此有了共同话题，现实中的往来，两国的联系也在不断延伸。在伊尔克什坦口岸，一辆辆货车穿过边境，中国商品进入中亚腹地，吉尔吉斯斯坦的特色农产品也加快进入中国市场。1992年中吉建交时，双边贸易额仅约0.36亿美元，到2025年，双边贸易额已达272亿美元，增长约750倍，贸易往来不断扩大，连接两国的通道也在升级。2025年4月，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重点工程开工，为这个内陆国家通向更广阔市场打开了新通道。今年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公民可适用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一次旅行，一场生意，一次探亲，都可能因为这样的便利让两国人民走得更近。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所长李自国向中国之声表示，中吉两国的联系正在从一个个具体领域不断延伸，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也在持续拓展。
9: 中国企业在吉尔吉斯的各个行业都有投资，这是我亲眼见到的。首都比什凯克多个的著名的住宅区地标性建筑是中企建设的。从新能源看，像楚河州的100兆瓦光伏电站项目也已经这个建设并且并网。绿色产业方面，比什凯克的垃圾焚烧发电站项目，它既解决了垃圾围城问题，又变废为宝，成为这个绿色产业合作的一个标杆。但农业项目就更多，上合组的农业基地、中吉苹果示范园项目等等。在安全层面，中吉之间每年都会举行边防部门之间的联合巡边，有效地维护了地区的发展的良好环境。
4: 一路走来，中吉合作的内涵不断丰富，面对新的机遇和变化，两国也在寻找更多携手前行的可能。站在新的起点上，这段跨越岁月的邻里之谊，下一程又会走向哪里？继续来听报道。
6: 眼下，吉尔吉斯斯坦正履行2025至2026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职责。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明天将在比什凯克拉开帷幕。站在峰会会场，向远处望去，天山的轮廓依然舒展。千年前，驼队从这里经过。今天，公路、铁路、口岸和新的合作项目又把山川之间的距离一点点拉近。站在这个横跨亚欧大陆的多边平台上，两国的共同议题越来越多，也在彼此的发展实践中寻找可以借鉴的经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所长李自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在更大的区域合作框架下，中吉之间的合作也有了更广阔的空间。
9: 现在国际形势进入一个动荡变革期，中 终极呢，应该是加强政治互信，加强经济的联动发展，为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动力。像在数字经济、电子商务、绿色产业、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应用等等这些领域有巨大的合作潜力，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影响、保护冰川、水资源合作方面需要加强合作。从人员交往看，需要加强在旅游、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合作，让合作惠及民生，使老百姓获得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从物流发展方面看，对于这个吉尔吉斯来说，就是确保物流能够与经济发展相结合，从而把这个交通走廊变成一个发展走，使得整个国家走向一个新的这个阶段。
6: 山还是那座山，歌声依然在山谷间回荡，而山脚下的路已经越走越宽。下一段动人的旋律将从何处响起？答案就藏在一次次崭新的相遇里。
3: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5: 被誉为中华第一舰的我国第二代国产导弹驱逐舰首舰112舰日前在青岛某军港正式退出现役，从1994年入列到2026年退役，32年来，这艘功勋战舰的谢幕见证了中国海军从近海走向深蓝的跨越。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王继晕的报道。
10: 码头上有两鬓染霜的将军，满头华发的退役老兵，还有英姿勃发的年轻水兵，几代舰员从四面八方赶来为他送行，他们的青春都曾融入在这艘战舰的每一块甲板、每一道舷墙之上。舷号112的哈尔滨舰1994年5月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它是052型导弹驱逐舰首舰，是我国首款融合现代化设计、搭载新型武器雷达系统的国产主力驱逐舰。它的出现彻底打破了海军舰艇老旧落后的局面。海军专家李亚强告诉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11: 我们海军在90年代初研制成功了我们海军国产舰艇的第二代装备，当时我们简称叫一艇一舰一机。我们的052驱逐舰是使我们国家主战舰艇首次具备了对海、对空、对潜综合的作战能力。就当我们出访国外的时候，一些发达国家的海军对我们这型舰艇也是赞不绝口，这是我亲身经历过的。
10: 首次应用柴燃交替动力，首次实现全武器系统集中指挥，中华第一舰自此名震海疆。哈尔滨舰第一批舰员傅所燕至今记得第一次见到112舰的情景。
12: 接这个新船的时候，我就是一个船上一个新兵，亲眼看到这个112舰还在黄浦江里边系泊着嘛，我们看到这种军舰，一看又很雄伟很大，能到这样现代化战舰上去服役，心里边都感到很自豪。
10: 1997年，哈尔滨舰作为指挥舰率编队首次横渡太平洋访问美国，那是人民海军首次抵达美洲大陆。傅所燕回忆，在美国圣迭戈港，一位老华侨的话让所有人动容。
12: 有一个老华侨印象很深，大概有七八十岁，这个老先生吧，就是热泪盈眶，我终于来到了祖国的这个流动国土上，我见到祖国的军舰，我们的人民海军强大了，就是这种的爱国的这个情节，让我们是确实是当场的人都特别的感动。
10: 2003年1月，中央军委授予哈尔滨舰海上先锋舰荣誉称号，这是迄今为止海军唯一获此殊荣的大中型水面舰艇。何为先锋？就是别人未曾涉足的，敢第一个闯。别人啃不下的硬骨头偏要生生啃下来。李亚强认为，作为首舰，112舰不仅是一艘战舰，更是一个探路者。
11: 052它比051很多地方都有质的这种飞跃，它就要研究一套新的适应这型舰艇的整套作战方法，怎么协调，怎么控制，怎么指挥。首舰它要为后续的各型舰艇提供一种训练教材，我们称之为训练大纲。即便是到了现在的05大区，它这些功能，对空、反潜、反舰
13: 对岸这样的综合

0: 功能也可以参照052当时趟出来的这条路继续发展。也就是说，这型二代舰的首舰要为后续的所有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个基础的研究平台。
1: 1997年，时任副航海长的石磊通宵达旦制定航行方案，在那个电子海图尚未普及的年代，整理出全套航行手册与应急方案，成为人民海军跨洋航行的第一份操作参考。2009年112舰加装了编队指挥系统，从一艘能打的舰变成了一艘能指挥的舰。哈尔滨舰干部边长江回忆，
2: 有了这套编队指挥系统之后，我们通过当时先进的数据链系统，能同时指挥空中、水面、水下所有的作战平台，形成一套完整的作战指挥体系，为后来的052系列、055，包括咱们现在的福建舰这些指挥系统，为他们奠定了不可磨灭的基础。
1: 从052到055，从4000吨级到1000吨级，从近海守卫到深蓝巡航，中国海军舰艇更新迭代已成常态，作战体系全面升级。军事专家宋小军认为，112舰最大的贡献不仅仅是这一艘舰，而是它确立了中国海军大型水面舰艇建造的军用标准。
3: 从112舰之后，我们确立了一套中国舰艇建造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军用标准化从112舰开始探索，最终我们开始不断的丰富标准，最后都凝聚在我们新型舰艇的设计建造上，最后就形成了我们现在多型大中型的水面舰艇，它都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1: 如今老兵虽已结缆离舰，但它承载的向海图强之志已深深嵌刻进一个民族逐梦深蓝的浩荡征程。哈尔滨舰现任舰员李国瑞说，
4: 如今老舰完成了它的使命，但先锋之魂早已融入进我们每名舰员的血脉，我们将带着先锋精神登上新舰，一定以最快速度形成战斗力，续写荣光，再创辉煌，时刻准备为祖国再出征。
1: 一艘功勋战舰的卸甲告别，并非一段海军史的句点，而是一座巍峨的里程碑，它清晰标注了中国海军从近海防御向深蓝决胜的转身，从仿制摸索向自主领跑的飞跃。112舰退役后将作为国防教育基地靠泊长沙，按照海军惯例，功勋舰艇的舰名和舷号将由新一代战舰继承。虽然下一代112舰尚未公布，但055型万吨大驱101至110已悉数入列。循着舷号延续的脉络，公众对112舰及其姊妹舰113舰的下一代抱有极高期待。李亚强说，
0: 作为一个老水手，看到他的退役既恋恋不舍，又感觉到非常欣慰，非常高兴，因为我们海军有更强更先进的舰去替代他，这个舰名肯定还会很快用在下一艘新型的导弹驱逐舰上。那么这个番号会给谁，还是留给大家自己留一份念想，自己去猜一猜，可能会更有趣一些。
1: 昔日112舰孤帆探路，今朝万吨大驱列阵深蓝。112舰的航迹止于青岛，但从它开始，人民海军的航迹正驶向更远的大洋深处。
5: 王守义十三乡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俩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那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转到马后边之后，就看那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玄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11: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

0: 做得好。
1: 北京时间13: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提问，请介绍一下失联外籍人员的基本情况和采取的工作措施。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自治区副主席赵鹏介绍，灾情发生后第一时间启动涉外应急处置机制，组建工作专班，经自治区外事、公安、文旅、应急等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拉网排查、线索溯源比对，目前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共23个国家，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经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目前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当前吉隆县域在册外籍人员主要为尼泊尔边民、跨境司乘人员、涉外婚姻尼籍人员等，目前这些人员均处于安全状态，正在对上述人员开展全面底数摸排、信息核查和台账登记，重点梳理统计有回国诉求的尼方人员，工作全过程始终充分尊重尼方人员意愿与合理诉求，坚持友好协商、人道主义原则，稳妥有序做好临时安置、生活保障和人员分流工作。下一步将严格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和外交部工作要求，抓实抓细灾后涉外安置转运各项工作，同时公布两个为失联外籍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0086-891-681-7165、0086-183-0802-6705，两个电话提供24小时英语接听服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交管部门30号表示，一辆从格鲁吉亚开往莫斯科的巴士当天凌晨在该区与一辆卡车发生追尾事故，造成5人死亡、38人受伤，伤者中包括10名儿童。初步报告显示，涉事巴士因车速过快与前方卡车追尾，随后失控冲入路边沟渠，目前伤者已被送往医疗机构接受紧急治疗。当地时间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在安大略湖畔一座公园内揭幕了一块带有安大略湖名称的标牌，标牌上还写着现在和永远。福特表示，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永远都会称这里为安大略湖，且加拿大人将永远捍卫其主权，绝不会向霸凌者低头。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这一决定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此刻提示，近日教育部公布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结果，值得注意的是27个新专业中有多个 AI 相关专业，包括具身智能计算技术、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商业人工智能应用、智能体通信技术等，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一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损毁，当地电力抢修队伍火速驰援，24小时不间断施工，
1: 抢险救援争分夺秒，灾后直升机首次投送物资，子弟兵巡诊送药救治受灾群众。
0: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万里穿针有多难？

0: 来关注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最新的救援进展。今天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截至昨天18点，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
1: 经外事、公安、文旅、应急等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拉网排查，线索溯源比对，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排查出261名失联外籍人员，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通报。经过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目前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0: 现在解放军、武警、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全力推进人员搜救及抢险工作。
1: 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导致当地的部分电力设施损毁，吉隆口岸抢险一线出现电力照明保障缺口，严重影响抢险指挥、通信畅通及救援作业推进。当地电力抢修队伍火速驰援灾区，24小时昼夜不间断施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古俊岭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是在216国道通往吉隆口岸的末端，我们看远处最远的那个山，它脚下呢就是吉隆口岸，可以说这个位置呢是通往核心灾区的一个枢纽位置。我们看到这里呢，通讯、消防、救援等各个单位的前方指挥部都在这里搭建起了帐篷。在这个枢纽位置呢，通讯畅通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这里有两个基站，目前为它提供电力的呢是远处那个黄色的应急电源车，这只是临时的。我们再来看这边，这个电线杆上呢，工作人员正在紧张地安装着一个新的变压器。这个变压器呢，能够为这一片的指挥部和通讯基站提供试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可以提供照明、通讯以及充电等稳定的城市用电，为这一片的各单位的前线指挥部和通信基站提供稳定的电力。越往施工现场的深处走，条件就越差，也越艰苦。由于一直在下雨呢，这个地上都是烂泥，走起来深一脚浅一脚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天空中是悬浮着照明的无人机，我们来问一下，你这个无人机它的续航时间有多少？
3: 只要发电机不断油，我们这款照明无人机就不会断电。
2: 那就是整个通宵都可以吗？
3: 整个通宵都可以一直持续不间。
2: 那么它的这个照明范围有多大？
3: 它的最大照明范围是500平方米。
2: 那你这是要干一通宵了？
3: 是的，
2: 辛苦辛苦。
3: 没事没事，大家都一样。
0: 西藏吉隆县吉隆口岸遭遇泥石流灾害以后，日喀则市受灾害威胁区域内2个乡镇的5个村，包括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吉隆镇江村、冲色村，以及在这一区域内的施工队人员将近500名群众被全部转移。

0: 到了不同的安置点。
1: 在距离核心受灾区域20多公里之外的吉隆镇，多方救援力量已陆续投入救援、保障、安置等相关工作当中，临时安置点已紧急搭建，周边受灾群众得到初步转移安置，目前已有3万多件救援物资到位，这些物资根据不同需求正陆续发放给受灾群众和前线的救援人员。
0: 灾害发生以后，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与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官兵在全力抢险救援的同时，持续深入受灾群众的安置点，开展医疗巡诊和心理疏导服务。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冠清、郑志成、刘志丹的报道。
2: 灾害发生后，距离吉隆口岸7.7公里的老江村可能出现次生灾害，当地群众迅速被转移至安置点，医疗巡诊队逐户走访安置点群众，针对高原常见病及灾后易发疾病仔细问诊，精准送药，确保伤病群众得到及时救治。老江村村民说，
3: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们。
2: 与此同时，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来到吉隆镇吉普村，挨家挨户看望受灾群众，走访慰问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开展健康体检、伤口包扎、送医送药、防疫科普，同步做好一对一心理疏导。武警西藏日喀则支队旦增曲珍说，
4: 我们这次来吉普村主要是看受灾群众的家属，给他们进行心理辅导和巡诊送药的，通过这件事情他们心里肯定是有巨大的伤痛和压力的，我们肯定会尽所能帮他们缓解身上的不适，疏导负面情绪，做好保障工作。
1: 昨天下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将一批应急物资装备空投至吉隆口岸抢险救援核心区域，保障现场救援人员生活补给和抢险需求。来听总台记者崔建军跟随直升机发回的报道。
5: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救援人员以及专家呢，正在紧张有序地将车上的各种物资来卸下车，来运送到直升机上去。我们注意到呢，这里面既有像自热食品、饮用水，还有火腿肠等这种生活的物资，还有药品，同时呢，也有一些气体检测、生命探测等抢险救援的物资装备。那这些物资装备可以说是非常的齐全。是下午的6点左右，此刻呢，我所在的直升机已经从吉隆镇通墩村的上空起飞了。透过飞机的舷窗，我们可以看到地势的条件是比较复杂的。那再来看空中，虽然现在呢，目前雨已经是停了，但是这个云层还是依然较厚，所以说飞行员现在也是在密切关注着天气的状况，来规划合理的航线，保障我们能够安全地抵达现场。
6: 从高空俯瞰，记者注意到峡谷两侧的山体被泥石流冲刷的痕迹明显，山体上方植被茂密，与下方冲刷过后大量灰色的泥沙碎石景象形成鲜明对比，能够直观看到泥石流裹挟下的巨大破坏力。相较于无人机，直升机开展物资投送具备操控稳定性更强、运载量更大、物资投送效率更高等优势，但对天气条件和起降场地要求严格。灾后吉隆天气变化大，救援现场淤泥厚，起降条件差，一直没有合适的窗口。29号，在各项条件具备情况下，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直升机共执行2批次物资投送任务，为前方救援队伍的生活补给、医疗救护以及抢险救援作业提供了充分保障。
0: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为保障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应急管理部调派雨燕应急成员单位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无人机，持续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滚动会商研判，全力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
1: 昨晚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

0: 形成新的堰塞体，正在形成新的堰塞湖。应急管理部迅速召集专家研判分析，同时已将吉隆口岸附近抢险救援人员转移到安全位置。
1: 随着搜救工作的开展，消防救援前突分队已经陆续挺进核心区，为协助里面搜救人员更好地进行搜救，上海消防研究所的13名专家已经抵达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并且专门带来针对泥石流研发的高新装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采访了正在现场开展救援工作的有关专家，我们来听报道。
2: 上海消防研究所第二研究室副主任王俊军向中国之声介绍，此次他们从上海带来了包括埋压人员衡量气体探测装备、无人机载航磁探测装备、增强式生命探测雷达装备、便携式边坡变形监测装备等六台套先进科技装备。这些装备可以通过气体嗅探、磁场勘察、雷达扫描等手段支撑现场的生命搜救与边坡风险预警。
3: 人体的衡量气体探测装备也俗称电子鼻，主要是通过探测人呼出来的微量的特征气体，叫衡量特征气体，来探测人员的生命体征，可以和搜救犬互相配合使用，能够有效地提高生命探测的准确率。无人机载航磁探测装备主要是针对这种灾害场景，包括泥石流、地震、水域救援等等，通过高精度的磁传感器探测对磁场异常进行探测，从而确定埋在地下或水下的交通工具、钢筋混凝土建筑等铁磁性的物质，这样呢通过建筑或者交通工具来实现以房找人或者以车找人。还有一种装备呢，叫做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装备。那么我们通过了先进的技术呢，实现了三台雷达组网频率结变，这样呢探测人员的呼吸和心跳，提高了这个探测的范围和精度，有较强的穿透能力和抗干扰能力，尤其是在一定的含水介质的情况下，能够实现人员生命体征的探测，突破了常规雷达生命探测仪的使用局限性。
2: 王俊军介绍，这些装备操作便捷，此前曾多次在各类突发灾害应急救援搜救任务中发挥关键作用。目前可先将装备投送至吉隆口岸核心区域，对先期抵达的救援队员开展简单实操培训后，即刻投入现场作业。
3: 在今年的516广西河池救援中，我们的航磁设备发挥了重要作用，定位了落水车辆。那么在28宜宾山体滑坡，我们现在的装备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呢，针对这一次的救援，我们专门挑选了这些装备，六个种类台套的装备。那有一套航磁探测的装备，既有无人机又有航磁探测的模块，相对来说体积重量比较大。那么其他五套装备投送可能会相对来说简单一些。这个装备的操作比较简单，要对他们进行一个使用注意事项、操作方法的培训，他们能够上手使用，需要有一个培训的过程。同时就是我们做好人员和装备的准备，根据前方救援的实际需求进行救援。
1: 更多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消息，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4: 行时，
0: 继续来关注新闻。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近日发布消息，我国在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中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

0: 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也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
1: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打通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要克服哪些难点？将如何提升地月通信效率？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的报道。
2: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然而，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要想实现这种通信，需要克服三大难关。
3: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也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
2: 距离越远，卫星姿态的微小变化、机械振动及大气扰动都可能导致光束漂移。浙江实验室研究员李超形象地解释，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
4: 激光通信嘛，它的本质原理就是靠光来传输嘛，需要两个光斑能够对得上，并且是在运动中，就相当于在40万公里有两个针在运动过程中要对上，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2: 为实现40万公里的穿针，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第一大难关解决了，第二大难关就是要解决信号弱的问题。李超表示，科研人员使用能探测单个光子的超灵敏探测器，并开发了一套复杂的信号识别算法，从海量噪声中把有效信号捞出来。这就像在千里之外喧嚣嘈杂的闹市中准确听清一根针落地的声音。
4: 一旦到了轨道上之后呢，激光通信机啊，一点点误差啊，都会造成这个光斑会有很大范围的漂移。你要知道，在40万公里以外，就像咱们拿一个手动的筒一样，你稍微一抖，在尽头的那个光斑就会不知道飘了多远了，你根本找不着。所以呢，在控制的算法上，那个误差的积累、误差的消除上，也要做好工作。激光通信机本体的这个稳定性也要做好，它光条的可靠性、误差尽量的控制到小一点，这样的话为后续的通信成功率会有一个保证。
2: 最后一道难关就是怎么提升传输速度。科研人员通过一系列技术攻关，大幅提升了数据处理效率。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这一突破使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
3: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1: 继续来关注新闻。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正在贵州贵阳市举办。数博会上，业界人士围绕数据资产赋能、 AI 应用等相关主题开展了深入的交流和讨论。来听总台记者史超杰、邹世成、安南带来的报道。
5: 打造更多的，
6: 在论坛现场，不少参会嘉宾表示，当下人工智能正处于从技术突破向系统落地转变的关键阶段，而数据标注作为人工智能开发的重要基础，对其需求也呈指数级增长。亚洲数字经济科学院院长陈百辉，
7: 2025年用于 AI 训练和推理的数据量是多少呢？是199.48亿笔啊，其中推理数据101.34亿笔。那么已经超过了训练的数据，这说明什么？这说明 AI 产业的重心正在从把模型训练出来，已经转向了让模型每天进入 客服、制造、营销、科研和公共服务领域。
6: 当前机器人正广泛应用于各类场景，通过不断喂给它高质量的标注数据，它才会更准确地完成各类任务。全国多地正抢抓市场机遇，布局服务于智能体的数据工厂。在展会现场，相关企业向观众展示了数据采集和标注方面的最新应用。云上贵州数据开发公司技术产品部经理严双飞：
8: 家转呢，它上面它是带有摄像头的，还有我们有传感器，那么就会把我们的这个物品分类的一个数据采集到我们的平台，工作人员是可以对这个数据那进行一个标注的一个分类，形成一个高质量的一个数据，最后提供给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去做训练，让它就是能够更从容的去应对我们后续在商超啊工业方面的一个应用。
6: 面对高质量数据要素日益增长的需求，近年来贵州省将数据标注和数据采集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与重点产业，引入和培育了大量数据企业和相关从业人员。目前全省集聚数据标注企业135家，从事数据标注人员超1.6万人。贵州一家信息科技公司副总经理徐必发：
9: 二 D 三 D 的融合标注的数据是高阶自动驾驶的基础，随着自动驾驶的场景从高速向复杂的城市在延伸，多模态的融合标注需求在持续的增长，高精度的地图数据服务的市场的空间也更广阔，具备良好的发展机遇。落地10个月的时间，我们公司呢也从刚开始的5人拓展到了200人的规模。
0: 接下来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
10: 2026年女排亚锦赛正在天津进行，昨天展开了半决赛的争夺，中国女排以3-0战胜伊朗女排，顺利闯入决赛，三局比分分别为25-22、25-12和25-19。此役中国女排沿用了前两场的首发阵容，主攻吴梦洁、庄宇珊，副攻王媛媛、陈厚宇，接应龚翔宇，二传谢生玉，自由人王梦洁。伊朗女排是首次闯入亚锦赛四强，首局比赛比分一直比较接近，伊朗队表现得相当顽强，多次依靠强攻迫近分差，中国女排稳住心态，依靠拦网限制对手，进攻端抓住关键分拿下了首局。第二局中国队进攻多点开花，比分很快被拉开，我们赢得较为轻松。第三局尽管伊朗队奋力反扑，但中国女排实力更胜一筹，关键时刻顶住压力，再下一局拿下了比赛的胜利，晋级决赛的同时也锁定了2027年女排世界杯的参赛资格。赛后中国女排主教练赵勇也对本场比赛进行了总结。
11: 首先呢，伊朗队确实拼得非常顽强，也给我们队制造了很多的这种困难，但是整个队员呢在场上表现我认为是得肯定，打得非常耐心，也把现阶段这种能力呢在场上体现出来。
10: 本场比赛中国队3人得分上双，庄宇珊得到全场最高的17分，吴梦洁12分，王媛媛得到10分。年轻的副攻郭中南替补登场表现出色，15扣8中，并有一次拦网得分得到9分。赵勇也谈到了对人员的使用。
11: 一个是根据不同的对手，再是根据我们队员的实际状态，也在比赛当中呢进行一些调换吧，也为了更好了有针对性，或更好了把队员的状态调整好。
10: 在另一场半决赛中，卫冕冠军泰国女排以3-1击败日本女排，中国女排将与泰国女排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以及一张宝贵的2028洛杉矶奥运会直通门票。展望决赛，赵勇表示，
11: 这场比赛的重要性我想对双方来说都是一样的，首先呢还是要坚定对自己包括对队伍对队友的这种信心，我相信我们队员呢经历过大赛的磨练，会把我们现有的这种能力包括场上的这种拼劲在场上体现出来。首先在网口这一块一定要给对方足够的压力。
10: 今天晚间的6:45，天津体育馆将上演中国女排与泰国女排的决赛，中国女排能否赢得冠军以及奥运会的入场券，我们拭目以待。
1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30号9时30分左右，总台记者抵达了此次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热索瓦地区。记者了解到，目前中国救援专家已抵达热索瓦地区，并在当地的隧道中展开勘查，尝试将被困人员救出。与此同时，来自加德满都和努瓦果德地区的专家也已陆续赶到，中方的救援力量正在积极投入此次行动。今天，中国空军2架运20大型运输机搭载1.32万件紧急救援物资飞抵尼泊尔，4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随机抵达。8月29号，5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已抵达尼泊尔，协助开展搜救工作。此外，使馆还在积极协调落实中方对尼泊尔紧急援助，并持续同尼方分享水文气象信息，包括堰塞湖监测情况，帮助尼方做好救灾防灾工作。8月26号，中国气象局同尼泊尔水文气象局紧急举行线上会议，研判灾情并同步分享数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中心，今天上午8点位于广西贺州境内，北纬24.4度，东经111.8度，外围最大风力有6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预计热带低压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江苏中部和南部、安徽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南部、江西北部和西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8月30号16点至9月13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当地时间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加里巴巴迪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此刻提示，遭遇山洪如何正确逃生？专家提示，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如果来不及撤离，可优先寻找稳固高地、大型岩石避险。如果被困，抓住漂浮物进行水上转移，切勿游泳逃生，攀爬带电的电线杆塔，以防触电。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在新起点上开启求知新征程。
1: 开学之际，各地纷纷组织丰富多彩动的开学第一课。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赣州市于都县，那当地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把开学第一课的课堂搬进了革命旧址。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江西台记者黄茹。黄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于都新学期的开学第一课哈，具体都安排了哪些内容？
2: 好的，主持人。于都今年的开学第一课呢，主要分为室内参观和实景体验两大板块。这两天，于都县长征园红军小学的许多学生们陆续来到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瞻仰纪念碑，参观纪念馆，在厚重的红色历史中接受思想洗礼。这个纪念园呢，位于于都县城东门渡口，占地面积200亩。由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旧址东门渡口、纪念碑、主题雕塑和纪念馆等组成，展现了中央红军集结于都、夜渡于都河、开启万里长征的历史场景。学生们走进纪念馆，看到一件件珍贵的革命文物，一张张老旧的历史照片，仿佛穿越时空，亲身感受到了当年红军将士浴血奋战、毅然出征的动人真实场景。实景体验呢，同样是重头戏。8月28号，200多名齐鲁山镇中小学的学生们呢，是徒步走上了红军长征小道。这条小道呢，是位于齐鲁山镇丁沙村，距县城36公里，现存原始步道19.34公里。1934年的十月，中央红军渡过于都河后呢，就是从这里秘密行军向西进发。著名党史专家石仲权实地考察后呢，认定这里呢就是长征沿线保存最完整、最原生态的红军长征小道。我注意到学生们参观的热情呢是非常的高，虽然山路崎岖，但是没有一个人掉队，大家都说这是他们上过最生动的一堂课。
0: 那和这个传统的教学方式相比哈，把课堂直接搬到革命旧址的效果有什么不同吗？
2: 我在现场呢也是随机采访了几位学生和老师，他们感受都非常的深刻。于都县长征园红军小学学生谢子涵呢就告诉我，以前在课堂上学习的历史知识呢，在这里有了最真实的答案。革命先辈们不惧牺牲、忠诚报国的精神呢，深深打动了他。徒步红军长征小道的学生说，以前学习长征呢只能靠想象，今天呢亲身行走在这个红军行军路上，才真正体会到了当年长途跋涉是何等的艰辛，也深刻地明白伟大的长征精神是不畏艰险、永不退缩的坚定信念。很多学生在走完红军长征小道全程后呢，都说今后会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随行的老师也告诉我，长征精神呢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本土红色资源呢就是最好的育人教材，让学生走出教室，走进历史现场，在实景中回望历史，在行走中感悟初心，远比课堂中的单向讲述更有感染力。老师们也表示呢，会持续常态化的开展红色研学实践活动，以长征精神铸魂育人，引导新时代青年更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主持人。
0: 好的，黄茹。
1: 在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同样以长征精神为主题，开展了新学期的第一堂课。课程完全打破了单一的教师授课模式，通过故事讲述、影像回顾、沉浸体验等多种形式，让师生们重温长征的峥嵘岁月。来听总台记者马佳一的报道。
3: 关于长征你们了解多少呢？来，你来说一下。
4: 长征它是从1934年到1936年，然后它走了。
5: 课堂上，来自中共渭南市临渭区委党校的老师为渭南小学5年级的学生们讲述了红军长征途中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的传奇经历，生动详实的史料，深入浅出的讲解，将一个个鲜活的英雄人物呈现在孩子们面前。学生赵幼玲说，
6: 这节课我学到了长征它的路很苦很难，是非常艰难的，但是红军战士们他们坚持不懈、英勇无畏、不怕牺牲，最终到了长征的终点。

0: 我们要好好学习，长大，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1: 在长征主题影像播放环节，纪实影像再现了红军25000里长征的壮阔场景。影像播放结束后，老师又结合画面内容进一步补充相关历史背景，加深学生们对长征历史的理解。学生雷子乔：
2: 这节课我学到了红军长征的故事，让我学到了我们在生活中应该面对困难，不应该放弃，在学习和生活中也应该学习红军长征的这种精神。
1: 开学第一课不止在教室里，渭南小学还依托校园空间，把长征历史节点、经典战役融入校园场景，打造重走长征路沉浸式体验课堂。学生们以班级为单位，沿着设计路线有序行进，每到一处学习点便驻足了解相关历史背景，完成打卡任务，在行走中重温长征岁月。渭南小学校长刘娜表示，秋季学期的开学第一课跳出了传统课堂模式，盘活本土特色教学资源，让孩子们在切身感受中深刻领悟长征历史，传承伟大长征精神。
3: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新学期我们以学习长征精神为主题，开启别样的开学第一课。本次课堂我们特邀了渭南市临渭区党校老师进校园，用生动的长征故事带领孩子们重温长征历史，同时学校还依托了校园微笑大道，打造重走长征路沉浸式体验课堂。我们把长征历史节点、经典战役融入校园场景，结合体育实践，让孩子们在行走中沉浸式感悟红色的力量。
4: 新学期伊始，各地开学第一课以家乡为教材，引导学生们在认识家乡中厚植家国情怀。在山西省朔州市，当地组织中小学生走进幼育精神展览馆，让一代代干部群众70多年治沙造林、接力植绿的奋斗故事变得可触可感，在孩子们的心中播撒下幼育精神的种子。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贺维通、刘宇的报道。
5: 新学期开学，山西朔州市多所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幼育精神展览馆，师生们循着展览脉络，在一件件实物、一张张老照片、一段段影像史料前，回望一代代幼育人治沙播绿、改善生存环境的艰辛历程。年年植树，代代接力，曾经风沙肆虐的不毛之地，如今成为了塞上绿洲。70多年的今昔巨变，让在场学生深受触动。学生韩新颖：
6: 以前我们学校的开学第一课都是在教室里听老师讲，听校外嘉宾做讲座。今天我们专门来到了幼育精神展览馆，上开学第一课，这个感觉它是完全不一样的。特别是看到小老杨的照片，过去在这里种树非常艰难，种活一棵树特别不容易，可以体会到我们幼育人不怕苦、不放弃的精神。今后在学习中遇到难题，我要学习这种坚持到底劲头，不怕困难，努力进取。
5: 展馆里的标本、老照片，把书本上的幼育精神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历史记忆。听着过去艰苦种树的往事，不少孩子还结合家庭经历、身边见闻，对70多年的绿色接力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学生张松元：
7: 这份绿色是70多年来一代接一代打拼出来的，我的爷爷当年也参加过种树，我更能理解他们老一辈为什么格外珍惜每一棵树，珍惜眼前的这一片绿色。今后在学习生活中，我不仅要树立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更要传承先辈们艰苦奋斗、持之以恒的品质，脚踏实地的学好本领。
5: 朔州市幼育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教师刁瑞芳说，未来学校还将把从展馆汲取的精神力量转化为校园常态化德育工作。
8: 幼育精神是我们家门口宝贵的德育资源，让学生实地看、现场听，比单纯课堂说教更有感染力。学生能够直观感悟艰苦奋斗、久久为功的精神内核。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将幼育精神渗透到日常学科教学、班会德育当中，引导学生把参观感悟转化为学习动力，树立远大理想，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5: 朔州市右玉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校长郝志忠说，充分利用本土精神资源，让孩子们亲身感悟奋斗力量，正是学校开设这堂行走思政课的初衷与追求。
9: 右玉精神是我们身边宝贵的教育资源，我们把开学第一课从校园搬到右玉精神展览馆，组织学生实地参观，希望同学们在参观中感悟精神力量，把右玉精神内化于心，引导学生把实干坚持的品质用到学习生活中，脚踏实地努力成长成才。
10: 在浙江嘉兴，一群孩子组成的儿童观察团乘坐水上巴士，沿着京杭大运河开启了他们的开学第一课。从汪湖珍旧居到嘉兴传文化博物馆，再到数字丝路驿站，这条专为儿童设计的研学路线，让孩子们用一米高度的视角重新认识家乡。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嘉兴台记者戚一莲的报道。
11: 今天来了解一下汪湖珍爷爷他的一个生平故事。首先呢，
12: 孩子们的第一站来到了浙江嘉兴市南湖区梅湾街的汪湖珍旧居。这位中国著名水利专家主持设计建造了大运河、邵伯、淮阴、宿迁三座船闸，被水利界誉为中国连拱坝之父。旧居的墙上挂着他当年手绘的图纸，玻璃柜里陈列着他用过的尺规，孩子们围在展柜前，隔着玻璃辨认那些发黄的图纸上细密的线条。儿童观察团成员黄科言：
13: 这里我能摸到旧居的墙，能看到汪爷爷用过的尺子和图纸，好像历史一下就活了。
12: 沿着大运河前行，孩子们来到坐落于大运河畔的嘉兴船文化博物馆。这座博物馆由废旧船屋改建而成，馆内展出的古今中外船模，从独木舟到远洋巨轮，在灯下泛着光泽。讲解员带着孩子们俯身凑近观察，从船模榫卯结构的拼接处，到中国古船的水密隔舱技术，再到海上丝绸之路的航迹，不放过每一个细节。儿童观察团成员顾雨墨：
14: 以前我没来过这种专门讲船的博物馆，我以前呢觉得船只是交通工具，今天才发现原来船有那么多种类，连船的构造都藏着好多科学知识。
12: 船行一路，又在嘉兴卢溪会历史街区靠岸，孩子们走进大运河数字丝路驿站南湖体验中心，场馆用影像 VR 全息投影，将大运河的千年变迁在孩子们眼前铺陈。在沉浸式的观看体验之后，观察团成员郭曼叶迫不及待地说出了自己的小愿望：
15: 我觉得这条路线非常棒，希望在每一个点都能增加更多动手体验的环节。
12: 这条研学线路沿京杭大运河水路铺展，并依托嘉兴大运河穿城而过的城市风貌，孩子们在行船途中便可集中领略嘉兴的名人文化、历史街区和独特民俗。南湖文旅讲解员王毅说：为了让大运河的历史走进孩子心里，他在讲解词上下了不少功夫。
16: 嘉兴呢是京杭大运河当中唯一一座穿城而过的城市，是一座非常典型的水城。跟小朋友的讲解呢，语言要尽量的简化一些，同时呢转化为一些更加生动或者说更加贴切的一些语言，让他们能够更好的去了解。
12: 嘉兴市妇联副主席周磊说：把开学第一课搬到运河上是深思熟虑的选择，未来还将为孩子们打造更多深入了解家乡的研学路线。
17: 大运河是嘉兴的母亲河，也是写进课本的城市记忆，让孩子们在行走中读懂历史，在体验中感知文化，这样真实生动的体验往往比书本上的文字更有说服力。接下来嘉兴还将围绕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开发更多课本加实景的特色研学路线，让更多孩子在家门口看见历史，读懂家乡。
4: 秋季新学期开学之际，甘肃多所学校将红色文化、法治安全、传统手工艺与科技创新融入了开学第一课，引导青少年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状态开启新学期的学习与生活。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岩、韩萌的报道。
18: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观看一段岁月。
19: 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讲解员走进白银市景泰县第二中学，为高一新生们讲授了一堂生动深刻的长征红色文化主题思政课，这让刚刚进入高中的李宇轩深受触动。
20: 今天通过讲解员生动的讲述，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伟大精神。军训的磨砺让我更加懂得今天的和平生活来之不易，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会传承和弘扬长征精神，吃苦耐劳，奋勇拼搏。
19: 针对青少年独立出行和日常社交场景，甘肃省公安、司法等部门将法治安全第一课送进校园，通过剖析真实案例，演示头盔规范佩戴，讲解隐蔽交通风险等方式，引导学生明晰行为底线，提升防范校园欺凌、网络诈骗的意识和规避交通风险的能力，增强自我保护和自救本领。白银市会宁县第二中学学生刘宇帆说，这样的科普教学让他受益匪浅。
21: 经过交警的讲解和实操教学，我真正认识到交通安全的重要性，也纠正了自己很多错误的出行认知，尤其是头盔佩戴教学，让我明白规范防护不是形式，而是保护自己的关键。今后我会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规范自己的出行行为，同时也会提醒身边的同学、家人重视交通安全，文明安全出行。
19: 帮助不同学段的学生快速调整身心状态，适应校园生活节奏，是开学初期的核心教学任务。甘肃省嘉峪关市明珠路小学教师陈博表示，学校将从新学期开学第一课起，聚焦学生自主学习习惯的养成和品德修养的提升。
22: 本学期我们会增加实践环节，鼓励他们主动思考，引导他们自信表达，重点培养自主学习能力，做到因材施教，家校携手，陪伴孩子们脚踏实地，稳步成长，共同进步，不负韶华。
19: 甘肃金昌市将剪纸、面塑、泥塑、手绘等传统手工艺引入新学期日常必修课，并由传承人与学校教师联合授课。在兰州市七里河区，兰州市银滩泽华小学在开学典礼上设置了智能机器人、无人机编队等展示环节。学校教师王春祥说，希望通过学校科创社团的成果展示，进一步激发学生对前沿科技的探索兴趣。
23: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场充满科技色彩的开学第一课，厚植学生的科学探索精神，激发他们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热情，开启充满创新与希望的新学期。
10: 9月1号，济南市的中小学将迎来秋季开学。这两天，各所学校的师生们正在紧张准备着开学第一课，与机器人共舞，将暑期实践成果编成快板书。来听总台记者刘颖超的报道。

0: 在济南市景山小学，六年级学生们正在排练他们原创的快板书《科创逐梦启新城》。这个暑假，孩子们参加了各自班级组织的科技主题社会实践活动，他们走进垃圾分类处理中心、人工智能展厅等地，近距离了解身边的科技发展。学校指导老师韩颖：
1: 我们有一个科技寻访的主题啊，就是孩子们不同的班级去的地方不一样，暑期的实践的一些感悟感想写出来之后，他们又用那个 AI 进行合成了一个快板词，都是学生们自己创作的。
0: 六年级二班学生张兴灿说，暑期在山东省农科院参观时，他看到了各种类型的机器人，因此他想把这些见闻在开学第一课上跟同学们分享。
2: 到了那儿以后，我发现那边的机器人非常发达，我当时看到了机器人自动把种子入库出库，还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大豆、棉花等很多种农产品取得都很精准，也不会掉。
0: 济南市景山小学校长傅静介绍，学校结合新学期育人目标，将开学第一课聚焦科创加健康两大核心，让具身机器人与学生同场竞技表演舞蹈，邀请实验室科技人员进校园开展互动式的现场实验，激发学生们对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3: 就是既有机器人，也有了实验室专业科技人员这种加入，要有这种互动实验，不光是展示，关键是对新的学年、对新的学期能够燃起他这种积极性，然后有一个美好的向往。对于整体的想法是什么呢？学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然后呢，他还会思考，会创造，就是通过科创呢，能够激发他的这种实践能力。

0: 动手能力啊，所以说呢，我们就把这两个主题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就衔接吧。
1: 你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2: 有的开在春天，有
3: 在济南高新区奥龙小学，学生、家长和教师代表正在合练朗诵《追光花开》。学校以“每一朵花都盛开”作为秋季开学第一课的核心主题，摒弃单一宣讲模式，设计了系列活动，既有面向入学新生的友爱互动，也有暑期成果表彰，还邀请奥运冠军进校园，用体育精神为新学期加油打气。济南高新区奥龙小学校长张甜甜：
4: 我们的开学典礼啊，坚持不放弃每一个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教育初心，以花开育人的理念贯穿全过程，既有这种仪式感、温度感，更有成长力。希望通过多元、立体、温暖的开学第一课，让每一个孩子自信起航，向阳成长，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
5: 气象服务站。
6: 好，气象服务站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7: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一起来关注未来三天，北方冷空气活跃，大部地区啊天气晴好。不过呢，受到高空冷涡系统的影响，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和西部等地呢，会有一些中的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而在冷涡后部的华北大部、黄淮等地呢，天气晴朗，最高气温普遍不足30度上下。那么普遍是30度上下，最低气温呢只有20度以下，甚至不足15度。比如说北京哈，未来7天最高气温就是30度上下，那么最低气温大多不足20度，体感上来说呢还是比较干爽舒适的。而在冷空气的持续影响下，未来几天南方的高温啊也是有所缩减。不过35度以上的地方呢，主要是在四川盆地一带，而南方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强降雨。那么预计未来4-5天，受到沙德尔残余环流、台湾以东热带扰动以及季风气流等多个天气系统的共同影响，那么华东、华南地区将多降雨，部分地区的雨量比较的大。其中今天下午到明天，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和东南部沿海、安徽中南部、江西北部和中西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东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中南部、福建西北部和东部沿海、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的暴雨。那么其中江苏中部和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和西部、湖北东南部、湖南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请朋友们注意防范。好，天气呢说到这里。
6: 嗯，好的，景瑞。
5: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人类星球的北纬30度上下，东方、西方，群星璀璨。伟大的思想家或联袂登场，或接踵而出。在西方，这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在东方称之为百家争鸣。
8: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一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14:3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为保障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应急管理部调派雨燕应急成员单位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无人机持续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滚动会商研判，全力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昨天晚上，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 2.8 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新的堰塞体，正在形成新的堰塞湖。应急管理部迅速召集专家研判分析，同时已将吉隆口岸附近抢险救援人员转移到安全位置。记者今天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目前，中方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已抵达泥灾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表示，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近日，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积极实施对泥一揽子援助，包括紧急县会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汤英说，目前中方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已抵达泥灾区，并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中尼两国将坚定站在一起，携手应对，共克时艰，以实际行动诠释跨越喜马拉雅的传统友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韩国总统府青瓦台30号宣布，总统李在明当天提名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6个职位人选。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当天在记者会上说，李在明提名现任财政经济部第一次官李炯日任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官，韩美联合司令部前副司令姜信哲任国防部长官，同时提名国土交通部、法务部、中小风险企业部、性别平等家族部等部门长官人选。此外，内定李海民和李元柱分别担任总统府人工智能未来企划首席秘书和新设的超级项目助理。据瑞士方面30号消息，该国当天凌晨发生枪击事件，致多人伤亡。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举动，加拿大安大略省29号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边境地带，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7号签署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行政令，并宣布此令立即生效。此刻提示，近日教育部公布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结果。值得注意的是，27个新专业中有多个 AI 相关专业，包括具身智能计算技术、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商业人工智能应用、智能体通信技术等。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工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各位好，我是罗敏。那接下来这个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即将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那如果来到吉尔吉斯斯坦，最先听见的也许是库姆兹琴声。草原的风拂过琴弦，远处马蹄声隐约传来，史诗马纳斯就在这样的声音里一代代传唱至今。
0: 这样的歌声曾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与来自东方的文明相遇，千年之后，山还是那座山，丝路却有了新的模样。从历史遗迹到街头生活，从人员往来到经贸合作，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的故事也在不断写下新的篇章。
1: 1992年，两国正式建交，此后双边关系不断升级。2013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8年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3年进一步形成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提出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的目标。
0: 一边是千年不绝的歌声，一边是不断延伸的道路，一边是历史留下的印记，一边是正在发生的相遇。这份跨越山川与岁月的终极友谊，到底藏着多少动人的鲜活故事？吉尔吉斯斯坦声音印象，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0: 在吉尔吉斯斯坦，很多故事是唱出来的。马纳斯的吟唱，一代代传下英雄与传说。库姆兹的三根琴弦也一直回响在草原之间。翻过山岭，在中国新疆，也有人用自己的声音吟唱马纳斯。同一部史诗，也让这份属于草原的文化记忆有了更辽阔的回响。2000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古老的丝绸之路穿过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东西方的人们由此相遇往来，留下了至今仍可追寻的文明印记。在比什凯克以东，楚河州托克马克附近，阿克贝西姆遗址静静矗立，这里就是中国历史上所称的碎叶城。这里藏着中国人熟悉的唐代诗人李白的名字。尽管李白的出生地历来有不同说法，但相关研究长期将碎叶城与李白关联。为了探寻千年前的真相，中吉两国的考古人员来到了这里。
1: 然后呢，一个开碎地了。
0: 2018年，中吉考古人员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吉尔吉斯斯坦红河古城开展联合调查、测绘和发掘。此后，双方的合作从一处遗址延伸到更多丝路文化遗产。2025年3月，中国吉尔吉斯斯坦文化遗产保护联合实验室在敦煌挂牌。同年9月，该实验室获批纳入“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建设。今年1月。中吉双方专家再次来到碎叶城遗址，完成临时保护措施前期勘察设计和监测设备安装。历史不再只是被翻出来看，也开始被一起保护，一起研究。吉尔吉斯共和国文化信息和青年政策部历史和文化古迹保护安全检测中心主任、联合实验室吉方主任杜伊莎·纳利耶瓦·艾辛表示，
2: 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成立联合实验室，构建了一个系统性的科研潜力，未来这里还会持续发展。我们要感谢敦煌研究院，他们在历史文化领域给予了我们极大的支持。正是通过这样的合作，我们才得以共同研究发掘丝绸之路上的文物古迹，也让这些文化遗存在两国得到更好的传播。
0: 在比什凯克，有一条以邓小平名字命名的街道，街边的书店里可以找到中国作家和诗人的作品，也能看到介绍中国和共建一带一路的书籍。商场和街头，中国品牌和中国商品随处可见。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认识彼此的方式变得更轻盈，可能从一部剧、一款游戏、一首歌开始。清华大学留学生安逸说，
3: 提到中国，中亚年轻人最先想到的就是中国电视剧。在吉尔吉斯斯坦，古装剧尤其受欢迎，荧幕上鲜活展现出中国的古建筑、传统服饰，让人觉得特别奇妙。游戏则为我打开了了解中国文化的另一扇大门，那些唯美的画面、故事情节还有配乐都让我深深沉浸其中。
0: 文化让彼此有了共同话题，现实中的往来，两国的联系也在不断延伸。在伊尔克什坦口岸，一辆辆货车穿过边境，中国商品进入中亚腹地，吉尔吉斯斯坦的特色农产品也加快进入中国市场。1992年中吉建交时，双边贸易额仅约0.36亿美元，到2025年，双边贸易额已达272亿美元，增长约750倍，贸易往来不断扩大，连接两国的通道也在升级。2025年4月，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重点工程开工，为这个内陆国家通向更广阔市场打开了新通道。今年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公民可适用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一次旅行、一场生意、一次探亲，都可能因为这样的便利，让两国人民走得更近。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所长李自国向中国之声表示，
4: 中吉两国的联系正在从一个个具体领域不断延伸，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也在持续拓展。
5: 中国企业在吉尔吉斯的各个行业都有投资，这是我亲眼见到的。首都比斯凯克多个的著名的住宅区地标性建筑是中企建设的。从新能源看，像楚河州的100兆瓦光伏电站项目也已经这个建设并且并网。绿色产业方面，比斯凯克的垃圾焚烧发电站项目，它既解决了垃圾围城问题，又变废为宝，成为这个绿色产业合作的一个标杆。但农业项目就更多，上合组的农业基地、中吉苹果示范园项目等等。在安全层面，中吉之间每年都会举行边防部门之间的联合巡边，有效地维护了地区的发展的良好环境。
6: 一路走来，中吉合作的内涵不断丰富，面对新的机遇和变化，两国也在寻找更多携手前行的可能。站在新起点上，这段跨越岁月的邻里之谊，下一程又会走向哪里？继续来听报道。
4: 眼下，吉尔吉斯斯坦正履行2025至2026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职责。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明天将在比什凯克拉开帷幕。站在峰会会场，向远处望去，天山的轮廓依然舒展。千年前，驼队从这里经过。今天，公路、铁路、口岸和新的合作项目又把山川之间的距离一点点拉近。站在这个横跨亚欧大陆的多边平台上，两国的共同议题越来越多，也在彼此的发展实践中寻找可以借鉴的经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所长李自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在更大的区域合作框架下，中吉之间的合作也有了更广阔的空间。
5: 现在国际形势进入一个动荡变革期，中吉呢应该是加强政治互信，加强经济的联动发展，为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动力。像在数字经济、电子商务、绿色产业、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应用等等这些领域有巨大的合作潜力。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影响、保护冰川、水资源合作方面需要加强合作。从人员交往看，需要加强在旅游、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合作，让合作惠及民生，使老百姓获得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从物流发展方面看，对于这个吉尔吉斯来说，就是确保物流能够与经济发展相结合，从而把这个交通走廊变成一个发展走，使得整个国家走向一个新的这个阶段。
4: 山还是那座山，歌声依然在山谷间回荡，而山脚下的路已经越走越宽。下一段动人的旋律将从何处响起？答案就藏在一次次崭新的相遇里。
7: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除非美国履行其义务，否则该谅解不会进入执行阶段。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在一档播客节目中说，在美以伊战事初期，美国政府认为可以通过军事打击伊朗来实现目标，但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都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2: And the fact is, Danny, what's going on here is
3: 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政府已经走投无路，他们已经对伊朗使出了浑身解数，先是发动大规模空袭，接着实施封锁，随后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又采取所谓的对等打击策略，最后又回到封锁，但这些手段全都无效，伊朗人仍然屹立不倒。在这场战争初期，美国在动用武力上曾经居于主导地位，美国曾经以为自己拥有一把威力强大的大锤，通过打击伊朗就能实现目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很明显，美国手上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0: 美军林肯号航空母舰近期频繁被爆出，在长期部署后，因为缺少休整，生活条件糟糕，舰上的水兵士气低落，多人出现精神崩溃。
1: 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军方打算处分一名本月初从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跳海的水兵。美军指控他违反军规，故意装病或伤害自己，以逃避工作、职责或兵役，以及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擅自脱离岗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这名19岁的美国水兵本月3号从林肯号航母上跳海，约一小时后获救。据报道，这名跳海水兵获救后住院治疗5天，出院后接到立即返岗的命令。这名水兵的妻子说，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今年2月出生，这名水兵跳海前多次申请休陪产假，但都遭到拒绝。他曾向上级和舰上医疗团队反映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并寻求帮助，均未得到重视。跳海前，他给妻子发信息说，自己快要被舰上的生活压垮，认为自己今后无法再次执行部署任务，甚至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完成当前任务。就处分这名水兵一事，美国一名海军官员回应称，海军注重每一名水兵的健康，并向有需求的水兵提供心理健康帮助。除舰上水兵多人出现精神崩溃外，许多美国军人家属也因美以伊战事承受着巨大心理压力。路透社29号报道，两名美国海军军属日前接受了采访，这两名军属出于安全原因均要求匿名。一名被采访的军属称，她的丈夫部署在海外，她会在孩子面前装出坚强的样子，但是孩子不在眼前的时候就会落泪。另一名军属也表达了类似的困境，每天都因不知道家人何时归家而忐忑不安。报道援引一名为美国军人家庭服务的非营利组织负责人的话称，持续数月的美以伊战事还有几经波折的谈判进程，令大量美军家属经历了情绪过山车，心情大起大落。该非营利组织的一项调查显示，八成现役美军的家庭都在这场冲突中面临更大的压力。

0: 日本读卖新闻日前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将亲自推进九月中下旬的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报道称，这将是高市自去年十月就任首相以来首次实施内阁改组。
1: 据日本共同社此前报道，此次人事调整的焦点之一是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与高市竞争的几名党内重要人物，包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外务大臣茂木敏充、总务大臣林方正以及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小林英之。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是否留任同样受到关注。
0: 明年九月才举行自民党总裁选举，高市早苗为何现在急于改组内阁，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2: 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日本共同社八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50.2%。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最新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跌至41%，不支持率则升至44%。凭借日本首位女首相的象征效应以及保守派的期待，高市早苗去年上台之初的支持率曾高于60%，而如今支持率高开低走，原因何在？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幸表示，
3: 高市早苗此前不断表示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擅长通过各种高调的表现来吸引眼球，但实际上物价根本没有下降，通胀反而在不断加剧，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变得轻松，可以说一种潜在的不安和不信任感正在不断扩大。现在日元已经持续贬值，日本的信用也在不断下降，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对高市内阁感到不安，不仅是日本国内，全世界都在看着日本。高市政权没有直面这样的问题，我对此感到非常担忧。
2: 可以说，高市内阁支持率一路下滑，反映出的是日本民众期望越大、失望越大的心理。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
4: 从这高市执政到现在，大概也是10个月的时间吧。那么他的主要精力呢，都是放在一些日本民众觉得就有距离感的地方，比如说对外强硬啊，然后掀起这种排外的民粹的这种手段呀、啊，还有就是对内采取一些有这个争议性的、就撕裂社会的一些复活右翼啊，或者是发展新军国主义的这些手段。那么这些呢措施呢，其实和日本民众他所要迫切需求的，比如说想降低物价，比如说减少生活成本这块呢，是有比较明显的距离的。你像高市在这个7、8月份主要和在野党斗争的是皇室典范修改，还有包括一些他的防卫费的增加。那么在日本民众看来，觉得就是说，在我们生活条件如此不利的情况下，你高市和你自民党的注意力放在这个地方，那其实是让他们感到是很明显的是有失望的。
2: 滨田和幸认为，日本应正视过去发动侵略战争造成的伤害，认真反思历史，而高市对此的态度很有问题。
3: 我认为如果不以历史为基础，不反省过去，那么现在和未来也就无从谈起。应该认真客观地分析为什么会发生，应该反省的就要反省，并思考如何避免重蹈覆辙。我认为这正是政治领导人的责任。从这样的角度来看，高市早苗似乎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些最基本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他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2: 也就是说，高市上台后将工作重心放在了讨好日本右翼基本盘上，而不是为大多数日本民众谋福祉。再加上一系列政治丑闻的发酵，支持率步步后退已成不可避免之事。所以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目的是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嗅觉、干事热情三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日本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对此孟明明认为，
4: 个人感觉他这次应该是不会大的调整，因为他目前来讲可能也就在4、5个岗位进行一些更迭。因为那他的目前来讲的高市的支持群体呢，主体看还是麻生太郎和原来这个安倍派这两拨人。那么这两拨人其实现在基本上也都占据了他这个内阁的大部分的位置。那么这些人呢，是他执政基础，他也得罪不起，他也是需要这些人，应该就是说最多也是一些微调。
2: 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9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有消息说，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那么此次外界压力之下的微调，对高市内阁支持率可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孟明明表示，
4: 他的支持率呢，可能是影响，我觉得是不大的。他这次的调整更多的还是为了巩固他党 党内的基础，为明年的党总裁的选举服务。因为呢，下一次的这个国家级选举是到28年的参议院，所以他可能时间还比较早，所以这次呢，觉得他的调整的主要的意图还是在自民党内部的这个权力结构进行一些微调。那么他也希望能够更加的稳定，因为呢，他确实和这个像安倍晋三呀或者麻生太郎这些人不一样，这些人得说是自民党内的世家大族，天然带着基本盘。他是90年代从其他在野党投奔到自民党的，后来是得到安倍晋三赏识才走到今天的。所以呢，这个情况下，他还是等于说是过着一种就如履薄冰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他也是要不断的进行一些微调啊、走钢丝啊，才能维持自己的权力基础的稳定。
5: 海洋服务站。
1: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况方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佳妮。
6: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那台风过后，我国近海的平静并没有持续太久，今天开始又会有浪区逐渐的发展。那目前来看，从北到南的主要海况都会有一个浪高增大的趋势。今天的主要比较大的浪区是集中在我国的东南部海区。具体来看，在台湾以东洋面已经出现了2到2.5米的中到大浪，那巴士海峡和南海今天的海况最为恶劣，将会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那再来看一下近岸城市海域，从北到南的主要近岸城市海域目前来看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主要是集中在三亚近岸，目前浪高已经超过了2米。那恰逢周末呢，如果大家有在最近滨海游览的话，一定要注意远离岸边。旅行航线方面，今天三亚到西沙北郊航线乘船的舒适度呢只有5级，涌浪是比较大的，不太适合大家进行乘船旅行。除此之外，像是深圳到珠海、海口到海安以及厦门到金门航线都会有大雨的天气，那也不太适合乘船出行。如果有相关航线计划的朋友，建议还是随身携带一把轻便的雨具。那我们预计在南海的这个大浪区呢，未来的趋势将会向东北方向移动，在往后的2天，这个浪区将会逐渐的影响到东海、台湾海峡，那届时东南部海区的海况会进一步恶劣，后续的预警报信息我们也会持续跟进。好，今天的海况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
1: 好的，范佳妮。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会上介绍，这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速度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征。通过监测发现，此次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当地时间30号7时许，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四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两架运输机当天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起飞，经过约3个小时飞行后抵达尼泊尔。机上载有帐篷、毛毯、睡袋、压缩干粮、急救包等救援物资。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和尼泊尔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部长马哈比尔普恩在机场进行物资交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8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当地时间8月3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穆杰塔巴表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布·阿巴迪当地时间2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加里布·阿巴迪说，伊朗武装力量完全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动向，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30号凌晨，瑞士阿尔高州首府阿劳市一处赛马场发生严重枪击事件，以致1人死亡、5人受伤。据悉，事发时现场正在举行电子音乐派对活动。瑞士阿尔高州警方表示，4名枪手进入现场向人群开枪，警方于事发后展开大规模搜捕行动，事发区域被大范围封锁，瑞士军方出动一架直升机参与行动。目前枪手的身份及作案动机仍在调查中。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后3天，西藏吉隆还会有持续的降雨出现，最高气温维持在20度上下，最低气温仅有个位数，昼夜温差比较大，清晨和夜间体感较冷，需及时添衣保暖。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通往吉隆口岸的受损道路，抢险人员连夜持续开展抢通作业，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工程设备装备，加快清淤挖掘和路基修复。那同时针对部分路段的路基受损、稳定性不足的问题，抢险人员还利用钢筋石笼等方式对路基进行加固。那目前道路抢通的进展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吉隆镇中国安能前方指挥中心的总台记者赵雄。那赵雄，目前道路抢通的工作又取得了哪些最新进展呢？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具体位置呢，就是吉隆镇中国安能在这里临时搭建的这个指挥中心。中国安能呢，其实是负责这一段被冲毁的道路的一个清淤以及抢通作业的一个核心力量。那根据我们的了解呢，昨天到今天上午十点呢，现场是一直在下雨，对这个抢修的工作呢，可以说是造成了很大的这个困难和挑战。今天上午呢，其实还短暂的出现了一个堰塞湖呢开始泄水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也临时短暂的中断了一段时间。但是后来呢，根据这个现场的这个实时的监测呢，发现这个问题并不大，所以又继续推进了这个抢通作业。到今天中午的11:30，我们了解的最新消息呢是今天现场成功的往前推进，成功的抢通了110米。相比昨天整天的这个150米，这110米在半天的时间就完成了，可以说是取得了相比昨天更大的一个进展。那这个进展之所以相对来说会比昨天更快一点呢，是因为今天抢通的这个区域没有昨天 S 弯道下面这个拐点那么大的泥沙和挑战。目前的进展呢是110米，预计到今天下午稍晚一点的时间呢，可能还会有新的进展。主持人。
0: 那我们也想知道哈，目前现场道路修复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呢？
1: 现在这个道路修复其实最大的难点，就是因为它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这1公里多的没有路基的这个道路。没有路基就是因为当时的这个泥石流巨大的这个冲击力把这个道路完全冲毁，所以在现场想要把这一段路抢通，那就只能相当于我们去从零到一去搭建一条路，这条路就非常困难，因为它的这个淤泥有可能会非常厚，比如说它甚至可能达到5到6米，那么这样的一个淤泥想要在它上面去搭建一个道路是非常困难的。这也就出现了从昨天开始的有不断的大货车往这个现场运这个钢筋的这个骨架和大的这个石块来搭建这样的一个钢筋石笼，用钢筋石笼在前面去把这个软的这个淤泥给它填补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慢慢的形成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和坚固的一个路基，这就比较困难了。它相比有路基的这种清淤工作其实难度要大得多，这也是目前往前掘进的这个速度之所以相对来说比较慢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当然另外的一个难点就是我刚才介绍到的，昨天到今天上午一直在下雨，这个下雨呢它是高原地区的，它会让这个原本可能已经相对较干的这个淤泥又变软，这样的话呢这个挖掘机在掘进的时候很可能出现这个陷到泥潭里面，然后而且这个作业面呢也非常的窄。除了这个天气影响因素之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下雨会导致的这个河流它的这个水流的速度非常快，我们的这个钢筋石笼下去可能还没有完成，它有可能就会把这个进一步冲垮，这是我们目前对于现场的这个往前进一步抢通道路所面临的最困难的几个因素。主持人。
0: 好的，赵雄。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今天也一直跟随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在对国道216抢修作业的现场采访，接下来我们马上连线他，看看他在前方有哪些最新的消息。小晨，来介绍一下你在道路抢通现场都有哪些观察和消息呢？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国道216距离前方道路抢通作业路段约100米左右的这个位置。目前呢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是，经过昨晚的雨呢，吉隆藏布的水流呢是比昨日更加的湍急。好消息是昨天在 S 湾抢修道路的这个8台大型的机械呢，现在仅有2台在做后续的平整路面的作业，其余几台设备呢已推进至 S 湾的另一侧。道路向前推进的变化是肉眼可见的，随着道路越往后推进呢，淤泥的厚度也就越深。救援人员呢告诉记者，后面深的淤泥呢有1米多，增加了道路作业的难度。清理河道淤泥是一方面，那么如何将堆料精准填充不被湍急？

0: 的水流冲走，那也有讲究。从昨天开始呢，现场就陆续由卡车运送这个钢铁直笼进来。那么先将这一个个的钢铁直笼放入水中，在笼子里填充大块的石头，这样呢可以在没有路基的情况下创造出来路基，以便这个稳定堆料的填充不被水冲走。实际上我在现场呢还观察到，抢通道路的难度呢，除了前方救援力量推进的工作以外呢，后方道路单侧通行，无法双向错车，也一定程度给救援带来了影响。那么为保证后方道路的畅通呢，今天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利用两台履带式挖掘机、两台笼式装载机和推土机，对国道216相关路面进行拓宽道路、清理泥石流塌方体的作业。今天的任务呢，就是将现有单向进出的车辆的道路呢，努力抢修为部分路段可进行双向错车的通行的道路，提升通过率，保障救援物资、车辆和人员高效进出救援核心区。那么现场救援人员预计呢，按目前的这个道路拓宽的进度来看，今天之内单日的作业量可达到20000方的这个淤泥碎石。目前呢，针对国道216的道路抢修作业呢，包括中国安能、武警、消防等多支救援力量都在现场参与，合力完成抢通任务。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江小晨。
2: 26号，尼泊尔北部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那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这是当地时间30号9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734人，失联人数为2498人。那总台记者张月已经抵达受灾最严重的热索瓦地区，我们来听他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经过了过去5天不断的这种探索的线路，而且今天早上呢有5个小时的山路颠簸，我终于来到了热索瓦地区，也就是这一次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受灾最严重的这一个地区，也是跟我们中尼这个边境口岸现在从我所处的位置到这个边境口岸差不多有50到60公里的这个直线距离。现在呢，我还不清楚我是否能够在今天或抵达这个受灾比较严重的这种核心的泥石流的地点，因为现在我在山上，在山顶上呢，目前倒是没有受到这个洪水和泥石流的这种灾害的波及的情景，我会尝试着继续向核心的受灾的地区来推进。但是也有好消息传来，就是从昨天开始，中国的这种救援专家已经抵达了热苏瓦地区的这种隧洞，开始在这个隧洞里面进行这个勘察，尝试着能够把像在里面的被困人员能够救出来。而且路上呢，还有从加德满都、从努阿果德地区赶来的这个专家，中方的这种救援专家参与到这种救援行动。我们也期待着有不断的好消息传来。
1: 按照现场指挥部部署，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与拉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陆地搜救队等联合编组，28号以陆路方式抵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全力开展失联人员搜寻工作。今天是他们进入核心区域的3天了，前方的进展怎么样？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你好，周一帆，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消息。
4: 好的，博宇。那么在2点半左右呢，我打通了此前进入核心区域展开搜救的拉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队员的电话。那对方表示正在开会。稍早前有消息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了新的堰塞体。应急管理部迅速召集专家研判分析，同时已将吉隆口岸附近抢险救援人员转移到了安全的位置。28号夜间及昨天晚上深入核心区内的队伍一直采取的呢是一个白天下河谷搜救，夜间爬上山宿营的这样一个模式。那他们夜间宿营的地方是在山体上相对平缓的高地进行一个驻扎，那这个点位与吉隆口岸区域的这个国门区域的垂直距离差不多是100米。根据我们昨天以及之前与前方队员的这个采访得知，29号核心的作业任务仍然是搜救。那队伍按照方案，依托搜救犬人力拉网排查相结合的方式，对泥石流淤积、废墟堆积的重点区域开展细致的搜索排查。 那我们通过他们从前方回程的视频也可以看到，现场作业的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那么泥石流过后，这个河谷可以说是满目疮痍，非常非常多厚重的泥浆糊满了救援人员的裤腿。在一些点位我们看到这个淤泥啊甚至漫至了救援人员的腰腹的位置，行动十分艰难。在一些点位救援人员们需要借助绳索牵引才能够协同一步前行。那这几天以来呢，其实前方指挥部也一直在想办法向核心区增派人员，29号的时候，也就是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了5名队员，他们和首批进入核心区的队员一样，即使是通过陆路，也就是从拉比村出发，沿着这个山脊的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那么此前的队伍其实还一直希望通过水路来抵近核心区域，但是由于水流湍急加上道路中断，计划一度受阻。今天上午的时候后呢，这个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方面也跟我们表示说，计划通过直升机的方式继续增援。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日喀则大队大队长扎西罗布中午接受我们的采访的时候说，今天支队方面是计划增派12人通过直升机进入核心区，会携带包括生命探测仪、宿营的补给、个人衣物等设备以及物资。那进入核心区之后呢，主要的任务是人员增派了，那么可以进一步的扩大搜救范围。但是由于天气的原因以及我们刚刚提到的新的堰塞体的这样一个风险，所以大家都在待命的状态。那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就是这些，我们将随时为大家关注进展。博宇。
1: 好的，周一帆。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在贵阳花溪，有一块地挺特别，脚底下是菜市场，头顶上是公园。可就在2年前，这里还是一个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2年改造让这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
2: 如今居民们去买菜哈，就像逛超市，买完菜呢还能顺道在公园里坐一坐再回家。一块地如何长出2个世界，从城市伤疤到居民的心头号，中间又经历了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的报道。
6: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记者走进蔬菜区，看到一捆捆带着露水的青菜码放了齐整鲜亮，满眼都是鲜活的绿意。鲜肉摊位前，摊主挥刀分割排骨，咚咚的剁肉声铿锵利落，是早市最实在的烟火节拍。水产池里增氧泵鼓鼓翻涌着气泡，鱼虾在水中活蹦乱跳，扑面而来的是热闹又清爽的市井气息。
7: 1斤嘛，
8: 有好多个，
7: 有60多个左右，65个左右，70个左右。
9: 好钱，
10: 一斤肉15元。
6: 市民尤慧平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茄子、西红柿、排骨、一把小葱。
11: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5几分钟就到了。买了一点蔬菜，还有一点肉类，总共花了20多块钱。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6: 买完菜的人三三两两往外走，可他们并不着急回家。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阳光从树缝漏下来，洒在步道上，斑斑驳驳。脚下是菜场，头顶是公园，同一条路，上下两重天。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长椅上，老人沐浴暖阳，手上盘着核桃，悠然自得。草坪上，孩童奔跑嬉戏，满是欢声笑语。年轻父母推着婴儿车，沿着步道缓步而行。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 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8: 我家就在隔壁的硕亚小区，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
9: 锻炼身体很好的。
6: 一块地，两个世界。可两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八，桂阳花。

0: 西吉利农贸市场地处省职工医院、贵州大学花溪公园的交汇处，占地22亩多。老住户刘英记得，那时这里就是个露天市场，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买菜的跳着走，卖菜的往外舀水。
1: 我在这里住了20-30年了，以前是没有改造的时候是大棚搭建的，卫生也差，秩序也差，买菜停车也不方便，遇到下雨天的时候到处都是脏兮兮的。
0: 2023年3月，老市场拆除，商贩涌上街头摆地摊，吉林路堵成一锅粥，周边居民怨声载道。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他们搬起板凳开启院坝会，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不仅如此，改造思路也在这唠嗑中逐渐清晰，向地下要空间，向地面要生态。方向有了，钱从哪儿来呢？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光靠政府不现实，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三方合力，各司其职。
2: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啊30年的经营权。在守住这个菜篮子的同时啊，一块地又兑现了生态和民生价值。
0: 政企村三方共建的大框架落地定型，既破解了建设资金难题，也明确了资产归属。而村集体和村民最关心的是土地入股的收益怎么分。吉林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彭志芳算了笔明白账。
3: 每年他给我们第一个10年给100万，第二个10年给110万，第三个150万，那么相当于我们以土地和现有的资产入股的话呢，我们就没有风险，规避风险，哎，把市场推给专业的人来做。
0: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下楼走几步就到，买完菜还能逛个公园再回家，一天的舒坦从一顿好菜开始。目前120个摊位已经入驻了大几十户，招商还在继续。经营户黄勇在附近做了10来年生意，成了第一批入驻的商户。
4: 目前摊位费每个月1500左右，比以前我们住门面便宜太多了，成本就更低了，收入比以前稍微多了一点。
0: 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5: 因为花溪区啊，北部没有大型的农贸市场，这个项目投资前景很大，还能解决民生问题，提升西北片区居民幸福感，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项目，未来收益可观。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0: 一块地装下了2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6: 好，再来关注体育方面，那今天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比赛？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月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7: 好的，主持人，此刻我正在天津奥体中心体育馆准备观战稍后进行的亚洲女排锦标赛决赛，中国女排和泰国女排的比赛。这场比赛对中国女排的重要性，此前在节目当中也多次为大家做过介绍。只有拿到亚锦赛冠军，才能通过洲际锦标赛的方式直通洛杉矶奥运会。中国女排呢，在这届亚锦赛上此前表现非常稳健，无论是小组赛还是淘汰赛，都是保持全胜。我们的战术核心就是依靠自身的网口高度进行拦防，以及利用副攻打快球。王媛媛副攻的拦网在前几场已经证明了价值。中国队想要取胜，关键在于我们要打出自己的既定战术，高快结合的打法。也就是说，既要发挥身高优势，又要打出自己的速率来。我们再来说说决赛的对手泰国队。 泰国队的实力绝对是不容小视的，他们在半决赛中是爆冷战胜了此前的夺冠热门日本女排。日本女排此前小组赛是保持全胜，但是泰国女排凭借着炉火纯青的快变战术、顽强的后排防守，以3-1战胜了日本队，打碎了中日决赛对决的这样的一个猜想，也向所有人证明了这支球队的竞争力。这支泰国女排呢，小球串联很细腻，防守韧性强，主帅呢擅长调度，比世界联女排联赛的时候呢打得更加犀利了。尤其是他们的核心二传啊，波鹏状态非常出色，而且他们的进攻端查楚昂、平皮亚查以及萨西帕鹏形成了一个三叉戟。但由于泰国队的队员呢身高并不占优，他们追求极致的进攻速度，平拉开、贝飞、前快和后攻这样的跑动进攻眼花缭乱。他们的进攻变化非常多，而且非常擅长使用轻调落点变化，避开中国队的高大拦网手。但是呢，泰国女排也有与生俱来的短板，就是网口的硬高度不足，定点强攻的能力有限。只要我们中国女排拦网的时候呢，站位准确，筑起高墙，泰国队的快攻线路就会遭到封堵。此外呢，泰国队的平均年龄偏大，如果打到五局大战啊，决胜局的时候，他们体能下滑的风险会明显上升。而中国女排在稍后的这场决赛当中，就是需要利用自己高举高打的高度，打败对手灵活迅疾的速度。中国队想要拿下胜利，就必须把身高优势转化为得分，把比赛拖进自己的网口节奏争夺战当中。而且呢，这场比赛中国女排会在天津奥体中心主场作战，希望他们呢也能为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我也会在现场为各位带来第一手的比赛消息。主持人，
6: 好的，感谢管月琪。
8: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9: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3: 北京时间15:30。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年来，中吉两国不断优化通关机制，拓宽贸易品类，加快推动双边企业达成贸易合作，深化两国多元合作。中国正快速成长为吉尔吉斯斯坦重要的新兴消费市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超810亿元。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重庆经贸合作中心通过向两国企业提供政策咨询、商务洽谈等一站式长效服务，推动合作领域从传统货运扩展至新能源、跨境电商、现代农业等更多元的方向。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重庆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同比增长超50%。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高山蜂蜜、乳制品等特色农食产品的重要采购商，芸豆干果等一批吉尔吉斯斯坦优势农产品也相继完成检疫议定书签署。中国还在持续拓宽吉尔吉斯斯坦进口品类。羊毛、羊绒产业是吉尔吉斯斯坦的重要产业，当地畜牧业资源丰厚，发展潜力巨大。去年，中吉两国正式签署洗净毛绒舒华检疫议定书，为其优质畜牧资源拓宽了中国市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今年暑期上映的电影题材十分丰富，超120部新片，涵盖体育励志、国风动画、革命历史、现实故事、温情喜剧等类型，满足不同年龄层观众的观影需求。多部优质国产影片收获观众喜爱，已超23亿元票房，暂居暑期档票房首位。故事片《欢迎来龙餐馆》以18.89亿元的票房位居第二，动画影片《八仙》以18.25亿元票房名列第三。当地时间8月29号，塞尔维亚首座机器人工厂在该国西部城市沙巴茨正式投产。这座由中塞联合建设的工厂也是欧洲首座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当天在出席机器人工厂投产仪式时，对中方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还表示，这是塞尔维亚迈向未来的重要一步。美军林肯号航母近期频繁被爆出在长期部署后因缺少休整、生活条件糟糕、舰上水兵士气低落，多人精神崩溃。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军方打算处分一名本月初从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跳海的水兵，美军指控他违反军规，故意装病或伤害自己，以逃避工作职责或兵役，以及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擅自脱离岗位。日本福井县30号遭遇强降雨天气，日本气象厅当天向该县福井市、大野市和圣山市发布最高级别警报，呼吁民众确保人身安全。受强降雨的影响，福井县多条高速公路和国道部分路段封闭，多条铁路停运。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江苏中部和南部、安徽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南部、江西北部和西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罗敏。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即将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那如果来到吉尔吉斯斯坦，最先听见的也许是库姆兹琴声。草原的风吹过琴弦，远处马蹄声隐约而来，史诗马纳斯就在这样的声音里一代代传唱至今。
0: 这样的歌声曾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与来自东方的文明相遇，千年之后，山还是那座山，丝路却有了新的模样。从历史遗迹到街头生活，从人员往来到经贸合作，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的故事也在不断写下新的篇章。
1: 1992年，两国正式建交，此后双边关系不断升级。2013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8年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3年进一步形成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提出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的目标。
0: 一边是千年不绝的歌声，一边是不断延伸的道路，一边是历史留下的印记，一边是正在发生的相遇。这份跨越山川与岁月的终极友谊，到底藏着多少动人的鲜活故事？吉尔吉斯斯坦声音印象，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2: 在吉尔吉斯斯坦，很多故事是唱出来的。马纳斯的吟唱，一代代传下英雄与传说。库姆兹的三根琴弦也一直回响在草原之间。翻过山岭，在中国新疆，也有人用自己的声音吟唱马纳斯。同一部史诗，也让这份属于草原的文化记忆有了更辽阔的回响。2000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古老的丝绸之路穿过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东西方的人们由此相遇往来，留下了至今仍可追寻的文明印记。在比什凯克以东，楚河州托克马克附近，阿克贝西姆遗址静静矗立，这里就是中国历史上所称的碎叶城。这里藏着中国人熟悉的唐代诗人李白的名字。尽管李白的出生地历来有不同说法，但相关研究长期将碎叶城与李白关联。为了探寻千年前的真相，中吉两国的考古人员来到了这里。2018年，中吉考古人员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吉尔吉斯斯坦红河古城开展联合调查、测绘和发掘。此后，双方的合作从一处遗址延伸到更多丝路文化遗产。2025年3月，中国吉尔吉斯斯坦文化遗产保护联合实验室在敦煌挂牌。同年9月，该实验室获批纳入“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建设。今年1月，中吉双方专家再次来到碎叶城遗址，完成临时保护措施前期勘察设计和监测设备安装。历史不再只是被翻出来看，也开始被一起保护，一起研究。吉尔吉斯共和国文化信息和青年政策部历史和文化古迹保护安全检测中心主任、联合实验室吉方主任杜伊莎·纳利耶瓦·艾辛表示，
3: 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成立联合实验室，构建了一个系统性的科研潜力，未来这里还会持续发展。
4: 专机抵达。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40，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时间13:40。当地时间今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扎帕罗夫总统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刘乐，来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5: 好的，主持人，经过大约5个多小时的飞行，习近平主席乘坐的专机现在已经降落在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 刚刚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走出舱门，他们向现场的欢迎人群挥手致意。在机场，我们看到扎帕罗夫总统夫妇亲自到机场迎接，体现了吉方对习近平主席此访的重视。停机坪上，中吉两国国旗迎风飘扬，吉方还在机场安排了盛大而且很有当地民族特色的迎宾安排，手拿民族乐器的乐队现场演奏特色的当地的特色音乐，身着传统民族服饰的青年们呢，伴着古典和乐曲翩翩起舞。在红毯两侧呢，还特意布置了游牧民族传统的毡房等等。这不仅代表着吉方对习主席的最高礼遇和敬意，也展现出中吉两国的珍贵友谊。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七年再次访问吉尔吉斯斯坦，也是他第三次踏上吉尔吉斯斯坦的土地。而今呢，今年呢又恰逢吉尔吉斯斯坦独立35周年，所以习近平主席这次访问对于两国关系发展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知道中吉建交30多年来呢，双边关系实现了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特别是近年来呢，在习近平主席和扎帕洛夫总统的战略引领下，双方务实合作驶入快车道。去年2月，双方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新篇章。所以吉方的各界人士对于习主席的这次访问呢，也是高度期待。各方期待习主席这次访问成为两国深化政治互信、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间友好的重要契机，为进一步深化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和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主持人。
0: 那这次在吉尔吉斯斯坦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出席哪些活动呢？
5: 这次到访吉尔吉斯斯坦的习近平主席首先是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扎帕罗夫总统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重点领域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并出席各项国事活动。相信这次访问将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进一步丰富中吉命运共同体内涵，造福两国人民。除了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还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同与会各国领导人就新形势下深化上合组织各领域合作以及当前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做出规划部署。我们知道去年天津峰会对上合组织未来10年发展做出了战略规划，各方呢也期待着这次的比什凯克峰会能够进一步凝聚共识，共同谱写合作新篇章，为促进地区各国安全稳定和发展振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我们呢也会在前方继续发挥报道。主持人。
0: 好的，刘乐。
4: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一路走来，中吉合作的内涵不断丰富，面对新的机遇和变化，两国也在寻找更多携手前行的可能。站在新的起点上，这段跨越岁月的邻里之谊，下一程又会走向哪里？继续来听报道。
2: 眼下，吉尔吉斯斯坦正履行2025至2026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职责。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明天将在比什凯克拉开帷幕。站在峰会会场，向远处望去，天山的轮廓依然舒展。千年前，驼队从这里经过。今天，公路、铁路、口岸和新的合作项目又把山川之间的距离一点点拉近。站在这个横跨亚欧大陆的多边平台上，两国的共同议题越来越多，也在彼此的发展实践中寻找可以借鉴的经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所长李自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在更大的区域

0: 域合作框架下，中极之间的合作也有了更广阔的空间。
1: 现在国际形势进入一个动荡变革期，中极呢应该是加强政治互信，加强经济的联动发展，为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动力。像在数字经济、电子商务、绿色产业、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应用等等这些领域有巨大的合作潜力。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影响、保护冰川、水资源合作方面需要加强合作。从人员交往看，需要加强在旅游、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合作，让合作惠及民生，使老百姓获得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从物流发展方面看，对于这个劲儿机来说，就是确保物流能够与经济发展相结合，从而把这个交通走廊变成一个发展走，使得整个国家走向一个新的这个阶段。
0: 山还是那座山，歌声依然在山谷间回荡，而山脚下的路已经越走越宽。下一段动人的旋律将从何处响起？答案就藏在一次次崭新的相遇里。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继续来关注新闻。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1: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今年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和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沿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和12.0%。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今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有效对冲英、美、日等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减少带来的影响。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更好发挥外资在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国际贸易合作中的积极作用，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2: 继续来关注，今天凌晨，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成，维速高铁诸城维和特大桥实现全桥合龙，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后续架梁施工、无闸轨道铺设及全线快速推进奠定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诸城维和特大桥全长19公里，连接潍坊市和日照市，先后跨越维日高速、206国道、222省道以及维和等河道。大桥集深基、群装、高墩、大跨于一体，作业面多线交叉，作业空间受限，施工组织难度大，是维速高铁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中铁十一局维速高铁项目工程技术部副部长李义雄：
4: 诸城维和特大桥的建设，从机场到合龙，每一步都充满挑战。这座桥多处跨越既有道路，其中跨维日高速连续梁主跨达136米，日均车流量超3万辆，需要在保障道路正常通行的前提下开展高空悬臂浇筑作业，技术标准高，施工管控难。面对复杂施工条件，我们运用 BIM 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动态优化施工方案，同时引入智能张拉压浆系统、连续梁线型监控系统，实现实时监测、超限预警和危险报警，实现施工关键环节的智能控制和远程追踪，为工程顺利推进提供有力保障。
3: 跨维和双线连续梁全长约401米，是潍坊到日照段最长的连续梁，采用双线布置，跨越山东省15条骨干河道之一的维和。中铁十一局维速高铁项目质量监督部部长殷洪斌：
5: 双主跨达128米，梁面距离水面约17米，施工水域平均水深达7.2米，水下泥质砂岩密布，易发生裂隙渗水等问题，施工难度高。由于维和水文地质情况多变，墩台施工面临河水倒灌、防洪排涝等多重挑战，同时这条河还兼具农田灌溉、观光旅游等任务，防水保要求极高。
3: 中铁十一局维速高铁项目副经理何晨超说，智能悬臂造桥机的加入，有效解决了跨河施工安全风险高、作业空间受限等施工难题。
6: 造桥机集成自动行走、混凝土智能养护、安全智能化监测系统等功能，实现造桥机的结构受力、喷淋养护、 关键生产技术参数和生产进度管理等方面实时监控，提高了桥梁建造质量和现场施工的安全性。该项目还建立全流程全覆盖的质量安全管控体系，严控混凝土浇筑、预应力施工、截断线胶等关键工序，最终实现合龙精度误差控制在规定范围内。
3: 维素高铁是胶东半岛与长三角间交流的便捷通路，山东半岛城市群城际铁路网的骨干线路，是一条以路网功能为主、兼顾城际功能的高速铁路。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山东、江苏北部区域路网布局，极大便利沂蒙山、苏北革命老区人民群众的出行。
0: 针对不少大医院专家号一号难求的情况，那今年三月起，江苏南京市各大医院选派各科专家名医，每月定期到社区坐诊。但问题随之也来了，那专家排班查不到，号源也不互通。
2: 记者从南京市卫健委了解到，健康南京 APP 的社区有号功能近日已经上线，查询预约都将更加方便。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张祖明的报道。
7: 74岁的张志香阿姨在刷健康南京 APP 时，无意间发现南京鼓楼医院胡凯主任医师的预约页面下方多了一个社区有号的标志。系统提示胡主任周六上午在江宁区横溪街道桃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坐诊。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张志香点击了预约按钮。让张阿姨没想到的是，在家门口的桃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她就完成了右眼白内障的手术，而为她手术的就是胡凯医生。
8: 胡医生手术整体感受特别好，视力恢复的很理想，看的是也特别清楚，在桃屋医院家门口就把眼睛治好了，其实省钱又方便。
7: 桃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眼科主任潘平，
9: 胡凯主任的到来不仅给老百姓带来了优质的专家诊疗，同时也对我们科室开展传帮带、现场带教指导，带动我们整个团队业务能力不断提高。我们也已经帮助3000位患者。
7: 南京市江宁区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孙海表示，
10: 南京市社区有号功能的上线是用数字化手段打通号源信息壁垒的关键一步，让专家下沉从有安排变为看得见、约得上，我们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吸引力也切实提升上来了。
7: 有了基层的成功实践，南京市又进一步推进市域门诊号源协同共享改革，将全市公立医院门诊号源全部纳入市统一预约平台，实行一体化管理。南京市卫生信息中心副主任管世俊说，社区有号协同预约服务，这不仅是技术层面的升级，更是服务理念的升维。
11: 以前专家号分布在各家医院的手里，现在变成全市共享共用，大家都能看得见用得着。以前老百姓得自己上网去找医生，现在手机打开相关资源一屏的展示给患者。以前看病患者要往大医院跑，现在呢我们把所有的服务主动的下沉到家门口。
7: 记者了解到，目前南京10个区已经完成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全量号源排班上传工作。市民不仅可以通过健康南京 APP 以及南京卫生12320小程序预约家门口的专家号，在上级医院预约挂号时，系统也可以自动关联该专家在全市各级医疗机构的坐诊信息。管世俊，
11: 接下来南京还会继续把分级诊疗的信息技术创新与为民服务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让好医生、好资源不断地往基层走，就是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挂得上专家号看好病，让每位市民在家门口都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1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13: 向服务站，
0: 好，气象服务站，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14: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我们关注一下南方强降雨。那么预计未来4-5天啊，受到沙德尔残余环流、台湾以东热带扰动以及季风气流等多个天气系统的共同影响， 华东、华南地区呢将多降雨的情况出现，部分地区的雨量大。我们继续了解一下今天下午到明天，那么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和东南部沿海、安徽中南部、江西北部和中西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东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中南部、福建西北部和东部沿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中部和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和西部、湖北东南部、湖南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局地还有特大暴雨。那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烈的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也是继续的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请朋友们注意防范。我们再往后看哈，来到九月初的时候，像一到三号，华东到华南一带整体啊仍然是处在一个大的季风负荷带内。那么在其中呢，有多个低值系统互旋合并，同时附带高压西伸，那热带低值系统和副高之间有持续的东南风输送水汽，再配合北方南下的冷空气以及地形抬升因素，将有持续的强降雨过程，让我们后续呢保持关注。再来看一下北方，那么未来三天大部地区呢天气晴好，不过受到高空冷涡系统的影响，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和西部等地呢将有一些中的大雨，局地可能还会有暴雨或大暴雨，也请朋友们注意防范。好，天气说到这里。
0: 嗯，好的，景瑞。
1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将于8月31号到9月1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时报网站近日发表署名文章，高度评价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的时代和现实意义。文章认为，在全球多边主义面临严峻挑战的当下，今年迎来成立25周年的上海合作组织走出了一条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成员队伍不断扩大，合作议题呈现多元化，成长为横跨亚欧大陆的核心对话平台之一。文章说，上合组织的前身上海五国机制源于俄罗斯、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加强边境地区信任和裁军谈判进程。文章指出，相关协议的签署以及合作机制的建立，让原本可能持续紧张的边境地带逐步变成了经济合作与人文交流的前沿区域。这一实践也印证了安全问题预防远胜于冲突爆发后再补救的宝贵经验。文章强调，上合组织的25周年不只是一个时间里程碑，更证明了尊重差异、聚焦现实问题、保持灵活适配的务实多边主义完全可以行之有效。未来25年，上合组织的持续影响力仍将取决于它能否守住这份最初的成功底色，以务实对话为基础，把成员间的差异转化为新的合作空间。据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云南省财政厅、省应急管理厅今天紧急下达，西双版纳州、昆明市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1000万元，用于补助勐腊县莫憨镇盐塘水库鳗疫险情应急处置及洪涝救灾方面的工作。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家标准委发布新修订的纺织品纤维含量标识技术规范，将于2027年8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签标注的纤维成分含量等关键信息是消费者选购纺织服装产品的重要依据。新国标明确要求，一般每件产品应配备纤维含量直接可视标签，不能仅用二维码等数字化标签代替。另外，电商平台上销售的纺织品，网页上要提供产品的纤维成分和含量。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当地时间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截至当地时间当天9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73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2498人失联。此刻提示：暑假即将结束，孩子们马上要告别悠闲的假期，回归校园生活。儿童心理专家介绍，暑假期间部分孩子作息不规律，生物钟与上学的时候相比变得混乱，假期重娱乐轻学习的状态也让孩子很难马上切换到学习模式，产生抵触心理。专家建议，在作息调整方面，建议家长渐进式地帮助孩子恢复规律作息，每天夜间比前一天提前15到30分钟睡觉，早上较暑假起床的时间提早15到30分钟，逐步向上学时的作息靠拢。同时减少孩子睡前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通过阅读、听、轻音乐等方式助眠，让身体的生物钟慢慢地回归正常。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各位好，我是罗敏。新学期就要开始了，那最近不少家长呢正忙着带孩子选购各类的学习和生活用品。在陕西西安，记者走访书店、运动器材店。

0: 忙着补货、整理图书。书店工作人员李先生说，开学前夕同步教辅习题试卷，学习方法类书籍销量迎来明显高峰。
1: 教辅这些全部都已经是改过了，
2: 教材全解这种讲解类的，还是题还是卷子，讲的学习方法专项训练都有选择。
0: 而在小寨另一家图书城内，工作人员王女士告诉记者，近期课外阅读经典读物销量涨幅显著，
3: 小学生的名著那一类的，几年级年级必读的书目这一类的话，你像什么城南旧事呀，然后像那种就是安徒生童话，倒是还比较好一些。
0: 在紧邻书店的一家服装店内，工作人员耿女士介绍，现在消费者不再盲目追求大牌潮流，面料舒适、耐穿实用的基础款更受青睐。
4: 现在的衣服都卖得少，主要他们不是都穿校服吗？也就是走点和那个秋季的鞋子。
5: 外头现在几乎都冲锋衣。
0: 记者随后走访了长乐中路的多家运动器材店，跳绳、羽毛球拍、篮球、体能训练器材近期销量大幅攀升。一位店主告诉记者，近期店里批发、零售、客流双双上涨。家长王先生表示，新学期除了置办学习用品，有助于孩子身体素质提升的一些运动器材也被他纳入开学采购清单。
6: 除了文具和书籍，这次把足球、羽毛球配上买些运动器材，平时你给娃都陪娃运动，把娃身体基础打好。
0: 记者观察发现，当下开学经济消费结构更加多元，从刚需的文具、服饰延伸到阅读提升、体能锻炼等方面。不光实体商家在开学前贴合市场需求调整货品结构，线上平台也在优化货品供给，同步推出优惠活动。
7: 开学在即，不少学生呢都已经购买了心仪的学习用品来迎接新学期。但是您知道古代学子的书桌上都会摆放哪些学习用品吗？在安徽省博物院，不少参观者对这类馆藏兴趣十足。来听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的报道。
8: 文具盒是现代学子几乎人手一个的文具，款式多样，颜色各异，功能也不尽相同。其实文具盒可不是现当代的产物，在晚清时期就已经有了。安徽博物院讲解员易翔向参观的学生们介绍，馆藏文物张二庙堂少季墨庄文具盒就是一个超大容量的文具盒，学生们一边听讲解一边仔细端详。
9: 我们可以看到这小小的文具盒当中，笔墨纸砚甚至玉留的印章都样样清晰。最有趣的是在它的右侧有一枚小小的算盘，
10: 我们现在更加便捷，然后它这种可能就是更加全面一点，然后像画图的也有，写字的也有，需要算术什么的也都有。想到用这种文具盒把所有需要用的东西都装起来，很完善，很聪明。
8: 易翔介绍，这件文具盒除了学子必备之外，同时也是商人外出经商时的得力助手。写字需要用到笔，现在的笔可以直接书写，但是古人在写毛笔字时，除了要准备笔墨纸砚之外，还要准备一件必备的神器砚滴。在安徽博物院文房四宝展厅里就展示了不少砚滴，形态各异。
9: 古人需要提前准备一方小小的砚滴，常设在自己的这种书案之上，在使用的时候呢，通过砚滴小小的装置轻轻地在砚台上滴上两滴，方便呢研磨。这小小的砚滴呢，别看它小，却是写字离不开的重要工具。
8: 现如今的笔种类繁多，比如画画用水彩笔，书写用圆珠笔，圈画重点用记号笔。易翔介绍，在古代虽然只有一种笔毛笔，但是毛笔也分为软毫笔、硬毫笔、尖毫笔，用于不同的书写场景。
9: 像古人，那如果需要用到画画的话，他们一般选取软毫笔啊，便于绘画。古人也有自己的这个练字笔，就叫硬毫笔。尖毫笔呢，一般兼具软毫和硬毫的特征，普遍适用于大多数的场景。
8: 岁月更替，这些古老的文具不仅见证了历史的变迁，更承载着古人对知识的虔诚向往与执着追求。
11: 既能锻炼动手能力，又能激发空间想象力。 3D 打印笔呢，如今成了深受少年儿童喜爱的网红文具，那不少学校的实践课堂也会使用。但这支小小的笔内部集成电机、加热喷头、传感器等精密部件，在带来创作乐趣的同时，安全风险也是不容忽视的。

0: 近期，上海市消保委对市面上20款热销 3D 打印笔开展了比较试验，对此有何发现，又有哪些风险提示呢？来听总台记者胡一伟、王伟的报道。
1: 3D 打印笔根据使用耗材不同，主要分为两大类，高温款和低温款。高温款成型效果更好，但笔尖温度通常可以达到200摄氏度左右，建议成人专业人士使用。低温款一般使用 PCL 聚酯内酯耗材，熔融温度大约在60摄氏度，烫伤风险相对较低。因此，不少家长选购 3D 打印笔时就会特意选择低温款，认为60度左右的工作温度相对安全，可以放心让孩子独自玩耍。事实确实如此吗？相关检测机构玩具实验室高级测试工程师倪雨婷对一款低温笔笔尖温度进行了实际测试。
2: 根据国标要求，对于这种塑料笔头，它的温升限值是不能超过55K。K 指的是实际测试的温度与环境温度的一个差值。以现在室温的23度为例，它的温升限值实测温度不能够超过78度。然而，根据数据来看的话，实际的温度已经远远超过了限值要求，达到将近100度。
1: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秘书处消费指导专员吴明表示，此次检测的样品中部分所谓低温款存在温度虚标问题，实际温度远超宣传数值，甚至是标准限值。
3: 因为我们测试下来，比如说低温笔，它的页面宣传的温度可能在40度或者60度，但实测它能达到70多度，甚至是到100度。尤其是笔尖这个温度比较高，小朋友在绘画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不要触碰笔尖，笔尖也不要触碰到自己的皮肤以及自己的衣物。家长最好是全程在旁边监护的。
1: 上海市消保委也建议消费者选购 3D 打印笔时，确保产品具备自动休眠功能，休眠时间小于等于5分钟更好，并确保产品具备过压、短路、过载保护。除了过热烫伤风险外，还有一类更加隐蔽的安全隐患也值得关注。 3D 打印笔的工作原理是加热耗材使其熔融出丝，不合理的加热温度或是劣质耗材可能会导致打印过程中耗材挥发有毒有害物质。相关检测机构化学实验室主任工程师徐明表示，今年11月即将实施的新版 GB6675 系列玩具安全标准新增了甲醛、苯、DVOC， 也就是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等浓度限值，来有效规避挥发有害气体带来的健康风险。本次比较试验也依据新国标要求，对耗材的挥发性有机物等化学项目开展检测。
4: 我们发现，在室温情况下，大部分的产品释放的 TVOC 含量都符合新国标的要求，只有极个别的产品超过了新国标的一个限量要求，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
1: 但徐明补充表示，不同材质的耗材在高温工况下的表现差距明显，实测工作状态下，低温笔配套的 PCL 聚酯内酯耗材 TVOC 释放量远低于高温笔所用的 PLA 聚乳酸和 ABS 共聚物耗材。其中熔点最高的 ABS 耗材在高温工作条件下 TVOC 释放量最高。
4: 不同的耗材它的使用工作温度不太一样，在各自的工作温度情况下，我们发现它的 TVOC 的释放量都会比室温的情况释放量会远远的超过。根据我们测得的这些产品来看，部分的 ABS 的材料它的 TVOC 释放量会比 PCL 的材料释放量会大一些。
1: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秘书处消费指导专员吴敏建议，家庭使用尽量避开 ABS 耗材，确保室内通风。在购买时也应避开无标识散装、低价回收料耗材，切勿轻信宣称万能兼容耗材、食品级耗材等营销话术。
3: 耗材方面是优先选择同品牌的原装耗材，避免购买那些没有标称厂家的散装耗材。建议小朋友在玩 3D 打印笔的时候注意通风，单次使用不要超过30分钟，不要在密闭的空间里使用玩耍。如果闻到异味，建议立即关机。
0: 等你考上大学，我骑车送你去。7年前，一对父子的约定在最近得到了兑现。正值开学季，福建少年妙轩在父亲的陪同下，10天骑行706公里，穿越3个省份，用一场大汗淋漓的远行兑现了父子间最朴素的承诺。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5: 这个是我爸，他以前答应过我，等我考上了大学，我们也该出发了。我们从老家宋宁县西浦村出发。

0: 六号傍晚，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区门口，一对全副武装、风尘仆仆的骑行父子稳稳停下。十天来，他们从福建老家出发，穿行闽浙苏三省，翻山越岭，追风赶雨，终于站在了心心念念的东大校园门前。东南大学2026级新生妙轩说：“
1: 一共经历了十天，700多公里。”然后路上也是最开始的在山区部分骑行的时候，有非常多的上坡，骑一骑歇一歇，骑到都将近要抽筋的这种情况，我们只能停下来在旁边吊床拉起来睡觉睡一会儿，然后突然又被雨淋醒了，然后我们只能赶紧又打包上路。
0: 这场长途跋涉并非收到录取通知书后才临时起意，而是埋藏在妙轩心中多年的念想。他从小热爱户外运动，父亲常常带他进山徒步、登顶看日出。风雨兼程的跋涉让父子俩习惯了在行走中共同成长。
1: 初中的时候，那时候我爸也是经常带我去各种山顶啊，或者爬山徒步。某一天他就偶尔突然跟我提了一嘴，说以后骑行送你上大学。他可能现在已经忘记了，但是我当时就记在心里，说以后一定要实现他这个诺言。
0: 十天的朝夕相处远不止风和雨，真正让这段旅程有温度的是父子间那些细碎的摩擦与磨合。父亲较少，四五个小时就醒了，天没亮就琢磨着趁凉快赶路。可妙轩年轻人贪睡，经常到9、10点钟还起不来。
2: 主要是磨合上面哈，然后后面几天我看看了，我说再晚的话可能赶不到，后面7、8点就起来。互相我们有时候也会开开玩笑嘛哈，拌点嘴啊什么，也挺好玩的。
0: 风景也没有辜负这对赶路人，浙江泰顺的红岩瀑布气势恢宏，诸暨的西施故里古韵悠长。临近南京时，地势渐渐平坦，傍晚一条大道正对着落日，金色铺满前路，像极了电影里的日落大道。站在东大校园里，妙轩说，这700多公里不仅是地理上的抵达，更是心理上的成人礼。
1: 在大学的4年，我希望能够延续我们骑行的精神，不畏惧任何一个困难或者上坡，在努力的过程中也不要忘记欣赏路边的风景，然后希望能够铆定自己的目标，砥砺前行。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行时。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条外环路可以有多长呢？答案是约 2.7 万公里。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打造一条全长近 2.7 万公里的黄金大外环，它由延边219国道、331国道和沿海228国道三条骨干通道首尾衔接而成。当这条 2.7 万公里的金边最终合拢，中国将拥有一条怎样的国家战略大通道？它又将如何重塑这片国土的经济版图与安全屏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1: 近期，交通运输部宣布，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三条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个环绕中国延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这条黄金大外环全长约 2.7 万公里，这差不多是地球赤道周长的三分之二。我们先看看这三条国道各自的家底。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介绍，
2: 北线 G331 从辽宁丹东到新疆阿勒泰，可以看到从丘陵到长白山、大小兴安岭、内蒙古草原、北疆的阿勒泰，沿途还有鸭绿江、乌苏里江、黑龙江、额尔齐斯河，这是一条称之为最美的边境公路，山水的特征明显。西线 G219 从咱们新疆喀纳斯到广西东兴，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公路之一，海拔落差高达5000米以上，沿途有雪山、草原、沙漠、戈壁。东线的话 ，G228 紧贴海岸线，可以说把所有核心沿海港口串成链。
1: 黄金大外环并非三条骨干通道的简单相连，要兼顾发展、安全、生态、开放等多重因素，对优化国土空间布局、畅通经济内外循环起到关键作用。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3: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以辽宁丹东、广西东兴、新疆阿勒泰为衔接点，将祖国的北部边境、西部边境和海岸线串成完整闭环，全线串联了上百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1: 黄金大外环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也不是从零起步，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十五五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从雪山高原到草原雨林，再到荒漠滨海，黄金大外环的建设存在哪些方面的挑战？李洪昌认为，
2: 从技术实施上来看的话，那么它所处的地质与自然条件是十分恶劣。西部沿边段的话呢，就是219啊，包括高海拔地段啊，永久冻土、地震断裂带、雪崩落石灾害频发。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的这种工程技术挑战是很大的。北线戈壁风沙，极端的昼夜温差大。东线的话，沿海地区的话呢，海水盐雾腐蚀啊，软土地的这种土地基的沉降，工程就施工难度很高。基于这个条件的话呢，我们工程施工的时候呢，窗口期就会受到很大的约束。我们还有生态保护也约束比较大，资金投入量就会非常大。那么到后期超长里程、高寒冻土、风沙环境，怎么样进行高效率的养护运维，那么也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所以说这个工程可以说是一个确确实实是一个非常宏伟的工程，但是也是在多个层面上也是挑战性极强的一个工程。
1: 说起黄金大外环，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会是文旅，未来它势必会成为又一个人生必驾路线。但与此同时，从绝美自驾路到经济走廊，黄金大外环关乎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铺展开的不只是沿途风景，更是区域协调、发展内外双向融通的长远蓝图。 李鸿昌表示，作为我国超长距离的陆路环线，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也将成为重要的旅游通道、资源开发通道、稳边固边通道。
2: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特征在里头，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交通物流方面的功能还是很强的，也在这种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它有应急抢险的作用，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但是交通支撑引领的作用是最根本性的。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这种发展。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王悦、李浩、护月琪，主播罗敏、博宇。中国之声正在

0: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俩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转他马后边之后，就看那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玄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8: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北京时间16:3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0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中国方案不断促进上合组织拓展双多边合作领域，携手推动地区繁荣发展。中吉乌铁路建设工程于2024年12月正式启动，这条铁路连通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三国，建成后将成为贯通中亚、辐射整个亚欧大陆的交通动脉。

这条铁路也已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高质量合作的又一例证。吉尔吉斯斯坦交通和通信部部长塔兰特·索尔托巴耶夫表示，这条铁路对于吉尔吉斯斯坦意义重大。通过这条铁路，我们将与中国、中亚、中东乃至欧洲实现连通。8月26号上午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直升机3批6架次，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飞行途中，机组输送15人，携大量专业救援物资进驻吉隆口岸附近地域，增援一线抢险作业，同时成功转运53人、2条搜救警犬安全返回吉隆镇。任务空域山谷纵深大，气流紊乱，飞行环境复杂，机组沉着稳妥，精准操控，高效完成人员投送、力量轮换、物资补给多项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工作提供坚实空中保障。尼日尔首都尼亚美一处军事基地的部分军人29号凌晨哗变，尼政府随后表示已重新掌控局势。29号凌晨，尼亚美多地传出密集枪声和爆炸声。尼国防部长萨利夫·莫迪当天发表电视讲话说，尼亚美101号军事基地的部分军人当天试图扣押其他军人，并向该市一些敏感区域开火。尼军方和安全部队已迅速夺回相关区域的控制权。他未具体说明遇袭区域。另据法国媒体报道，哗变军人当天一度封锁通往总统府和国家电视台的道路，导致电视台停播1个多小时。当地时间8月29号，约旦河西岸多地发生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袭击事件，造成多人受伤。此刻提示：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近日推出10条北京中轴线最美漫步道主题游线路，涵盖文艺、生活、礼智、非遗、美食、晚霞、露台等主题。据介绍，10条线路北起钟鼓楼，南至永定门，分段分区域设计不同主题，旨在展示中轴线的文化价值和美学对称，同时促进文旅消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我是闫玲。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还是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和收看。
0: 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和我们互动。
1: 你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头半个小时当中，我们将首先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今天，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在吉隆县吉隆镇举行新闻发布会，全面介绍灾害成因和抢险救援安置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琴、万鹏、苏玲的报道。
2: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西藏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3: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以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至受灾核心区。
2: 噶玛泽登介绍，目前已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5个村群众499人，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并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
3: 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察哨，对堰塞湖8起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自然资源等领域86名专业力量深入受灾区及可能发生地质灾害次生隐患的重点区域，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2: 发布会还通报了泥石流灾害发生的原因和特点。通过近期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专家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此次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
4: 北京时间8月26日上午10时52分，尼泊尔境内南坛尼壤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沿普热普藏布和敦林藏布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讯、电力全部受损中断。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时间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
2: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位于国门核心区域上方的堰塞体 是制约此次灾害处置最突出的风险。
5: 下一步呢，全力打通陆路的搜救通道，尽快的把剩余的一公里啊打通以后啊，更多的力量和救援装备啊能够通过陆路啊到达核心区域，进一步的加大搜索力度，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对于搜寻发现的遇难者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身份，做好善后各项工作，加强风险监测预警，研究制定应对措施，防止救援过程当中啊发生次生灾害。
2: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副主席赵鹏介绍，目前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6: 经过我区外事、公安、文旅、应急等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拉网排查、线索溯源比对，目前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涉及23个国家。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做了通报。经过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以及口岸逐人核查，目前在吉隆县已没有外籍

0: 游客滞留。
1: 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与拉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陆地搜救队等联合编组，28号以陆路方式抵达了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全力开展失联人员搜寻工作。今天是他们进入核心区域的第三天，前方搜救进展怎么样？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一帆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有关这个人员搜救工作介绍一下你现在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2: 那么在今天下午2:30左右呢，我是打通了此前进入核心区域展开搜救的拉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队员的电话。那么对方表示正在开会，因为稍早前有消息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了新的堰塞体。应急管理部迅速召集专家研判分析，同时呢将吉隆口岸附近抢险救援人员转移到安全的位置。那么刚刚呢，我们看到根据这个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的监测发现，新的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基本排空。其实从28号的夜间以及昨天晚上，深入核心区内的队伍一直采取的是一个白天下到河谷去搜救，那么夜间呢在爬上山宿营的这样一个模式。他们夜间宿营的地方是在山体上相对平缓的一个高地，那这个点位呢与吉隆口岸辖区的这个国门区域的垂直距离差不多是100米。根据我们之前以及昨天和前方队员的这个联系采访得知，其实一直以来核心的作业任务是搜救，那么29号核心的这个作业任务也是这个搜救。那么队伍按照这样一个方案，依托搜救犬、人力、拉网、排查相结合的方式，对泥石流淤积废墟堆积重点区域展开了细致的搜索排查。我们通过回传的视频也可以看到，其实现场的这个作业难度是非常大的。泥石流过后的这个河谷可以说是满目疮痍。而且看到有一些画面，这个一些救援人员的裤腿已经被厚重的泥浆满满的这个糊住了。在一些点位呢，淤泥甚至漫到了救援人员的腰腹部的这个位置，行动十分艰难。救援人员们在一些点位需要借助绳索牵引才能够协同一步前行。其实这几天以来呢，前方指挥部也一直在想办法向核心区增派人员。那么29号，也就是昨天的时候，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了5名队员。他们和首批进入核心区搜救的队员一样，是通过这个陆路，也就是从拉比村出发，沿着山脊的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那么此前队伍其实还一直计划通过水路来抵近这个核心区域，但是呢，由于水流湍急加上道路中断，所以这个计划一度受阻。今天早一些时候呢，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还计划通过直升机的方式来继续增援。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日喀则大队的大队长扎西罗布中午接受我们的采访时候说，今天支队方面计划是增派12个人通过直升机进入核心区，那么会携带生命探测仪、宿营补给、个人衣物等设备以及物资。进入核心区之后的主要任务呢是人员增派了，那救援人员的这个人数多了，那就可以进一步的去扩大这样的一个搜救范围。但是由于天气原因以及此前这个新的堰塞体的一个风险，所以大家仍然在待命的状态。那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就是这些，我们将随时为大家来关注一个救援的进展。主持人。
1: 好的，周一帆。
3: 此次泥石流导致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严重，为了给灾害核心区的搜救行动创造有利条件，从昨天晚上开始，中国安能集团共有70个专业人员和近30套专业设备在前方进行道路抢通作业。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4: 昨天傍晚，抢通工作取得进展，抢险队伍成功打通首个重要 S 弯道。不过，受零星降雨、淤泥堆积、作业面狭窄等因素影响，后续抢通作业仍面临不少困难。昨天，中国安能道路抢修作业主要采取的方法是接力翻挖淤积体，同时利用大块石进行换填和固脚，主要完成了清理路面大概150米。翻挖淤积体12000立方米，完成水毁路基的修复100米，打通了第一个没有路基的拐点。今天，中国安能出动110名救援人员、28台套，包括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在216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止今天11:30，中国安能累计进站260米，翻挖掏料28580方。现场作业区地处高山深切峡谷，两侧山。

0: 山体陡峭，施工面狭窄，大型机械难以多机同步展开，泥石流冲刷造成路基大面积损毁，弯道处路基掏空，路面垮塌，淤泥厚积，缺乏稳定施工平台，加之河道水流湍急，落石、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持续，安全管控压力突出。面对复杂工况，今天救援队伍继续采取翻渣接力、涉水作业方式开展填筑施工，换填大块石，稳固路基，逐段向前推进。同时，侦测分队持续加强对新推进区域两侧山体的监测，利用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动态观测山体变化，实时捕捉微小变形，研判风险趋势，及时发布预警。
1: 另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今天下午抵达了抢通作业现场，有关 G216 国道抢通的最新进展，我们来听江小晨刚刚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国道216，距离前方道路抢通作业路段约100米左右的距离。目前呢，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是，经过昨晚的雨，吉隆藏布的水流呢是比昨日更加的湍急。好消息是，昨天在 S 湾抢修道路的十多台大型机械，现在仅有两台在做后续的平路作业，其余大型设备呢是已推进至 S 湾的另一侧。道路向前推进的变化，通过现场救援人员用无人机观测的画面是肉眼可见的。随着道路越往后推进呢，淤泥的厚度就越深。救援人员告诉记者呢，后面深的淤泥有1米多，增加了道路作业的难度。清理河道淤泥是一方面啊，如何将这个堆料精准填充，不被湍急的水流冲走也有讲究。从昨天开始呢，现场就陆续有卡车接续运送钢铁石笼，先将一个个钢铁石笼放入水中，再在笼子里填充大块的石头，这样呢可以稳固细碎堆料填充的路基，不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实际上我在现场还观察到啊，抢修道路的难度，除了前方救援力量推进的工作外呢，后方道路单侧通行无法双向错车，也一定程度给抢修道路的效率带来了影响。为了保障后方道路通畅呢，今天上午开始啊，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利用两台履带式挖掘机、两台笼式装载机和推土机对国道216相关路面进行拓宽道路、河道清淤、塌方掩体清理、边坡排险加固等作业，打通通往受灾点位的救援通道，为失联人员搜救、救灾物资投送创造条件。他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将现有单向进出的车辆的道路呢，努力抢修为部分路段可进行双向错车通行的道路，提升这个通过效率。截至目前呢，已部分完成了通路作业面。目前呢，针对国道216的道路抢修作业，包括中国安能、武警、消防等多支救援力量都在现场参与，合力完成抢通任务。
3: 那接下来抢通工作还会如何来进行推进？我们再来连线正在吉隆镇中国安能前方指挥中心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3: 赵雄，刚才我们的同事也介绍到了，说除了清理泥石流、挖掘土石方之外，这次抢通我们使用了钢筋石笼来对路基进行加固，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施工方式？
4: 好的。其实昨天我就跟随着这个中国安能前方的这个救援队呢，在前线待了一整天，所以我呢非常清楚地看到了目前整个的这个抢通道路作业面临的这个难点和挑战。其实昨天呢推进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往前的这个进度呢差不多是150米，但是今天截至中午的11:30就抢通了110米，所以说效率其实是极大的提高了。那为什么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因为昨天面临的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因为接触到了前方没有任何路基的一个损毁的路段。没有路基就意味着它不仅仅是单纯的对路面进行一个清淤或者排石这样的一个作业，而是你要把这个没有路基的地方给它搭建一个路基。这个路基其实是非常难搭建的，为什么？因为这两天持续的降雨，尤其是晚上降雨呢，基本上一直在持续，它让整个的这个河流的这个流速非常大，冲击力很大。我们如果用普通的这样的一个挖掘机去挖掘的这个沙石放上去，很快就会被冲毁。那面对这样的一个难题，从昨天开始就采取了这样的一个钢筋石笼。 它这个钢筋石油笼其实就是长大概有十几米，宽大概也有一两米左右这样的一个框架结构，里面呢会放上非常大型的这个巨块的石头，这个石头呢也是由货车运到现场的，在石头放进钢筋里面变成制作成了这样的一个钢筋石笼之后，再把它投放到前方没有这个路基的这样的一个淤泥的路段，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慢慢的搭建起了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一个路基，这样才能往前推进。可以说我们在现场观察到没有这样的一个钢筋石笼想要往前掘进非常之难，所以呢我们也看到从昨天开始这样的一个钢筋石笼可以说在投入之后也为这样的一个道路抢通可以说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案，也让现在的进展也在不断的往前推进。主持人，
3: 那另外我们今天道路抢通方面有哪些具体的安排？
4: 就在我们直播前的大概5分钟呢，我们也是和前方最一线的这个施工人员取得了联系。昨天下午5点钟左右呢，我当时是在现场的 S 弯的下面的这个拐点，那当时的那个拐点很难，是因为它这个拐点处呢堆积了非常多的淤泥，想要通过很难。但是在昨天的这个奋战之下呢，还是成功的在下午5点的时候，就已经涉水通过了。今天在现场呢，我们发现要掘进到第二个拐点其实也有一定的难度，但是从中午天气转晴之后，安能集团呢就又重新投放了40名专业的人员，加在一起呢今天是110名这个专业人员和近30台套的这个设备在现场作业，所以呢很快就取得了这样的一个进展。那说到未来呢，其实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因为截至到今天下午4点多，S 弯道的两个拐点呢都已经基本上全部打通了，所以说 S 弯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剩下这大约1.25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路段的一个抢通作业。这个对于安能集团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因为前方还有很多未知数在等着我们。主持人，
3: 好的，赵兄。
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6: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7: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最近发布消息，我国首次实现了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这也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
3: 在地球和月球之间搭建的这条稳定高速的太空信息通道，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之外把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如此高难度的万里穿针是怎么实现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的报道。
8: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然而，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要想实现这种通信，需要克服3大难关。
9: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 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
8: 距离越远，卫星姿态的微小变化、机械振动及大气扰动都可能导致光束漂移。浙江实验室研究员李超形象地解释，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
10: 激光通信嘛，它的本质原理就是靠光来传输嘛，需要两个光斑能够对得上，并且是在运动中，就相当于在40万公里有两个针在运动过程中要对上，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8: 为实现40万公里的穿针，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第一大难关解决了，第二大难关就是要解决信号弱的问题。李超表示，科研人员使用能探测单个光子的超灵敏探测器，并开发了一套复杂的信号识别算法，从海量噪声中把有效信号捞出来。这就像在千里之外喧嚣嘈杂的闹市中准确听清一根针落地的声音。
10: 一旦到了轨道上之后呢，激光通信机啊，一点点误差啊，都会造成这个光斑会有很大范围的漂离。你要知道，在40万公里以外，就像咱们拿一个手动电筒一样，你稍微一抖，在尽头那个光斑就会不知道飘了多远了，你根本找不着。所以呢，在控制的算法上，那个误差的积累、误差的消除上，也要做好工作。激光通信机本体的这个稳定性也要做好。
8: 最后一道难关就是怎么提升传输速度。科研人员通过一系列技术攻关，大幅提升了数据处理效率。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这一突破使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
9: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11: 板材要环保，
1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1: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3: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14: 北京时间17。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6: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 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卫生健康合作是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重要合作领域之一。近年来，中国积极推动打造健康丝绸之路，深化卫生医疗合作，以实际行动完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在塔吉克斯坦，中国通过提供医疗设备和培训医生等方式，给当地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卫生与社会保障部部长阿卜杜洛佐达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高度评价中国医疗卫生体系给予塔吉克斯坦同行的支持，中国对我们来说是战略伙伴，中国是真正的朋友。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获悉，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当地时间30号报道，29号进行的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此刻提示，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3天海南有大到暴雨，西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2时针对海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我们将为您带来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来，讲述残疾人自行车世界冠军李媛媛退役后艰苦创业，努力成为生活中的冠军。
1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在贵阳花溪有一片地方挺特别，脚底下是菜市场，头顶上是公园。不过就在两年前，这里还是个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两年改造让这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
1: 一块地是怎么长出两个世界的？从曾经的城市伤疤到现如今居民

0: 当地的传统市民酿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香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啊，已经满，
1: 有好多个，
2: 要60多个左右，65个是70个左右。好几个，
3: 15个。
0: 市民游会亭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的满满当当，茄子、西红柿、排骨、一把小葱。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50分钟就到了。买了一点蔬菜，还有一点肉类，总共花了20多块钱。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买完菜的人三三两两往外走，可他们并不着急回家。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 阳光从树缝漏下来，洒在步道上，斑斑驳驳，脚下是菜场，头顶是公园，同一条路，上下两重天。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长椅上，老人沐浴暖阳，手上盘着核桃，悠然自得。草坪上，孩童奔跑嬉戏，满是欢声笑语。年轻父母推着婴儿车，沿着步道缓步而行。
4: 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5: 我家就在隔壁的宋亚小区，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
4: 锻炼身体很好的。
0: 一块地，两个世界。可两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八——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地处省职工医院、贵州大学花溪公园的交汇处。 占地22亩多，老住户刘英记得，那是这里就是个露天市场，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买菜的跳着走，买菜的往外舀水。
6: 我在这里住了23年了，以前是没有改造的时候是大棚搭建的，卫生也差，市区也差，买菜停车也不方便，遇到下雨天的时候到处都是脏兮兮的。
0: 2023年3月，老市场拆除，商贩涌上街头摆地摊，吉林路堵成一锅粥，周边居民怨声载道。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他们搬起板凳，开许愿罢会，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不仅如此，改造思路也在这唠嗑中逐渐清晰。像地下要空间，像地面要生态。
7: 方向有了，钱从哪儿来呢？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光靠政府不现实，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三方合力，各司其职。
8: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也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
0: 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在守住这个菜篮子的同时，一块地又兑现了生态和民生价值。政企村三方共建的大框架落地定型，既破解了建设资金难题，也明确了资产归属。而村集体和村民最关心的是土地入股的收益怎么分。吉林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彭志芳算了笔明白账：
9: 每年他给我们第一个10年给100万。
0: 第二个10年给120万，第三个150万，那么相当于我们以土地和现有的资产入股的话呢，我们就没有风险，规避风险，把市场推给专业的人来做。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吉林皖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下楼走几步就到，买完菜还能逛个公园再回家。目前120个摊位已经入驻了大几十户，招商还在继续。
10: 经营户黄勇在附近做了10来年生意，成了第一批入驻的商户。目前摊位费每个月1500左右，比以前我们租门面便宜太多了，成本就更低了，收入比以前稍微多了一点。
0: 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因为花溪区啊。
10: 北部没有大型的农贸市场，这个项目投资前景很大，还能提升西北片区居民幸福感，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项目，未来收益可观。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

0: 农贸市场。
1: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布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5: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不火的冠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远，江苏台记者徐仁飞。
6: 江苏连云港赣榆区，一场台风刚刚过境，推迟了好几天的小开渔终于重启。海头渔港里，第一网渔获归港，热闹从船舱蔓延到批发市场，又涌进大大小小的直播间。
7: 这个呢是今年最新的梭子蟹，我说这个蟹的可不孬的。
6: 晚上8点，一间平房的庭院里亮起灯，泡沫箱在桌上码得整整齐齐，梭子蟹吐着泡泡，肥硕的对虾弓着身子，银亮的带鱼叠成几层。有人隔着屏幕问虾新不新鲜，李媛媛当场拆了一盒，烧水下锅捞起，剥了一只塞进嘴里。
7: 如果说我拿着我残疾人运动员的这个身份在网络上面去博取同情心，哪怕我卖的货差一点，很多人他是愿意买单的。我就坚持卖好货，自己就是干过吃播，干过很多的主播，但是都不火嘛，后来就不火的冠军。我记得我走下领奖台，教练跟我讲一句话，叫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来，我到现在我都记这句话。没有空客吧？这个
8: 也有名。
6: 李媛媛说话快，手上的动作更快，拆箱称重报价像一只上紧发条的陀螺。
7: 比如说我们最开始的卖的那个厄瓜多尔的虾，南美白对虾，我们来货的一盒净重就是3.3斤，但其实它毛重是达到了4斤，不缺斤不少两不偷不换不掺假，确实也让我收获了很多的回头客。
6: 他搬着箱子在狭小的空间里腾挪时，左腿裤管下的异样才悄悄显露。从冠军运动员到电商主播，一切的起点在1998年的夏天。李媛媛记得那年家里第一次分到了良田，妈妈在田里劳作，她做好饭去送，被一辆拖拉机撞倒。
7: 然后我妈在地里面割稻子，然后我就感觉我妈就是很饿。我在家里做好饭，我就给我妈去到地面送饭。在过这个204国道的时候，然后出了车祸，医生过去说，就说一句话，我就记得很清楚，说得截肢。到现在我就记着这一句话，然后我就晕过去了。就等到我醒来的时候，我就腿就没有了。我就跟我妈讲，我说妈，我看到我脚没了。我妈就抱着我当时就哭了。
6: 寂静的夜里，李媛媛躺在床上，消失的那条小腿依旧会传来阵阵灼痛，她下意识伸手去揉。掌心落下去，只触到一片空荡。
7: 我是有幻肢，我一直是感觉到我的脚趾什么都在的，我还能动。我妈呢就想了一个办法，把这个运动鞋啊边上用那个裤子 就兽印的那种裤腿，把它缝到这个鞋边上，然后呢，用这个通过这个裤子呢，就这样把我的腿这样压包住，就这样缠，把它给缠上。但是呢，它矮一个，我不得劲，然后我就跳，我一直不住拐。然后呢，一个孩子就看到我跳出来之后，就一下子就跑到他妈怀里面去了，就看到我害怕，然后我就从那个时候就不出门了。
6: 拼凑出的假肢看着有几分模样，却终究不贴合。李媛媛试着跳出家门，又跳了回去。
7: 身边的朋友他们长大了嘛，他们会来找我玩，然后跟我分享他们这段时间的这个工作经验，买了什么东西。我就觉得他们明天很有盼头，但我就不知道我明天在哪里。我睡醒一觉，我还是吃饭发呆，就每天是这种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种状态。我不知道干嘛。
6: 时间，李媛媛几乎没有走出过院子，直到2002年，她17岁。
7: 我们残联一打听就打听到我了嘛，然后就问我，你想不想练自行车？我想去。为什么想去啊？我想逃离现在的这个环境。我就感觉我那个时候就像关在一个四面都是墙的房子里面，这个房子里面没有门窗，然后我就急于想跳出来。
6: 父亲陪着她一起去南京，火车一路咣当咣当。多年以后，那笔路费依旧深深印在李媛媛的脑子里。单程车票50块，而父亲当时月工资只有500块。
7: 我到南京，我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城市，第一次看到哦，地上是铺地毯的，第一次吃自助餐，第一次喝酸奶，都是那一天。但是也是第一次我看到，就是和我有着相同身体障碍的残疾队友，就是他们在那种这个训练场上那种拼搏精神啊。那种大汗淋漓啊，就那一刻很震撼我。就是虽然我不知道我自己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员，但是我要留在这个地方。
6: 训练被排得密不透风，每周雷打不动的3次高强度专项训练，夜里还要再加练体能。最先撑不住的是他的假肢。
7: 我的那个老假肢坏掉了，我就买了我们小的时候用的那个跳皮筋，从这底下往这上面勒，然后教练就看到我勒了好多那个橡皮筋，然后教练就说你得换个新的。那个时候就是我爸是2块钱5块钱他都借，凑了2500块钱给我换了一个新假肢。我就当时我就想，我不为别人，我为我父母得好练。最早的时候就是练这个花坛，这一圈下来呢是450米，我们就在那边转圈。我们正常一个礼拜50米，我们要骑400圈，经常你累的就是不知道你就人就滚到那个花坛里面去了。
0: 4、3、2、1，好的，站。
6: 2003年，残疾人自行车项目首次列入全国残运会，李媛媛作为第一棒拿到团体接力第一，第一枚单人冠军奖牌也在招手。那是同年在捷克举办的残疾人自行车世锦赛，李媛媛代表国家队出战。500米场地计时赛考验的是爆发力，她的腿在抖，从领口就能看到心跳。发令声响，车轮骤然冲出起点，短短数十秒，胜负便已尘埃落定。43秒03，19岁的她一举打破世界纪录，站上最高领奖台。
7: 我就听到说叫圆圆里，我记得很清楚，说圆圆里，后面我也听不懂了。当我一步得到奖牌的时候，我听到国歌因我而奏，国旗因我而飘的时候，就是人家说运动员那一刻掉眼泪，我是不夸张，我也掉眼泪。就是那一刻我心里面想，哎呀，我也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不再是那个一无是处的小女孩。就那一刻我的信心是倍增的。
6: 世锦赛冠军为他赢得了雅典残奥会的入场券，竞技舞台谁都想更进一步，他加练得更狠了，拿浴巾当阻力带，直到浴巾被汗水浸透。但变故来得猝不及防，2004年7月24号，距离残奥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训练中的李媛媛摔倒在地，右手骨折。
7: 当我听到这个可能骨折这几个字，我就一下子就掩饰不住了，我就放声大哭。好多人就认为我是因为疼痛在哭，其实那一刻我是像梦碎掉的一样。
6: 不甘心就此止步，康复后他在荷兰世界公开赛再夺冠军，再破世界纪录。但回国后不久手臂第二次骨折， 北京残奥会再度与他擦肩。哦呦。

0: 会是所有运动员梦寐以求的战场，却成为我今生无法完成的遗憾。后来之后，经过这种大伤小伤之后，你确实心里面也产生了一些变化。就事情演到那一步，就是你一步步你会接受现实。
1: 李媛媛决定退役，以46枚奖牌终结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起初想法很简单，世界冠军都拿了，当个老板应当不在话下。他开过电瓶车店，赔得一干二净，卖保险，做话务员，一份份工作接连碰壁。
0: 我应聘了一个服务员，这个老板觉得哎我也很好，哎我这个假肢呀，他这个地方他是不灵活的，我平时走路你看不出来，但是我一上楼梯你就看出来了。过了时间不长，老板告诉我说，李媛其实我们生意不太好，要不然你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其实就是变相的把我给辞退掉了，确实是因为我的文化和我的这个腿让我和很多工作无缘。
1: 2017年，孩子早产被查出视网膜病变，同为残障人士的丈夫失业在家。最难的时候，一家四口一个礼拜的花销仅有70块钱，但转折往往在绝境中生出。那时最为全国重要的海鲜集散枢纽连云港赣榆区的海鲜电商蓬勃兴起。2018年，李媛媛试着在朋友圈卖海鲜，隔年又注册了电商平台账号。
0: 为了说能拿到流量，我们去跳过海，比如说一头钻到海水里面去，或者说你说咬了一条八爪鱼出来。后来做吃播吃大量的油还有大量的海鲜，我胃不行，我吃不了这个东西，这些我都做过，但是流量都不是很好。
1: 2019年的国庆节，他抱着46块奖牌站上渔船，唱了一首《我爱我的祖国》，那条视频火了。
0: 因为有很多人，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卖奖牌的吗？我开了一场直播，我说我不光是一名运动员，我还是一名残疾人。我记得我当时我就站起来走两圈，我在我的直播间里面，我就把奖牌就这样露出来。
2: 不良没有，
3: 不良没有啊，
2: 因为不敢承认。
1: 恍如多年前在训练场看见自行车的那个午后，李媛媛选择放手一搏，白天选品搬货。晚上拍视频直播，凌晨3点的集市又出现了他忙碌的身影。他把奖牌挂在身后，给自己取名“不火的冠军”。直播间里人慢慢多了起来。一个人忙不过来，闺蜜帮他做后台，70多岁的母亲帮他打包。
4: 多少忙多少也好啊，开开心啊，不累。
1: 母亲口中的小孩。当年被困在院子里的小孩终于走出了高墙。
0: 我身边的朋友现在都不把当残疾人看，他们现在可以拿我腿来开玩笑了。比如说我跟你们聊聊天，哎，人家说以前说李媛媛我看看假肢什么样，没看过，没看过。我现在可以就是很欣然的去跟人家聊这些事情的原因是什么呀？我正儿八经是从那个状态上走出来了。虽然我现在生活依然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也是很精彩的。
1: 评论区里越来越多命运相似的人汇聚而来。刚刚还清外债的李媛媛坐不住了。2023年起，她先后和6位退役残疾人运动员组成团队，他们想再拼一次冠军。
0: 你如果说你经历过人生的那种叫苦，它可以在你另外一个领域里面带给你有这种东西叫肌肉性记忆形成的习惯。以前有人问我说，李媛媛，你希望社会给予我们残疾人群体什么样的帮助？我说什么都不需要，我们只需要一个，不要给我们投来异样的眼光就可以了。
5: 好了，好了，
0: 好好好好好，
5: 停掉，停掉，哎，好。
1: 海头渔港，出海的海船陆续归来，李媛媛也在尝试新的商业模式。政府提供了免费场地，新直播间和冷库正在装修。忙碌的间隙，他偶尔会想起从前，想起那个被推往手术室的女孩，那个把自己封闭了4年的女孩，那个在异国的领奖台上流泪的女孩。
0: 我给自己起了一个名言，我说我想成为生活中的冠军，就是我虽然之前拿到了冠军，但是我想把冠军这份坚韧的精神带到我以后人生的生活状态里面去。说句最土的话，就是努力加油。
3: 新闻晚高峰，咱们接下来呢再一次关注一下天气的具体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景瑞你好。
6: 你好远林，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新方面我们同来关注未来三天，北方冷空气活跃，大部地区呢天气晴好，像华北大部、黄淮等地哈，天气晴朗下呢，最高气温普遍30度上下，最低气温只有20度以下，甚至不足15度。那么未来啊，昼夜温差增大，早晚凉意显著，朋友们根据气温变化，请及时的调整穿着，谨防着凉。具体来了解北京，未来七天最高气温就是30度上下，最低气温呢大多不足20度，体感干爽舒适。而在冷空气的持续影响下，未来几天南方的高温呢也将缩减，而且啊最低气温也是明显的下降，普遍降到25度以下。那南方夜间的暑热呢也有望得到缓和。那降水方面啊，南方更需要关注的是强降雨。预计未来4-5天受到沙德尔残余环流、台湾以东热带扰动以及季风气流等多个天气系统的共同影响，在华东、华南地区呢将多降雨，部分地区的雨量大。我们具体了解今天到明天，那么强降雨区域啊，包括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和东南部沿海、安徽中南部、江西北部和中西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东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中南部、福建西北部和东部沿海、海南岛等地。那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大暴雨，局地呢还有特大暴雨，请朋友们关注当地具体预报预警，注意防范。天气说到这里。
3: 嗯，感谢景瑞的介绍。
7: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北京时间17:30，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尼泊尔北部26号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 当地时间8月30号， 4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随中国紧急救援物资运输机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并前往灾区开展相关救援工作。在特里布万国际机场，
2: 利用专家团队等车前往灾区的短暂间隙，总台记者对其进行了独家专访。中方专家介绍，此次尼泊尔部分在建隧道有人员被困，隧道内部存在大量泥沙淤积，救援环境与普通地面搜救有所不同。目前救援工作面临的三大困难包括未来天气及次生灾害影响、 被困人员卫生情况以及灾区道路通行受阻。专家表示，抵达灾区后将首先开展现场勘查和人员搜救，并利用无人机、侦察、监测和探测等设备尽快确定被困人员位置，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制定针对性的救援方案。 当天，尼泊尔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部长马哈比尔·普恩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已向尼泊尔运送2架飞机的救灾物资，这些物资将为灾区民众提供住所安置，并对灾后重建提供重要帮助。马哈比尔还表示， 继29号5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乘直升机抵达后， 30号又有4名中国专家抵达尼泊尔，并前往灾区协助救援。目前尼泊尔部分在建水电站的隧道入口被泥石流等堵塞，有人员被困其中。马哈比尔·普恩表示，中方连续派出的救援力量将为疏通隧道入口营救被困人员提供非常大的帮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1: 近年来中国同其他上合组织成员国加强绿色发展领域交流合作，助力各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在中吉两国的紧密合作下，吉尔吉斯斯坦首座大型光伏电站詹泰光伏电站成功投入运营。这座电站将中国的成熟技术与吉尔吉斯斯坦的资源结合，彻底结束了当地居民拉闸限电的历史。 当地时间8月3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声明说，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 他们不仅是伊朗和抵抗阵线的敌人，也是包括西亚和北非国家在内的敌人。当地时间8月29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辛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此刻提示，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近日发布了一项调查报告显示， 今年2月河南省郑州市确诊一起肝吸虫病聚集性疫情， 5名聚餐食用生淡水鱼片的人员全部确诊肝吸虫病， 其中4名患者肝功能受损。中国疾控中心提醒， 肝吸虫成虫可在人体内存活20至30年，
3: 应避免生食或半生食淡水鱼，将鱼肉彻底煮熟即可杀灭肝吸虫。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4: 各位好，我是严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3: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我国将打造黄金大外环，全长2.7万公里，
0: 绕国境线画一个圈是一条怎样的国家战略大通道？
3: 多地立法禁止学生带手机入校，从校规到法规，校园手机禁令为什么升级，又该怎么执行？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一条外环路可以有多长呢？答案是大约2.7万公里。15-5期间，我国将打造一条全长近2.7万公里的黄金大外环。它由延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三条骨干通道首尾衔接而成。
3: 当这条2.7万公里的金边最终合拢，中国将拥有一条怎样的国家战略大通道？它又将怎么重塑这片国土的经济版图和安全屏障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5: 近期，交通运输部宣布，15-5期间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三条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个环绕中国延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这条黄金大外环全长约2.7万公里，这差不多是地球赤道周长的2/3。我们先看看这三条国道各自的家底。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介绍，
6: 北线 G331 从辽宁丹东到新疆阿勒泰，可以看到从丘陵到长白山、大小兴安岭、内蒙古草原、北疆的阿勒泰，沿途还有鸭绿江、乌苏里江、黑龙江、额尔齐斯河，这是一条称之为最美的边境公路，山水的特征明显。西线 G219 从咱们新疆喀纳斯到广西东兴，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公路之一，海拔落差高达5000米以上，沿途有雪山、草原、沙漠、戈壁。东线的话 ，G228 紧贴海岸线，可以说把所有核心沿海港口串成链。
5: 黄金大外环并非三条骨干通道的简单相连，要兼顾发展、安全、生态、开放等多重因素，对优化国土空间布局、畅通经济内外循环起到关键作用。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7: 它打破了过去延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以辽宁丹东、广西东兴、新疆阿勒泰为衔接点，将祖国的北部边境、西部边境和海岸线串成完整闭环，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延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延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5: 黄金大外环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也不是从零起步，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延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5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从雪山高原到草原雨林，再到荒漠滨海，黄金大外环的建设存在哪些方面的挑战？李洪昌认为，
6: 从技术实施上来看的话，那么它所处的地质与自然条件是十分恶劣。西部延边段的话呢，就是219啊，包括高海拔地段啊，永久冻土、地震断裂带、雪崩落石灾害频发。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的这种工程技术挑战是很大的。北线戈壁风沙，极端的昼夜温差大。东线的话，沿海地区的话呢，海水盐物腐蚀啊，软土地的这种土地基的沉降，工程就施工难度很高。基于这个条件的话呢，我们工程施工的时候呢，窗口期就会受到很大的约束。我们还有生态保护也约束比较大，资金投入量就会非常大。那么到后期超长里程、高寒冻土、风沙环境，怎么样进行高效率的养护运维，那么也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所以说这个工程可以说是一个确确实实是一个非常宏伟的工程，但是也是在多个层面上也是挑战性极强的一个工程。
5: 说起黄金大外环，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会是文旅，它或许会成为又一个人生必驾路线。 但与此同时，从绝美自驾路到经济走廊，黄金大外环关乎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铺展开的不只是沿途风景，更是区域协调发展内外双向融通的长远蓝图。李鸿昌表示，作为我国超长距离的陆路环线，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也将成为重要的旅游通道、资源开发通道、稳边固边通道。
6: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特征在里头，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交通物流方面的功能还是很强的，也在这种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它有应急抢险的作用，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但是交通支撑引领的作用是最根本性的。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发展。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咱们来聊聊手机禁令啊，当然是校园当中的手机禁令。9月1号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正式施行，这其中就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者是在校园内使用。
3: 在国家层面，教育部2021年就已经印发通知，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而且学校不得使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者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2025年，教育部发布10条措施，其中就提到了严禁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
0: 那么从校规到法规，校园手机禁令为什么升级了？在学校执行的层面面临着哪些现实博弈？全球校园禁手机的浪潮都在推进当中，校园手机禁令的背后还需要解决哪些深层次的问题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8: 2026年9月1号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正式施行，其中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不只是重庆，此前包括福建省、广东省广州市、河南省郑州市等多地也都通过立法形式禁止中小学生带手机以及相关智能终端产品进入校园。从校规到法规，校园手机禁令为何升级？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辉指出，从实证研究角度看，未成年人过度使用智能终端可能影响思维能力以及学业成绩，地方立法旨在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9: 总体来说，我们在未成年人怎么去接触智能终端，怎么接触 AI 上，大家是得到一个共识的。那么如果是让学生使用手机，他的思维能力有可能是退化，甚至就是考试的成绩明显的下滑，这些呢都有大量实证的依据。
8: 近年来，中小学校禁止学生带入手机的相关报道不断冲上热搜，校园手机禁令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现实问题，比如个别学校上演了藏手机的猫鼠游戏，一些学生用伪装成水杯、充电宝的藏手机神器逃避检查，有的学生上交模型手机却把真手机藏在课桌下，还有一些地方被曝光出现了极端惩戒的案例，部分中小学将没收后多年无人认领的学生手机当众砸毁，或者让学生自己公开当众砸毁，还有的学校学生因为携带手机被要求停课1个月。学校如何处理手机的问题，不同家长也有不同看法。浙江省安吉县5年级学生家长刘敏认为，
10: 我觉得合理的话就是可以把他们的手机或手表没收1个月、2个月，甚至1个学期，我都是能接受的。
8: 如今多地手机禁令已经通过立法变为法规，那么具体应该如何执行呢？楚朝辉指出，从学校角度看，还是应该采取教育而非惩罚的方式来推动，建议学校引导学生自觉遵守法规。
9: 不能够采取把大家手机收起来啊，把它集体销毁呢，用违法的形式来进行教育，显然呢是得不偿失的。那么学校是一个 教育机构，教育机构它的执法方式呢，主要还是用教育的方式。
8: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达到1.96亿人，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97.3%，学校管得住，家里管不住，成为了不少家庭面对的现实难题。吉林省长春市某小学4年级学生家长李女士说，
11: 有时候我们下班累了回到家也想刷刷手机放松一下，孩子看见就说，凭啥你能看我不能看，还给我们怼的没有话说。我们家现在是互相监督，晚上7点到8点是全家的息屏时间，谁的手机都得放到客厅，谁也不能看。
8: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家庭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殷飞指出，校园管得住手机，但管不住孩子回家后的屏幕时间，家庭才是防止手机沉迷的最后一道防线。
12: 我们的家长要学会把问题想清楚，能够跟孩子有良好的沟通，我们的学校也要指导我们的家长能够学会在家庭日常生活中提升管理手机的能力和水平。我觉得这样子呢，才能有可能避免这种校内禁、校外放纵的这样一种现象。
8: 殷飞指出，手机管理背后暴露的是家庭生活丰富程度不足、亲子沟通缺位等深层次问题，要引导儿童青少年在数字诱惑中建立边界感，塑造自主规划、自主约束的综合素养。
12: 除了立法以外，还要加强研究和加强家校合作，加强家庭教育指导，提升我们家长的生活组织能力和手机的日常生活的管理能力，这样子呢才有可能就协同起来为孩子们的这种智能手机的管理啊，创造了一种良好的生态啊。如果仅仅是立法管住学校，这是远远不够的。
8: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世纪小学3年级学生家长程丹告诉记者，
13: 就是完全杜绝不让他使用，反正我们其实说实话自己也做不到，有时候偶尔也会让他看，但是每次就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可能比如10分钟，就是我给他定个10。
8: 楚昭慧认为，手机禁令的背后，拒绝电子诱惑仅仅是其中一个原因，最终还是要指向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要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因此要系统规划对未成年人的教育。
9: 比方讲，要给他更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更充足的交流，就是学生之间的文化活动啊，不要把学生的所有时间空间和学习内容全把他的锁死，全把他绑定。解决学生的电子产品使用问题呢，是让更多的学生能够养成他的自主，他自己确定目标，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样呢，很多问题就更容易解决。
8: 如今校园手机禁令已经成为一场席卷全球的政策浪潮，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0: 追踪的数据，到了2026年3月份，已经有114个教育体系实施了国家层面的校园手机禁令，占全球国家的58%。法国、意大利、巴西、波兰等多国已先后落实类似禁令。殷飞指出，智能手机对儿童青少年的影响深远，需要根据不同年龄段采取赌和输结合的策略。简单来说，幼儿阶段应当适当限制使用，避免自控力不足导致沉迷，同时提倡创造丰富多彩的家庭和社区生活，让孩子或者学生享受现实生活的乐趣，
1: 让孩子能够走得出家门，能够有更好的伙伴在一起交往，能够让他们在欢声笑语中能够享受同伴交往、真实交往带来的乐趣，这样的孩子呢，就是自然就会有更多的精力啊，走出智能手机的世界，不被他所捆绑。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网络购物的时候，一些平台会提供晚发赔服务，商家如果超时发货，消费者就能拿到小额的赔付。陈某明知商家没货，故意反复下单，然后向平台索要赔付，这种情况下平台该赔吗？最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这起纠纷，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4: 2025年4月底5月初的时候，陈某两次在同一家网店购买涉案商品，因为商家缺货，他两次成功申领到晚发赔赔付。5月10日，这家网络店铺客服专门告知陈某，这款商品厂家已经断货，没办法发货，请您申请退款。北京四中院立案庭法官助理彭林海介绍，
5: 接到客服的通知啊，陈某就应该清楚商家无货，无法履约。正常情况下，消费者会申请退款，但是陈某不仅没有退款，反而在当天短时间内连续4次下单，一共购买了9件涉案商品，每一单的价格是328元，所有的订单啊都带有晚发赔服务。然后他再次向平台申请赔付，索要90元优惠券赔偿。
4: 平台认定陈某属于恶意购买，刻意薅取赔付福利，拒绝了他的申请。陈某不服，将平台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平台履行承诺，支付90元赔款。晚发赔原本就是平台给消费者诚实守信的承诺，如今消费者利用这个规则索赔，法院会如何认定？北京四中院立案庭副庭长胡怀松说，
6: 法院审理后认为，正常的消费者网购是为了生活使用，而陈某的行为呢，完全偏离了正常的消费需求。他在商家明确告知缺货、无法发货的前提下，短时间内集中批量下单，主观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利用平台晚发赔规则牟利，属于典型的滥用民事权利。
4: 平台提交的用户协议中明确约定，禁止恶意购买、恶意套取平台福利。法官强调，晚发赔的初衷在于弥补善意消费者因商家失信行为所受的等待损失或信赖利益损失，而非为明知商家无法履约仍恶意下单以获取赔付的行为提供支持。
6: 陈某滥用了平台的服务机制，将商家无货可发的客观状态作为反复触发赔付条件的工具，这违背了诚信原则。经营平台的北京某公司依据用户协议中禁止恶意买卖的规定拒绝赔付，属于维护平台正常交易秩序的必要措施，因此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4: 除了晚发赔，网络购物平台还有不少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机制，比如依据法律规定，大部分商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质量问题可以走3包维修退换，遇到消费欺诈能退一赔3，不安全食品可退一赔10，商家拒不处理时，平台还能先行赔付。此外，一些平台或商家还推出价保退差价、破损包赔、错发漏发补偿等服务。诚实守信原则不仅平台要遵守，商家要遵守，消费者也要遵守。北京四中院立案庭负责人贾丽英表示，
7: 我们网购维权是有边界的，权利呢不能滥用。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行使权利呢不能损害他人和公共利益，不能以维权之名行牟利之实。我们在审理此类纠纷时，要明确区分善意维权和恶意薅羊毛的界限。如果是普通消费者正常购物，遭遇到商家的退货呀、 直发货呀，依法享受晚发赔赔付是合法维权，但是呢，明知无法履约还刻意批量下单套取赔付，就是滥用权利，违背诚信。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1: 国际方面来看，北美一块写着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的标牌，当地时间29号在安大略湖畔揭幕，立牌的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000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把这座美加界湖更名为美国湖。
3: 一个用了几百年的湖名为什么突然要改？这场改名风波的背后折射出美加关系怎样的变化？更多消息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红凯的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指示内政部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命令立即生效。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加拿大与美国交界处，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接美国纽约州。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就在社交媒体上回应，他写道，安大略湖这个名字来自温达特语，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这个名称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也早于美国的独立宣言。29号，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在安大略湖畔的一座公园里揭幕了一块英法双语的标牌，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福特说，特朗普想给这片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身的权益，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而改名最先刺痛的是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28号，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马拉克尔公开表态，
13: 听到这件事我感到极为愤慨，亵渎我们的语言，篡改湖泊的名称，这是不可接受的，我希望美国总统为此道歉。我不认为当地原住民易洛魁人会支持这种做法，安大略湖这个名称就来自他们的语言，加拿大民众也不会接受，恐怕就连美国国内很多人也不会认同，因为大家看不出这种政治操作有何意义。
12: 这场改名风波发生在美加贸易关系急剧恶化的档口。本月21号深夜，两国贸易谈判破裂。22号，美国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25号，加拿大宣布对价值约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9月8号生效。同时推出75亿加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除了关税上的对等反制，加拿大还在做一件更长远的事，减少对美国的国防依赖。长期以来，加拿大国防支出大量流向美国。为了改变这一局面，今年2月，加拿大政府推出新的国防工业战略，推动军工自主化。一大批原本主打民用产品的企业开始转型。加拿大一家机器人企业负责人尼基尔就表示，
14: 我们开始把目光投向军工赛道，结果发现，无论从军方的各项要求、提出的诉求，还是他们寻找的产品来看，我们的技术都高度契合。为了让加拿大在相关议题中保持话语权，我们必须在军工领域有一席之地。加拿大国防工业必须独立存在，具备自主能力，不能受制于他国。
12: 那么一个湖名为什么牵动这么大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亮分析指出，
15: 加拿大人对于安大略湖改名肯定是不能接受的，这显然是把一种贸易上的纠纷上升到了一种文化和两国关系的这样一种更高的角度。长期以来，由于美加两国啊，它的这个地理接近的这个原因呢，两个国家呢，它形成了许多天然而又紧密的经济联系，比如说在能源领域啊，在这个钢铝啊，在汽车领域，美国很显然也知道加拿大的软肋在哪儿，因此呢，从2024年以后， 美国就以各种的名目对加拿大的施压，加拿大就越来越意识到，它是从民众开始到它的政府，再服软，恐怕美国也不会减少对加拿大的这样一种讹诈的行为。所以说呢，它就。

0: 形成了这样一种反击。这种反击呢，虽然说目前看会对加拿大的经济带来损失，但是从加拿大民众到这个政府的意志，实际上应该说是非常坚定了。包括这次说在对关税反击的同时，加拿大准备了75亿加元的这个援助计划，展示出一种跟美国打这样一种经贸的持久战的这样一种决心。
1: 一块标牌，一个湖名，一条国防自主之路。加拿大正在重新定义自己和这个强大邻国的关系。或许原住民要的只是一句道歉，而加拿大想要的是不再被随意拿捏的底气。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0号14时，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768人。记者今天从水利部获悉，根据今天上午无人机视频、全景影像及前方应急工作组反馈消息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已基本排空，形成河道过流状态。记者了解到，此前位于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游的尼泊尔措先河形成了一个冲击坑，此冲击坑位于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游约5.6公里处，海拔3700米左右，较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处海拔2900米左右高800米左右。根据今天11点23分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冲击坑水面面积约10.8万平方米，较今天7点减少1.9万平方米，蓄水量约140万立方米。冲击坑坝体下游约180米处有水流持续流出，其下游2.5公里范围内存在3处积水区域，合计水面面积小于7万平方米。尼泊尔措坚河冲击坑及其下游3处积水区域仍存在风险隐患。 西藏军区某陆航旅今天出动直升机3批6架次，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飞行途中，机组输送15人，携大量专业救援物资进驻吉隆口岸附近地域，增援一线抢险作业。同时成功转运53人，2条搜救警犬安全返回吉隆镇。任务空域山谷纵深大，气流紊乱，飞行环境复杂，机组沉着稳妥，精准操控，高效完成人员投送、力量轮换、物资补给多项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工作提供坚实空中保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家标准委发布了纺织品吸湿降温性能的检测和评价国家标准，2027年2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将为这些吸湿降温功能纺织品研发、设计、生产和检测评价提供重要依据。尼日尔首都尼亚美一处军事基地的部分军人当地时间29号凌晨哗变，尼政府随后表示已重新掌控局势。29号凌晨，尼亚美多地传出密集枪声和爆炸声，地点包括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周边以及总统府附近。尼国防部长萨利夫莫迪当天发表电视讲话说，尼亚美101号军事基地的部分军人当天试图扣押其他军人，并向该市一些敏感区域开火。尼军方和安全部队已迅速夺回相关区域的控制权。他未具体说明遇袭区域。俄罗斯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交管部门当地时间30号表示，一辆从格鲁吉亚开往莫斯科的巴士当天凌晨在该区与一辆卡车发生追尾事故，造成5人死亡、38人受�伤，伤者中包括10名儿童。目前伤者已被送往医疗机构接受紧急治疗。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未来3天川藏一带强降雨不多，但持续降雨可能会抬高河湖水位，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堰塞湖险情，需高度警惕持续降水对抢险救援工作和交通运输的影响，尤其在山区要注意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4: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最后半小时了，我们要来关注的有冰岛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公投，折射欧洲安全格局怎样的新变化。
13: 晚高峰观军情聚焦的是法国空军宣布将启动新一轮天马远程部署行动。
1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14: 被誉为中华第一舰的我国第二代国产导弹驱逐舰首舰112舰，也就是112哈尔滨舰，日前在青岛某军港正式退出现役。入列32年来，这艘功勋战舰见证了中国海军从近海走向深蓝的跨越。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王继晕的报道。
16: 舷号112的哈尔滨舰1994年5月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它是052型导弹驱逐舰首舰，是我国首款融合现代化设计、搭载新型武器雷达系统的国产主力驱逐舰。它的出现彻底打破了海军舰艇老旧落后的局面，填补了国产现代化导弹驱逐舰的技术空白。海军专家李亚强告诉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17: 我们海军在90年代初研制成功了我们海军国产舰艇的第二代装备，当时我们简称叫一艇一舰一机。我们的052驱逐舰 是使我们国家主战舰艇在质量上跨了一大步，完成了向现代化转型的关键一环，使我们国家的海军舰艇首次具备了对海、对空、对潜

0: 访问美国，那是人民海军首次抵达美洲大陆。哈尔滨舰第一批舰员傅索燕回忆，在美国圣迭戈港，一位老华侨的话让所有人动容。
1: 这个老先生嘛，就是热泪盈眶，我终于见到祖国的军舰，我们的人民海军强大了。就是这种爱国的这个情节，让我们是确实是当场的人都特别的感动。
0: 2003年1月，中央军委授予哈尔滨舰海上先锋舰荣誉称号，这是迄今为止海军唯一获此殊荣的大中型水面舰艇。何为先锋？就是别人未曾涉足的敢第一个闯，别人啃不下的硬骨头偏要生生啃下来。李亚强认为，作为首舰，112舰不仅是一艘战舰，更是一个探路者。
2: 052它比051很多地方都有质的这种飞跃，它就要研究一套新的适应这型舰艇的整套作战方法，怎么协调，怎么控制，怎么指挥。首舰它要为后续的各型舰艇提供一种训练教材，我们称之为训练大纲。即便是到了现在的05大区，它这些功能，对空、反潜、反舰、对岸，这样的综合功能也可以参照052当时趟出来的这条路继续发展。也就是说，这型二代舰的首舰要为后续的所有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个基础的研究平台。
0: 1997年，时任副航海长的石磊通宵达旦制定航行方案，在那个电子海图尚未普及的年代，整理出全套航行手册与应急方案，成为人民海军跨洋航行的第一份操作参考。2009年，112舰加装了编队指挥系统，从一艘能打的舰变成了一艘能指挥的舰。哈尔滨舰干部边长江回忆，
3: 有了这套编队指挥系统之后，我们通过当时先进的数据链系统，能同时指挥空中、水面、水下所有的作战平台，形成一套完整的作战指挥体系，为后来的052系列、055，包括咱们现在的福建舰，这些指挥系统为他们奠定了不可磨灭的基础。
0: 军事专家宋小军认为，112舰最大的贡献不仅仅是这一艘舰，而是它确立了中国海军大型水面舰艇建造的军用标准。
4: 我们从112舰之后，我们确立了一套中国舰艇建造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军用标准化从112舰开始探索，最终我们开始不断的丰富标准，最后都凝聚在我们新型舰艇的设计建造上，最后就形成了我们现在多型大中型的水面舰艇，它都走到了世界的前列。这30多年来，我们掌握了大型水面舰艇建造的一个秘诀，这个秘诀就是中国自己的水面舰艇的标准化的这样的一个建立。
0: 如今老兵虽已解缆离舰，但它承载的向海图强之志已深深嵌刻进一个民族逐梦深蓝的浩荡征程。112舰退役后将作为国防教育基地靠泊长沙。按照海军惯例，功勋舰艇的舰名和舷号将由新一代战舰继承。虽然下一代112舰尚未公布，但055型万吨大驱101至110已悉数入列。循着舷号延续的脉络，公众对112舰及其姊妹舰113舰的下一代抱有极高期待。李亚强说，
2: 作为一个老水手，看到他的退役既恋恋不舍，又感觉到非常欣慰，非常高兴。因为我们海军有更强更先进的舰去替代它，这个舰名肯定还会很快用在下一艘新型的导弹驱逐舰上。那么这个番号会给谁，还是留给大家自己留一份念想，自己去猜一猜，可能会更有趣一些。
0: 112舰的航迹止于青岛，但从它开始，人民海军的航迹正驶向更远的大洋深处。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冠军情。法国空军近日宣布，将于9月初启动新一轮天马远程部署行动，任务编队将依次穿越北极、印太、中东三大战略区，全程历时38天。本次行动在规模、持续时间和覆盖范围上均处于该系列行动的较高水平，引发外界的广泛关注。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兵的报道。
7: 法国天马远程部署行动自2018年启动，旨在验证法国空中作战力量在不依赖沿途他国基地的情况下，完成

0: 在印太地区部署的可能性。去年天马远程部署行动航线转向欧洲北翼，今年的行动则将此前的部署范围整合，形成覆盖北极、太平洋、印度洋直至中东的超长航线。 本次行动的任务编队包括四架阵风F4战斗机、三架A330MRTT加油运输机、几辆架A400M重型运输机，参与人员约300人。在军事观察员滕建群看来，法国为争夺地区影响力，主动加入地区热点问题博弈的态势值得高度关注。
1: 它的四架阵风F40战斗机是法国执行型的，既可以进行空中突击，又可以携带核弹，再加上五架保障飞机，显示出一体化的争夺制空权，以追击攻击的打击方式。就现在利用掌击和僚机这样一种攻击模式，使空中的体系化打击呢， 特别局域性的网络性的这种攻击呢，更加的突出。它的飞行路线从法国到北极到阿拉斯加，再到韩国、日本、新加坡，然后呢向西飞到中东地区，正好围绕欧亚大陆板块呢转了一圈。从演习的整个过程来说的话，第一个呢就是针对敏感区，因为在亚太地区呢，美国对于包括中国、俄罗斯在内的发起了所谓战略竞争，而法国在之前呢也发表了印太安全战略 报告，那么从地缘政治、从商业利益方面呢，法国呢也希望呢把这个触角伸向亚太地区。北极来看的话，最近这么多年呢，北约也在虎视眈眈的盯着北极的争夺，跟俄罗斯跟有关国家争夺北极呢，现在是法国重点关注的一个方向。而这次飞到中东地区， 那么美国和伊朗呢现在这种博弈呢正处在交的状态，那法国如果说能够出现在这个地区呢，它不单单是给美国站台，同样呢也显示出法国的中东地区的作战能力。所以从法国来看的话，现在这种演习呢它已经远远超出了原来的比方说局域性的或者是呢某一项单独的科目的演习，它其实是代表了不同的区域、不同的目标的演习行动。按照规划，在此次 天马第一阶段的行动中，法国的A400M重型运输机编队将前往阿拉斯加，与从法国本土直飞的阵风F4战斗机及A330MRTT加油运输机会合后，将与美国空军展开联合训练。值得注意的是，长期以来，法国一直倡导欧洲防务自主，力求摆脱美国的影响。 既如此，法军为何还要与美军举行联合演练？美国对于法国拓展影响力的举动持怎样的态度？滕建群分析，美国这么多年呢一直呢保持着戒心，法国呢一直呢在欧洲呢希望能够替代美国冲出美国的影子，让欧洲呢保持相对独立的安全防务体系。但是欧洲现在应该说呢散沙一片，即使是不断增加军费，不断的扩军备战，也很难呢 形成欧洲自主的防御体系，所以还得靠美国。另外一方面呢，因为美国现在对于欧洲呢似乎呢并不那么在意，那么提出来要收缩要撤军，那么更多呢还希望欧洲国家呢自己承担起这个欧洲的防务，所以也乐见其成。但是呢美国呢不太可能呢让法国替代自己的，毕竟呢欧洲呢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最大的一个盈利点。
0: 滕建群进一步指出，尽管法国希望借助常态化远程机动维持全球军事存在，彰显其在欧洲防务方面的主导力，但是由于自身实力有限，法国很难达到预期目标。
1: 比方说这次派出的九架飞机，那么作战飞机呢只有四架，而更多的是保障飞机，而且长途跋涉，那么在不同区域它是否能适应，比方说在北极寒地以及在亚太地区滨海条件下的这种作战，以及在中东地区像沙漠地区这种作战呢，它能不能适应呢，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那么同时呢，法国在全球范围内呢并没有一些战略支撑点，它仅靠运输 机和加油机来提供这种远程分析或者战略突袭的这种保证呢，也是非常脆弱的。那么从根本上来看的话，它离的全球性大国，包括投送能力的这种大国呢，还有很长的距离要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我们继续来聚焦国际方面。 当地时间29号， 冰岛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投下赞成票意味着同意授权政府重启入盟谈判，

0: 台记者当地时间30号获悉，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冰岛为什么此时举行公投？相关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1: 加入欧盟还是不加？这个问题，冰岛人不是第一次考虑了。冰岛曾于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随后与欧盟展开谈判。不过，政府更迭以及与欧盟在渔业领域的分歧，使得冰岛暂停了入盟谈判。现在是什么让冰岛政府旧事重提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表示，冰岛此举有多方面原因。
2: 主要原因呢，是一方面啊，尽管现在冰岛的经济形势啊，相比2008年、2009年时候呢，有了很大的好转，但是作为一个小国，显然加入欧盟对于它未来的开拓市场，尤其是加入到欧盟整体的财政啊，包括经济圈子里去呢，的确是有一些好处的。对于当前的冰岛来说啊，可能最紧迫的愿望呢，还是在当前地区和国际形势加剧变化，无论是来自俄乌冲突的影响，还是此前美国对格陵兰岛的领土诉求等等，这些不确定性和安全风险显然也对冰岛方面啊，当前做出啊想要重新和欧盟开启入盟谈判这样一个意愿啊，有着密切的直接的联系。何况目前欧盟啊，出于自身要扩大影响力的这个考虑呢，也想积极的拉拢冰岛加入，因为这样一来呢，可以持续证明，即便面临各种内外挑战，但是欧盟呢，仍然对地区国家呢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1: 外界认为，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因素，特别是本届美国政府对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赤裸裸的野心，令同处北极圈的冰岛感到不安。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称，冰岛上一次申请加入欧盟是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而这一次冲击来自美国。在美国威胁要吞并格陵兰岛，并多次将格陵兰岛这个面积大得多的北极岛屿称为冰岛之后，冰岛政府于3月份提议举行此次全民公投。现任美国驻冰岛大使在获得提名期间，甚至表示冰岛应该成为美国的第52个州，由他本人担任州长。这番言论令雷克雅维克不寒而栗。冰岛外交部长表示，如果我们不正视这个历史时刻，那既天真又不负责任。欧洲知名智库欧洲政策中心分析师玛丽亚·马蒂修特认为，冰岛重新考虑入盟，一方面是因为国内的政府更迭，另一方面国际形势的变化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3: And of course it reflects a broader.
4: 这反映了当今世界更广泛的地缘政治问题，强权逻辑盛行，战乱频发，局势动荡不安，许多国家，尤其是小国，都在担忧能否保障自身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与稳定。冰岛人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对格陵兰岛采取进一步行动，这必然引发了他们的不安。
1: 但并非所有冰岛人都想投入欧盟的怀抱。根据冰岛媒体报道，民调机构上周的调查显示，51.3%的受访者支持重启入盟谈判，而48.7%的受访者反对重启谈判，支持和反对的声音不相上下。支持者冰岛居民阿古斯塔说，
5: 我认为加入欧盟非常重要，至少我在考虑未来我的子孙后代们，我希望他们拥有更多可能，享受更低的税收，使用更便捷的货币体系，比如欧元，而不是冰岛克朗。我认为这对我们来说更稳定，我们是欧洲人，我们应该与欧洲国家更团结。
1: 反对者冰岛居民安德里亚说，
6: 我们不需要布鲁塞尔，也就是欧盟来治理我们的国家，我们可以自己做到。100年前我们还是欧洲最贫穷的国家，而现在我们是欧洲最杰出的国家之一，这是我们自己取得的成就，我们不需要外国的帮助。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10: 新闻晚高峰，咱们接下来呢关注天气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景瑞你好。
11: 你好，野林，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 降水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南方的强降雨。那未来四五天，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

0: 台湾以东热带扰动以及季风气流等多个天气系统的共同影响，那华东、华南地区将多降雨，部分地区雨量大。那北方的未来三天啊，是受到高空冷涡系统影响，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和西部等地的降雨明显，局地会伴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呢，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我们具体了解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情况。那大的暴雨呢，将出现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和东南部沿海、安徽中南部、江西北部和中西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东部和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中东部和西南部沿海、福建南部和东部沿海、海南岛以及川西高原南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那么其中江苏中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东北部、福建东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局地还有特大暴雨。那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朋友们注意防范。气温方面啊，未来三天冷空气呢比较的活跃，那北方大部地区在天气晴好下，最高气温普遍不足30度，最低气温只有20度上下，甚至啊不足15度。而随着冷空气持续的南下呢，南方的高温闷热天气啊也将下线，那么35度以上的地方主要是在四川盆地一带。好的，天气呢说到这里。
1: 嗯，感谢景瑞的介绍。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月度报告。
1: 明天很多中小学将迎来新学期的返校日。
2: 国际方面，未来三天尼泊尔中东部仍多降雨天气，巴格马地省局地有大雨或暴雨，需注意防范持续性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0: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8: 我们俩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刘宇华，监制杨超，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五弦轻击，南风披金，醇醪翠绿，微言洗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2: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1: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3: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4: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5: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抢险救援加速推进。
1: 15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
2: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1: 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伊朗最高领袖称，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对吉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与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这次活动予以高度赞扬。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新闻秘书阿拉戈佐夫宣读贺信，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上合组织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即日起，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今年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和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沿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和12.0%。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今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均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2: 来自应急管理部的消息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截至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加紧推进，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今天上午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8月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万鹏、苏玲报道。
4: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西藏自治区主席伽玛泽登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5: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4: 伽玛泽登介绍， 目前已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五个村群众499人，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并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五个行政村236栋建筑，
5: 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察哨，对堰塞湖坝体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4: 通过近期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专家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
6: 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时间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
4: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7: 下一步呢，全力打通陆路的搜救通道，更多的力量和救援装备啊，能够通过陆路啊到达核心区域，进一步的加大搜索力度，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对于搜寻发现的遇难者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身份，做好善后各项工作。
4: 发布会还通报，目前已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经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1: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15/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3条国道骨干通道，3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2/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9: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8: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4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3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5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10: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这种发展。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2: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1: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2: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五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11: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12: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1: 在贵阳花溪，一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经过2年改造，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如今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是公园绿地。从城市伤疤到心头好，这一改改出了近6万居民生活的舒坦。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报道。
13: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婷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14: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5-6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13: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15: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13: 一块地，两个世界。可2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疤，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16: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也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13: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17: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13: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稳中有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 同比增长0.39%，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
1: 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移入广西境内后强度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对其停止编号并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受其残余和冷空气等共同影响，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海南、福建、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未来还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2时针对海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穆杰塔巴表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8: 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表示，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部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19: 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政府已经走投无路，他们已经对伊朗使出了浑身解数，先是发动大规模空袭，接着实施封锁，随后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又采取所谓的对等打击策略，最后又回到封锁。但这些手段全都无效，伊朗人仍然屹立不倒。
18: 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新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30号，俄乌双方军事打击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0: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8月30号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军工企业实施集群打击。攻击型无人机在基辅打击了石棉水泥制品厂厂区。该厂仓库此前被用于为一家生产无人机及其弹药的科技工程公司储存爆炸物。通报称，根据已收到的指示，俄军已开始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基辅政权持续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及燃料能源综合体发动的袭击。8月30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已控制苏梅地区的大普里科尔和萨德基两个居民点。过去24小时，俄军各集群部队、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143个区域内的乌军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准备与发射阵地、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弹药生产车间、乌军后勤中心、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与储存地点，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予以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当地时间8月30号凌晨，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处关键目标实施精准打击，多处遇袭区域随即发生火情，目前具体损失情况仍在进一步核实中。
1: 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举动，加拿大安大略省29号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指示内政部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就在社交媒体上回应，他写道，安大略湖这个名字来自温达特语，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这个名称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也早于美国的独立宣言。29号，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在安大略湖畔的一座公园里揭幕了一块英法双语的标牌，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福特说，特朗普想给这片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身的权益，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28号，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马拉克尔公开表态，
19: 听到这件事我感到极为愤慨，亵渎我们的语言，篡改湖泊的名称，这是不可接受的，我希望美国总统为此道歉。我不认为当地原住民易洛魁人会支持这种做法，安大略湖这个名称就来自他们的语言，加拿大民众也不会接受，恐怕就连美国国内很多人也不会认同，因为大家看不出这种政治操作有何意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30号7时许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4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
1: 受封面和暖湿气流影响，日本福井县30号遭遇强降雨天气，当地多个点位的24小时降雨量创造了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导致多条高速公路和国道部分路段封闭，多条铁路停运。日本气象厅当天向该县福井市、大野市和圣山市发布最高级别警报。
2: 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30号宣布，韩总统李在明已提名新一届内阁人选，包括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6个职位人选。按规定，韩国部门长官提名人需接受国会听证，但无论国会通过与否，都可以最终获得任命。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其终于打破沉默。据此前报道，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26号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村庄。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9号证实，此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1: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停滞13年之久的加入欧盟谈判进行表决。目前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
2: 厄瓜多尔政府29号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响应，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
1: 瑞士北部阿劳30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据报道，现场当时正在举行派对，警方已对枪手展开搜捕，目前尚不清楚枪手身份及动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今天在吉隆县吉隆镇举行新闻发布会。自治区主席、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嘎玛泽登表示，截至昨天18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灾后抢险救援工作加速推进。针对此次灾害原因，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说，通过近几天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北京时间8月26号上午，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沿普热普藏布和东林藏布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自治区副主席赵鹏说，本次灾害突发迅猛，泥石流破坏力极强，受灾地区基础设施、人员登记台账等大面积损毁，给人员溯源排查工作带来极大困难。灾情发生后，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拉网排查，线索溯源比对，目前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目前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8点30分，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4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今年暑期上映的电影题材十分丰富，超120部新片，覆盖体育励志、国风动画、革命历史、现实故事、温情喜剧等类型，满足不同年龄层观众的观影需求。据英国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8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远低于近年同期约80%的平均水平。有专家分析指出，按照目前的情况，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季时，欧盟天然气储备可能将降至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据 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当地时间30号报道，29号进行的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有分析认为，此次公投反对重启谈判，意味着冰岛短期内重新推动入盟进程的可能性将降低，且可能进一步强化外界对欧盟扩大的怀疑态度。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在台风沙德尔及福和带影响下，8月底9月初南方强降雨频繁，明天冷空气推进至华南、海南岛大部、湖南、江西、广东及福建沿海等地强降雨集中，同时位于蚕窝北侧稻槽区的江苏、安徽等地也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上午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8月26号10点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29号18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发布会现场公布了2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0892-898-0106、0892-898-0107，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经外事、公安、文旅、应急等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拉网排查、线索溯源比对，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排查出261名失联外籍人员，来自23个国家。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通报。经过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目前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发布会现场也公布了2个为失联外籍人员家属提供24小时英语接听服务热线电话：0086-891-681-7165、0086-183-0802-6705。泥石流灾害原因已查明，中科院成都山地所冰冻圈应急减灾团队通过分析遥感监测数据和现场回传资料，结合实地踏勘走访，综合认为，北京时间8月26号上午10点52分左右，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这次灾害是

0: 条件极为恶劣，蒸汽救援难度远超常规地质灾害处置。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受损路段，今天多支救援力量仍然在开展抢通作业。我们也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江小晨，来帮我们讲一讲现场最新的作业进展。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国道216，距离前方道路抢通作业路段约100米左右的距离。目前呢，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是，经过昨晚的雨，吉隆藏布的水流呢是比昨日更加的湍急。好消息是，昨天在 S 湾抢修道路的十多台大型机械，现在仅有两台在做后续的平路作业，其余大型设备呢是已推进至 S 湾的另一侧。道路向前推进的变化，通过现场救援人员用无人机观测的画面是肉眼可见的。随着道路越往后推进呢，淤泥的厚度就越深。救援人员告诉记者呢，后面深的淤泥有1米多，增加了道路作业的难度。清理河道淤泥是一方面啊，如何将这个堆料精准填充，不被湍急的水流冲走也有讲究。从昨天开始呢，现场就陆续有卡车接续运送钢铁石笼，先将一个个钢铁石笼放入水中，再在笼子里填充大块的石头，这样呢可以稳固细碎堆料填充的路基，不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实际上我在现场还观察到啊，抢修道路的难度，除了前方救援力量推进的工作外呢，后方道路单侧通行无法双向错车，也一定程度给抢修道路的效率带来了影响。为了保障后方道路通畅呢，今天上午开始啊，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利用两台履带式挖掘机、两台笼式装载机和推土机，对国道216相关路面进行拓宽道路、河道清淤、塌方掩体清理、边坡排险加固等作业，打通通往受灾点位的救援通道，为失联人员搜救、救灾物资投送创造条件。他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将现有单向进出的车辆的道路呢，努力抢修为部分路段可进行双向错车通行的道路，提升这个通过效率。截至目前呢，已部分完成了通路作业面。目前呢，针对国道216的道路抢修作业，包括中国安能、武警、消防等多支救援力量都在现场参与，合力完成抢通任务。
0: 好的，江小晨，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现场的情况。在救灾现场，应急管理部调派了雨燕应急成员单位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无人机，持续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而就在昨晚，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 2.8 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新的堰塞湖。应急管理部迅速召集专家研判分析，同时将吉隆口岸附近抢险救援人员转移到安全位置。不过就在今天下午，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根据现场最新监测发现，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更多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建军在现场的介绍。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发生这次新堰塞湖周边区域的一处观测点。那首先呢，在我的右手边就是河道的上游，往上 2.8 公里处呢，就是此前的老堰塞湖，也就是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而在我的左手边河道下游的位置，大约12公里处呢，就是正在开展这个相关抢险救援工作吉隆口岸的附近的区域。在我身后的这个山体上，已经出现了这个山体滑坡，也就是导致这次堰塞湖产生的这个山体滑坡的现场。我们看到呢，山上的大量的岩石还有泥土已经被大量的冲刷下来，冲进了河道，堵塞了河道。而这个山坡整体呢，这块区域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凹洞。刚刚呢，我们也请教了专家，现在呢，这个堰塞湖啊，整体已经处于自然过流的状态，水流呢是已经平稳的向下游流淌，风险是处于可控的状态了。而且呢，在我们第一时间监测到这个堰塞体和山体滑坡产生的时候，就已经通知到了下游各方的救援力量，请这个各方的救援的队员们及时的撤离到了安全的区域。所以说呢，目前大家也都是安全的状态。那么其次，大家可能会关心哈，这次新的堰塞湖以及山体滑坡是如何产生的。那专家告诉我们呢，其实是多重因素叠加的影响。首先呢，是由于这个此前这个强大的泥石流的冲击以后呢，它就会导致两岸的这个山体的出现了一些裂缝，甚至呢出现了这一些松动的现象，它就处于

0: 这种岩土会处于一种临界的不稳定的状态，所以说它就存在一定的风险基础。那么其次呢，就是我们这个老堰塞湖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呢，它在这个自然的过流之后，那短时间内这样大量的水流冲下来之后，以及这个流速相对较快呢，它也会对这个山坡两岸的这个坡脚位置啊进行一个冲刷和侵蚀。那当这个坡脚被冲刷侵蚀之后呢，底部就会被掏空，就会导致坡上半部分的这个岩土呢也会发生一定的松动和垮动，会冲到这个河流当中。第三点呢，就是受到这个天气因素的影响。我们都知道这两天呢，这个现场周边的区域呢是降雨不断，特别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下了整整一夜的这个降雨，在这样雨水的冲刷之下，这样大量的岩石和土块也是被冲刷到了这个河道之中，所以多重因素的叠加呢，就导致了这体山体滑坡的产生。那么根据专家的测算呢，整个的山体滑坡的这个滑坡的体量呢大概是200万立方米。虽然说这次的这个堰塞湖的风险啊已经是相对较小了，但是呢专家提醒说，未来几天仍然可能还会有降雨，现场以及周边区域山体发生山体滑坡的风险呢依然会存在。而且就在我们刚刚就已经发生了几次，这个我身后的山体这儿就已经发生了几次这个山体轻微的滑坡，我们能够听到呢非常明显的这种轰隆隆类似打雷的声响，而且我们的边坡雷达呢也已经监测预警到了。那这就要提到我们接下来要说的，那为了应对未来可能会产生的这样一种再次发生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影响，我们现场的应急管理部呢也已经组织了多部门和专家，通过架设各种边坡雷达的装备来实时24小时的密切监测现场的动态。那此外呢，我们也了解到呢，当地呢也已经组织了很多的水利包括地质勘探的专家，也在进行联合的会商和研判，对接下来几天可能会产生的这种次生灾害呢也进行一个这个研商和研讨。那未来这个堰塞湖的新情况以及可能会产生的风险，我们也会在现场持续关注。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无人机视频全景影像及前方应急工作组反馈消息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已基本排空，形成河道过流状态。灾情牵动人心，在社交媒体上，网友在关注救援进展的同时，纷纷访问吉隆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官方账号，浏览受灾之前边防检查站的日常视频，并且纷纷留言：“你们还好吗？什么时候更新？盼平安，愿安好。”在众多令人牵挂的身影当中，有一位年轻女孩牵动着人心，她叫乌燕卢，是一名00后新警。2025年，他从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选择来到雪域边关，成为了西藏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的一员。那最近一条乌燕卢在2025年11月录制的外国人入境卡教学视频下，涌入了大量的评论，大家纷纷祈福小乌警官平安。那日前经过媒体核实确认，乌燕卢目前平安，我们也期待听到更多平安的消息。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手机是大家生活当中离不开的帮手，但是如果是在家长和孩子之间，那手机恐怕又是最容易擦枪走火的一样东西。该不该让孩子用，上学能不能带，带了又该怎么管，每家可能有自己的应对方式。9月1号开始，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要正式施行了，其中就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而且不仅仅是重庆，之前包括福建省、广东省广州市、河南省郑州市等多地都通过立法的方式出台了校园手机禁令，原本写在校规里的要求正在一步步升级为地方性法规。在国家层面，教育部2021年就已经印发了通知，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而且学校不得使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2025年，教育部发布10条措施，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10条措施，其中提到严禁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鼓励学生和家长共同开展惜屏行动。一边是为了孩子好的良苦用心，一边呢是执行当中。

0: 躲不开的现实难题。学生和老师斗智斗勇，那惩戒的尺度该怎么拿捏？学校管住了，回到家里又该怎么办？我们究竟该怎么样帮孩子在屏幕之外找到更广阔的成长空间？那这段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观察。
1: 2026年9月1号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正式施行。其中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不只是重庆，此前包括福建省、广东省广州市、河南省郑州市等多地也都通过立法形式禁止中小学生带手机以及相关智能终端产品进入校园。从校规到法规，校园手机禁令为何升级？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辉指出，从实证研究角度看，未成年人过度使用智能终端可能影响思维能力以及学业成绩，地方立法旨在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2: 总体来说，我们在未成年人怎么去接触智能终端，怎么接触 AI 上，大家是得到一个共识的。那么如果是让学生使用手机，他的思维能力有可能是退化，甚至就是考试的成绩明显的下滑，这些呢都有大量实证的依据。
1: 近年来，中小学校禁止学生带入手机的相关报道不断冲上热搜，校园手机禁令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现实问题，比如个别学校上演了藏手机的猫鼠游戏，一些学生用伪装成水杯、充电宝的藏手机神器逃避检查，有的学生上交模型手机却把真手机藏在课桌下，还有一些地方被曝光出现了极端惩戒的案例，部分中小学将没收后多年无人认领的学生手机当众砸毁，或者让学生自己公开当众砸毁，还有的学校学生因为携带手机被要求停课一个月。学校如何处理手机的问题，不同家长也有不同看法。浙江省安吉县5年级学生家长刘敏认为，
3: 我觉得合理的话就是可以把他们的手机或手表没收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个学期，我都是能接受的。
1: 如今多地手机禁令已经通过立法变为法规，那么具体应该如何执行呢？楚朝辉指出，从学校角度看，还是应该采取教育而非惩罚的方式来推动，建议学校引导学生自觉遵守法规。
2: 不能够采取把大家手机收起来啊，把它集体销毁呢，用违法的形式来进行教育，显然呢是得不偿失的。那么学校是一个教育机构，教育机构它的执法方式呢，主要还是用教育的方式。
1: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达到1.96亿人，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97.3%。学校管得住，家里管不住，成为了不少家庭面对的现实难题。吉林省长春市某小学4年级学生家长李女士说，
4: 有时候我们下班累了，回到家也想刷刷手机放松一下，孩子看见就说，凭啥你能看我不能看，给我们怼的没有话说。我们家现在是互相监督，晚上7点到8点是全家的熄屏时间，谁的手机都得放到客厅，谁也不能看。
1: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家庭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殷飞指出，校园管得住手机，但管不住孩子回家后的屏幕时间，家庭才是防止手机沉迷的最后一道防线。
5: 我们的家长要学会把问题想清楚，能够跟孩子有良好的沟通，我们的学校也要指导我们的家长能够学会在家庭日常生活中提升管理手机的能力和水平，我觉得这样子呢才能有可能避免这种校内禁、校外放纵的这样一种现象。
1: 殷飞指出，手机管理背后暴露的是家庭生活丰富程度不足、亲子沟通缺位等深层次问题，要引导儿童青少年在数字诱惑中建立边界感，塑造自主规划、自主约束的综合素养。
5: 除了立法以外，还要加强研究和加强家校合作，加强家庭教育指导，提升我们家长的生活组织能力和手机的日常生活的管理能力，这样子呢才有可能就协同起来为孩子们的这种智能手机的管理啊，创造了一种良好的生态啊。如果仅仅是立法管住学校，这是远远不够的。
1: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世纪小学3年级学生家长程丹告诉记者，
6: 就是完全杜绝不让他使用，反正我们其实说实话自己也做不到，有时候也会偶尔也会让他看，但是每次就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可能比如10分钟啊，就是我给他定个时。
1: 楚朝辉认为，手机禁令的背后拒绝电子诱惑仅仅是其中一个原因，最终还是要指向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要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因此要

0: 系统规划对未成年人的教育。
1: 乒乓教要给他更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更充足的交流，就是学生之间的文化活动啊，不要把学生的所有时间空间和学习内容全把他的锁死，全把他绑定。解决学生的电子产品使用问题呢，是让更多的学生能够养成他的自主，他自己确定目标，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样呢，很多问题就更容易解决。
0: 如今校园手机禁令已经成为一场席卷全球的政策浪潮。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追踪的数据，到了2026年3月份，已经有114个教育体系实施了国家层面的校园手机禁令，占全球国家的 58%。 殷飞指出，智能手机对儿童青少年的影响深远，需要根据不同年龄段采取赌和输结合的策略。简单来说，幼儿阶段应当适当限制使用，避免自控力不足导致沉迷，同时提倡创造丰富多彩的家庭和社区生活，让孩子或者学生享受现实生活的乐趣，
2: 让孩子能够走得出家门，能够有更好的伙伴在一起交往，能够让他们在欢声笑语中能够享受同伴交往、真实交往带来的乐趣，这样的孩子呢，就是自然就会有更多的精力啊，走出智能手机的世界，不被他所捆绑。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如今网上购物，各类消费者保障服务可以说是越来越贴心，迟发货、发错货或者是商品破损，几乎都可以找到对应的这种解决渠道，比如晚发赔。那商家没能按时发货，消费者呢不用多费口舌就可以领到一笔小额的赔付。听上去啊，这是平台给买家吃下的一颗定心丸，可是偏偏有人从中看出了所谓的生财门道。已经被店家明确告知商品断货，根本发不出来，不但这个消费者不申请退款，反而在短时间内接连下单，然后呢向平台索要赔付。最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了这样一起纠纷，正当维权和恶意薅羊毛之间，这个界限究竟该画在哪儿？审理案件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5: 2025年4月底5月初的时候，陈某两次在同一家网店购买涉案商品，因为商家缺货，他两次成功申领到晚发赔赔付。5月10日，这家网络店铺客服专门告知陈某，这款商品厂家已经断货，没办法发货，请您申请退款。北京四中院立案庭法官助理彭林海介绍，
6: 接到客服的通知啊，陈某就应该清楚商家无货，无法履约。正常情况下，消费者会申请退款，但是陈某不仅没有退款，反而在当天短时间内连续4次下单，一共购买了9件涉案商品，每一单的价格是328元，所有的订单啊都带有晚发赔服务。然后他再次向平台申请赔付，索要90元优惠券赔偿。
5: 平台认定陈某属于恶意购买，刻意薅取赔付福利，拒绝了他的申请。陈某不服，将平台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平台履行承诺，支付90元赔款。晚发赔原本就是平台给消费者诚实守信的承诺，如今消费者利用这个规则索赔，法院会如何认定？北京四中院立案庭副庭长胡怀松说，
7: 法院审理后认为，正常的消费者网购是为了生活使用，而陈某的行为呢，完全偏离了正常的消费需求。他在商家明确告知缺货、无法发货的前提下，短时间内集中批量下单，主观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利用平台晚发赔规则牟利，属于典型的滥用民事权利。
5: 平台提交的用户协议中明确约定，禁止恶意购买、恶意套取平台福利。法官强调，晚发赔的初衷在于弥补善意消费者因商家失信行为所受的等待损失或信赖利益损失，而非为明知商家无法履约仍恶意下单以获取赔付的行为提供支持。
7: 陈某滥用了平台的服务机制，将商家无货可发的客观状态作为反复触发赔付条件的工具，这违背了诚信原则。经营平台的北京某公司依据用户协议中禁止恶意买卖的规定拒绝赔付， 属于维护平台正常交易秩序的必要措施，因此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5: 除了晚发赔，网络购物平台还有不少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机制，比如依据法律规定，大部分商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质量问题可以走3包维修退换，遇到消费欺诈能退一赔3，不安全食品可退一赔10，商家拒不处理时，平台还能先行赔付。此外，一些平台或商家还推出价保退差价、破损包赔、错发漏发补偿等服务。诚实守信原则不仅平台要遵守，商家要遵守，消费者也要遵守。北京四中院立案庭负责人贾丽英表示，
8: 我们网购维权是有边界的，权利呢不能滥用。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行使权利呢不能损害他人和公共利益，不能以维权之名行牟利之实。我们在审理此类纠纷时，要明确区分善意维权和恶意薅羊毛的界限。如果是普通消费者正常购物，遭遇到商家的退货呀、迟发货呀，依法享受晚发赔赔付是合法维权。但是呢，明知无法履约，还刻意批量下单套取赔付，就是滥用权利，违背诚信。
4: 现在插播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30号，塞浦路斯一艘载有约270名乘客的渡轮倾覆，人员伤亡情况不明，当地海岸警卫队已派出直升机前往出事地点救援。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冠军这个词在很多人心里面呢，意味着人生的高光。今天带您认识一位不火的冠军李媛媛。她是一名失去了小腿的残疾人运动员，曾经打破世界纪录，但是退役后的生活呢，却一度跌入谷底。如今她在江苏连云港的海边当起了海鲜电商主播，给自己起的名字就叫不火的冠军。在直播间里明明亮出身份，讲出坎坷经历，就能换来更多订单，可是他偏不，坚持靠好货说话，把教练那句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来记到现在，还带着6位退役残疾运动员一起再创业。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王远、江苏台记者徐仁飞，去看看李媛媛是如何赢得生活中的冠军的。江苏连云港赣榆区，一场台风刚刚过境，推迟了好几天的小开渔终于重启。海头渔港里，第一网渔获归港，热闹从船舱蔓延到批发市场，又涌进大大小小的直播间。
9: 这个呢是今年最新的梭子蟹，
10: 我说这个蟹可不孬的。
3: 晚上8点，一间平房的庭院里亮起灯，泡沫箱在桌上码得整整齐齐，梭子蟹吐着泡泡，肥硕的对虾弓着身子，银亮的带鱼叠成几层。有人隔着屏幕问虾新不新鲜，李媛媛当场拆了一盒，烧水下锅捞起，包了一只塞进嘴里。
9: 如果说我拿着我残疾人运动员的这个身份在网络上面去博取同情心，哪怕我卖的货差一点，很多人他愿意买单的。我就坚持卖好货，自己就是干过吃播，干过很多的主播，但是都不火嘛，后来就不火的冠军。我记得我走下领奖台，教练跟我讲一句话，叫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来，我到现在我都记这句话。没有空客吧？这个
11: 也有名。
3: 李媛媛说话快，手上的动作更快，拆箱称重报价像一只上紧发条的陀螺。她搬着箱子在狭小的空间里腾挪时，左腿裤管下的异样才悄悄显露。从冠军运动员到电商主播，一切的起点在1998年的夏天。妈妈在田里劳作，她做好饭去送，被一辆拖拉机撞倒。
9: 然后我妈在地里面割稻子，然后我就感觉我妈就是很饿，我在家里面做好饭，我就给我妈去到地里面送饭。在过这个204国道的时候，然后出了车祸，医生过去说就说一句话，我就记得很清楚，说得截肢，到现在我就记得这一句话。然后我就晕过去了，就等到我醒来的时候，我就腿就没有了。 我就跟我妈讲，我说妈，我看到我脚没了，我妈就抱着我当时就哭了。
4: 寂静的夜里，李媛媛躺在床上，消失的那条小腿依旧会传来阵阵灼痛，她下意识伸手去揉，掌心落下去只触到一片空荡，拼凑出的假肢看着有几分模样，却终究不贴合。李媛媛试着跳出家门，又跳了回去。4年时间，李媛媛几乎没有走出过院子，直到2002年，她17岁。
9: 我们残联一打听就打听到我了嘛，然后就问我，你想不想练自行车？我想去。为什么想去啊？我想逃离现在的这个环境，我就感觉我那个时候就像关在一个四面都是墙的房子里面，这个房子里面没有门窗，然后我就急于想跳出来。
4: 父亲陪着他一起去南京，火车一路咣当咣当，多年以后那笔路费依旧深深印在李媛媛的脑子里。单程车票50块，而父亲当时月工资只有500块。
9: 我到南京，我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城市，第一次看到哦，地上是铺地毯的，第一次吃自助餐，第一次喝酸奶，都是那一天。但是也是第一次我看到，就是和我有着相同身体障碍的残疾队友，就是他们在那种这个训练场上那种拼搏精神啊，那种大汗淋漓啊，就那一刻很震撼我。
4: 训练被排得密不透风，每周雷打不动的3次高强度专项训练，夜里还要再加练体能，最先撑不住的是他的假肢。
9: 我的那个老假肢坏掉了，我就买了我们小的时候用的那个跳皮筋，从这底下往这上面勒，然后教练就看到我勒了好多那个橡皮筋，然后教练就说你得换个新的。那个时候就是我爸是2块钱5块钱他都借，凑了2500块钱给我换了一个新假肢。我就当时我就想，我不为别人，我为我父母，我得好练。我们正常一个礼拜50米，我们要骑400圈，经常你累的就是不知道你就人就滚到那个花园里面去了。
11: 4、3、2、1，好了，站。
4: 2003年，残疾人自行车项目首次列入全国残运会，李媛媛作为第一棒拿到团体接力第一，第一枚单人冠军奖牌也在招手。那是同年在捷克举办的残疾人自行车世锦赛，李媛媛代表国家队出战。500米场地计时赛考验的是爆发力，她的腿在抖，从领口就能看到心跳。发令声响，车轮骤然冲出起点，短短数十秒，胜负便已尘埃落定。43秒03，19岁的她一举打破世界纪录，站上最高领奖台。
9: 我就听到说叫圆圆里，我记得很清楚，说圆圆里，后面我也听不懂了。当我一步得到奖牌的时候，我听到国歌鹦鹉儿奏，国旗鹦鹉儿飘的时候，就是人家说运动员那一刻掉眼泪，我是不夸张，我也掉眼泪。我不再是那个一无是处的小女孩，就那一刻我的信心是倍增的。
4: 世锦赛冠军为她赢得了雅典残奥会的入场券，竞技舞台谁都想更进一步，她加练得更狠了，拿浴巾当阻力带，直到浴巾被汗水浸透。但变故来得猝不及防，2004年7月24号，距离残奥会开幕还有1个多月，训练中的李媛媛摔倒在地，右手骨折。不甘心就此止步，康复后她在荷兰世界公开赛再夺冠军，再破世界纪录。但回国后不久，手臂第二次骨折，北京残奥会再度与他擦肩。
9: 奥运会是所有运动员梦寐以求的战场，却成为我今生无法完成的遗憾。后来之后，经过这种大伤小伤之后，你确实心里面也产生了一些变化。就事情演到那一步，就是你一步步你会接受现实。
4: 李媛媛决定退役，以46枚奖牌终结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起初想法很简单，世界冠军都拿了，当个老板应当不在话下。他开过电瓶车店，赔得一干二净，卖保险，做话务员，一份份工作接连碰壁。2017年，孩子早产，被查出视网膜病变，同为残障人士的丈夫失业在家。最难的时候，一家四口一个礼拜的花销仅有70块钱。但转折往往在绝境中生出。 作为全国重要的海鲜集散枢纽，连云港赣榆区的海鲜电商蓬勃兴起。2018年，李媛媛试着在朋友圈卖海鲜，隔年又注册了电商平台账号。2019年的国庆节，她抱着46块奖牌站上渔船，唱了一首《我爱我的祖国》，那条视频火了。
9: 因为有很多人，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卖奖牌的吗？我开了一场直播，我说我不光是一名运动员，我还是一名残疾人。我记得我当时我就站起来走两圈，我在我的直播间里面，我就把奖牌就这样露出来。
12: 不良没有，不良没有啊，因为不敢相信。
4: 恍如多年前在训练场看见自行车的那个午后，李媛媛选择放手一搏，白天选品搬货，晚上拍视频直播，凌晨3点的集市又出现了他忙碌的身影。他把奖牌挂在身后，给自己取名“不火的冠军”。直播间里人慢慢多了起来。一个人忙不过来，闺蜜帮她做后台，70多岁的母亲帮她打包。
13: 多少忙多少也好啊，开开心啊，不累。
4: 母亲口中的小孩，当年被困在院子里的小孩，终于走出了高墙。
9: 我身边的朋友现在都不把当残疾人看，我现在可以就是很欣然的去跟人家聊这些事情的原因是什么呀？我正儿八经是从那个状态上走出来了。
4: 评论区里越来越多命运相似的人汇聚而来，刚刚还清外债的李媛媛坐不住了。2023年起，她先后和6位退役残疾人运动员组成团队，他们想再拼一次冠军。
9: 你如果说你经历过人生的那种叫苦，它可以在你另外一个领域里面带给你有这种东西叫肌肉性记忆形成的习惯。以前有人问我说，李媛媛，你希望社会给予我们残疾人群体什么样的帮助？我说什么都不需要，我们只需要一个，不要给我们投来异样的眼光就可以了。
14: 好了，好了，
9: 好好好好好，
14: 停掉，停掉，哎，好。
4: 海投渔港，出海的海船陆续归来，李媛媛也在尝试新的商业模式。政府提供了免费场地，新直播间和冷库正在装修。忙碌的间隙，他偶尔会想起从前，想起那个被推往手术室的女孩，那个把自己封闭了4年的女孩，那个在异国的领奖台上流泪的女孩。
9: 我给自己起了一个名言，我说我想成为生活中的冠军，就是我虽然之前拿到了冠军，但是我想把冠军这份坚韧的精神带到我以后人生的生活状态里面去。说句最土的话，就是努力加油。
1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6: 三棵树马上住，
15: 更健康的中国区。
1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各位正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冰岛到底要不要加入欧盟？当地时间29号，冰岛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人口约40万，此次公投于当地时间29号9点开始，选民只需选择赞成或者反对。投下赞成票意味着同意授权政府重启入盟谈判，计票在当天22点投票结束之后开始。总台记者在当地时间30号了解到，29号进行的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截至当地时间30号6点39分，共统计189696张选票，其中47.5%为赞同，52.5%为反对。冰岛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举行公投？那支持者和反对者分别怎么说？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18: 加入欧盟还是不加？这个问题冰岛人不是第一次考虑了。冰岛曾于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随后与欧盟展开谈判。不过政府更迭以及与欧盟在渔业领域的分歧，使得冰岛暂停了入盟谈判。现在是什么让冰岛政府旧事重提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洪建表示，冰岛此举有多方面原因。
19: 主要原因呢，是一方面啊，尽管现在冰岛的经济形势啊，相比2008年、2009年的时候呢，有了很大的好转，但是作为一个小国，显然啊，加入欧盟对于它未来的啊这个开拓市场啊，尤其是加入到欧盟整体的这个财政啊，包括经济圈子里去呢，的确是有一些好处的。对于当前的冰岛来说啊，可能最紧迫的愿望呢，还是在当前地区和国际形势加剧变化，无论是来自俄乌冲突的影响，还是此前美国对格陵兰岛的这个领土诉求等等，这些不确定性和安全风险显然也对冰岛方面啊当前做出啊想要重新和欧盟开启入盟谈判啊这样一个意愿啊有着密切的啊直接的联系。何况目前欧盟啊处于自身啊要扩大影响力的这个考虑呢，也想积极的拉拢冰岛加入，因为这样一来呢，可以持续证明即便面临各种内外挑战，但是欧盟呢仍然对地区国家呢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18: 外界认为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因素，特别是本届美国政府对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赤裸裸的野心，令同处北极圈的冰岛感到不安。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称，冰岛上一次申请加入欧盟是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而这一次冲击来自美国。在美国威胁要吞并格陵兰岛，并多次将格陵兰岛这个面积大得多的北极岛屿称为冰岛之后，冰岛政府于3月份提议举行此次全民公投。现任美国驻冰岛大使在获得提名期间甚至表示，冰岛应该成为美国的第52个州，由他本人担任州长。这番言论令雷克雅维克不寒而栗。冰岛外交部长表示，如果我们不正视这个历史时刻，那既天真又不负责任。欧洲知名智库欧洲政策中心分析师玛利亚·马蒂修特认为，冰岛重新考虑入盟，一方面是因为国内的政府更迭，另一方面国际形势的变化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20: And of course, it reflects a broader.
21: 这反映了当今世界更广泛的地缘政治问题，强权逻辑盛行，战乱频发，局势动荡不安。许多国家，尤其是小国，都在担忧能否保障自身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与稳定。冰岛人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对格陵兰岛采取进一步行动，这必然引发了他们的不安。
18: 但并非所有冰岛人都想投入欧盟的怀抱。根据冰岛媒体报道，民调机构上周的调查显示，51.3%的受访者支持重启入盟谈判，而48.7%的受访者反对重启谈判，支持和反对的声音不相上下。支持者冰岛居民阿古斯塔说，
22: 我认为加入欧盟非常重要，至少我在考虑未来我的子孙后代们，我希望他们拥有更多可能，享受更低的税收，使用更便捷的货币体系，比如欧元，而不是冰岛克朗。我认为这对我们来说更稳定，我们是欧洲人，我们应该与欧洲国家更团结。
18: 反对者冰岛居民安德里亚说，
23: 我们不需要布鲁塞尔，也就是欧盟来治理我们的国家，我们可以自己做到。100年前我们还是欧洲最贫穷的国家，而现在我们是欧洲最杰出的国家之一，这是我们自己取得的成就，我们不需要外国的帮助。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开车出行走收费站 ETC 走得很方便，大家也都很习惯了。但是最近有网友在交通运输部官网提问说，安装 ETC 大量的耗费人力、物力、财力、时间，问能不能绑定无卡支付方式，节省时间，减少成本。于是呢，建议取消 ETC 设备这个词条也就上了热搜。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很快回应说， ETC 是国内外收费公路提高通行效率的重要技术支撑手段之一，车主可以根据个人需求自主自愿来选择办理，而且通过多种渠道来便捷申领。同时呢，这份回复还讲到了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的探索。大家说这是不是跟网友想到一起去了？ 那么 ETC 还会是一个长期主流的方式吗？无卡便捷通行下一步可能怎么推开？我们的道路通行效率如何才能更高？那这段我们请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一起来聊一聊。
0: 大家现在说到这个 ETC 啊，其实是看到有网友在抱怨说现在要装个 ETC 这个事儿感觉太麻烦了，但是交通运输部的就回应了，说 ETC 呢可能还是主流。想问问您为什么，就是现在咱们要是从国际或者国内普遍上来看， ETC 它还是一个比较主流的扛把子选手，是不是？
1: 咱们首先站在普通民众不是特别从事交通 ETC 这种专用短程通信技术啊等等这些方面的专业人士，咱们大部分人都不是啊。从咱们直观感受上来讲啊，就是有两个方面的背景。就第一个方面的背景呢，就是现在的这种人工智能，现在的这种无线通信和支付的手段，这种无处的这种支付方式非常普遍，非常流行，这是一个科技进步的一个大背景。第二个呢，老百姓呢对于咱们传统的这样的一种要装卡跟银行卡等绑定支付方式啊，它有相应的这种繁琐呀和觉得安全度水平、个人隐私保护等方面的顾虑。这两个方面的叠加呢，都会引起社会公众主体对于咱们现在的 ETC 付费系统和模式的一种质疑，甚至一种优化的要求。所以这对于我们更好的思考我们的技术支持选择啊，更好的服务于老百姓出行及更好的实现体制机制上的优化，当然也实现和咱们隐私啊、个人保护啊、方便快捷的兼容，甚至多套模式的并行，都是有益的。而这种背景之下的话，我们再说到 ETC 它是不是扛把子的，是不是主流的啊？我们不得不基于现状、基于事实、基于技术、基于国内外实践来说，这个事儿它确确实实是普遍是主流。就从咱们国内来看的话呢，咱们 ETC 是咱们的最主要的无感通行的一种支持的技术方式，通行效率确实比较高的，因为它的0到150公里的你这样的一个车速范围内啊，它的识别率能够达到 99.99 以上，就非常高，它能够发生错误的概率是1/100的概率，说稳定性可靠性是极高的。那么在大雾啊等这种极端气候条件下， ETC 也是非常稳定可靠的。在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应该有3亿多的用户已经安装了 ETC 汽车。从国外来看的话呢，也是比较普及，也是比较重要的。因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说从技术上来讲，它都是咱们所说的这种射频技术，或者说通常所说的电子标签技术的一种应用。这 ETC 比较普遍用的是一个 DSRC 技术，简单的说就叫做专用短程通信技术，在近距离内识别，在近距离内进行信息传输，在近距离内进行交易并且扣除费用的一种方式。那这种方式的话呢，在国外呢也是主流，无论是美国呀、新加坡呀、欧盟啊，它都是一个比较普遍使用的一种技术手段。在实际应用上来讲，这些国家应用率也是非常之高的。我认为交通运输部确确实实是咱们国家长期按照这个技术发展模式长期积累、长期运营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特征，说现在和可预见的一段时间之内仍然是主流，较长的一个时间范围之内仍然是个主流，很难进行完全替代啊。当然有它的缺陷和问题啊，就是说它没有人家现在的无感支付基于网络、基于移动支付、基于人工智能等方式的这样的一个边缘计算啊、高清的拍摄技术、识别技术啊、联网进行这个数据收集、检测啊、校对啊、收费啊。就是说我们不是说 ETC 就是一个最完美的技术，只能说它是现在的主流技术。原来 ETC 是电子收费这样的一种系统，基于这种无卡的这种支付方式，这样的一种系统的话呢，对于硬件设施啊，对于技术方面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那就是说 ETC 技术仍然是主流扛把子的，但是呢在 ETC 这样的既有系统上以及在 MTC 系统上来进行叠加咱们的无卡支付系统，就是咱们网友提出来的啊，怎么不跟支付宝、跟微信、跟车牌技术相衔接呢，也在同时进行试点和 应该是并行不悖的。
0: 但是就像您刚才说的，大家虽然现在很多朋友还是用着 ETC， 但是就是现在这种无卡支付啊，无接触的支付，大家觉得太方便了。要是想把这个汽车通行的这种支付也变得无卡，技术上是不是不难实现？现在是不是也的确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尝试啊？
1: 在技术上来讲，如果说我们不考虑现实的运输条件，不考虑咱们既有的这种系统的装备的条件、资金的投入、运营管理、极端天气下的这种维护，就在理想状态下，这是不难实现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啊！我们也做了现在的尝试。这个交通运输部在2026年，它发布了实施方案，就是手机无卡通行已经在部分区域已经启动了试点。根基是你一定要通过车牌的识别、录入车辆的入口的出入口的信息、轨迹的信息。这个模式的话呢，还是依靠车牌以及手机与车牌的复合进行身份核验，还得避免出现这种车牌套用啊、逃费等问题的，已经在进行相应的尝试。但是这是一个需要时间、需要投入、需要资金、需要运营的这样一个过程啊。但是对于未来来讲，我的个人观点是，技术的这个发展方向上来讲，我是主张兼容并蓄，多方发展。但是未来谁是主导、谁是主流，那么不同的专家可能有不同的观点了。
0: 这个里边您觉得假如想更多实现的话，是不是需要还打通什么环节，或者需要更多条件的准备？
1: 条件需要的很多，首先你要进行车道硬件的升级改造，你要有大量的 MTC 车道，就是我所说的人工半自动收费的这种通道哈，安装高清识别摄像头，因为你要跟车牌进行关联，要进行边缘计算设备，并且要跟手机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连接。第二个的话呢，有运营方面的要求，你要把你的车牌和你的个人的手机，特别其中的支付平台对接，在技术上来讲，我们说是没有问题的，咱们相关的管理部门也好，服务商也好，可以构建这样的平台和这样的服务机制，但是在运营方面是需要每一个个体进行个人的确认和认可的，这个运营层面上来讲，需要咱们的一个一个人的操作，这个大量的推广和使用过程和像市场的渗透的过程是要加以时日的，那这是甚至需要相应的推广、相应的培训等等这些东西啊。那么第三个方面的话呢，一旦有了这样的一个信息平台之后 ，ETC 的话，它是专用短程通信技术，很短的距离范围内。这个呢，相对来讲，对于咱们的区域协同、全网轨迹的数据的打通，这个要求就没有那么高。虽然也有一定的这种联网的要求哈，这是必然的。但是你进行这样的一个车牌加上手机加上支付加上高清摄像头这种识别问题，还要进行校验，全网的这样的一种技术、一种运作，要求是很高的。这个也需要进行构建啊，这是第三个层面上。第四个层面上就说到了，你要进行这个系统的构建，你没有相应的投资，一个建设过程肯定是不可以的。最后一个层面上啊，你要实现系统的可持续的话呢，也是需要有市场化的手段，有打折市场手段，或者市场加政府管理的组合的手段，那你要想推广开来也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因此它背后就隐藏着我们在相应的管理呀、政策呀、法规呀等方面的一些优化和调整。
0: 所以听您讲下来，大家觉得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轻而易举的事情啊。但是在这个道路通行支付的过程当中，一方面肯定是兼顾大家的便利，一方面还是希望要考虑到道路通行效率的这个最大化。您觉得这个过程当中还需要什么，或者需要考虑点什么吗？
1: 分为两种模式的话，一种是基于 ETC 的既有系统的，另外一个基于无卡接触的这样的一种系统来讲的话呢，我们最终的服务的目标和服务的对象应该来讲啊，是道路通行效率和社会的交通出行的公平公正，这两个事情要考虑的啊。需要做的工作的话呢，我们要说呢，第一还是要进行政策制度规则的优化，甚至是个法规的优化问题啊。比如说有人的车牌采取了假冒的方式，是否会出现问题？这是一个。另外的话，还要考虑就是咱们应急和这样的突发的事件，因为我们必须要考虑极端的天气、极端的通行条件啊。那么你怎么样实现这两个系统的一定程度的并行和串联啊，就是你可以采取一个相互支持的方式。那么这个的话呢，也是需要在我们的数值管控系统上 现在在硬件实施的互联互通等方面要进行考虑的和实施的啊。第三个方面的话呢，咱们交通运输部啊和有关的政府部门的话呢，要通过不断的这种试点，不断的推广，来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进行优化，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进行推广实施，同时也助力咱们交通行业新质生产力的构建和实施过程。这个就是既要考虑咱们既有的 ETC 的系统的利益，要考虑新增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需求等这些问题，都是非常复杂的。
4: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就在今晚，中国女排在天津主场迎战泰国女排，争夺2026年女排亚锦赛冠军及2026年洛杉矶奥运会直通门票。目前比赛进行到了第三局，中国队和泰国队的比分是11-11，前两局双方是1-1战平。比赛的精彩瞬间也欢迎各位关注今晚的决胜时刻。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除了常规条文修改，本次修订为自动驾驶、电动车硬件技术、智慧交管以及算法应用等新技术划定了哪些运行边界，相关内容敬请各位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广播前的各位小听众、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爆炸头大眼镜的芝麻。
1: 大家好啊，我是季蕊姐姐，欢迎来到有趣的芝麻开门，声音里的大世界。芝麻哥哥，夏天的夜空特别的美妙，有密密麻麻的星星，还有温柔的月亮挂在天上。可是我发现一个特别神奇的小秘密，月亮好像每天都长得不一样，有时候是圆圆的大玉盘，有时候是弯弯的小月牙，有时候又只剩细细的一条小弧线，甚至有时候晚上还看不到月亮。小朋友们也都特别好奇，难道月亮会偷偷变形，会吃胖又变瘦吗？还是月亮被云朵咬掉了一口了？
0: 哈哈，这是夜空最浪漫的科学小误会。今天芝麻就带大家解锁月相变化的小秘密，告诉大家月亮为什么会天天变样子。听完你就彻底看懂月亮的变脸魔法了。小喇叭滴答响，科普知识一起讲，
1: 藏在生活里的小秘密，躲在自然中的小问号，还有保护自己的安全小妙招。
0: 芝麻开门，解锁声音里的科学奥秘。
1: 晚风柔柔的，太适合看月亮了。芝麻哥哥，快告诉小朋友，月亮到底为什么会变形状呀？
0: 我给大家讲一个超级好懂的太空小知识。首先，小朋友们要记住一个关键点，月亮本身不会发光。天上的月亮亮亮的，是因为它在反射太阳的光芒。太阳照到哪里，哪里就亮亮的，照不到的地方就是黑黑的。而且月亮会一直不停绕着我们的地球慢慢转圈，永远不会停下。月亮在转圈的时候，太阳、地球、月亮三个的位置一直在变。我们在地球上能看到的被照亮的月亮脸蛋也就不一样了，看到的亮面大，月亮就圆，看到的亮面小，月亮就弯。这就是超级神奇的月相变化。
1: 哇，原来不是月亮变形了，是我们看到的亮脸蛋不一样了，这也太有意思了吧。
0: 我再给大家纠正一个超多大小朋友都会搞错的误区，月亮变弯不是被云朵吃掉了，也不是被星星咬掉了，纯粹是因为角度不同，有些地方太阳光没照到，我们就看不见了。
1: 这下呀，我就彻底明白了，原来月亮的阴晴圆缺是太空里特别有规律的自然小魔术。
0: 而且月亮的变化特别守规矩，它会从细细的小月牙慢慢变半圆，变大圆，最后变成圆圆的满月，再慢慢变小变弯，循环往复，特别神奇。
1: 原来月亮每天都在认真的换造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故事和实验一起来读懂月亮的变脸魔法吧。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一个童趣小故事，月亮宝宝的圆圆脸蛋。高高的夜空中住着温柔的月亮宝宝，它每天都会悄悄守护大地的小朋友和小生灵。很多小朋友都以为月亮宝宝有魔法，可以随意的变大变小。其实啊，月亮宝宝的脸蛋一直都是圆圆的、胖乎乎的，从来没有变过形状。月亮宝宝自己不会发光， 全靠太阳公公暖暖的光芒把他的脸蛋照亮。太阳公公永远只照亮月亮宝宝的一半脸蛋，另外一半永远是暗暗的黑黑的。月亮宝宝特别勤劳，一整年每一天都在慢慢绕着地球散步。当他走到一个刚刚好的位置，整个亮亮的脸蛋都朝向我们，我们抬头一看，就是圆圆的白白的满月，像一个大大的玉盘挂在夜空，温柔又明亮。当月亮宝宝慢慢转身，亮亮的脸蛋一点点转过去，我们能看到的亮光就越来越少，月亮就从大圆变成了半圆，又慢慢成了弯弯的小月牙，像一条小小的小船飘在星星海里。有时候月亮宝宝完全背着阳光，亮面朝向远方，我们晚上就暂时看不到月亮了。小朋友们可别以为月亮消失了。森林里的小松鼠曾经以为月亮被吃掉了，每天晚上都担心地睡不着。后来他才知道，这是月亮宝宝和我们玩的角度小游戏。脸蛋没少，身子没变，只是藏起了亮亮的一半。日复一日，月亮宝宝不停转圈，不停变换我们看到的模样，给每一个夜晚带来不一样的浪漫星光。这就是夜空最美的自然小秘密。这个月亮的小故事真是太有趣了，小朋友们再也不会误会月亮变没了。接下来呢，到了我们最好玩的科学小实验环节，小朋友们请你竖起你的小耳朵认真听，跟着想象。

0: 小球也能变出月亮的造型，真是太神奇了。小朋友们，快快竖起你的小耳朵，仔细感受月亮的变化。
1: 首先，我让小球完全正对台灯光源，大家认真想象，小球被灯光全部照亮，整个球面白白亮亮，圆圆整整，没有一点阴影，这就是天上的满月。圆圆的大玉盘，晚上又亮又好看。
0: 我想象出来了，完完整整的圆月亮，就是十五十六的绝美夜空。
1: 接下来，我慢慢转动白色小球，让它侧身对着光，大家继续感受。小球的亮面慢慢变小，阴影慢慢变大，圆圆的球面变成了半圆形亮光，一半亮一半暗，这就是天上的半圆月亮，像一块被咬了一半的小月饼。
0: 哦，原来上弦月下弦月就是这样变出来的，太形象了。
1: 最后我继续转动小球，让小球只有一点点弧度对着光，大家仔细听，认真想象，此时此刻小球只剩细细弯弯的一道亮光，其他地方都是暗暗的阴影，这就是可爱的月牙月亮，像小船像镰刀，弯弯柔柔的，超可爱。大家发现没有，小球本身永远是圆的，一点都没变，变的只是灯光照亮的角度，这和月亮变脸的科学道理一模一样。
0: 我瞬间就懂了，月亮从来没有变形，只是光照角度不一样了，这太奇妙了。
1: 没错，这个实验完美告诉大家，月相变化不是月亮变形，是太阳、地球、月亮转动角度带来的光影小游戏。
0: 这个实验呀，太直观，太有趣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次实验和观月的安全小提示吧。
1: 第一个注意事项，使用台灯做实验时，不要近距离直视灯光，要保护我们的小眼睛，防止强光刺眼。
0: 第二个注意事项，夜晚出门观赏月亮，一定要在家长的陪同下进行，不独自夜行，不前往偏僻的暗处。
1: 第三个注意事项，实验转动小球时动作要轻柔，不能抛扔玩耍，避免小球掉落磕碰，误伤自己。
0: 那第四个注意事项呢，就是夜晚呀，气温偏凉，小朋友观月时要注意增添衣物，带好外套，避免吹风着凉了。
1: 最后我们来复盘今天超浪漫的核心知识点。第一，月亮本身是圆圆的球体，永远不会变形，不会变小，不会消失。第二，月亮自己不发光，靠反射太阳光变明亮，照到哪里亮哪里。第三，月亮绕地球转动，角度不停变化，我们看到的亮面大小就不一样。第四，月圆月弯是光影变化，不是月亮被遮挡，是大自然最美的夜空魔法。
0: 原来每晚不一样的月亮都是太空送给我们的温柔惊喜，夜空的科学真的太浪漫太神奇了。
1: 今天的月亮小科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继续解锁超有趣的自然小秘密，不见不散。
0: 小朋友们，下期再见。
2: 这里是小喇叭节目，
3: 我爱听小喇叭。
4: 我

0: 小精灵。
1: 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呢，来听声音卡片。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体育频道

0: 主持人高瀚。乒乓球比赛中有一种让人惊呼的魔法球，叫擦网球。我们的生活中也会突然飞来这样的魔法挑战，比如一道难题，一次小挫折。别怕，像乒乓球手一样集中注意力，灵活一挥拍，恭喜你又解锁了一项新能力。
1: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2: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3: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4: 这回呀，咱可白帮喝两口。
5: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6: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7: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8: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9: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10: 格林童话，聪明的小裁缝。从前有一个公主，很聪明也很骄傲。每当有人前来求婚，她就给人家出个谜语，如果猜不中，她就骄傲地把人家赶走。为此，她专门贴出告示，不管是什么人，只要猜中谜语，公主就会嫁给他。于是来求婚的人络绎不绝，但没有一个人能猜中公主的谜语。这一天来了三个裁缝，其中两个身材高大的裁缝很有信心，他们觉得自己做了好多年灵巧的活儿，一定能猜中公主出的谜语。另外一个小裁缝身材矮小，整天无所事事，一副孩童模样。小裁缝自知学艺不精，只想碰碰运气。两个身材高大的裁缝对小裁缝说，
7: 哎，小兄弟，你还是回家待着吧，就你那点小聪明是不可能猜对公主的谜语的，想娶公主简直痴人说梦。
10: 小裁缝没有因为他们的话而打消念头，他说他一定要去，并且知道他该怎么做，好像这个世界就是他的。就这样，三个裁缝结伴来到了王宫，在公主面前，他们做了自我介绍，都声称自己天资聪明，一定能猜出谜语，并请求公主说出谜面。公主看着眼前这三个裁缝，稍微想了一下，说道，
11: 我的头上有两种头发，分别是什么颜色的？
10: 第一个裁缝说，
12: 这么容易啊，我先说，两种颜色无非是黑色和白色，就像芝麻，有黑芝麻和白芝麻。
10: 公主看都没看他一眼就说，
11: 错，第二个来猜。
10: 第二个裁缝想了一下，说道，
13: 既然不是黑色和白色，那肯定是棕色和红色，就像我爸爸节日穿的礼服一样。
11: 错，第三个来猜。
10: 公主扫了一眼小裁缝，示意让他回答。小裁缝大胆地站起来，上前一步说，公主头上有一种银发，还有一种金发，就这两种颜色。听了小裁缝的话，公主面色突然变得苍白，身体晃了晃，差点摔倒在地。她没想到一个身材矮小很不起眼的小裁缝竟然猜对了。他原以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猜出来呢。骄傲的公主定了定神，心有不甘地说，
12: 恭喜你猜对了，不过我还不能嫁给你，你还需要去做一件事。
10: 小裁缝神气地说，
11: 什么事？公主尽管说。
10: 公主冷冷一笑，
11: 哼，小裁缝，别答应得太快了，兽栏里有一头熊，你今晚要是能在里面和熊过一夜，明天早上还活着的话，我就嫁给你。
10: 公主当然有自己的打算，她认为这样说一定会把小裁缝吓跑的，
11: 因为直到现在，凡是走进兽栏的人，还没有一个能活着出来的。但令公主没有想到的是，小裁缝没有被吓退，反而爽快地说：我一定不会让公主失望的，希望您也能信守诺言。另外两个裁缝把小裁缝拉到一边，悄悄对他说：兄弟，你怎么这么傻呀？公主明摆着是不想嫁给你，你这样做只会成为大熊的美餐。小裁缝信心满满地说：两个哥哥的好意我心领了，放心吧，我自有办法。夜晚很快来临，小裁缝被带进兽栏，来到熊的面前。这是一头非常健壮凶猛的大熊，他看到小裁缝后立刻扑了上来。别着急，别着急，我这就让你安静下来。小裁缝盯着大熊的眼睛，不紧不慢地说着，然后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从口袋中掏出几个胡桃，咬开壳，吃起胡桃仁来。大熊见小裁缝吃得津津有味，于是向他伸出了厚厚的熊掌，眼睛瞧瞧他的嘴巴，又瞧瞧他手里的胡桃。小裁缝看到大熊这个样子，便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大把胡桃放在熊掌上。大熊拿起一个放进嘴里，不管怎么咬都咬不开，心想：哎，我真是个没用的东西，连个胡桃都咬不开。其实小裁缝给大熊的不是什么胡桃，而是他早就准备好的鹅卵石。大熊又试了几次，还是没有咬开。他拿起一个递给小裁缝说：
14: 哎，帮我咬一下。
11: 小裁缝不屑地说：
7: 这么大的熊，怎么连个小小的胡桃都咬不开呀？真是个大笨熊。
11: 他接过鹅卵石，却机灵地把一个胡桃放进嘴里，只听咔嚓一声，咬成了两半。大熊一看这么容易，说：
14: 我再试试，你都能咬开，我也一定能咬开。
11: 说完，他又跟小裁缝要了一个胡桃。可小裁缝还是给了他一颗鹅卵石。小裁缝的计策，大熊岂能知道？他接过鹅卵石后，使劲咬啊咬啊，没想到大熊这次把这枚坚硬的鹅卵石咬开了。大熊的举动让小裁缝有些意外，于是他赶紧从衣服里抽出一把小提琴演奏起来。大熊听到优美的音乐，竟然情不自禁地跳起舞来。大熊跳了一会儿，觉得这个会发声的小玩意儿太好玩了，于是对小裁缝说：
14: 哎，让它发出美妙声音难不难呢？
7: 简直太容易了，三岁小孩都会。你瞧，我不是做得很好吗？
14: 对对对，
11: 大熊说，
14: 我也想学学，我要是学会了，什么时候想学跳舞就可以跳，你愿意教教我吗？
7: 当然愿意。
11: 小裁缝灵机一动，计上心来。他说：
7: 不过这还要看你的天赋，这样吧，我先看看你的手。
12: 哎呀，不行不行。
14: 怎么不行？你是说我学不会吗？
11: 大熊有些失望地看着小裁缝。
7: 我不是说你学不会，而是你的指甲太长了，我得先给你修剪一下。
14: 修吧，只要能学会，你怎么修都行。
11: 小裁缝从包里找出一把虎钳，他让大熊把爪子伸进去，然后把虎钳使劲地扭紧。
7: 老兄，就这样待着别动，等我去拿把剪刀来。
11: 说完，他丢下大熊，自己躲到角落的一堆稻草上呼呼大睡起来。大熊被虎钳夹着，疼得不停地大声吼叫。就这样，大熊吼叫了整整一夜。公主听到后，以为大熊吃了小裁缝，十分高兴，
10: 第二天一大早，公主就起来了，她表面上显得很平静，内心却非常激动。当她快步跑向兽栏后，一眼便看到了小裁缝竟然完好地站在那里，冲着自己笑，脸上是一副得意的表情。公主看到眼前的情形，一切都明白了，知道自己别无选择，只好同意嫁给小裁缝。公主把事情的经过如实告诉了她的父亲。国王觉得小裁缝虽然身材矮小，但是智勇过人，就同意了他们的婚事。结婚的日子很快就到来了，国王派出一辆马车，把公主和小裁缝送往一个大教堂里，举行隆重的婚礼。再说那两个裁缝，他们很生气，不甘心自己不如小裁缝，凭什么他就能轻而易举地娶到公主呢？于是坏心眼的两个裁缝来到了兽栏，放出了那头大熊，并告诉大熊小裁缝是骗他的。大熊知道真相后气得都要发疯了，他拼命地追赶马车，边跑边愤怒地吼叫。听到大熊可怕的吼声，公主害怕极了，尖叫起来，那头熊在后面追我们呢，他会吃了我们的。小裁缝不停地安慰着公主，亲爱的，不要怕，我有对付他的办法。说完，他头朝下倒立着，双脚伸出车窗外，冲着追来的大熊高喊一声，大笨熊，你瞧这是什么，你要敢追上来，小心我把你的头给夹扁。马车就在眼前，大熊一抬头，突然看见一个巨大的虎钳伸出车窗外，吓得一缩脖子，赶紧停下来，自言自语说，
15: 哦，好险好险，那么大的虎钳，我的头可经不起这大家伙夹呀。
10: 大熊摸了摸他的脑袋，撒开四条腿，很快就跑得没了踪影。就这样，小裁缝和公主顺利地举行了婚礼，从此两个人过上了幸福快乐的日子。
16: 亲爱的听众朋友，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的日子，小喇叭现推出特别策划，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我们想知道这70年里你和小喇叭的故事，文字、录音或者视频都可以。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17: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就广播到这里了。
10: 吉瑞姐姐和芝麻哥哥在北京，祝小朋友们
18: 晚安。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抢险救援加速推进。
1: 15.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
2: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1: 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伊朗最高领袖称，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终极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

0: 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对吉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与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这次活动予以高度赞扬。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新闻秘书阿拉戈佐夫宣读贺信。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上合组织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即日起，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2: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今年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和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沿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和12.0%。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今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均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1: 来自应急管理部的消息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截至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加紧推进。

0: 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今天上午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8月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万鹏、苏玲报道。
1: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西藏自治区主席嘎玛泽登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1: 嘎玛泽登介绍，目前已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5个村群众499人，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并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
2: 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察哨，对堰塞湖8起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1: 通过近期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专家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
3: 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时间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4: 下一步呢，全力打通陆路的搜救通道，更多的力量和救援装备啊，能够通过陆路啊到达核心区域，进一步的加大搜索力度，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对于搜寻发现的遇难者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身份，做好善后各项工作。
1: 发布会还通报，目前已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经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5: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15/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3条国道骨干通道，3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2/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7: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6: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4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3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5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

0: 将成为联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这种发展。
1: 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2: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40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
1: 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
3: 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 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 通信速率，传输一幅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
2: 杨磊表示，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在贵阳花溪，
4: 一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经过2年改造，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如今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是公园绿地。从城市伤疤到心头好，这一改出了近6万居民生活的舒坦。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报道。
5: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
6: 市民游桂平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的满满当当。
5: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5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6: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 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7: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5: 一块地，2个世界。可2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疤，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 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8: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也21亩级。

0: 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啊30年的经营权。
1: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2: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1: 一块地装下了2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稳中有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同比增长0.39%，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
4: 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移入广西境内后强度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对其停止编号并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受其残余和冷空气等共同影响，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海南、福建、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未来还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2时针对海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3: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穆杰塔巴表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表示，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部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7: 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政府已经走投无路，他们已经对伊朗使出了浑身解数，先是发动大规模空袭，接着实施封锁，随后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又采取所谓的对等打击策略，最后又回到封锁。但这些手段全都无效，伊朗人仍然屹立不倒。
6: 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辛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30号，俄乌双方军事打击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8月30号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军工企业实施集群打击。攻击型无人机在基辅打击了石棉水泥制品厂厂区。该厂仓库此前被用于为一家生产无人机及其弹药的科技工程公司储存爆炸物。通报称，根据已收到的指示，俄军已开始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基辅政权持续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及燃料能源综合体发 动的袭击。8月30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已控制苏梅地区的大普里科尔和萨德基两个居民点。过去24小时，俄军各集群部队、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143个区域内的乌军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准备与发射阵地、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弹药生产车间、乌军后勤中心、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与储存地点，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予以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当地时间8月30号凌晨，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处关键目标实施精准打击，多处遇袭区域随即发生火情，目前具体损失情况仍在进一步核实中。
4: 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举动，加拿大安大略省29号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指示内政部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就在社交媒体上回应，他写道，安大略湖这个名字来自温达特语，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这个名称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也早于美国的独立宣言。29号，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在安大略湖畔的一座公园里揭幕了一块英法双语的标牌，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福特说，特朗普想给这片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身的权益，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28号，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马拉克尔公开表态，
7: 听到这件事我感到极为愤慨，亵渎我们的语言，篡改湖泊的名称，这是不可接受的，我希望美国总统为此道歉。我不认为当地原住民易洛魁人会支持这种做法，安大略湖这个名称就来自他们的语言，加拿大民众也不会接受，恐怕就连美国国内很多人也不会认同，因为大家看不出这种政治操作有何意义。
3: 其他国际消息，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30号7时许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4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
4: 受封面和暖湿气流影响，日本福井县30号遭遇强降雨天气，当地多个点位的24小时降雨量创造了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导致多条高速公路和国道部分路段封闭，多条铁路停运。日本气象厅当天向该县福井市、大野市和圣山市发布最高级别警报。
3: 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30号宣布，韩总统李在明已提名新一届内阁人选，包括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6个职位人选。按规定，韩国部门长官提名人需接受国会听证，但无论国会通过与否，都可以最终获得任命。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其终于打破沉默。据此前报道，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26号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村庄。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9号证实，此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4: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停滞13年之久的加入欧盟谈判进行表决。目前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21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局长尼玛多吉今天18点告诉记者，其所处位置距离吉隆口岸热索桥约1.6公里，通过道路抢修最前端新建的基站，已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信号已经能够送达核心救援现场。今天13:30，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截至目前，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1个基站，新增8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6个基站。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目前自然资源部已全面启动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自然资源部表示，目前正持续调集专业技术力量，重点针对冰崩园区、堰塞湖、沟道沿线及流域周边，分区域对灾害影响范围实施应急测绘和风险隐患调查，并对应急救援通道、周边村庄和安置点等重点区域加强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前后方专家结合遥感解译和现场调查，在灾害影响区共解译出地质灾害隐患点60余处，初步判定高风险8处。自然资源部建议，在搜救期间以无人机航测结合人工巡视的方式进行监测，并要求进一步加强泥石流物源区风险监测，对泥石流途经沟道铲刮导致的崩塌滑坡隐患持续开展风险研判和监测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为期3天的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贵阳闭幕。本届数博会展出1100余项新产品新技术，发布87项创新成果。与此同时，更加突出打造产业生态，共开展31场展产融合活动。目前数博会已成功举办12届，成为展示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相关企业创新成果、促进产业链合作交流的重要平台。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0号17:45，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794人。当地时间8月30号，塞浦路斯北部吉尔尼市市长辛库尔表示，当天早些时候，在该市北部海面倾覆的轮渡上已有159人获救，目前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据悉，事发轮渡上共载有259名乘客和8名船员。事发海域位于塞浦路斯北部基利尼亚港以北2公里处，海域和港口均位于塞浦路斯土族控制区。出事轮渡原本的目的港是土耳其塔苏科港。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安徽中部、福建南部、江西西北部和南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海南西部、四川南部、云南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江西东北部、湖南南部、海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超链接。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本次修订的一大核心亮点是首次在国家法律层面集中对自动驾驶、算法应用、电动车硬件技术、智慧交管等新技术新业态做出了系统性法律规范，为快速迭代的交通技术划定了法定的运行边界。当技术跑在规则前面，法律如何补上安全短板？创新与发展之间，新规怎样把握平衡？这些新划定的边界又将会给行业发展和公众的出行带来怎样的深远影响？今天在直播间为您请到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对这次的修订草案的相关内容进行探索。李阳，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在很多人的这个印象当中哈，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法规这个法律它管的是像闯红灯啊、超速啊、酒驾啊等等这些典型的交通违法行为。但是近些年自动驾驶上路测试、新能源和电动自行车普及，还有智慧交管大范围的应用，就是有很多的新事物、新场景都是当时在立法的时候没有想到过的。那么规则空白地带越来越多，现在也让法律的修订迫在眉睫。那首先请您就是从整体来看哈，这次修订草案专门新增了大量针对一些新技术的条款，它的背后最核心的动因是什么？就是这次修订当中，当前道路交通运行当中哪些新技术的应用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法律空白的现象了呢？
1: 首先呢，就是为自动驾驶下一步更好的发展来补齐它的安全短板。因为我们知道呢，过去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它约束的是道路交通的参与者，核心是人啊，无论是机动车、非机动车驾驶员还是行人啊，只要你双脚或者车轮踏入了公共道路这样一个范围，那么你的一举一动都要在这个法律的约束的范围之内。我们常说的呢，就是一些比较常见的，过去叫交通违章，现在叫交通违法行为。
0: 对，
1: 这个呢，它的违法主体都是人，就是人没有按照规矩来办，所以就要受到相应的处罚。目的呢不是罚款，而是让你下次守规矩，不要再这么干了，因为这么干的后果很严重。但是呢，随着自动驾驶汽车的开始逐渐的试运行啊，在很多地方都是小范围上路了，那么上路以后法律就要约束一下车的行为了，因为这个车是由电脑来控制的。
0: 对，
1: 那么核心问题是要什么呢？要考验它的算法。这里有一个总的要求，就是要求自动驾驶汽车达到合格且专注驾驶人的水平，而且不得对其他的道路交通参与者构成伤害。这是一个总的原则。那在这个总的原则下，就不能单看你测试跑了多少万公里了，这个没有用。我要核查你的算法，比如说你怎么和前车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又不至于一下拉开100多米，
0: 是
1: 变成这个移动的路障。还有就是考验你在紧急的时候如何做出一个伦理学合规的技术上的取舍。比如你要识别出危险品运输车和校车，
0: 是
1: 啊，这要首先要避免的等等等等。还有就是你的各种的动作是不是

0: 再犯同样错误。但是现在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目光从人身上，当然人这部分还有啊，就是说又增添了一部分新的，可能是由车本身带来的，比如说它的算法，比如说它在伦理衡量的时候选择到底是选择了所谓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它是怎么来做出这个选择的，这个是我们接下来要关注的。所以说这个自动驾驶里面，其实我们之前也讨论了很多，就是从技术发展上来说，它是速度非常快的一个技术，它更迭的速度也很快。但是呢，我们现在在相关的这个法律法规上面呢，并不能说是真空，而是以往其实也是有相应的管理措施，只不过这个更新它的速度，技术的更新速度过快了，我们需要来把法律这个脚步也跟上，是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
1: 是的，我就举一个例子，假设说我们看着有一个出口的匝道，好多车在排队，那么如果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情况，而且又是我们正好也要出去，那是不是就应该减速啊，排在这个队尾慢慢等着出去，对吧？但是呢，我就直说了吧，这特斯拉那个 FSD 就有一个功能，它会提前扫描出20多辆车，发现前面如果有一个明显的空档，它就会加速的超越这些排队等待的车，直接非常漂亮的一个大弧线，稳稳的插进这个空档里头去。那么其实道路交通安全法有这么一条，这叫穿插排队等候的车辆，这个属于一项违章的，
0: 是
1: 啊。但是实际上这只是一个特例，但是我们接触到的一些带有高阶驾驶辅助功能的车，我们也试验了，其实它在行驶的时候，比如为保持安全车距，等等，你要说算它的违章，后来我们就开玩笑，这个要给这扣分的话，我估计这研发团队整个团队的本儿加起来都不够扣分的。
0: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亚洲女排锦标赛今天收官，在刚刚结束的决赛当中，主场作战的中国女排2-3不敌泰国女排。好，我们继续来说相关于汽车的一些话题哈。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公众最关注的这个自动驾驶，其实很多的国内很多的城市现在已经开放了自动驾驶的测试，甚至还有商业化的运营，但是呢，在没有专门法律规定的阶段，行业内也是有允许试错去来进行的。那么这个具体的过程，就是出现过哪些有争议的或者说不太清晰的地带，就比如说像事故的责任认定，还有路权归属等等这些关键的问题，以前我们是怎么处理的？因为我们说它不是真空的，以前也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来做监管，只不过可能力度不够，是不是这样？
1: 以前啊是这样，这里分两种情况，一个是L2 级的驾驶辅助，这个责任完全在人，也就是说你不管是否开启了驾驶辅助的功能，一旦发生了违章或者交通事故，那么首先来由驾驶者来承担责任啊，厂家是无责的，
0: 就是人还是要负全责，
1: 对，但是在 L3 级的啊有条件的自动驾驶这样一个场景下，如果你是在示范运营的路段，而且呢是车也是经过登记注册，是允许开启 L3 级的驾驶辅助的或者自动驾驶的，那么只有符合这些严格的条件，而且事发的时候车辆确实是处在电脑控制而非电脑交出控制权提醒人来接管，而不是这么一个情况，满足这些条件啊发生的交通违法和交通事故，这个是由厂家来担责，至于厂家后续和联合体之间这个责任怎么划分，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至少从法律层面就明确了，只有这个车当时在登记注册的时候就已经是列入了 L3 级自动驾驶测试车辆这个范围。国内目前就批了有5-6款车，很少。而且必须在指定的路段才能运行。
0: 咱们说一点哈，就是说从技术层面上，这个 L3 级自动驾驶辅助驾驶功能，它能够达到就是说我在什么时候把这个车辆交还给了驾驶人，然后在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技术动作的时候都会有明确的这种记录过程吗？就是会不会也会出现以前扯皮啊，就是说这个地方我是这么操作的，但实际上并没有，但是系统记录又是这样的，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1: 现在至少这块已经好多了， 它首先有一个事件。

0: 记录仪就是一点儿，
1: 嗯，
0: 啊，它会完整的记录下当时所有的车速、转向、制动，还有车辆的整个运行的XYZ 三个轴上面的速度和加速度，
1: 嗯，
0: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它不可能在事故前一秒交出控制权，
1: 嗯，
0: 它会及时的预判到可能的潜在的风险是不是已经超越了它能够处理的一个物理边界，
1: 嗯，
0: 啊，同时至少要应该留出，我们当时测试过这个车啊，比如在前头弄一个纸糊的车，
1: 嗯，
0: 啊，突然间并入到这个车道了，它其实还是好几次都能自己稳稳的能够刹住，
1: 嗯，
0: 只是遇到什么呢，如果前头有一个施工的路段，
1: 嗯，
0: 地上的线已经乱七八糟，已经彻底没法辨认了，
1: 嗯，
0: 而且这个锥筒的码放也不是特别的那种规范，所以呢它就有时候有点，不管是纯视觉方案还是激光雷达，
1: 它就会犹豫，
0: 就有点犯懵，所以它会提前，差不多我有一次是遇上一个施工提前100多米，
1: 嗯，
0: 就退出了。
1: 那也得看它的行驶速度啊，就比如说100多米的话，如果我的行驶速度是时速160，啊，60，
0: 就还在往下降。
1: 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提前，它确实有打了一个提前量，但是还是交给驾驶员的时候，让驾驶员有点措手不及。那这种情况是不是以后也能够杜绝？因为我们还是担心说，它交给我的时候，这系统的算法可能已经提前减速了，也给了我处理的空间，但会不会这个衔接还是有问题？
0: 至少我觉得目前这几个测试车来讲，首先一个它的速度不会飙得特别快，
1: 嗯，
0: 啊，它在自动驾驶运行的时候，现在刚刚是在南六环那段出了上了大兴的机场高速，刚刚允许它跑到120，
1: 嗯，
0: 的满配，
1: 嗯嗯，
0: 之前一直是跑80的。也就是说它是逐步放开的，也就是在城市路段或者说交通特别复杂的路段，它会降速到60以下。其实这个速度我们认为哈，交给人有一两秒钟真的就够用了，因为它速度已经很慢了，
1: 除非驾驶员是心不在焉，他没有在这个路况的判断上，
0: 对，而且他在提前就已经闪灯，而且那个蜂鸣器都已经在响，即使它交出去之后，我就感觉到这个车其实还在轻轻的在带着刹车，
1: 嗯，
0: 因为它虽然交出控制权了，但是它的那个AEB 就是自动的防碰那套东西还是在起作用的，
1: 嗯，
0: 如果你没有响应，它探测到前头有一个锥筒或者水马，它还是会自动的紧急刹停的，
1: 嗯，
0: 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已经比过去的 L2 级的驾驶辅助至少在人和车的衔接这块已经做的已经好多了，
1: 嗯，但是我们说的还是有了很大的进步，是技术上的一个巨大的提升，但是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车的驾驶权完全交给系统，车的车机系统还是不能够，现阶段起码我还不能够那么如此踏实的做这件事情。那如果说这个自动驾驶领域草案对于自动驾驶车辆的准入资质测试要求、上路的运营，它应该也会有一些比较明确的这种规定。那最受关注的这个事故责任认定这一点上，就是草案它会给出一个什么样的责任边界呢？就刚才我们提到了厂家是要负责的，但是不得看具体的事故啊，这个事故是怎么划分的责任，然后驾驶员要拿多少的责任，然后我的 L3 级的自动驾驶辅助驾驶又要负多少的责任，这个比例是不是也要在这个相关的相应的这个草案的征求意见稿当中有一个规定。
0: 这个呢现在也还是在不停的修订完善当中，至少有两个情况是可以完全界定的，一个是完全在有人驾驶的情况下，或者说系统已经交出控制权，假设说15秒或者是半分钟以后你还是出了问题了，那这肯定是人的问题，
1: 嗯，
0: 那么如果是完全在系统自己的感知认为是在可控的情况下发生的事故，
1: 嗯，
0: 这个是由厂家和他的联合体来担责的，这两种情况的界定是比较清晰的，现在就是二者的交接，其实这个还一直存在争议，
1: 是
0: 还有确实有很多专家也在认为，就是不管什么情况下你留给驾驶者的反应的时间是否足够，

0: 其实这个争议是一直存在的，
1: 嗯，
0: 说五秒、说十秒、说十五秒的都有，
1: 嗯，
0: 啊，这会儿呢，就是看怎么说呢，它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即使是 L3 级的自动驾驶系统，在正常工作的时候，这个人也仅仅是可以做到双手拖把，但是要坐在驾驶位上，
1: 嗯，
0: 要监控车辆的运行，如果发现异常的时候，有时候可能系统没有报警。但是明摆着前头有一个弯道，它没有减速，而且是朝着切线方向冲出去了，那这时候应该及时的一把方向把它拽过来，因为任何的 L3 级的自动驾驶的车辆，人都有随时可以介入的最高级别的优先权，这个不管是汽车还是飞机，
1: 是
0: 所有的系统都是这么设计的，所以这个还是很多问题有待商榷，而且确实是有很多业界的人士提出了很多不同的意见，所以叫征求意见稿。
1: 有一点要确认一下，就刚才我们在提到 L1、L2 级的时候，他们是辅助驾驶，到了 L3 的时候，我们真的已经可以称之为自动驾驶了吗？
0: 对的，
1: 是
0: 只有 L3 级
1: 及以上，
0: 及以上是 L3 是有条件的自动驾驶，
1: 但是它的主语也是自动驾驶。
0: 对，
1: 那如果说到这个自动驾驶，现在是从国家法律层面已经给了它一个相应的一个法律的地位了，就是自动驾驶。
0: 对，
1: 那这对于整个自动驾驶行业来说，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吗？它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相当于给这种商业化落地扫清了法律的障碍了？
0: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应该看成一个利好，因为我们最近呢也开着这个很多试驾车呢在路上跑，发现这个北京不管是机场高速附近啊，还是这个北五环，还有包括南城的一些道路，比过去都多出一个牌子，写着自动驾驶测试路段，
1: 是
0: 这个牌子现在我发现路上已经至少在北京越来越多了，这个呢就是为后续的越来越多的拿到了 L3 级自动驾驶准入的车型，让它合法的上路行驶，并且开启这个功能，就开始奠定了一个法律基础了，就是说是准许上路的，而且是准许开启这些功能的。它和 L2 级辅助驾驶不一样， L2 级辅助驾驶你即使开启了所谓厂家宣传的叫高阶智驾，这个功能，但是驾驶员依然做到必须做到不能脱手脱眼，更不能在车上睡大觉，这个是完全的是违法行为。
1: 就是 L2 级的辅助驾驶功能，如果出现了任何的驾驶过错的话，那么人是要负100%的全责的。
0: 是的，厂家是不担责的。
1: 是
0: 啊，只有几种情况下，这跟自动不自动的没关系，就是车辆的制动转向系统发生了机件失灵，而且是突发的，这个厂家是要担责的，而且这个要到一定的批次以后要履行召回的这样一个法律义务，这个纯属机械故障，这个和这个
1: 自不自动的
0: 没关系。
1: 对对对，那我们说到这个自动驾驶法律地位已经明确了之后，你像很多的车企啊，还有专门研究这个车机的一些这种科技公司，他们会不会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就是如何来实现这个操作上面？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其实实现自动驾驶也有很多的路径，比如说这个纯视觉方案啊，还有这个各种雷达的这种使用，以及这种混合的方案。那这些企业和车企，就包括那种科技企业，它在研究的时候，短期之内会有什么变化吗？还是说还会维持前一段的这个成果，然后在短时间之内不会发生什么太大的进化？
0: 这个主要进化是分为软件和硬件，也就是说或者叫硬件和算法，这两个方面。硬件的话还是多传感器融合，就是除了我们常见的可见光的这种摄像头，也就是所谓纯视觉之外，和激光雷达之间还会衍生出很多新的传感器的类型，比如一些过去就认为行之有效的，但是更多用在军工产品的红外热成像，热成像现在在很多的尤其是雨雪雾和照明条件不好的这个夜间，这个对于探测人员和车辆它的准确度是远在激光雷达之上的。 然后再有就是毫米波雷达的扫描的范围和性能也在发生很多变化，已经不是单纯的毫米波雷达了，现在有3D 4D 的毫米波雷达，然后超声雷达的近距离探测能力和精度也有了很多的这样一个进步，比如预防开门杀，
1: 嗯嗯嗯，
0: 就是我开门的时候后面检测到有一辆电动自行车快速的驶过来了，
1: 嗯，
0: 这会儿就会感到一个明显的开门的阻力，这门我推不开了，
1: 嗯，
0: 这是不是就可以有效的避免这种开门杀的这样一个情况啊？然后就是咱们俗称的倒车雷达，
1: 嗯，
0: 它这个在泊车辅助方面它起的作用肯定比毫米波雷达和这个纯视觉的这个传感器要好得多，它可能靠四个摄像头拼合成一个虚拟的一个周围的建快速的建模，这么着就把周围的场景给它还原出来了。总而言之，这个就是硬件和算法方面其实更多的开始引入好多大模型，这个模型的迭代这个是最烧钱的，
1: 是
0: 这个比硬件烧钱，而且未来考核 L 三级驾驶辅助是不是合规的，实际是要考核算法的。
1: 那这个如果说我们是对于L 一和 L 二级辅助驾驶做一个评测的话，应该也会像考试考官考学生一样有一个标准。那 L 三级的话，是不是这套标准它要有一个大的升级了？
0: 完全
1: 是颠覆性的，就跟原来不一样。
0: 对的，对的，可以说这么说 ，L 一咱就不说了，那个早就已经
1: 太初级了。
0: 咱就说这个 L 二吧 ，L 二其实好多动作我们发现它是很生硬的，比如 L 二我们常说的三件套，车道保持，包括有些做的比较好的有车道居中，但是你会发现有时候它做的特别生硬。尤其是你在向一侧偏的时候，没打转向灯，车辆就偏出车道。这个我试验过好多不同品牌的车，有的就是非常生硬的，一把给你拽回来了，吓一跳。
1: 对，然后就是不以乘车人的那种舒适感为一个目标。反正我确实是把这个车呢，基本保持在中间行驶的，但是你会很不舒适。
0: 那对，还有一些情况，比如说我们紧急变道的时候。发现前头有紧急情况了，这个时候是来不及打转向灯的。我打转向灯，我是有预见性的变更车道，这是正常驾驶的行为。但是，比如前面的半挂车上突然掉下一个东西来，这会儿你还哪来得及打转向灯啊？你肯定扫一眼看路边没看见旁边车道没车，一把轮先让过去再说。就所谓的跟迷路实验似的。那这种情况它的车道保持如果开启的话，面对我们称之为接跃输入，那个叫定长输入，就很柔和的，这个叫接跃，面对接跃输入的时候，它是应该不会给你施加一个反向的转向阻力的，如果这转向阻力太强的话，会影响你这个紧急避险的，那这块就别说了，做的都不咋地。
1: 是咱们刚才说的是自动驾驶哈，自动驾驶的相关内容我们也聊了很多，从技术层面一直到现在的这种法律的试探的层面，我们都是在看着这个技术一点点的给我们的这种生活就是出行的生活带来一些巨大的这种变化，而且这个变化呢应该说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切身的体验到了，而且这个初感受还是非常让人期待的。到了 L 三级自动驾驶的时候，那肯定就会让人有更多的期待。而现在所有的厂家，包括这种车机的研发企业，他们也是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这个上面，在符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给我们做出更好的车，让我们非常期待。那说完了这个自动驾驶，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电动车，电动自行车。电动车它的这种快速普及呢，确实也是带来了很多的新的矛盾，就是从车辆的改装、电池的安全到通行路权，就是从法律层面来看，就是原有规则在电动车硬件技术和通行管理上有哪些方面的滞后了？现在，
0: 主要是它性能的提升，或者说的更直白一点，是车速的提升。已经混淆了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之间的界限。我们知道，电动自行车限速25公里，
1: 是
0: 这个一直是有这个法律规定，因为法律上把它界定为非机动车，那么非机动车就必然要走非机动车道，而且是处在 和行人混行的这样一个比较复杂的交通环境下。

0: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驾驶非机动车在我们国家包括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是不需要驾照的。
1: 嗯，是
0: 没听说过骑自行车还需要考一个自行车的驾驶证，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这样也就彻底的违背了它的便利性的一个交通工具的这样一个属性。只有从轻便摩托车，也就是准驾车型代号是 F， 从这开始才算机动车，才需要考取摩托车的驾驶证啊，像 F 然后 E 还有 D， 就是三轮的。
1: 但是这核心词它是有本质差别的啊，一个是电动摩托车，另外一个是电动自行车。
0: 对，
1: 嗯，但这个电动自行车我们也知道，是有限速25这样的一个规定，但是有很多人呢也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我给它解锁，然后我让我的车变得和电动摩托车一样快。
0: 嗯，
1: 他在追求这个的过程当中呢，肯定是考虑到便利性优先的，但是从安全性上来说，以及其他行人和道路交通参与者的安全性上来说，这个确实是非常缺少保障的一个现象。
0: 这事儿本身也确实是一个矛盾。
1: 嗯，
0: 因为虽然把它从法律上定义为非机动车，但是你骑着它确实是电机来驱动的啊，只是速度慢一点。那么好多人就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我自行车猛蹬两下还能超过25公里呢，
1: 是
0: 如果这个电动自行车还不如我原来的自行车骑得快，那就失去它存在的意义了。但是另一方面呢，这个车整个的制动转向还有轮胎和地面的附着力这些基本的参数又确确实实是按照非机动车设计的，
1: 是
0: 你如果真的超过30公里以后，你会发现真的刹不住。你可以拿一个正规牌照的摩托车，不管是燃油的还是电动的，你找没人的地方踩一脚紧急刹车，那个刹车是很灵的。但是同样的电动自行车两手的闸都捏死了，
1: 一个是按照机动车标准来设置的，另外一个是按照这个非机动车来设置，那肯定它是不一样的。
0: 那对呀，啊，这个首先这刹车这块就是，但是速度起来的前提是必须刹车要灵。这个车能跑多快不取决于你的电机有多少马力，而取决于你在规定的速度下和规定的距离之内能不能安全的刹停，不光是能刹停还不能摔车。如果你前后的制动力，其实摩托车的两个轴的轴线是有一定的夹角的，但是电动自行车就没有这种稳定性的这种设计，所以这个急刹车的时候，且不说撞不撞别的人和车，就是自己摔车这件事儿，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安全隐患。
1: 就是这个平衡性啊，就是在刹车的那一刹那，摩托车甚至可以表现出其他机动车的这种稳定性来，但是如果你想让一台电动自行车表现的一样完美，当然前提是这个从一个相对比较高的速度停下来哈，它是相对很难的一个事情，
0: 挺难的。
1: 所以说我们在一直在强调说电动自行车它的这种硬件，以前我们比拼都说，而且电机有多厉害，它能够跑多快啊，这当然是一个大家追求的一点。但是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点，就是在安全方面的一些要求。就是现在针对电动自行车和新能源汽车，其实它有一个共通性，就是它的这个电池安全。现在我们说到这个电池安全呢，包括它的改装治理还有生产的准入，草案里有没有给这方面新画一条这种技术红线，就是从根源上来解决一些长期存在的安全隐患。就比如说我们以前老说哈，电动自行车它这个电池的来源，当然我们说这个电芯呢大多数是可能是新的，也有可能是从不明渠道出现的，甚至是这个一个车我转手了很多次，然后我这电池已经都无迹可寻了，我不知道这电池究竟来源于哪儿了。那这种情况以后是不是必须把它画一条横线，不能够突破这个红线？
0: 肯定的，因为我们知道已经现在明确的说了，T 四利用这个概念，就如咱们之前几期节目里面讲的这个事儿 ，T 四利用这个概念已经彻底的废止了。那么尤其是电动汽车退役下来的电池，严禁用于电动自行车、平衡车、滑板车、儿童玩具，已经画了几条红线了。也就是说，明确的说了，如果是锂电池，不能用回收再用的 要用新的。如果是铅酸电池，其实反倒啊，我觉得如果是单日的出行公里在四五十公里往返之内，其实铅酸电池绝对够用。
1: 嗯，
0: 铅酸电池也没有大伙想象中的那么沉。
1: 嗯，
0: 尤其是现在把这个卷绕技术应用
1: 了以后，很多人其实想象它并不是担心它沉，而是觉得这个技术比较落后啊，比起锂电池那个电池容量，好像就觉得它不太行，自然就会把它觉得它属于落后的这种电池序列当中。
0: 我再跟大伙说一个事儿，潜艇上、飞机上，和很多军车上现在还在用铅酸电池。
1: 嗯，
0: 它一点都不落后，它的安全性对于锂电池是碾压级别的存在。
1: 嗯
0: 啊，
1: 那对于电动车行业来说，就是硬件安全标准上升到了法律层面，那以后这些造车的企业他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因为我们知道哈，之前就比如说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就有一轮变化就比较大了，包括这个车辆的外形也发生了一些改变，很多消费者甚至就不买账了。那现在的话说，这个从源头抬高了准入门槛之后，要淘汰掉一些产品，那么相关的企业是不是也可能存在这样被淘汰的风险呢？
0: 那肯定的，因为其实我们是鼓励的这个行业的优胜劣汰，而且永远不是鼓励大伙生产低质低价的产品，而是提倡大家生产一定的高性价比的这样一个产品。首先要画一条安全的底线，如果突破了这个，你卖的再便宜，这个也是不被允许的。其实呢，近年来无论是面对电动自行车还是新能源汽车，我们发现监管都在加严。这个监管加严其实就是遏制无序竞争。那无序竞争首先一个就是没有底线的打价格战。这个东西其实我反复的强调一点，真的不是越便宜越好。同样大伙可以算一下，如果这个电动自行车如果卖到3000块钱，但是你可以骑五六年，比那些个卖1-2千块钱一年一换，那您说哪个更划算？所以其实也要鼓励用户算一个全寿命之期周期的持有成本，
1: 是
0: 鼓励大伙算细账，算大
1: 账。其实也不难算，因为之前呢我们说电动自行车好像对于它的要求没有那么高，但是经过了这些年的变化，包括我们的消费其实是在不断的升级，包括消费的理念也是在不断的变化。对于这台车，它在整个生命周期里能够给我带来什么样的服务，它到了后期会不会老坏，这个电池会不会有其他的风险，这也已经成为了消费者每一个消费者都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了。
0: 是，你看我们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过去那些1-2千块钱的很廉价的电动自行车，好多像下雨天趟了一次水，
1: 对，
0: 后面的轮毂电机
1: 就出问题了，
0: 连最基本的涉水性能都不能保证，这个就简直就不能称之为车。不管是机动车是非机动车，还有的就是电池打开一看，那个 BMS 根本就没有，只有一块小保护板，如果你插上充电的话，那红灯一直在亮。这都是安全隐患啊。
1: 是，
0: 还有就是车架的强度不够等等等等，各方面的问题都出来了。现在就是要把这些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通过法律的完善一步一步给它规避掉，至少交付到用户手里头是一台安全的可用的这样一个交通工具。
1: 对，这个电动自行车呢，前期可能是由于技术发展不完善，所以我们对于这个车上存在的一些简陋是能够包容的，但是发展了这么长时间以后，这种简陋的存在其实不应该的。即便它的价格可能会有优惠，但是这个优惠是影响安全的，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价格又合理，同时又能够给我们带来足足安全保障的，还有性能需求方面满足的这样的一个车辆才是我们需要的。
0: 对的，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其实现在要开始严厉的打击野蛮生长。你说到的那些问题，有没有技术问题呢？也有。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是商业模式出问题了。过度的强调所谓的野蛮生长，其实我对这个词是非常反感的。我觉得 种地都不能野蛮生长，
1: 野蛮生长它就不只是说简单的去打价格战了，它是

0: 牺牲了很多的品质、
1: 是的
0: 口碑，甚至是安全，然后才去获得了一个不合理的低价。
1: 我觉得只要是个车，不管是两轮、四轮，还是六轮、八轮，都不能沾这个词。你看，现在开始，我们的监管部门开始反对这种激进创新。这个激进的创新，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野蛮生长的一个变种。
0: 是，咱们今天说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刚才咱们说了两点，一个是有关于自动驾驶，另外一个呢就是电动自行车的一些在硬件技术以及通行管理上的一些变化。那我们再来说一个，就是管理端的哈，就是这个智慧交管，就比如说算法，配时的信号灯，还有非现场执法的电子眼。大数据研判的交通管控等等等等，这些呢其实是基于算法和数据的管理手段。那此前为什么这方面也会引发人们的一些争议？最缺的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则约束呢？
1: 其实就是咱们先说非现场执法，这个其实要求的是证据链闭环。什么意思呢？不能单从一张照片就判定这个东西，这个人啊有没有违法行为。现在都要至少是连续的好几张照片，或者有视频，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呢，就是技术装备的校准，这个在很多地方都发生了这种情况了。有些由于设备故障，出现了一些非常离奇的一些数据，一个小面，能飙到每小时200多公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那么好，这些技术装置怎么让它符合计量法规的误差，而且它的校准的周期，因为任何的计量设备都会产生误差，都会出现这样一个校准的问题。再有一个就是提出行政复议的时候的流程和权限，这次都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管理，而不能是让基层的执法部门就能有最终的裁定权，这个肯定是不行的。这个从整个法理上这逻辑是讲不通的。所以就是我们要求的是什么？程序上要合规，技术上要实现闭环。这个就是对于非现场执法。至于这个智慧交通的问题，这里面有两个层面的问题。首先一个就是这个数据的使用的合规性要求，就是可用而不可见。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路上的，就咱就说摄像头吧，这个东西会拍到海量的涉及到个人隐私的一些数据，但是呢其中可以说99.99%都不会触发这个违法处罚。因为人家就正常开着车走过去了，但是高清摄像头把人家的车牌子和人脸都拍得一清二楚。但实际这个数据呢是无效数据。
0: 对，就是现在我们提到这种无效数据的话，我们怎么能够从法律层面去防止说算法执法、过度执法以及数据滥用的这个问题？
1: 这个主要是一个数据滥用的问题。因为这个东西呢，一旦它上传以后，如果我们只是为了统计车流量，那么其实我知道这是一个小型车以多快的速度开过去了，这么预判它在下一个时候几多少秒之后通过下一个路口，然后积攒多少车能够让这条路实现最优的一个通行效率，那这个其实到底是张三还是李四开的是谁什么品牌的车，这个都不重要。我们重要的只是这一个点状的一个数据。所以这个的时候颗粒度就不能太细了。这个就要有取舍的把一些敏感信息在采集的时候就把它屏蔽掉，讲的好多数据的可用而不可见，就是我可以应用这个数据，但是呢我看不到是谁开的这个车，只有他超速了或者有其他的违法行为了，这会儿才会把它清晰的放大出来。而如果他是合法的在那儿行驶，这个只是一个点状的数据，所以说尽量不采集敏感数据，还有敏感数据上来之后及时的删除。因为这个动态的交通管理，我只需要用这一会儿的数据，剩下就变成一个历史的数据，那么可能就只有几个字节就知道这个历史数据，这得几点几分这儿容易过多少台车，大概其有一个历史的一个大数据什么就足够了，完全没有必要细化到 这个程度，所以可能对这些地方也会做出更明确的一个限制。
0: 嗯，包括像导航啊、调度类的这种交通算法的应用，会不会存在算法引导违法、数据滥用的这种风险？它是不是也是这一次就是这个法律修订当中的一个要规范的一个这个范畴？
1: 嗯，导航这个事情啊，首先，都是第三方的互联网的那个运营商
0: 是
1: 啊在运营的，所以对他们的监管其实一直挺严的。
0: 嗯，
1: 就是因为我们的下载了这个东西，基本上都是处在登录状态的，那么。而且现在手机号都是实名的，
0: 嗯，
1: 他很容易知道谁谁谁在几点几分去了哪哪哪儿，
0: 是，
1: 所以这个涉及到个人隐私的数据，这个管控其实一直就特别严，也确实之前有一些互联网公司因为这方面的违规，
0: 对，
1: 受到过严厉的处罚，这块现在已经管得差不多了，但是现在我们就要求什么呢？要求开始这个数据怎么让它合规的使用，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导航的算法呀，其实未来的大趋势其实是要和整个当地的交管是要打通的。什么意思呢？它一般就是按照大数据算几点几分这条路好走，指挥一个绕行的路线，这个不牵扯违法问题，因为具体的你的驾驶的动作以路面的标志标线为准，这个没什么矛盾的啊。关键问题就在于你作为个体来讲的最优路线，对于整个放大到几十万台车的一个城市，我就给你举一个最简单的东西吧。有一次一个景区由于进景区的道路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了长时间的一个拥堵，然后呢有一个导航软件就指挥大家去绕村里的小路，然后几百台车瞬间就把村道
0: 给占满了，
1: 也给堵死了。
0: 嗯，
1: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算法出了一个大问题。
0: 嗯，
1: 因为当时呢，最优路线肯定是进景区的那条干线公路。
0: 嗯，
1: 但是它出事故了，那么我们怎么样合理的引导少辆车，而且依次的从小道通行？小道不是不能走，但是如果你给这堵在后面的车全都指到小道上了，
0: 是。
1: 然后还有人国外拿这个导航软件恶作剧，把几十台手机放在一个露营车里，在路边拖着走，然后分分钟那条路
0: 就变成拥堵的状况了，
1: 猪肝红的一个情况。当然说这个恶作剧确实是不应该啊，但是呢，确实它在整个算法上能不能有效地剔除不合理的数据，这个对于算法也是一个大的考验，更何况以后的导航软件更多的会和 NOA 就是车载的这个自动驾驶的辅助会融为一体。
0: 嗯，
1: 因为现在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不设定目的地就开不了 NOA。
0: 对，是
1: 啊，所以
0: 但是这个还是有很多的车主朋友哈，他有一点担心，就是一提到这个智慧交管，觉得这是一件好事。你比如说这个有了智慧交管以后，我可能会走到一些更通畅的路，但是刚才你也提到了，比如说那村道给堵死了，这种情况也会有。就是我们这个智慧交通它更规范了以后，它会使得我们的未来的这种出行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就是说我们的出行会变得更安全了，还是更受限制了，还是怎么样？因为有很多人确实一直担心自己的数据安全问题，就是我去了哪儿，你怎么知道？有这方面的这种焦虑产生的话，那这个事情该怎么解决？
1: 其实这还是一个数据使用合规性的问题。
0: 嗯，
1: 你比如我举个例子，咱们说为了提升安全性，提升安全性，现在很多导航软件都有一个电子的三角警示牌的功能，什么意思？一旦你车出现了故障，啊，你还没有来得及跑到车后150米放那个警告牌的时候，你在导航软件上点一下电子的警告牌，那么所有后面的车，尤其是你停在一个弯道盲区的时候，后方的车就会及时收到这个提醒，前方多少米有坏车。这个比你下车放三角牌这个速度快多了，
0: 但是三角牌还是得放啊，这咱们个这个交通法规规定的是要求的，
1: 是你必须得放。但是在你还没放的时候，
0: 就是可以先点上了，
1: 先点上，然后你下车再去放，这么着有可能就在这个空档后头有一个车快速过来了，
0: 嗯，
1: 这是不是可以避免这种事故？ 这只是一个例子。还有甚至于其他很多的应用场景都是我们现在想象不到的。
0: 对，
1: 所以这个

0: 这是往好的方向。那不好的方向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数据的泄密的问题。
1: 嗯，
0: 啊，这是不光是这个客车，其实货车数据的泄密更严重。我就举一个例子，这个平台已经被约谈了，而且被罚款了，是前两年的事情。
1: 嗯，
0: 因为货车如果掌握了大宗的物流的运输，虽然运输的不是军需品，
1: 嗯
0: 啊，也不是保密的，像银行的那个金砖或者是有价证券，这些都不在内。咱们就运输的大白菜、大葱、大米，
1: 嗯，
0: 你觉得这些东西涉密吗？肯定不涉密。但是一旦大宗的物流的数据把它攒在一起，它就能展现一个国家和一个区域的一段时间内的大宗商品的一个物流的去向，这就涉及到国家安全了。如果你把这个传输到了境外的服务器上，这个肯定是不行的，不允许的。所以这个其实我们想象中的涉密跟说，嗯，我开车去那个2公里以外的超市买了一袋饺子，这个肯定你觉得不会有什么涉密的问题。
1: 嗯，
0: 但是如果 N 多个人的这种，
1: 就是达到了大数据层面的话，
0: 对的，
1: 那这个事情它就是风险存在的。
0: 对的，对的。
1: 嗯，那咱们最后说到一个具体的问题哈，就是也近期呢有很多地区它是遭遇了一些极端的灾害天气，包括像地震啊、泥石流等等这种极端的路况下，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无论是自动驾驶的车辆也好啊，还是说我们这个老司机出去这个开车也好，这个时候好像对于这样的极端的情况我们去应对它是有点陌生的啊，绝大多数的司机都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包括你说自动驾驶也好或者辅助驾驶也好，那可能这种极端情况就更少遇到了。那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就是如果说我的车辆是非常基础的，它基本上不具备这样的辅助以及自动的功能的时候，作为司机我们要注意哪些路况？
0: 首先一个就是尽量避免在山洪泥石流高发的或者已经发了红色橙色预警的地区就别进去了，就躲开这些路线去行驶，这是最根本的。那么如果是突发的，你已经上了这条道了，如果发现前面有下面这些异常，而且这个说句实话，自动驾驶的这个数据库里头基本上这些东西，不管是视觉的大模型啊，还是激光雷达扫出来的这个三维成像，都没法判别。
1: 就是特指的是地震和泥石流这样的
0: 山洪
1: 灾害，
0: 山洪
1: 还有山洪，
0: 对，还有路面的突然的这个塌陷，
1: 嗯，
0: 这个真扫不出来。所以这个完全，这个真的就凭经验了。
1: 就无论是什么方案，这个时候自动驾驶或者是辅助驾驶都是可以无视它的，基本没有用。
0: 除非一块大石头已然横在前面了，
1: 嗯，
0: 它会把它扫描当成障碍物，会触发这个紧急停车，
1: 嗯
0: 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动态的，比如预判前面这个山坡上那个小树有点不正常的，不像是风吹的那种晃动，
1: 嗯，
0: 这个完全就凭人的经验，甚至是刚滚下来几个很小的土咖了，
1: 嗯，
0: 或者小碎石头子儿，这个有可能就是滑坡的一个先兆，
1: 嗯
0: 啊，你像好多有经验的老司机可能看见几个石头子儿就会马上做出判断，看一眼路边啊，能快速通过的快速通过，如果判定过不去了，一脚刹车，赶紧跺在这儿，甚至必要的时候，要保证后方安全的情况下，要开启倒车，啊，这会儿就真的完全就凭经验了。
1: 嗯，但是这个经验，我觉得有必要我们再给大家多铺陈一下哈。就像比如说遇到了这种特殊情况，山洪泥石流，我们可能在一些区域要去倒车，但是那个地方可能又会有雨就是下雨的天气或者大风的天气，造成视线不佳。而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又不是一个老司机的话，这个时候是不是更好的方法不是说我选择倒车的方式，而是在看周围环境允许的情况下，应该是汽车逃离呢？
0: 对的，汽车逃生，还有一个往上跑，
1: 嗯。
0: 别顺着山往下跑，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可以顺着公路走，
1: 嗯，
0: 顺着公路走，尽快的躲开这个危险的地段，
1: 嗯，
0: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及时的去

0: 感知，其实好多尤其是开大车重车的开货车的，他能明显的觉得底下的路基是不是被掏空了。
1: 嗯，
0: 因为小车你是感觉不到的，小车只有一两吨重，
1: 嗯，
0: 它再怎么掏空了，有的大车足以把大车陷进去的这样一个空洞，小车都可以安全的开过去。所以大车司机对于脚下的路基是否还坚实，这个他有天生的敏感。
1: 嗯，
0: 啊，他会知道已经坏了，这底下已经出问题了，啊，这是其一。还有一个就是您说的这个所谓的逃生的问题。
1: 嗯，
0: 这个滑坡和泥石流它逃生方向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泥石流要往山谷的斜上方向迎着它去走，啊，哎呦，如果是滑坡的话，就要你看好滑坡体的一个预判一下它的这个方向，啊，然后选择一个合适的一个路线。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其实可能山区居住的很多年的人对这方面更有感觉。
1: 我们在说到这个相关的知识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觉得它离我们生活很远，我们什么时候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当然了，说到这种任何的突发性的极端性的这种天气引发的一些地质灾害，它都是非常突然，而且我们不光是说这个在车的比如说自动驾驶这个训练过程当中完全没有接触过，就包括绝大多数的司机也都没有接触过这么极端的情况。因此呢，我们现在也还是有必要的哈，通过像广播节目也好啊，电视节目或者其他的一些短视频平台去吸取一些这方面的知识。这个知识可能用不上，但如果用上的话，它一定是一个保命技能。
0: 对，其实还有一个，这些意外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
1: 嗯，是。
0: 就举最简单的例子，去年的时候我去那百里山水画廊，
1: 嗯，
0: 那就北京郊区的，
1: 是
0: 一个景点，
1: 嗯，
0: 来的时候好好的，回去的时候就塌方了。
1: 嗯，
0: 所以其实这个挺常见的事儿。
1: 嗯，是。今天咱们是从传统人力管理到智慧技术治理，从燃油车到电动车，从人工智能到自动驾驶，其实道路交通的形态一直都在变，但是安全永远是一个不可突破的底线。这次我们今天提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征求意见呢，既是给新技术划定了运行的边界，同时也给公众的出行筑牢了安全防线，也提醒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无论技术如何进步，遵守规则敬畏安全永远是出行的第一准则。今天晚上也非常感谢李阳先生的专业解读，谢谢您。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再见。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五天，人民子弟兵坚守抢险救援一线，持续向核心受灾区域挺进，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继续派出官兵赴县地开展道路清淤和失联人员搜寻，同时持续统筹指挥空地救援力量，在前期抢险救援基础上，根据现场任务需求，派出三批次六架次直升机飞抵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执行物资空投、人员转运等任务，累计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余名。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于今天6时许抵达灾害现场，救援官兵按照分层开挖、分段作业方式展开作业。截至今天14时，支队累计拓宽道路200余米，清理泥石流堆积物3000余立方米。今天上午，根据抢险救援任务需要，由西藏军区总医院西部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组的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等提供卫勤保障。目前人员搜救、重点险情排查等救援行动仍在紧张有序进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蓝莓合作源头对话活动近日在青海西宁举办，来自中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6国的多领域代表齐聚澜沧江湄公河源头，围绕产业合作、生态治理等主题开展深度对话。活动还同步举办了摄影作品展览等多元文化交流与实地体验。截至今年，蓝莓合作已启动10年，长期以来保持高水平发展，已成为地区合作的重要平台。各国立足流域发展经验，分享治理路径，交流保护心得，为蓝莓流域协同治理、协同发展搭建高效沟通桥梁，也持续为流域民众带去实实在在的福祉。总台记者当地时间30号从中国驻塞浦路斯大使馆了解到，暂未发现有中国籍公民乘坐当天在塞北部海域倾覆的渡轮。当地时间8月30号，塞浦路斯北部吉尔尼市市长辛库尔表示，当天早些时候在该市北部海面倾覆的渡轮上已有159人获救，事故已造成至少6人死亡，目前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福冈县分支机构逼迫成员进贡大额资金的丑闻持续发酵。据日本媒体当地时间30号报道，继福冈县议长藏内永夫辞职后，另一名涉事官员、自民党福冈县支部联合会会长松本国宽正考虑辞职。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昭7月向媒体揭发自民党这起丑闻，另有多名曾任该县议长和副议长的人士透露，他们上任前也向该议员团进贡数百万日元。这起丑闻引发日本民众广泛批评。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据辽宁省教育厅8月28号消息，为优化考试评价，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经调研论证，决定对中考部分事项进行调整。自2026年秋季学期8年级初二学生起，将生物学、地理、历史等3个科目由考试科目调整为考察科目，考试结果以等级形式呈现，不计入中考总分，其他事项不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我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命中眼睛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0: 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女排亚锦赛呢，中国女排不敌泰国女排，失去了洛杉矶奥运会本届比赛的直通门票。美国网球公开赛呢，今天开盘，那六位中国选手将会两袂出战，前景如何？我们今天共同关注。首先来关注一下亚洲女排锦标赛，这个比赛呢，中国队在之前比赛中是一局未丢啊。一局未失，3-0赢伊拉克，3-0赢伊朗，3-0中国台北，3-0越南，3-0再胜伊朗。但是呢，今天晚间最终2-3输给了泰国女排，失去了获得本届赛事的冠军，且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这样一个资格。那泰国队也成功的实现了卫冕，队史第四次获得亚锦赛冠军。并且呢，上一届应该中国女排就是在亚锦赛输给泰国，当时也是个2-3哈。就本场比赛，我们连线一下在现场的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玉琪。玉琪，晚上好。
1: 你好，郝迪。
0: 先来复盘一下这个比赛哈。
1: 哎，对，确实这场比赛，正如你所说，中国女排是2-3输给了泰国队。当然和上一届比赛有所区分啊。上一次亚锦赛呢，虽然我们也是最终输给了泰国队，但是呢，那届亚锦赛是不涉及任何的奥运资格和世锦赛资格的啊。那一届的比赛单纯就是一次亚洲的杯赛而已，所以呢，泰国女排派去的是一队，我们派去的是二队。当时我们输了之后，也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波澜，因为当时我们还有这个奥运资格赛可以打，当时是在宁波北仑啊。不过当时我们奥运资格赛也没赢，也没有直通。这次的亚锦赛和以往不同，因为只有拿到冠军才能获得洛杉矶奥运会通过洲际锦标赛这种形式获得这种奥运资格。但这次非常遗憾啊，我们还是来复盘一下今天这场比赛吧。这场比赛呢，赛前的训练我就注意到啊，泰国女排的训练和以往有了一个很大的不同。赛前的训练呢，泰国女排的喂球呢是比较开网的，打一些调整球比较多，这和以往呢打这种近体快球追求节奏很不一样。开场之后呢，泰国队进入状态就非常快，连续打了几个快抓啊，而且非常有意思，泰国队首发就上了一个双自由人，二号的自由人皮亚蒂达接一传，三号自由人吉拉帕来防守啊。而我们呢，还是打着自己的老套路，一上来呢就是靠老将开路。今天呢，泰国队的二传波鹏啊，继续延续了昨天非常神出鬼没的这种传球线路。我们的副攻呢，王媛媛开场被晃得有点跟不上节奏，第一局呢就是出现了落后的情况。张永指导这个时候呢就很果断的请求了暂停，但我注意到啊，因为我今天坐的位置呢就离张永指导很近，我听到了他在暂停时候的布置啊。他暂停的时候更多的是强调自己我们打球的时候发力的位置，不要大臂发力，尽可能的用手腕和小臂去发力。但是这次暂停效果比较一般，泰国队反而将比分之后扩大了。赵勇指导又请求了第二次暂停之后呢，泰国队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大胆的选择吧。他们在前排3点攻的时候给了后攻球，这个几乎是把我们的拦网的

但是我印象很深刻啊，王媛媛和谢生玉今天在这个二传和复工的这种快球上有几次失配，但呢第一局还是可以通过高度上强行把这个泰国队给摁下来。但是呢就在中国队起势的时候，泰国队又是二传波鹏啊，一次二次球把比分给追上了。由于对手加强了开往强攻的火力，赵勇也是换上了自由人尼非凡，加强后排打双自由人。第一局后半段呢又连续调整上了副攻郭忠南和接应唐鑫，但是我们的队员呢有点紧啊，对手的主攻这个19号的查楚王造成了中国队的连续卡轮。而且由于我们过于依赖王媛媛这个高点啊，副攻的这个快球对手也有了盯防，最终第一局呢是20-25失利。第二局的比赛呢，对手的主攻萨西帕鹏完全打开了，一上来就是近体快和开往强攻的结合，甚至呢他还打出了一些抓吊球。但中国女排毕竟整体实力还是比较出色的，庄宇珊和吴梦洁两点打开之后呢，这种发球带动拦防的战术也全都打出来了。而且呢中国女排只要能够通过拦网威胁到对手的这种快攻球，泰国队自己的节奏就会全乱了，而中国女排很快呢也将比分扩大。而中国女排，泰国女排在请求暂停之后呢，这个也没有什么好转。其实这前两局的比赛挺有意思的，不管哪边的教练叫暂停，回到场上之后呢，这边的队员状态还不如不叫暂停呢，甚至出现了中国队一个发球全队愣神，没人去接一传这种情况。我注意到啊，吴梦洁今天的前两局的恢复状态还是不错的，后二进攻甚至能打出这种超手球来。第二局不仅是吴梦洁状态回暖了，像王媛媛还有郭忠南组成的副攻线呢，也是组成了一道拦网的长城啊。其中呢，21-6，中国队大比分领先的一分呢，郭忠南、庄宇珊连续在后排防起三次对手的重扣，而且22-10的一分呢，庄宇珊更是打出了这种灌篮式的扣球。第二局中国女排是扳回了一局。第三局的比赛，中国女排是延续了第二局的好状态，通过拦防带动后排的撑起。有时候拦防呢不一定拦死对手，但是帮助后排队友完成撑起。而第三局呢，其实出现了一次失配的情况啊。杨舒明的这个扣球，因为我离得稍微远了一点，我不知道是不是杨舒明啊，但他的这个扣球呢，是打在了二传刁琳宇的头上。现场出现了很大的一个笑声啊，大家以为这是一个小插曲，但没想到这个插曲就变成了这场比赛的一个分水岭。此前呢，中国女排一直保持2-3分的优势，但就是这次失配之后，中国女排的节奏突然就乱了。随后呢，唐鑫也是换下杨舒明去打接应的位置，而且由于我们的自由人王梦洁体能下降，赵勇用这个倪非凡换下吴梦洁，这个换人我觉得是这场比赛的一个非常大的败笔，因为这个比赛呢，我们当时。杨舒明被换下了，少了一个接应。这个时候呢，本来是吴梦洁可以转到前排去打这个前排分点攻的，但是呢，他又用倪非凡自由人换下了吴梦洁，等于呢是我们前场的进攻点就全集中在唐鑫一个人身上了。本来是我们的强轮，一个换人换成了自己的弱轮，这样呢，这样我们的进攻点全都集中在前场唐鑫的身上了，被对手就很容易拦死了。比分呢从领先就变成了落后，短时间内被对手迅速抹平了5分的差距。关键分上呢，中国女排还是依靠自己的拦网开路，依靠郭忠南和刁琳宇的这个拦网呢破进比分。关键分上呢，泰国女排连续的发球失误送分，赵勇也换上了龚翔宇发球。龚翔宇呢这个发球挺有自己心得的啊，这个跳飘偷前局打乱了泰国队的节奏，中国队呢第三局是非常惊险的2分险胜。但是就是第三局自己把自己换人把自己节奏给换乱了之后呢，第四局中国女排出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简单来说呢就是体能下降，四号位的进攻成功率极低。我们知道因为中国女排缺少这种强力接应，所以一旦四号位边攻手主攻的这个进攻出现问题呢，我们几乎就会陷入到一个进攻停滞的状态。吴梦洁而且出现了一个肌肉不适的情况，因为李晨轩之前也没怎么打啊，他今天替补登场，他的表现也是比较糟糕的。然后两个二传，谢生玉和刁琳宇都出现了断电的情况。其实我觉得也不能全怪两位二传，因为我们的这个主攻手一旦出现问题，我们的接应很难续上火力。我们在旁边的这个媒体朋友啊，也半开玩笑的说，刁琳宇可能就是第三局被爆头那一下啊，被砸的有点晕。所以呢，第四局中国女排也是失利了。决定胜负的第五局呢，庄宇珊他也是因为抽筋儿被换下场。由于庄宇珊下场呢，我们的所有进攻重任都压在了。

0: 现在肌肉出现紧张的这个吴梦杰身上，而且队长龚小雨呢随后也是出现了一点小伤离场，这导致我们的一次攻就打不下去了。而且呢，自己的这个内心想法和行动中国女排也出现了不一致的情况。简单来说，到场上的情况呢，就是我们到底是想拦网还是想打一次攻，现在我们有点弄不清楚了，到底是发球带动拦防呢，打防还是打防守反击呢，就是我们现在搞不清楚。而且呢，这一点呢在比赛的末段展现的非常的展现的很多啊，一旦紧张动作就会变形，甚至这种近体快球呢也会出现失配的情况，不知道是身体机能出现了问题呢，还是说过于紧张导致的抽筋。因为庄宇珊和龚小雨呢都是体能比较出色的运动员，突然在比赛的末段出现抽筋就很出现问题啊。第五局是10-15失利了，中国女排最终也是总比分2-3输球，浩迪。
1: 嗯，这个比赛呢，其实小管的介绍大家能听到了，赵勇指导在现场的一些指挥啊，这里面有一些瑕疵。其实呢，如果说瑕疵的话，今天比赛打到第三局的时候，我觉得这比赛基本就拿不下来了，我个人感觉。为什么呢？因为泰国队他整体打的就是非常黏的防守，就是我们这回带的人呢，其实就是说你面对这样的防守，你的主攻能力是否有强攻这样一个拿下比赛的能力，这是最大的一个胜负手。这对方就告诉你，我很能守。如果你有李盈莹这样的，像朱婷这样的球员，那我就交枪，我打不过。但是我们压的就是吴梦杰。吴梦杰这个伤大家都知道，也现在属于这个70%的一个完整的他。今天这个比赛，庄宇珊最后时刻也是体能的一个问题，并且你就带了三个主攻，那对方其实从开始时候，你的胜负手，你的取胜之时就在那摆着，所以说在那一刻，整个的胜利天平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完全的一个转移啊。另外，我们就发球，就是这个刚刚小管说到了，这现在我觉得是我们最大的短板，就你发球对于对方打快攻的球队来说没有一些杀伤，那对方想怎么打怎么打。今天我觉得人家的那个二传都打成神仙球了，已经，你看我们二传就一条线。对吧？四号位啊，一线攻，你这种二传
0: 四号位狂魔嘛，所有球都转到四号位去。
1: 你这样打的话，那就是相当于你的战术对泰国这种，他就喜欢你打一条线的这种防守来说呢，太容易了。就说如果是打仗的话，今天相当于这场战争全部落入对方的圈套里，没有任何取胜的可能性，对不对？就比如说我们说再激活一下，比如复攻的快球啊。你不能过度依赖，刚我说四号位强攻，但这反倒是我们现在被诟病最多的，就我们四号位强攻之外没有进攻点啊，复攻快球没有，然后呢就是二传的这个转换的磨合，就咱实打实说，就是赵勇也是边练边打边颠覆自己啊。
0: 詹姆斯用一半不用了。
1: 对啊，就是你相当于就是你一直在练的东西，一直在想要去磨合的东西，最后一刻全都推翻了自己。今天那有一刻，我倒觉得张子萱如果今天在的话，反倒会有点变化在二传那个位置上，对吧？
0: 嗯，
1: 有可能会。
0: 张子萱这个球员呢，他是很敢传球的，但是他的问题呢是有时候这个球啊，他传的比较拧。他一旦认准了一个位置呢，就是他总给这一个位置，但他倒不会是像谢胜玉这样，就是每个球都甩给四号位啊，就甩给吴梦杰，他倒不会这样去处理。但是呢，有时候他这个球呢，就是一传不到位或者半到位的情况下，他也是敢于给快球，反而就是造成了我们复攻的一些低级失误。他和谢胜玉是两种思路，一个呢是特别的勇敢。一个是呢特别的坚持，是两种不同的二传。
1: 所以说呢，就是某种程度来说，就是要总结的问题非常多啊。当然呢，这次这个失败就稍显让大家有点遗憾的是，状态呢从小组赛一路走过来还不错，签运可以说是爆棚，对吧？我们也没碰到日本队，当然呢前提说人家泰国确实打得好，因为日本队是被泰国打下来的，所以某种程度这支球队呢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是很多的。另外其实大家的压力很大，你就从看比赛的这个点上能感觉到，就泰国队员还是面带微笑，我们队员其实压力还是很大的哈。那刚说到了这个赵勇啊，这带队打了2年的比赛和亚锦赛了，今天赛后他有什么样的一些表态吗？啊，
0: 赛后我并没有在混合采访区碰到赵勇指导，直到其实今天赛后混采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种情况吧。因为比赛失利了，其实混采区以往都是非常吵闹的，今天的混采区

0: 大家格外的安静啊，不管是央视体育频道的记者还是其他的媒体，我们几乎都是没有什么话，基本上都是无语凝噎，大家基本上都是一片沉默，一片死寂。中国女排在输球之后呢，因为我是比较早的到达了混采区，所以呢这个龚翔宇和王梦洁以及王媛媛三名老队员呢，也没有接受媒体的采访，就直接离开了球员通道，回到了更衣室内。随后呢，由于还有这个颁奖的仪式，龚翔宇呢又把王梦洁和王媛媛叫回了这个赛场里面去完成这个颁奖仪式。之后呢，队员们陆陆续续就从赛场里面走出来了。这个龚翔宇是接受了采访，但是他也并没有太多的说队伍今天遇到的问题，只能更多的就是说，泰国队打得比较出色，也要恭喜泰国女排拿到这次亚锦赛的冠军，他们也能够成功的晋级洛杉矶奥运会，对泰国女排表示了一个恭喜。好的，
1: 嗯。就是我们的这次老中青三代组队的思路，老将压阵，中生代挑梁，新人获机会。现在看呢，张勇的这个赌注下的稍显有点大，最后呢不得不说这个结果呢是不尽如人意的哈。现在的问题我觉得不是说短期提升什么特点啊，因为现在我不知道你和这些前方的专项记者聊怎么想哈，就是这个很多球迷最大的一个疑问是练了什么。
0: 嗯，
1: 就是背飞也没有啊，后排也没有，然后呢这个就是两个人的配合也没有啊，就是一点功啊，就别什么都没有，这是在练什么？就是这么长时间了，练的东西有没有打出来？还是说就是练的还不到位啊？包括接对方跳发也没有任何的改良，就是以前接不住，现在还那样啊。
0: 嗯，其实这个情况呢，我以前和入选过国家集训队的北京女排的这个单林倩，副攻单林倩也是有过一个交流的。单林倩当时就跟我说，她确实是不太会打快攻，快球打得比较少。这种背飞呢，打得非常非常少，确实是这样的。然后当时我也问过她，在国家队有没有进行这方面的训练？她确实说，国家队可能更多的还是对他们要求是以拦网为主。其实赵勇知道，在去年四月出任中国女排主教练之后呢，中国女排就开始了洛杉矶奥运周期的这个备战，连续呢带队参加了两届世界女排联赛，还有一届世锦赛，一届亚锦赛。通过这两年的观察呢，我觉得它更多的核心思路是就是新老交替，用大赛去锻炼年轻球员。首先说它的这个人员构成吧，它的选人思路呢，可能更多的就是提拔国青体系出来的年轻队员。像张子萱、王傲谦、陈厚宇这样的一批二十岁上下的球员进入到国家队，直接参加 VNL 的国际世界女排联赛以及世锦赛这样的大赛啊。和上个周期巴黎奥运会周期蔡斌指导当时被球迷调侃七仙女的时候那种用人选择确实不一样啊，打破了上个周期这种主力固化的局面。另外随着亚锦赛的临近吧，赵勇也是重新启用了龚翔宇、王媛媛、王梦洁这样的老将，不再把老将当成全程死扛的绝对主力，负责这种传帮带的作用。首先呢，在这种人员选择和临场用人上，这一点我是很赞同而且敬佩赵勇指导的这种魄力和选择的。但是我们说战术啊，这一点我和赵勇指导的思路可能有一定的分歧。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一个概念，我们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是完成预定任务进入奥运会呢，还是说像我们老中国女排那样说要努力争取奥运会站上领奖台？这两个目标所要采取的手段和战术呢，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我们的目标只是亚锦赛进入奥运会，现在这种慢节奏高举高打的战术呢，其实还是可以奏效的。但今天打的确实是比较出乎我们的意料啊，因为在亚洲范围内我们的身高优势，尤其是网口的这个拦防可以说是独一档的，只要我们能用保障型接应，另外这种双自由人战术完成高质量的一传，然后二传尽量给副攻或者四号位边攻手打这种平拉开，这种战术在亚洲范围内呢还是比较奏效的。但是这种慢速率的战术呢，说实话现在在世界排坛真的还好使吗？其实数据会告诉我们， 从去年的

0: 今天啊，我们两次输给波兰，打意大利、土耳其更别说啊，占不到便宜。女排世锦赛八分决赛，中国女排是输给了法国，而一年前的巴黎奥运会小组赛呢，中国女排是3-0完胜法国队啊。而且今年的世界女排联赛，中国女排输的就说实话更多了，不惜输给什么意大利、土耳其这样的顶级强队哈、啊，就是像面对加拿大、捷克这样的二流球队，说实话也没能赢球。我觉得可能。很多球迷会说啊，这个世界女排联赛就是热身赛，世界排名积分也转换不成这个奥运奖牌。我不是说中国女排不能输球，而是说咱们场上打的这个战术呢，和现在世界女排的主流趋势呢是相反方向的。巴黎奥运会周期呢，蔡斌指导使用的这种提速战术，赵勇指导并没有延续下去。一个比较好的例子啊，就是刁琳宇。其实我们都在说，刁琳宇到了洛杉矶奥运会周期成长成熟了。现在的配球比巴黎奥运会时候合理多了，但其实我想说啊，他这种合理是在牺牲了速度的基础上完成了稳定。如果我们遇到像捷克、波兰、土耳其这种身高不差于我们，甚至网口高度还高于我们的这种对手时候，很容易就陷入到了对手的节奏当中，处于落后的局面。另外呢，就是临场的这个人员战术调整了。赵勇指导相比去年刚接手球队的时候呢，在场上有一些调配失误。我印象中呢，去年的世界女排联赛北京站，就是我们前排两点攻卡轮的时候呢，正常的操作应该是一个两点换三点加攻守渡轮，但这个时候呢，赵勇指导换了一个双自由人战术保障后排，就是他在这种临场指挥的时候，可能有时候想法确实和我们不太一样啊。当然今年的这个指挥，我觉得赵勇指导已经要放松多了，没那么紧张了，但希望呢，就是以后在临场指挥或者比如说申请挑战然后暂停的时候呢，多讲一些比如说战术层面的，比如说盯对手哪个点呀、啊、打哪条线路啊，可能现在更多的都是让大家比如说放松点，更多的说的都是精神层面的内容，希望之后呢更多的强调的是把怎么克制对手的战术这个东西跟队员交代清楚。因为如果队员在场上的时候啊，更多的是处于那种精神高度集中的时候，可能自己没有办法很清晰的就是思考出来，如果教练能够点醒他啊，这个时候可能是更关键的。
1: 嗯，
0: 好的。
1: 如果是手指手腕这种练的，这个是青少年教练、年轻一代教练员去打基础课的时候，不是在国家队这个层面去强化的，对吧？包括我们说跳发、拦网这些，有朋友在互动。那这个踏实训练，问个问题哈、啊，就是我们现在这次啊失去了这么好的一个机会，那我们接下来要面对的是排位赛，未来的一系列啊去打洛杉矶奥运会这个资格赛，要和日本又进一步的竞争了，因为日本也被泰国打掉了。所以说我们这个整个的出线之路啊，我们进军奥运的机会怎么算啊？怎么看啊？
0: 现在呢，给大家就是科普一下这个洛杉矶奥运会的这个参赛球队如何确定的。首先呢，这个东道主美国队啊是自动获取一个名额，然后呢几个大洲的洲际锦标赛，比如说这个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的这个锦标赛呢，加拿大队是拿到了冠军，获得了一个出线名额。而这个欧洲那边呢，现在结果还没有出来，中国女排在参加的亚锦赛呢是泰国队拿到了冠军，所以呢这个泰国队这边是获得了一个冠军，获得了奥运会的参赛席位。五个大洲的这个洲际锦标赛再加上一个东道主，这就是6个席位了。另外明年的这个世锦赛呢，中国女排由于今年这个在亚锦赛中是拿到了前三，也获得了世锦赛的参赛席位，所有没有拿到没有通过洲际锦标赛拿到奥运资格的球队呢，在世锦赛当中排名前三的就是又获得了3个席位。最后3个席位呢是要留到洛杉矶奥运会之前的世界女排联赛。世界女排联赛就是2028年的世界女排联赛打完之后，还没有获得奥运资格的世界排名前三的球队就能够拿到这个最后3张奥运会的门票了。所以明年的这个世锦赛啊，现在已经更名为这个女排世界杯了啊。明年是要，我印象没错的话，是明年8月或者9月吧，在美国打这个比赛，对我们来说已经是至关重要了。因为我们还记得啊，这个巴黎奥运会的时候，我们在主场的这个奥运资格赛就是失利了，我们就当时就没有能够完成直通，所以我们要到第二年在这个中国世锦赛联赛 香港站的时候，我们要这个算小分啊。当时考迪咱们还记得一起算小分，中国女排到底赢几分，到底3-0能晋级还是3-1能晋级。如果打到那个份上呢，我们也就失去了调整战术测试新队员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尽可能的还是要在明年的世锦赛当中取得好成绩。但问题是啊，我们上一次世锦赛我们16强就输了，如果是16强的这样的一个成绩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通过世锦赛拿到这个奥运席位的。好的，
1: 就是女排的问题呢很严峻，严峻到呢就是有可能在亚运会之后，大家不要去再躲藏任何的一些这种空间，要去直面这个问题啊。我们也如实说，就包括主教练的帅位的问题，球队重新建设的问题，那都要去拿上日程，否则以目前这个状态打下去，那是没有任何可能性的啊。好，感谢管云奇的连线，我们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结果，接续再奏，
9: 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0: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3: 好 City 啊！
1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之声决胜时刻，
1: 好，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关注几条体育新闻。2026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呢，昨天晚间落幕啊。00后小将常冰玉是10-7战胜了赵欣彤，生涯首次获得排名赛的冠军。中超第25轮比赛，大连英博1-1战平北京国安。比赛最后时刻呢，两队爆发了激烈冲突。中足联官方今天发布了处罚的公告，北京国安的外援达万在与大连英博的比赛中实施暴力行为，被禁赛6场，罚款60,000元。大连英博的助教呢，鲁丹的处罚是被禁赛3场啊，罚款30,000元。大连英博的翻译李刚是禁赛5场，罚款50,000元。新赛季英超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利物浦是主场2-2战平诺丁汉森林，纽卡斯尔2-0击败热刺。另外两场比赛呢，伯恩茅斯主场1-1战平了埃弗顿，升班马赫尔城客场1-0战胜另一支升班马球队考文垂。2026-27赛季呢，德国足球甲级联赛继续进行首轮争夺，多特蒙德是主场2-0战胜汉堡，升班马呢埃弗斯堡在队史首场德甲比赛中3-2爆冷战胜了药厂勒沃库森。目光转向网球，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呢，今天在纽约啊是正式打响。那中国选手呢是王新宇、王新宇、张帅、吴亦炳、张俊成五人依靠排名直接入围。那郑钦文呢是从资格赛是苦战3轮突围成功。那我们是总共6名中国选手去打这个比赛哈。那作为今年的最后一项大满贯的赛事，中国运动员会带来怎样的一些惊喜？我们继续来连线啊，我们连线是网球评论员刘钟明，钟明晚上好。
16: 好的，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就是前两天我们聊的都是苦战在资格赛的，像小布啊，对吧？像郑歇文，现在就是大家可以一起来端出来啊，一起来聊一聊了。先来说说我们这个中国，就是我们协会选手的这个签表吧。很多人认为这个王新宇收获的这个最优签表，

0: 然后呢首轮对阵这个阿朗哥啊，我们来解析一下每个人的这个签表，先从这个王新宇说啊。
1: 王新宇的签表其实我觉得肯定还是咱们中国选手里面最好的一位啊，因为呢他面对的这位哥伦比亚选手其实是主要擅长打红土作战的这样的一位球员。另外王新宇之前也跟阿朗哥有过两次交手，那么没有让阿朗哥甚至拿到一盘的胜利，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从赢面上来讲呢，确实王新宇是占据绝对的主动啊。另外就是今年的美网场地我个人感觉还是中速偏快啊，就这种快速的场地呢对于王新宇的打法其实也是很有帮助啊，因为去年我们一直都在说这个王新宇在草地赛场首次进入到了这个巡回赛的单打决赛啊，在柏林站最终拿到了亚军。然后呢这个赛季肯定还是遇到了一些起伏，就是上半赛季他的表现确实是不错的，尤其开年他进入到奥克兰的这个决赛拿到亚军，但是从这个赛季中期往后我们看到了这个起伏逐渐的出现，这个我觉得也跟现在的这个赛季比较漫长是有关系的。但是来到这个赛季末的最后一项大满贯赛事，我相信所有球员其实在这种大满贯赛场都是想取得不止一场的胜利，我还是挺看好新宇能够首轮是轻松的来取胜的。
0: 张帅呢首轮是打31号种子费尔南德斯啊，这是本次比赛张帅是通过这个保护排名。没往前是多伦多和新纳提两站张帅都打得有些起伏哈，他整体状态怎么样，包括这个对手给我们解析一下。
1: 对，张帅今年的这个北美硬地赛季他在多伦多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啊，他击败了普林塞娃和奥斯塔彭科这两位球员进入到第三轮，然后面对世界第一萨布伦卡那场比赛虽然是0-2输了，但是从场面上来看其实张帅也打出了很多精彩的这个回合球啊，也让我们再次对这位37岁的老将在单打赛场抱以更多的这种期待啊。当然这个张帅一直以来尤其是最近2到3年以来他都是单双打两条线作战，而且几乎是每一周都不休息啊。他在美网之前还飞到了墨西哥的蒙特雷参加了这站500的比赛，而且还是单双打两条线作战啊。所以呢其实他飞往这个纽约法拉盛的时间呢其实是比较紧的啊，他的对于美网的备赛的时间也相对没有那么充足，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面对一位较为年轻的而且呢又是一位左手将啊，费尔南德斯他是比较擅长去打这种快节奏的一位球员啊，虽然说他的进攻端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锋利啊，他的这种旋转呀还是比较多我觉得可能这场比赛的一个关键呢就是看一下帅姐他的体能是不是仍然保持得很充沛，因为毕竟这已经是来到赛季的最后这一个阶段了啊，马上就要进入到我们的中国赛季，那么这个最后一项大满贯的赛事啊，张帅还是单双打两条线来作战我觉得如果说帅姐的体能状态还不错的话，那么如果把费尔南德斯拖入到第三盘其实还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张帅一直都是一位精神属性很强的这样的一位老将啊，而且他总会被这个我们的球迷朋友称为其实他是大满贯选手啊，他在大赛里面经常能够给到我们惊喜，所以我们也期待一下张帅的发挥吧。
0: 那我们再来说说西宇，西宇其实今年之前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呢这回中国军团抽的最难的签儿也是他，首轮就要去打8号种子啊，冠军的夺冠热门选手萨瓦泰克也是现在的实力强者啊，历史呢两次交手都落败了，这个比赛西宇想改变这样一个局面啊，或者说就是在场面上啊能有提升的话要做到哪些啊？
1: 西宇我觉得其实他能够抽上萨瓦泰克虽然从签表上来讲其实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啊，但是对于一位我觉得今年状态是有所回升的一位球员来讲，他在大赛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来面对前世界第一而且呢又是6届的这个大满贯得主萨泰克我觉得其实又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啊，虽然说前两次的这个交手可能没有占到任何的便宜，但是这次呢我觉得其实西宇因为 整个今年给我们看下来的感觉就是他的状态确实是不断在回升的。一年之前在法拉盛，当时他是打满了三场的这个资格赛，然后突围到正赛当中啊。因为去年主要是他伤病爆发的这样的一年，今年呢属于是伤愈之后慢慢回春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所以今年是不用打这个资格赛了，直接就进入到正赛。当然这个萨泰克在刚刚结束的这个美网热身赛当中，他在多伦多站最终是结束了一年多的这个冠军荒啊，也能够看到他是在不断的提升，他的状态也是越来越打磨出来了啊。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因为西域也是一个左手将，我觉得还是要做好一个左手将他所拥有的这个最基础的一个能力，就是在发球端这个二区的外角是不是能够给到斯瓦泰克比较多的接发压力啊。另外就是说在长多拍的这个回合里面，我觉得就西域肯定要耐心，因为他必须要先去下手啊，什么时候我要去逮准机会去变现去发力啊，什么时候我要又要收回来去做一些防守，这个攻防两端的平衡肯定是这场比赛最关键的一个技术环节啊。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可能最终结果来讲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个过程是不是西域能够跟萨泰克学到很多。
0: 我们再说说郑钦文。郑钦文呢之前是苦战三轮资格赛，现在是终于来到了首轮哈。首轮将会打的是个16岁的天才新星柳托娃，对方是首位斩获巡回赛冠军的10后球员。先来介绍一下柳托娃，再来介绍一下我们说这个大满贯的一个年龄要求最低在哪个点位啊？现在16岁就可以打了哈。
1: 对，柳托娃呢，他是刚刚在这个8月初的美国孟菲斯站啊，拿下了一战250的巡回赛冠军，这样他成为了这个10后首位夺得巡回赛级别单打冠军的球手。16岁这个年纪，其实从这个巡回赛的要求上来讲，就是说他每一年参加成人比赛的数量是有一个总数的要求的啊，就是他不可能按照真正的职业球员的这个标准来全年的参赛。因为我记得这个年纪的这个分水岭呢，应该是在17还是18岁啊，就是你到了这个成人的这一个时间段了之后，你参加这个 WTA 成人比赛的全年的场数就没有要求了，但是16岁肯定还是有要求的。但是很显然他这个赛季他并没有超过他这个参赛的次数的要求。那么第一次打这个美网的正赛，其实也是他大满贯第一次进入到了女单正赛啊，然后就要碰上我们的中国选手郑钦文。我觉得其实看到了很多球迷都在说钦文这个签表其实不是特别理想，但我感觉呢，就是我们的优势也在于就是钦文打了三场资格赛啊，对于这个场地其实是非常熟悉了啊。当然柳托娃也是这么打上来的，但是毕竟我们能够看到就是钦文上一次能够在这个赛场上取得3连胜其实已经是2015年法网的事情了啊，这个已经非常久远了。那能够时隔这么长的时间又能够在赛场上取得连胜，现在信心方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爆棚的时期。但是钦文自己也说了，就是第二轮其实他是带病上场啊，他有点感冒所以我们看这个就是这个资格赛的第三轮呢，他那场比赛又被分为了2天或多或少其实从精力上来讲啊，或者说身体层面上来讲都对他的消耗会比较大啊。但是还好就是有这样的一天的休息时间啊，才去打这个，其实是完整的2天的休息时间啊。这个当地时间周六，当地时间周日，这个钦文的比赛是当地时间周一才会进行。所以我觉得从身体上来讲呢，我认为钦文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啊。重点其实就是要防范好柳托娃他的一些长板啊，他的长板其实是他的移动还有他击球的这个韧性。其实他的发球我觉得并不算是特别的成熟，还没有达到巡回赛上面这些像萨布伦卡、拉白金娜啊这种发球的能力。他的进攻端的火力有的时候还是显得有一些不足啊，所以他的打法其实更偏向于的是防守反击。 而且他又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大满贯的正赛的赛场，所以我觉得他打新闻的时候肯定要比新闻更耐心一些啊。我觉得就是要结合着这个心理，新闻在做他自己的这个战术布置的时候，其实是我要比你打得更耐心啊，因为我是那个更有经验的球手，我也是被挑战的那位球员，所以呢我要去掌控场面上的节奏啊，什么时候快什么时候慢，这个要由我来说了算。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个比赛的节奏一直能够被新闻所掌控，另外就是我们一直所说的一发进球率如果可以来到50%或者55%以上的话，那么这场比赛我认为还是郑钦文的胜率会更高一些。
0: 16岁小将，就是俄罗斯选手，他之前孟菲斯应该是有个6连胜，里面有这个安德烈耶娃，然后呢美网资格赛跟钦文一样都是3连胜，对吧？然后呢，所以说这个运动员现在是个9连胜的一个态势来到郑钦文面前。这个是反体运动啊，就是10连胜都非常难，我们就加点玄学。所以说希望这个郑钦文能够把握，因为我们现在真的希望郑钦文能够在某一个赛事里面走得稍微远一些，因为他现在不是完全的能力问题，他现在都变成了一个心理问题了，对吧？他需要把这个心理的这层包袱啊，逐渐的通过比赛成绩的恢复给摘掉，这个比赛对他来说非常重要。再来说说男线，男线呢，这个整体来说呢，好像签运都还可以啊。吴一丙是打这个沃尔顿，申俊成呢是打个36岁的阿根廷老将，特伦格里迪。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说吴一丙和申俊成现在什么状态，哇，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包括这两个对手的能力啊。
1: 好的。我们先来说一下吴一丙吧。吴一丙呢，其实我们看到在过去的这一个月的时间呢，就是吴一丙和郑钦文同时出现在了这个佛罗里达州的一个网校当中，来进行这个美网的备战和集训啊。两个人其实也分享了就是他们之间这个特别好的友情啊，因为其实两个人都处在一个职业生涯波动的这样的一个时期之内，那么两个人能够一块儿在同样的一个网校里头有一段时间的这个集训，而且有一些时间呢他们还可以进行一些对打呀，或者说甚至打一些训练赛啊，能够看到就是两个人是可以互相的激励彼此然后度过这个难关的。那么吴一丙呢，其实他之前是报了这个美网的资格赛啊，他资格赛是铁定能够进入的，但是正当他的飞机飞往纽约刚应该还没落地的时候，就在飞行的过程当中他就收到了这个赛会给他的消息，就是他直接进入到了正赛啊，也就是说他不需要打资格赛了。落地纽约之后他就瞬间决定去加一站比赛，就是这个温斯顿萨勒姆的250赛的比赛。那他也去那儿打了一场啊，但是那一场比赛最终没有赢球啊，他又赶紧赶回纽约来备战这个正赛啊。我觉得整体来讲其实阿炳这个赛季呢他参加的还是比较完整的，虽然不是说传统意义上呢我们说打这个男子巡回赛非常高级别的赛事啊，比如说就是250起步往上走的这些赛事啊，阿炳不一定说都能打到250以上，但是呢起码他的红土赛季草地赛季是比较完整的，按照这个世界网坛赛历的这个周期来进行的这个参赛安排，也就是说他可以去打一些红土挑战赛或者说打一些草地挑战赛啊，然后来到这个北美赛季呢再打一些这个硬地的挑战赛啊，就是说我觉得是有条不紊的在一直推进啊，不断的去磨合自己的身体也好或者说技战术也好。所以这届美网我觉得他这个第一轮抽中了一位老将啊，这个
0: 沃尔顿
1: 啊，小伤是，对，小伤是一个老将，然后这个阿炳是抽沃尔顿。沃尔顿其实他经常参加咱们国内进行的这些挑战赛啊，所以我们的中国球员其实跟他打的这个次数还是比较多的啊，虽然说阿炳可能没跟他打过，但是我觉得他肯定也了解这个对手啊，因为是一位澳洲的球手，相对我觉得也是偏向硬地打法啊，所以两个人的球路我觉得应该会还是比较容易去适应的啊，但是阿炳的节奏肯定是更快啊，他的这个正手和发球绝对是 自己的优势啊。因为今年的温网，当时我们看了吴玉炳打德约科维奇那场比赛，这也是下半年其实球迷们一直也在讨论的这样的一场比赛，就是说能够跟德约这样的对手啊，在场面上打得有来有回。我相信不管是从内心层面也好，还是说真正从这个吴玉炳的整个他对于网球的理解也好，其实都有了这个一定的肯定。至少他现在相信自己在伤病回归之后是具备着和这么高水平的球员啊进行高强度的比赛的。所以我认为其实阿炳的这个第一轮我是很看好他的啊。那么小商这边呢，其实同样也是经历了一个他是经历了一个比较破碎的这个一年啊，因为他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正式进行比赛了，那么也才是刚刚在北美赛季完成复出，状态肯定是在磨合当中。那么他抽到了这个特伦格里迪这样的一位偏向红土打法的阿根廷老将啊，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签啊，因为在美网这个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中快速场地上面，你面对一位偏向红土的球手的话，那无疑就是给你进攻端更多的机会啊，给你更多的出手的余地。张俊成也是喜欢打那种快节奏的这种进攻啊，因为我们的亚洲球员呢，普遍我觉得在网球赛场上还是很享受这种小快灵式的打法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这场比赛在机会的面前，如果张俊成的把握概率啊，这个制胜分兑现概率相对比较高的话，那么他完全是有可能来击败这个特伦格里迪的啊，所以我觉得确实我们希望这个吴玉炳和张俊成两个人能够为我们今年的这个中国大陆男网啊来开一个好头。
0: 嗯，我们再说说其他选手哈，就是女单线当中呢，我们说世界第一的宝座现在更迭呢是比较复杂的，比如萨巴伦卡、莱巴金娜、佩古拉、高福四个人都有登顶的可能啊。莱巴金娜只要闯入四强就可以锁定这个球后的身份了，其余三个人就会无缘这个一种可能性。现在就是怎么看现在世界女单这个第一之争啊，这四个人的这个实力和综合的一个比赛的一个能力啊。
1: 对，他们四个我觉得尤其到了下半年这个争夺是变得越来越白热化了啊，而且尤其我们看到了像多伦多和辛辛那提这两站热身赛，像高夫和佩古拉他们是会师了辛辛那提的决赛啊，然后多伦多的决赛是斯瓦泰克和莱巴金娜啊，当然莱巴金娜是因为有伤在身啊，那场比赛其实没打完就退赛了。其实莱巴金娜在多伦多就有机会完成她的球后问鼎，那么她距离世界第一当时只差两场胜利啊。其实下半年有好多机会，就是莱巴金娜都可以在某一站赛事实现首次夺得这个生涯的球后宝座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她都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又是一个无比接近的这样的一届大满贯的赛事啊，因为刚才就像你说的，他只要打进四强，其实不用看别人的眼色，他就能够完成美网之后的世界第一登顶。当然另外三个人呢，像萨巴伦卡他是属于这种守擂者啊，他是去年的冠军，他有2000分要去守，也就是说今年只要他不夺冠，其实他的分数都要比去年往下去减啊，所以他的压力我觉得是这四个人里相对最大的啊。另外两个人呢，像我们说高夫和佩古拉，他们两个人就是也其实是必须要夺冠，而且莱巴金娜还不能进四强啊，他俩才有可能在这个美网之后去问鼎世界第一啊。所以这么一看下来，其实当然莱巴金娜的这个概率是最大的，但是我们同样要注意，就是说他的这个左小腿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在多伦多那场决赛的时候已经看到了。今年的这个美网，他在前几天训练场热身的时候，好像有记者也发现了，就是他的这个身体姿态不是那么理想，所以他能否以一个健康姿态来参加这届美网，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核心啊。另外的三个人，我相信其实大家就都有机会，都有机会，那就一场一场来打就可以了。
0: 嗯。最后点时间我们简单说南线这边呢，辛纳是退赛了，阿卡呢是经历一个漫长的康复复出了，德约呢还在冲自己的记录， 有人说泽维列夫是不是能偷一个，就偷一个大满贯啊？
1: 对，这个泽维列夫今年似乎都已经就是进入到了我们所说的，就是他成为了这个签表当中好像是夺冠概率最大的那个人啊。因为尤其法网辛纳被淘汰之后，我们就说这个接下来的那个大概90天的时间，泽维列夫其实给自己的压力都比较大，因为他知道这个最大的夺冠热门，当时包括德约科维奇也被淘汰了，两位夺冠大热门都被淘汰，他就会认为自己的这个夺冠概率是非常之大的。然后他的温网呢，又正好又背靠背的也进入到了决赛，所以呢，这个也给了我们就是对于他美网比较大的期待。当然，我觉得美网几个夺冠热门，一个是泽维列夫，一个就是24冠的德约科维奇啊，即便他是39岁的年纪，而且今年的这个热身赛上面并没有取得什么好的成绩啊，应该说是非常令人这个不够满意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吧。因为辛辛那提他第一场就直接输了啊，等于就打了一场热身赛，直接就要空降纽约的这个美网，所以我觉得德约科维奇的状态可能会画上一个问号，但是毕竟他是德约科维奇啊。另外呢，就是像我们说的。阿尔卡拉斯他已经有4个多月的时间没有参加正式的单打的比赛了，那么他的这个状态究竟能够恢复到几成啊？他的手腕是否能够顶得住这个是5盘3胜的比赛啊？这是大满贯男子的这种比赛的强度，他能否一轮一轮的去攻克这个强敌，其实这也是一个问号。所以我觉得今年的美网男单方面应该是近几年悬念最大的，恐怕也是争夺最惨烈的一届。
0: 好的，感谢钟明的连线。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球场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赵门，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30号，据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当天中午，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害中已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区。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截至30号20点37分，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一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记者今天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中方也积极实施对尼泊尔一揽子援助。目前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也已抵达尼泊尔灾区，并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昨天同尼泊尔外长西希尔通电话。王毅表示，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是近年来两国间发生的最严重跨境灾害。中方高度重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指出，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这是中方做出的重要政治决定，体现了对尼方的友好情谊。王毅表示，中方对尼一揽子援助正在落实。西希尔转达尼方领导人向中国政府、人民和遇难者家属的慰问，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尼方再次向中方表达谢意，将继续同中方通力合作，全力救援中方受困失联人员，并合力营救失联外国公民。当地时间30号，塞浦路斯北部土族领导人表示，当天早些时候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渡轮倾覆事故已造成7人死亡、23人失踪，其余237人获救。目前搜救失踪者的行动仍在进行中。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包括吉隆区域在内的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气象部门建议，今天夜间至9月1号，吉隆口岸区域有降雨天气，同时这一区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需注意防范。日喀则市至吉隆县路段、吉隆县至吉隆口岸路段的降水天气易导致路面湿滑，抢险救援车辆需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中国国家博物馆有一个展览很值得一看，叫《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这次展览呢，一共展出了270多件套展品，串起了数千年的汉字演变史。整个展览共分6个部分，从甲骨契刻重光于世到薪火永续文明永传，脉络很清楚。最有意思的还是里面那些具体的文物，比如在甲骨展区最显眼的位置，陈列着土方入侵涂朱补骨，上面刻着土方入侵4个字。这块甲骨记述了商王武丁占卜后判定边疆有患，收到土方等入侵报告后留下的记录。整段刻词涂满了朱砂，就是因为事情太重要了，和普通的卜辞不一样。这块甲骨呢比较大，是甲骨文里的大版之一，它为研究商代地理、方国及军事制度提供了重要依据，具有十分珍贵的价值。我们再看另一件，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出土的西周早期坐厕浣酉。酉呢是古代一种口小腹大的盛酒器具，浣是人名，坐厕是职业，应当是史官。这件青铜酉的内壁啊铸有铭文，核心内容呢是太保拥焉。铭文记录了一段关键史实，太保也就是西周重臣赵公释，他曾亲自到燕地主持筑城，筑完城之后，燕侯的宫殿里还举行了一场宴会，赏赐了这位叫浣的史官。坐厕浣用这件青铜酉记录下了这件事，用来祭祀他的父亲。这是目前所见记录北京建城最早的出土文献，实证了北京3000余年建城史。还有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2000多年前的秦律18种写在竹片上，关于农业、仓储、货币、财物，一条一条记得清清楚楚。2000多年前的秦代人就是这样管理国家的，律法条文落实到日常治理的每一个环节，细致到今天我们还能逐条读懂。这些文字啊，是数千年前的人留下的痕迹，是一个时代说过的话，也是一个文明存在的证据。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这次展览的策展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田伟，从几件代表性展品入手，听一听藏在汉字里的中国智慧。
1: 这一件器物啊，在商代甲骨里边它的地位是很重要的，甚至有人叫它商代甲骨之王。首先它这个整体的个体比较大，再就是内容比较丰富，它是完整的表现出了商代甲骨的方方面面的内容。
2: 它的字口是有突出的，这和普通的甲骨有很大的区别。
1: 甲骨文是非常成熟的文字，因为它是刻写在甲骨上的，所以它的笔画有很多都是很直，转折也比较方正，这是它的一个特点。这个金文我们会发现它这个字体啊和甲骨文存在很大的区别，它的字体出现了很多圆转的特征，这是因为金文啊，特别是西周的金文，它是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啊，经过西周的发展，到了战国时期，文化的个性非常的强，各国的文字可以说是文字一行，言语一生，各国的文字有很大的区别。战国时期，如果一个楚国人到了燕国的话，他很有可能是不认识燕国的字的，这个情形持续了很多年，一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啊，发生了改变。秦灭六国之后啊，实行了非常多的重要的政策啊，在我看来最为重要的莫过于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了。
2: 这个赵版就记载了这个秦统一文字的一个情况，
1: 要求把六国的文字统一成秦国的小篆，
2: 形成了一个大一统的局面。
1: 经过秦汉的发展，这个文字进一步的历变啊，到了汉代就有了这种通行的隶书， 这个马王堆的帛书非常的珍

0: 那看完《了不起的汉字特展》，我想就会明白为何如今越来越多的全球顶尖学者主话里寻找思维突破的钥匙。
1: 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已于7月16日对公众展出，展期呢是3个月。如果有机会，您不妨也去中国国家博物馆沉浸式去感受一下了不起的汉字的蓬勃生命力。其实展览只是一个窗口，真正的主角是汉字本身。那么汉字是如何起源和发展的？现行的汉字和甲骨文之间究竟有着怎样密切的联系？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发现节目，一起去听汉字的辉煌历程。
2: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原生文字之一。在神话传说中，汉字是由上古皇帝时期一个叫仓颉的史官创造的。淮南子上还说，汉字造成之日，天雨粟，鬼夜啼。神话代表了上古先民的美好想象，但成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现代研究表明，汉字是一种完全独立创造的文字。汉字从第一批文字出现到形成能够完整记录语言的文字体系，这中间必定要经历一段漫长的历史。理性地说，仓颉如果确有其人，他应该是一位汉字的整理者或颁布者。现代学者认为，汉字的真正起源应该是原始图画。几十年来，中国考古学者在河南甲湖遗址、陕西半坡遗址、浙江良渚遗址、山东大汶口遗址、山西陶寺遗址等地，陆续在一些出土文物上发现各种刻画图形和符号。学者们认为，它们很可能与汉字有渊源关系，甚至很可能就是最早的汉字。但即便如此，也只能说这些图形和符号是原始文字，尚不能完整地表达语言，更无从表达复杂的思想。
3: 刻画也好，什么甲骨遗址那些好也好，但是毕竟它没成句不成段，所以还没达到表达语言的这个阶段，所以只还是萌芽时期。所以说呢，真正的系统的作为能够成段成句表达思想的，那从甲骨文开始，所以甲骨文是目前中国最早的文字。
2: 1899年，在地下埋藏了3000多年的甲骨文第一次走进人们的视野。在随后几年里，几位卓越的学者凭借深厚的古文字学养，识别并判断出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文字，即殷商时代的文字。甲骨文是最早的汉字系统，是现代汉字的根源，就此成为共识。
3: 一开始甲骨文出土以后，难以读的一些东西不认得，包括这甲骨学家就是卢振玉曾经说过嘛，书既出，群苦其不可读也，书出来了不知怎么念，因此呢试读文字就成一个关键了。后来经过卢振玉发奋为之考试，就是说殷墟书契考试这本书，大体上呢这个甲骨文好多字都认识了，然后呢又经过其他一些学者的努力吧，就甲骨文基本上可以就是说叫识文字断句读，这个解决了。你解决这个才能用它研究历史，才能看其他内容。所以说呢，由单个文字的读，然后呢向上到历史这方面去解读，这一个过程。那甲骨文经过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篆书一直立行楷，就是一脉相承。
2: 甲骨文的试读过程，也就是汉字寻根的过程。所幸的是，以汉字为代表，5000年来中华文明一脉相承，从未中断。正是这种延续性和传承性，使中国人可以将不同时代的汉字互相参照，探求真意。在这个艰辛而漫长的过程

0: 姜文怎么认识的呢？姜文也是通过许慎的《说文解字》，《说文解字》往上推，金文，由金文呢再推姜文，一看字形差不多，这样基本上定了好多字，定了一批字以后，然后再认真的形音韵去考证。姜文字是试读是一个长期过程，是一个没有尽头的过程，是吧？啊，试读一批还有，还有好多。其义可知，其音不可得一读。你不认字，这条词你没法解释，是吧？所以它的意义，它的深刻的内容，你就没法再深入发掘了。所以说呢，不认识字本身就限制了研究的深入和课题的发展。
1: 甲骨文的出土不仅让人们找到了现代汉字的源头，更推动中国古史研究迈上现代科学轨道。100多年前，西方现代科学传入中国，如何用现代科学方法来构建中国古史，成为摆在当时学者们面前的一个难题。2000多年前，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他的不朽著作《史记》中记录了殷商时代的帝王名字和王位传承关系。由于年代久远，文字简略，缺乏旁证，因此殷商时代在中国古史中是否存在曾经广受质疑。殷墟甲骨文出土后，甲骨四堂之一的学者王国维通过潜心研究，在1917年发表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序考》两篇论文，用新获得的甲骨文材料证明了《史记·殷本纪》中记录的是可靠真实的历史。可以说，甲骨文的出现和出土地的确认，将中国3000多年前的历史变得清晰明朗、有据可考。甲骨文的内容主要是卜辞，所谓卜辞，就是殷商时期人们在占卜时将占卜的人员、事由、日期和结果刻在兽骨或龟甲上，有的还刻有与占卜相关的记事。在殷商时期，王室贵族们上至国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无不求神问卜。占卜是当时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卜辞内容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祭祀、气候、收成、征伐、田猎、病患、生育、出行等等，是研究殷商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研究中华上古史和中华文明起源的详实资料。
2: 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间甲事，包括王的那个配偶生孩子，这些都有铺问，就内容极其丰富，所以就对研究这个商代的历史啊、社会生活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1: 甲骨文古老又鲜活，记录着3000多年前的一件件生动故事。这块甲骨上的卜辞生动地记录了一场交通事故。商王正在率领众人追逐一头犀牛四，这时随从的车突然因某种原因车轴断了，马大概受到了惊吓，撞到商王的车上，致使一个叫子鞅的人从车上掉了下来。这是一块占卜天气的甲骨，

些古词善于描写，就像现代人在手机上发的一条条朋友圈。比如下面这段甲骨文：幽阁云自东，侧翼有出鸿自北，隐于河。用现代汉语来表达，大意就是有乌云来自东方，天空晦暗，日落影斜时分，有彩虹出自北方，在黄河引水，

0: 描写亲切传神，充满了想象力，仿佛一张美丽的风景照片展现在人们面前。
1: 甲骨文经过周朝以后，然后它是不断的变化，周朝时候呢就使用金文的，就是铜器上呢铸一些文字，然后呢金文完以后，战国时候开始出现朱简跟帛书了，然后秦始皇时候统一文字，用小篆统一文字，用篆书统一文字，篆书以后你把隶书楷书行书，那就是现代文字了，前面是汉字文化前身，后面以后这所变成真正的现代意义的汉字了。
0: 进入近现代以来，古老的汉字也面临着文字改革的冲击，简化字运动由此兴起。新中国成立后，继承了近代以来文字改革的成果，提出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这些工作推进了汉语汉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建设。计算机自1946年问世以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汉字由于数量多、字形复杂，难以在计算机上准确快速地输入输出，以至于有人发出计算机是汉字掘墓人的悲观预言。但是经过中国科学家的努力，

天下。从文字的创立到文化的发展，再到文明的繁盛，甲骨文作为汉字之根，上承原始刻画符号，下启篆隶草楷，一脉相承，流传至今。纵观甲骨文以来汉字3300多年的发展历史，汉字经历了内部构型机制的完善，书写体系的古今变更。

0: 前行的道路。不论是《尚书》《易经》《二十四史》，还是唐诗宋词、明清小说，都是由有生命和灵动的汉字数千年来培植的精神大树。他们的根在殷墟的古片里，在孔子的竹简上，在许慎的经书里，在亿万个一笔一画写着方块字的中国人心里。
1: 刚刚我们一起了解了汉字的发展历程，那么汉字在不断进化中如何表达自身的含义？甲骨文又有哪些造字方法？稍后我们接着聊。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论文出去，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前面我们聊了汉字从甲骨文到今天的演变，从刻在骨头上的甲骨文，铸在青铜上的金文，再到我们今天写在纸面上、敲在屏幕上的文字。但是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您想过没有啊？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古文字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呢？古人又是按照什么规律造字的呢？汉字的演变发展啊，其实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几千年来从未停歇起运动更替。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汉字的构造规律逐渐被归纳和概括为六书。六书之名最早见于《周礼·地官宝释》，《周礼》提到了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其中呢，书指的就是六书。东汉有一位学者叫许慎，他把毕生的精力都花在了研究汉字上，写了一本书叫《说文解字》。许慎呢，在《说文解字》中进一步将六书具体阐述为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有了这一系统后，人们再造新字时都以此为依据。如果你读懂了六书是什么，那再看任何一个汉字，它为什么长这样，为什么读这个音，为什么是这个意思，就都清楚了。接下来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跟着书本去旅行，走进位于河南安阳的中国文字博物馆，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研究员唐继根一起去探索甲骨文的造字艺术与传承演变之旅。
1: 中国文字博物馆位于甲骨文的故乡河南省安阳市，是中国首座以文字为主题的博物馆，馆内基本陈列以汉字为主干，荟萃历代中国文字样本精华，展现了中国文字的构型特征和演化历程。仓颉造字的传说反映了文字起源的历史，目前考古发现中国最早的文字雏形是距今6000到8000年前的刻画符号，这些符号彼此之间逻辑并不严密，不够完整，不够系统。到了商朝时期，甲骨文已经具备了均衡稳定的格局，词汇也较为多元，且分类齐全，甚至能建立语境组成文章。比如殷墟小屯村南地出土的一片牛肩甲骨中，便记载了关于商王田猎的一句卜辞：真王其田无，意思为商王田猎有灾祸吗？由此可见，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已经是比较成熟的文字。那么中国文字在不断进化中如何表达自身含义？甲骨文又有哪些造字方法呢？
2: 这个甲骨文的造字法呢，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其实懂得造字法就能认得很多字，口、耳、心等等，这就典型的象形字，这个非常直观，一看就懂。
1: 象形是一种最原始的造字方法，古人通过对自然事物的悉心洞察，总结形态特征，并以图画形式表现出来，于是就诞生了最早的象形文字。但甲骨文中并不仅仅只是有象形字，还包括指示、形声、会意等多种造字方法在内。其中会意字是由象形字发展而来，也是甲骨文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
2: 汉字其实象形是最简单的，会意就更复杂，而且往往

0: 是会意字里头它的文化含量更高。
1: 甲骨文有三个特点，分别是音、形、意，其中音和意的巧妙结合就构成了形声的造字法，这也是中国文字的独特魅力，更是与其他字母文字相区别的重要特征。那么日常生活中的形声字有哪些？形声字与会意字相比，它的文化价值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把这字分解成两部分哈，左边部分是个阳，右边呢是个女，左边表阴，右边表意，就是将，所以它实际是一个女孩的意思。这个字同样的分左右两半，左边一半水，右边一半山，表的是阴，一个表阴，一个表形。形声字呢，在甲骨文里头呢，早期的时候，刚才说的还不太多，但是到后来形声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到今天，形声字成了汉字的最主要的一个板块，占到90%。如果是拼音文字的话，你再怎么看，你拼完以后，你这个就是你不能直观的看它的含义，但是形声字因为有形的存在，一眼就能看出来它是什么。而且其实一眼能看出来读什么，如果你记住它的读音的话，这就是汉字的魅力。
1: 东汉时期著名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把六书之名定为指示、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在甲骨文中，这些造字方法已经基本完备，并对后世文字的发展演变打下坚实基础。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争连年不断，文字也从西周时期的统一写法逐渐分裂，由此各国形成一套独立且相对隔绝的文字书写方式。等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强令推行标准字体，于是便形成了中国最早的统一文字小篆。
0: 汉字经过甲骨文里头的象形、会意、形声这么一个结构，那么历经小篆、隶书、楷书的变化，那么它的字的字体越来越漂亮了，但是它的字的这个基本形状呢还是保持了，所以它最后落定在方块字这么概念里头。由于它的字形越美，而它的结构基本稳定，所以远古的文化它的内涵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它就成了中国文化的血脉，有人把它叫基因，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基因所在。
1: 漫漫历史长河，汉字发展的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载体。甲骨文中体现的六书造字法也从古至今一脉相承，占据了中国文字发展的主流。现代汉字的外形虽然与甲骨文相去甚远，但其结构本质却延续至今，不曾断绝。
0: 甲骨文字传承至今，你看，当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脑子里可能容易想到楷书，每个字都会写，对吧？但实际上呢，这句话居然可以用小篆、大篆、甲骨文写出来，这本来就说明我们的文化能够追溯到远古，这就叫传承，对不对？假定我们突然现在不要汉字了，都扔掉了，我们扔掉的是什么？扔掉的不是字，扔掉的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传统、我们的历史。最好的办法是我们在这个基础上一直往前发展，让我们的文化、让我们的文明一直延伸到未来。其实文字里头呢，它包含了过去的历史，它把古代的文化传输到了今天，所以呢，大家呢哈，一定要理解文字，知道文字里头包含着古代的思想，包含着我们文化的传统，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咱们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创造更好的未来。为什么我们今天到安阳来？因为安阳是 中国。

0: 最古老的汉字成文文献的出土地，甲骨文的神秘，在这个地方你能得到破解。你能从甲骨文开始，把古老的甲骨文和今天你所熟悉的、你所写的每一个字连接起来，这样的话就能够解开你心中很多的迷堂，找到追溯文字的乐趣，然后让你保持对文字的激情，有所创造，有所发明。
1: 各长。

0: 刚才我们了解了汉字的造字法则六书，懂了这些再看汉字就不一样了。那接下来我们用两个具体的字来验证一下，中和文这两个字呢，我们每天都在写都在用，但是它们在空间和时间上又有着怎样深远广阔的文化意义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自从遇见你》，听一听中和文两个汉字的前世今生。
1: 汉字系统是一个巨大的文字世界，它自成体系，盘根交错，井然有序又悠然自得。相比于真实的天下，文字建立的世界无论在空间还是时间上都更为深远广阔与恒长。在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世界里，有一个字从来都居于核心，中。一个顶级汉字，它长存于汉字世界的原点，几乎支配了整个世界的存在与运行。在殷墟出土的甲骨中，多有立中的字眼。单看这个图案，有人说中间的方框代表领地或是战鼓，这片甲骨上的中字则像极了一面随风飘扬的旗帜。旗帜自古具有军事意义，战争时旗帜就掌握在王者手中作为指挥之用，因此中是权力的表象，权威的中心。而商朝人把自己所居住的地域看作是被四周方国所围绕的世界中心，他构建了华夏人对世界的最早看法。中岳嵩山位于河南省西部，3000年前人们就利用龟表求得此处便是不东不西不南不北之地，后来这里也就成了中国古人心目中天下的中心。当王者与旗帜汇聚在此，中原成了四方霸者逐鹿之地，连带这个字本身也成了兵家必争，华夏版权力的游戏也就此展开。那中国又是从何而来呢？何尊，1963年他被陕西宝鸡的一位农民在土崖中发现，上面的铭文大概意思是，武王灭商后昭告天下，从此我在中国住下了。这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的最早出处。千年来，中国二字从内心的渴求直到固定的国号，来自于这片土地上人们的共识。在全世界，这种穿越时间的一脉相承也是个仅有的特例。
2: 走不走？
1: 至今中原省份河南的方言中，这仍然是个决定性的词汇，代表着确定、一定以及肯定。时间流逝，语言也许会变得陌生，但汉字里的中国却永远是那么自信与恒长，由中组成的词汇都越发的璀璨。数千年过去，中甚至上升为我们处世的哲学与追求。中国人用中庸阐述了自己的取舍和坚持，不偏不倚，刚刚好。它就像数学上的一个极限值，可以无限趋近，但永远不能达到。所以孔子曰，中庸不可能也。这个我也做不到啊。

0: 中国人的生活中充满了文字，也充满了文这个词。在殷商时期的龟甲上，文字所展现的是一个人站在那里，胸口有一颗心状花纹。晚清学者破解了它，它的意思是花纹或者纹身。那么纹身和文字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是如何同时凝汇在同一个字上的呢？上古时代，巫史一体，部落中负责纹身的巫师也是掌握文字记录历史的史官。传说汉字的缔造者仓颉就既是巫师也是皇帝的左史官。相传仓颉造字时借鉴了结绳记事的绳结，观察了走兽鸟禽的爪印，参考了掌心的纹路，顺应了星辰的方位，结合了山川的走向，汉字走势勾陈，于是应运而生。上天看到仓颉造字，知道人类再也不满足于耕作饱腹，担心这会引发饥荒，故此让粟米如大雨般从天而降。文字令人类能够积累经验与传递智慧，这使得曾经高高在上的鬼神失去了被敬畏的资本，他们只能夜夜哭泣。而文字的含义从纹身演变到文化，还要追溯一段3000年前吴国祖先泰伯的故事。
1: 泰伯氏族志得名扬，大无无事。
0: 每年作为泰伯的第111代传人，吴贤平一家都会来到苏州的泰伯庙进行祭拜。而泰伯和其弟弟仲雍又有一段纹身断发的传奇故事。据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周朝的祖先胆父因宠爱孙子，有意传位于其父，三子继立，但碍于传位长子的世袭传统，心中纠结而郁郁不乐。长子泰伯和次子仲雍察觉到后，为成全父亲的愿望，前往蛮夷之地纹身断发，放弃王位。史记记载，于是泰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纹身断发，势不可用，以避祭地。商周时期啊，纹身往往是野蛮的象征，不为中原社会推崇，两位满身花纹的王子自然再无可能继承文明社会的王位，而使他们放弃王位的侄儿日后成为了著名的周文王。但也正因两位王子的到来，江南地区迎来了中原文明之光的照耀。为了纪念，人们保留了纹身的传统，久而久之，本来用作形容花纹与纹身的那个符号，逐渐因为这两个满身花纹而又传播文明的贵族，变成了一种气质，一种文化的体现。无论是纹身还是文化，纹都仿佛一个人优雅地行于世间的样子，那个优雅就是他的纹。而我们的文字被称作中文，细细想来，这个词汇本身就有十足的美感，位于中心国度的美丽花纹，这就是中文。
2: 刚才我们聊了中和文这两个字的前世今生，原来我们每天随手写下的字背后藏着古人对世界那么细致的观察。但是汉字的价值不光是造得好，还得看它写出来是什么样。一旦落在纸上，汉字就不再只是符号了，它成了书法，成了艺术，成了有呼吸、有性格、有温度的生命体。你看，王羲之写一个之字，能写出那么多种不同的样子。颜真卿写借侄文稿，让家国情怀跨越时空形成共鸣。 为什么汉字的书写能成为艺术？或许正是因为每个汉字本身就有结构、有韵律、有美感。而说到书法，恐怕绕不开一件作品，那就是《兰亭集序》。你可能在歌里听过“无关风月，我题序等你回”，你可能在语文课本里背过“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你可能知道，那是一场暮春时节曲水流觞的雅集，是王羲之喝到微醺时乘兴挥洒一气呵成的序文手稿，但它偏偏就成了天下第一行书，成了中国人精神世界里绕不开的那一篇。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书法大会》节目和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邱振中、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叶培贵一起听听这篇《兰亭集序》到底好在哪里。
3: 那我们都知道有这样一个说法，文无第一，那为什么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会被公推为是天下第一行书呢？
4: 我不由得想起这么一句话，人们经常的会说，说不完的《红楼梦》，而在中国书法史中，我想应该有一句话，就说，说不完的《兰亭序》。第一个是王羲之和他所代表的，就《兰亭序》所代表的行书，在当时正处一个历史上最关键的事情，就是行书刚开始成熟。而且达到非常高的水平，把行书的各种潜质、字结构的潜质、用笔变化的潜质等等，它都集中在王羲之的笔下。他处在历史的这个关头，就注定了那个时期一定有一件伟大的行书作品。第二点呢，《兰亭序》确确实实是一件水平非常高的作品，他在笔法、章法、字结构方面所达到的成就，在整个书法史上是非常非常高的。第三点呢，王羲之为代表的作品，他确立了一种古典的规范。这个规范，简单的说就是匀称、均衡。可以说，1600年以来，这一种审美的方向和趋势，始终是主流。我想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加在一起，然后让它成为一件这么重要的，以致被后来都公认为天下第一行书的作品。
5: 实际上就王羲之获得我们现在所认知的这样所谓书圣的地位，

0: 它自身本身是有一个过程的。唐王室就李世民主导的向全天下求购王羲之的作品，这个确实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兰亭序真正的原件据传是陪葬唐太宗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也就是桐城素的摹本神龙本。要按启功先生的考证，大概挂名为唐朝人，这个临和摹的兰亭序大概有15种以上。
1: 那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如何去鉴赏兰亭集序？
2: 兰亭序是一件水平非常高的作品，欣赏它的话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去做。这里我讲一讲它的章法的问题。什么叫章法呢？简单的说，就是一件作品里单字的排列。如果所有的衔接都是那种规规矩矩的、毕恭毕敬的衔接，那么这一件作品也是很刻板的。兰亭序的章法为什么会那么精彩、那么微妙呢？把任何一行兰亭序的文字做出它的轴线，让它连接起来，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一条曲线。同时呢，它两行之间的这个轴线呢，它形状有点关系，但又有变化，它是不知不觉发生变化的。它的整个的章法就非常非常的生动。
0: 行书跑起来的时候啊，很容易举动失措，但是尤其看神龙本兰亭序，几乎可以说没有哪一笔它在技术上交代不到的。这就是用笔的这个周到，一种抑扬顿挫、起伏跌宕，所以你能感觉到它这个节奏似乎在表面很从容的这个情况下，你能感觉到它不断的在起伏着，不断的像水波一样在那里荡漾着，表面上又给你感觉非常平和，这就是兰亭序你能够从中体验到的美。
1: 有一位意大利的宇航员，他在国际空间站飞经中国上空的时候，他拍了一组照片，回头呢他发到网上，就配了一段话：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娱，性可乐也。这恰恰就是兰亭集序的原文。我想王羲之自己可能也无法想象，说自己的一次雅集美文，在千年之后，让一个外国友人在茫茫太空之中引发了极强的情感共鸣。人的生命在浩渺的宇宙和永恒的时空之下何其短暂，但是经典却可以穿越时空，绽放永恒的光芒。
3: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3: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朗读姚科。
5: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已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娱，性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世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曲舍万殊，境造不同，当其心与所欲，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 及其所知记卷，情随世迁，感慨系之矣。相之所欣，俯仰之间，以为沉寂，犹不能不以之心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梅兰昔人心感之由，若何一气，未尝不临闻皆道，不能喻之于怀。故知以生死为虚诞，其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有今之视昔，悲夫！故列虚识人，录其所述，虽世书世意，所以心怀，其之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3: 从3000年前甲骨上的一笔刻痕，到手机屏幕里跳动的字体，汉字走了3000多年，依然还在向前走。我们每天写它、读它、用它，却似乎很少停下来想一想，为什么它能传这么久？也许，答案不在书里，不在展览里，就在你写下的每一个字里。好，节目最后，让我们在歌曲《兰亭序》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自来水普及之前，水井是人们日常生活蓄

于南离的依靠，关于水井的重要性，《易经》井卦中就强调改易不改井，就是说一座城邑可以迁徙，一口水井却必须坚守。这五个字道尽了古人对水资源的全部依赖。作为数千年的农业大国，中国人对水的改造和利用发展出了两条路径，一条是自上而下的大型水利工程，如都江堰、郑白渠；另一条则是自下而上的升水装置，从抱瓮入井到截高提水，再到龙骨翻车、自动统车。这其中一根杠杆如何撬动2000年的灌溉史，为纳凉而生的水车如何走进万顷良田，龙骨水车为何让苏轼写下衔尾鸭的妙语，统车又凭什么实现神机日夜运的全自动灌溉。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截高与统车，古人改变地势的升水传奇。关于水井是什么时候发明的，是由谁发明的？汉代成书的《淮南子》中这样记载：伯邑作井，而龙登玄云，神栖昆仑。就是说水井是由伯邑发明，伯邑是舜帝的臣子，辅佐大禹治水有功，古人将作井的功绩归于他，也是对水井重要性的最高认可。考古发现印证了这一点，在楚国郢都济南城周边发掘出古水井500多口，新石器时代的水井遗址群遍布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下游。水井的两大功能，提供生活用水和农田灌溉，让远古聚落得以离开河流，向更遥远更肥沃的土地迁徙。可以说没有水井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定居农业。但井水如何取上来却是个技术难题。最早的汲水方式极其原始，抱着陶罐从隧道走入井中取水，在原路返回。当时这样做既费时又费力，后来古人发明了绳索拉提，将绳索系在陶罐上，放罐入井，水满拉出。这看似进步，却有个致命的缺陷，陶罐容易碰撞井壁而破碎。河北藁城下商水井中曾出土一件陶罐，罐口有两个对称的方孔，正是绳索提水时破碎后沉入井底的物证。当然偷懒是进步的第一动力，古人很快发明了更高效的装置截高。这两个字都是木字旁，截字右边是吉祥的吉，在这里不读橘子的橘，而是桔梗的桔。高字右边是白大石组成的高字。这种器械的起源可能与先秦时期大范围探采青铜矿有关。考古人员在安徽铜陵古铜矿遗址中曾意外发现保存完好的商代木辘橹，证明探矿凿井与水井取水之间的密切联系。墨子《备学》还记载了一种名为截高的锥井器具，其结构与后来的截高极为相似。截高的结构简单而精妙，在井旁立一根木柱，柱上分叉，架上横木，形成杠杆，杠杆末端悬挂重物，前端悬挂水桶，汲水时人向下拉水桶入井，借助杠杆和自身体重用力极少，水满后放手，末端重物自动将水桶拉至井口。简而言之，就是以较小的力量积累势能，再转化为提升动能。与截高同时流行的还有辘橹，辘橹是在井口架设可转动的圆木，上缠绳索，绳端系统，以手摇曲柄提水，利用的是轮轴省力的原理。相比截高，辘橹更适合深井，
但相比水车，它终究离不开人力。因此，当水车普及之后，陆路便逐渐退居次要地位，只在北方深井区长期保留。浙江诸暨赵家镇的澳井是节高应用的活化石，当地地处丘陵，天旱水枯，需集井灌溉。20世纪30年代统计，赵家镇有澳井8000多口，几乎每块农田都配一口井。当地流传着民谣：秋田一口井，日日300桶，每天提水300桶，传统方式绝难胜任，只有节高才能承担。2015年，赵家镇节高井灌工程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节高不仅是生产工具，更在思想史上留下深刻印记。庄子《天地》记载了一则著名的故事，孔子弟子子贡见一老农抱孟灌园，便推荐他使用节高，没想到老农愤然说道：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无非不知，修而不为也。在道家看来，使用机械会动摇淳朴天性，而儒家则主张善假于物。子贡见节高，丈人斥机心，正是两家思想在器械上的交锋。汉代画像石中，节高形象屡见不鲜。山东嘉祥嵩山、临沂吴白庄、济南南漳等地出土的画像石，都描绘了节高提水的场景。有趣的是，这些画面中的节高大多用于刨除杀狗宰牛，而非农田灌溉，可见当时节高已深入家庭的日常生活。唐诗中，节高更成为田园牧歌的标志。白居易写道：见竹开方丈，依林架节高。然而到明末清初，节高的地位发生了戏剧性反转。纳兰容若在《鹿水亭杂志》中对比中西的器械写道：中国用节高大费人力，西人有龙尾车，妙绝，数百亩田之水，一人足以制止。曾经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节高，此时成了落后的象征。但纳兰容若有所不知，此时中国灌溉的主流早已不是节高，而是更为高效的水车。事实上，这种误判在技术史上并不罕见。节高作为一种简单的机械，其历史价值不仅在于灌溉的效率，更在于它开启了人类利用物理原理改造自然的先河。从杠杆到轮轴，从人力到水力，生水装置的每一次演进都伴随着对自然规律的更深理解。即便在今天，在一些偏远山区，节高依然因其结构简单、维修方便而被使用。它或许不再是先进的代表，但从未真正退出历史舞台。水车的起源颇为出人意料，它最初并非用于灌溉，而是用来纳粮。南朝梁武帝时期，用水车将水提升至宫殿屋顶，再顺流而下，形成原始的水冷系统。唐明皇的粮殿更为高级，据《唐雨林》记载，他的座椅之后有全自动水机扇车，大殿之上积水飞帘，双重降温，形成座内涵洞的奇效。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水机扇车已经具备了自动机械的特征，水流冲击扇叶，扇叶转动生风，无需人力持续介入，这与后世统车的原理一脉相承。可以说，宫廷的奢侈享受无意中孕育了农业技术的革新。技术总是自上而下传播的，唐文宗时期水车推广进入国家层面，
旧唐书记载，大和二年闰三月，

你身边常见的机械，因此才能亲自指点行事。文献中最早的水车农用记载说到，唐代邓玄挺与友人游寺，见僧人以水车汲井灌园，叹道法师等自踏此车当大辛苦。僧人答曰，遣家人挽之。这段对话说明，当时水车操作已由专门人力承担，不再是僧人亲力亲为的修行，而是寺院经济中的一环。中国水车主要有帆车和统车两种，帆车又称龙骨车，车身为长形木槽，安装大小齿轮，靠人踏动或摇动驱动，将低处水运上田岸。帆车的龙骨之名来自其独特的链式结构，一串木质刮板由木链连接，形似龙骨，在长方形木槽内循环运动，将水从低处刮向高处。这种设计看似简单，实则蕴含了连续提水的机械智慧。农民们手扶栏杆，脚踏拐木，随着吱呀吱呀的声响，河水便源源不断地流入稻田。苏轼在《无锡道中赋水车》中以生花妙笔描绘其形态，翻翻连连衔尾鸭，落落雀雀退骨蛇，分愁翠浪走云阵，刺水绿针抽稻芽。翻翻连连写其运动之态，衔尾鸭退骨蛇写其形制之巧，令人如见其形，如闻其声。但帆车需要极大人力，不过帆车也有突出的优点，制作简单，可以人工移动，既能灌溉也能排水，造价低，适用性强，适合个体农户使用。相比之下，统车则有更先进的样式，它的车身是水轮，轮周均匀分布水桶，水流冲击受水板，水轮转动，自动将水桶提升至高处倾泻。这是一种全自动水力器具，通过水流提供动力，往复循环，不眠不休。统车固定安装，只能灌溉不能排水，制造成本高，但灌溉效率极高，一般只有大型寺庙、豪富之家或村落集体才能使用。从机械原理看，统车的精妙之处在于能量转换的闭环，水流的重力势能转化为水轮的动能，水轮的动能再转化为水桶中水的势能，最终倾泻于高田。整个过程无需人力介入，真正实现了假物借力的自动化灌溉，这与现代水轮机的原理如出一辙，只是古人用木料和竹筒代替了钢铁和涡轮。值得注意的是，生水装置并非中国独有，早在3200年前，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的墓室壁画上就已出现桀高的形象，而在希腊化时代，阿基米德发明的螺旋提水器，罗马人称为龙尾车，后来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与本土水车并存。纳兰容若在《陆水亭杂志》中推崇的龙尾车，正是这种西来器械。但客观而言，中国水车与西方龙尾车在制造工艺、工作效率上差异并不大，甚至在某些方面更为精巧。从宋代开始，帆车和统车在全国各地广泛应用，但地理分布大有讲究。江南水轮不借人力自动运转，是智者创物的极致。南宋张孝祥的经历更具戏剧性，他在一首诗中描写了自己的见闻，他在湖南洞庭湘江一带见统车自动运转，瞬息灌溉千亩，大为惊叹。想到自己老家江吴之地，老农们还在费力踏帆车，脚底生茧，腰背佝偻，不禁决心要把这种好经验引入。但张孝祥毕竟是文人，不懂农业地理的深层逻辑，

江南地势平坦，水流舒缓，湖湘山势落差大，水流湍急。统车的使用必须有湍急的水流才能驱动，即使把统车引入江南也无法运转。江南老农使用翻车，并非不知统车之妙，而是深知统车在江南无用武之地。这种因地制宜的智慧在元代王祯的《农书》中得到了系统总结。王祯不仅详细记载了翻车统车的形制、尺寸和制作方法，更强调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事，此水田灌溉之利也。明代《天工开物》中更进一步，天泽不降，则人力挽水以济。从先秦的桀高，到汉代的陆路，再到唐宋的翻车统车，古人对水资源的利用始终秉持着一条清晰的技术演进脉络。河流稀少之地，尽量开发地下水，用桀高陆路；河流平缓之地，使用人力翻车；水流湍急之地，则使用自动统车。从灌溉方式看，自上而下的大型水利工程优点是灌溉面积大，持续时间长，但对地形要求高，工程量大。自下而上的生水装置优点是适用于各种复杂地形，易于实施，缺点是部分器械仍需人力介入。两者互补，构成了中国古代完整的灌溉体系。而从桀高到翻车再到统车，也不是简单的先进取代落后，而是不同地形不同需求下的最优选择。水车作为中国农业的代表性符号，不仅国人自我认知，更早为世界所瞩目。18世纪巴黎北郊上帝一宫兴建中国花园，其中一架水车成为异域中国的独特标志。自瓦特改良蒸汽机后，西方人对机器兴趣日增，而古老中国的精巧水车常令他们惊叹不止。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访华，对中国水车展现极大兴趣。使团翻译在《英使夜见乾隆纪实》中详细记录，他们从河床到河岸，牢牢地打下成行的硬木木桩，每排都是两根向河岸垂直，在两根木桩上面架上一个10英尺左右长的耐久的大轮轴。对比波斯和法国南部的类似水车，英国人认为这种工具同中国的非常相似，但它的缺点是成本过高，不如中国工具简单，也不如中国工具灵巧。事实上，中国水车的影响远播东亚，在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的古代农田中都能见到与翻车、统车形制相似的灌溉器械。这些器械或经直接传播，或经间接演化，共同构成了东亚农业文明的技术网络。从更长的历史时段看，水车的意义远超农业本身，它代表着一种与西方工业革命截然不同的技术路径，不以蒸汽和煤炭为动力，而以水流和风力为能源，不以工厂和城市为中心，而以乡村和农田为舞台。这种绿色的技术传统，在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反而显现出独特的前瞻性。从抱瓮入井到桀高提水，从人力翻车到自动统车，古人以杠杆、齿轮、水力一步步把低处的水送往高处，把不可能灌溉的土地变为良田。这些器械对现代水利工业而言或许显得原始，但蕴含其中因地制宜与人定胜天相结合的辩证思维，始终是中国农业文明的深层智慧，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

0: 197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柳暗花明》在全国上映。影片讲述了刘岗村养蜂能手田嫂在特殊年代饱受迫害却永不屈服，在花溪村人民群众的帮助下生产致富，重新获得爱情的故事。影片中由李谷一演唱的插曲《花溪水》优美动听，清新甜美的演唱风格和影片中人物坎坷的命运恰成对照。
1: 长官，给田嫂找间房，这一春天就让她住下。
2: 哎，
1: 花溪花多蜜多，就让她在咱们这儿放蜂酿蜜。
3: 田嫂，宽心敞亮的住上一春吧啊！你们敢留下我？放革命家属，
4: 切，听见喇叭鼓叫就别种庄稼了，革命烈士家属，走，把方向装上车，跟我进村。
3: 走，田嫂。
0: 花溪水的词作者是作家陈登科，他同时也是电影柳暗花明的编剧。他经历过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也见证了新中国欣欣向荣的发展。由于他经常深入淮北农村，对基层生活非常熟悉，撰写了许多反映农民在党的领导下改变家乡面貌的作品。作家陆志成说，陈登科的作品对国情和历史有着深刻的认识。
5: 他从写几十个字的小新闻，到写出九部长篇小说，六部电影，四部散文，他就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大众文艺方面的培养和指导下成长起来了。
0: 一首《花溪水》清新明快，婉转动听，但在诗情画意的背后也充满了不同发展观念的斗争和较量。
1: 在社员中展开一场辩论，把那行之有效的24个字斩钉截铁地写上，
2: 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嘿嘿，多劳多得嘛。
1: 对，这次还特别明文规定，要想尽一切办法，让那些热爱集体、勤奋劳动的社员，一步步的，一家一户的，全都把日子过得富裕起来。
6: 对，光许愿不行，得让社员真正得到实惠，看到奔头。
0: 影片中一心一意发展生产、勤劳致富的村民历经波折，最终获得胜利。而电影《柳暗花明》正是取其一语双关之意。影片结束时，当欢快的歌声《花溪水》再次响起，人们仿佛真正体验到了柳暗花明春回大地的感觉，让所有人都看到了

1943年，24岁的刘锡麟在晋绥边区战斗剧社创作了一部小型秧歌剧《逃难》，讲述一对夫妇带着孩子从河南国统区逃难到晋绥边区幸福安家的故事。刘锡麟把老家河北沧县的传统民歌《十二月》重新填词作为主题歌，取名《边区的天是明朗的天》。1943年前后，八路军进一步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大生产及雍正爱民运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大秧歌运动在晋绥边区迅速展开。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晋绥边区的战斗剧社创作了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秧歌剧，刘锡麟也积极加入了创作队伍。刘锡麟说，民间小调《十二月》在他的家乡传唱已久，每逢春节，当地百姓就踏着这个节奏边舞边唱，以表达广大农民渴望和平生活的心情。刘锡麟小时候经常参加这些活动，所以事隔多年仍然记忆犹新。正月里来正月正，家家户户挂红灯，以及呀呼嗨呼嗨，这样的旋律让他感到熟悉又亲切。记谱的时候，刘锡麟原原本本地记下了原来的曲调，只是根据新填歌词的字数需要增加了几个音符。然而就是这样一首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歌曲，迅速在边区走红，成为老百姓最喜欢的流行曲。在传唱的过程中，随着解放区名称的出现和解放战争的到来，歌词的第一句与时俱进地增加了一个字，边区的天变成了解放区的天，曲子也相应地增加了一个相同的音符，但整个旋律依然保持原样未变。刘锡麟说，他不记得后来是谁把歌的名字改成了解放区的天，但是歌声里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对胜利的渴望却从未改变，成为一个时代的

0: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你的父亲是侵略者，是强盗，他有什么资格谈真心？
2: 你，
1: 他的真心那就是狼的真心。
2: 八嘎！他再坏也是我的父亲。你比你父亲聪明，不过聪明的人往往活不长。
3: 广播剧《青铜密码》，策划李林，编剧王逸璇、殷满仓，导演王宝琴，监制陈卓明。请听第五集。
4: 你好，咱们站在前面的位置，正是他这一次非常重要的，
5: 我们调查拍卖。

0: 朋友们，各位朋友们，各位来宾，各位中外记者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本次记者招待会的主持人秦焕元。
1: 秦同志，
0: 你好。
1: 听说您的父亲秦旭阳先生是中国文物界的专家，那么这一次国外华侨愿意捐献青铜器，是否也是因为对您父亲的信任呢？
0: 谢谢这位记者朋友。我的父亲他已经去世了，这次对方捐献也许只是因为他有一颗爱国之心。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展台上的都是本次捐献的青铜器。
2: 这么多，
3: 这个快快快快，
0: 来大家看看这件，这件商朝陆行铜尊就是本场最佳。朋友们，让我们有请本次捐献者孙成先生。
4: 好，好，欢迎，好，欢迎，欢迎。
5: 谢谢，谢谢。诸位记者朋友，大家好。我捐献的初衷是让这批文物去到该去的地方，可是很遗憾
4: 啊，遗憾。
5: 我刚刚得知，我高估了所谓的中国顶尖青铜器专家鉴别文物的能力，他们收购的陆行铜尊是假的。
6: 什么？假的？这怎么可能啊？
7: 孙先生，孙先生，中国人信奉一句话，说话要有证据。
6: 对，就是。
7: 你说铜尊是假的，那么你的证据在哪里？
5: 孙教授，
6: 拿出来，
8: 证据在哪里？
5: 证据就在我这里。这个证据就是真的商朝陆行铜尊，带上来。
0: 没错，孙先生的证据在我这里。撒小斗，
9: 哎，
0: 还不赶紧按照孙先生的要求把证据呈上来。
9: 好。
5: 什么？撒小斗？你怎么出来的？你不是在地下室吗？
10: 哼，诸位看好了，真的商朝陆行铜尊就在这底下，千万别眨眼
9: 啊。这是啥呀？
5: 撒小斗，
1: 这不是玩具吗？
9: 是啊，
1: 上面还写着上海玩具厂。
9: 这是玩具啊。
10: 静，静一静。孙成先生说了，陆行铜尊乃是难得的青铜佳作，所以便让我这个古董贩子做了许多小型的陆行铜尊，当作送给诸位的小礼品。
5: 你撒小斗，你
10: 友情提示啊，诸位，这上面可都标注着制作日期，只可当纪念物，不能当真品啊啊，是吧，孙成先生？
5: 你们！
0: 诸位，今天记者朋友们都在，而且外国记者也在。孙先生，你可要想好了再说。不，应该叫你武田胜次。
5: 啊，你
11: 日本人？
5: 可恶！
11: 什么意思啊？这是日本人吗？
0: 各位记者朋友们，帮我们记录下这一刻吧。
5: 你
11: 不能下
5: 来！
11: 拍下来！
5: 不许拍照！不许拍照！
11: 拍下来！
5: 我不许拍照！
11: 武田胜次先生，您捐的这批文物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5: 无可奉告！无可奉告！
11: 是真的是假的？告诉我们！
1: 武田胜次，你来中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5: 无可奉告！不许拍照！不许拍照！
12: 来，站一站，站一站，
13: 来让一下！
12: 来，大家都站着！
13: 来，站一下！
14: 武田胜次先生，我们是公安局的。现在怀疑你和上马村的一起命案有关，请配合我们调查。小梁，铐上。
15: 是。

0: 撒小斗，秦怀远，你们到底要做什么？哼，该算算账了。武田胜次，你杀老李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今天？杀人，撒小斗，咱们走着瞧。你以为这就完了？我父亲做不到的事情，我会继续做的。
1: 哼哼，
2: 你父亲都做不到，你就更做不到了。
1: 你
3: 稍后我会请你们来做笔录，把详细经过说一下。
4: 没问题，我们全力配合。
1: 好，带走。
3: 是，
5: 我要请律师，请律师。你们两个呀，胆子可是真大呀！<笑><笑>
4: 刚才我的心脏是一直扑通扑通的跳，要不是担心武田胜次他转移文物啊，我不配合你们演这场戏。<笑><笑>
3: 谢谢您的配合啊，苏教授。 再没有您啊，这场戏咱演不圆啊！就是啊，<笑><笑>苏教授，这件商代陆行同尊，今天上午刚刚送到咱们博物馆仓库，您看看，
5: 焕元儿，这。
3: 就是从武田胜次老宅地下室里搜出来的珍品，是。天哪，这品相，
5: 教授，您看看，这才是真正的商代陆行同尊，对，跟书上记载的一模一样啊！嗯，焕元儿啊，这是国宝，是。
4: 是国宝啊！是国宝，没有几千年形成不了的。焕元儿啊，你们两个立大功了。这件事，我要如实向上级汇报。
3: 苏教授，这东西能摆在陈列室吗？能，当然能。而且我会专门做一个说明牌，上面。
4: 写着本文物由撒三亮同志用生命守护，由其子撒小斗追回。哼，其实不用写我爸和我的名字。我爸做那些事儿，不是为了让人记住，他只是想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3: 小斗，我们应该记着撒叔叔的事儿。
4: 也应该让更多人知道。对。哎，秦化元，嗯，真不容易，这次你选择相信我了啊。<笑>
3: 哎呀，小董，你把全部家当都捐给陈列室了，我再怎么讨厌你，也得相信你一次。<笑>哎呀，你这个人啊，虽然滑头，但是不坏。<笑>哎，小董，
4: 嗯，
3: 那你把你全部家当都捐了，你的铺子咋办呢？
4: 嗨。
3: 铺子里的东西卖的都差不多了，那剩下的捐就捐了，反正啊，留着也是祸害。我嘛，一个古董贩子，天天跟文物打交道，到头来才发现，这些东西就不该留在私人手里。
4: 对。
3: 哎呀，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啊！
4: 谢我什么呀？
3: 多亏了你的计策呀，要不然。
4: 这一次我们真在记者招待会上重拳套了。哎，小岛，嗯，你早就知道他会对你下手。嘿，那当然了。我撒小斗什么时候打过那没有准备的仗啊？<笑>
3: 你，
4: <笑>
3: 我告诉你啊，其实我去之前就把纸条塞给燕杆子叔了。 对，我知道。
4: 嗯，再说这次帮你。 还不是因为我爸欠了你爸一条命啊！
3: 哎，小豆啊，
4: 嗯，
3: 我从小在姥姥家长大，

0: 我只见过洒叔叔一两面吧，可是我总听我爸说啊，他曾经有个好哥哥，每年清明节，我爸都会在地上给他倒杯酒，说一句：“三亮哥，你在那边好好的。”我没想到，这三亮哥就是你父亲。
1: 哎，两个老头啊。 现在在天上应该已经团聚喽。以前，我爸没让日本人带走真东西，现在，我们也没让他们带走，这就够了。
0: 对，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儿嘛，是不是？是，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儿。
1: 嘿嘿嘿嘿。
0: 哎，对了，洒小斗同志，
1: 啊，
0: 我已经请示了领导，要聘请你当。
1: 博物馆的编外专家，你愿不愿意啊？嗯，这工资虽然不高，但是比你那文物贩子可体面多了。<笑>哎呀，你突然叫我同志，我还不习惯。<笑>不过这两个字现在听起来还挺好听的。<笑>行吧，那就勉强同意吧。
0: 洒小斗同志，
2: 秦焕元同志，洒小斗同志，秦焕元同志，洒小斗同志。说，
3: 嗯，
2: 事儿办完了。
3: 啊，办完了。对，孙成被抓了，侦同尊也找到了，陈列室那边也都安排好了。嗯，办完了好，办完了好，办完了就好。你爸要是知道了，该多高兴啊！说，
2: 嗯，你说，我爸要是活着，他真的会高兴吗？
3: 我做的这些事儿够不够格当他儿子？哼，你爸这辈子最怕的，就是他的儿子也被人家戳脊梁骨。现在好了，你替他洗清了，知道吧？他要是能看见，怕是做梦都要笑醒的。他常说呀，小豆这孩子像我。
2: 有骨气，明白吗？叔，那我明天去给他上个坟，告诉他一声，再带瓶好酒跟他喝两杯。哼，
3: 去吧，带瓶酒，你爸好这口，西凤酒啊，别买错了。嗯，叔，谢谢你，这些年要不是你，我。
2: 谢啥呢？哎呀，别
3: 说了，赶紧去买酒。嗯，我现在就去。哎，三亮哥，你儿子出息了，你放心吧，他没给你丢脸，没给你丢脸。

0: 叔叔，我是您老伙计秦旭阳的儿子，我叫秦焕元。我和小斗给您烧点纸，来看看您。
1: 爸，我来看你了，还给你带了瓶好酒，是你最爱喝的西凤。烟杆子叔说你以前在上海老念叨这一口，他说你每次喝醉了就唱秦腔，还唱得跑调，还非说自己唱得好。
0: 撒叔叔，我爸每年清明啊都要给您倒杯酒，还要念叨一句三两歌。今年啊

0: 他来了，他走的时候还惦记着你。爸，事情都办完了，真童尊找到了，进了陈列室。那个害你的人也被抓了，你的冤屈洗清了，从今往后。 没有人再说你是汉奸了，撒叔叔，我敬您三杯酒。这第一杯，谢谢您当年替我父亲挡了那么多事儿；第二杯，我谢谢您救了那么多国宝。
1: 第三杯，谢谢您养了一个好儿子。爸，我现在在陈列室上班了。秦焕元他给我找了个编外专家的活，专门帮他们去鉴定文物。爸。 你当年教我的那些本事啊，总算是派上用场了。你还记得吧？小时候你教我看青铜器，你说一看器形，二看纹饰，三看铭文。我老记不住，你总打我手心儿。<笑>爸，我会常来看您的，放心吧。 我会好好活着，堂堂正正的活着，不会再让人戳脊梁骨了。

0: 这是什么像？上面写着呢。
1: 这是什么？游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青铜器博物馆。现在您看到的这件是商代陆行铜尊。 这也是我们陈列室的镇馆之宝之一。您看，它造型独特，纹饰非常的精美。它是商代晚期青铜礼器的杰出代表。来，游客朋友们，大家可以凑近一点，看一看这鹿角上的纹饰。
2: 撒小斗，
3: 嗯，
2: 你不好好当你的义工搞清洁。 你在这傻笑啥呢？<笑>哎，没什么。<笑>就是觉得挺好的，<笑>挺好。<笑>哎，秦花园，
4: 嗯，
2: 你看这铜尊，在展柜里灯光打着，多精神啊！
4: 哎呀，真精神。<笑>
2: 哎，我爸要是活着，看见了肯定高兴。
4: 嗯。
1: 肯定高兴，游客朋友们，其实关于这件铜尊的来历，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当年有一位叫洒三亮的文物工作者，他用自己的生命护住了这件铜尊。虽然他生前被负着汉奸的骂名，但他用生命守护了我们的国宝。
2: 这是我让蒋景元家的，真正的无名英雄。洒叔叔的故事，不只是我们记住，
1: 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所以我想说，至今无名英雄，秦淮元，谢谢。不是鼓掌，
2: 咱俩谢啥？
1: 这是洒叔叔应得的，这也是你应得的。好，游客朋友们，现在请大家移步到这边来看。
5: 这件呢叫鹿行金怪兽，它呢来自陕西神木。大家来看，
6: 叔叔，你也是这里的讲解员吗？
5: 啊，我不是讲解员，我是这里的文物专家。文物专家？那你知道这件铜尊的故事吗？老师说让我们写作文呢，我想写这个故事。
6: 哦，你想写这个故事？好啊。那你给我讲讲呗，我要写进作文里。嗯，这样，你可以在我们博物馆的期刊上看到全部的内容，这要比我说的详细多了。你看，就在那个阿姨那儿去领。好的，谢谢叔叔。不客气。
2: 小斗啊，
3: 嗯，
2: 你知道吗？ 像这样流失海外的文物啊，还有很多。革命尚未成功，咱们还要多努力呀。
3: 嗯，你是正式工，你多努力努力。我嘛，编外人员。
2: 行了行了行了，别贫了。你这嘴呀，咱俩不管是编内还是编外，咱们要向父辈多学习。
3: 担当起保护国家文物的重任，
2: 嗯，说的没错。不过呢，人都说吃饱饭才有力气干活嘛。什么意思？你是不是得请我吃顿饭啊？为什么呀？因为你工资高，你是正式工啊。
3: 哎呦，你行行行行，这都算什么事儿啊？走走走，我请你叠泡馍，
2: 那还得加瓶汽水吧。
3: 我还给你加盘糖蒜呢，<笑>走，师傅，我走，走。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青铜秘法》，编辑王威奇、德华、黄旭、宋卓瑶，副导演李成哲，录音王林，音乐编辑焦勇，制作陈伯涛，制作人殷满仓，主要演员有王健、王军、王康、常宁国、李霞，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华、石新义、李成哲、何伟、王刚、杨凯、贾莹、李兆龙、扎燕、陈子宇。本剧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执导，洛南县融媒体中心、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此我步步高，
1: 梁红朝猜高桥，高桥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我是闫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还是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和我们互动。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头半个小时当中，我们将首先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在吉隆县吉隆镇举行新闻发布会，全面介绍灾害成因和抢险救援安置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琴、万鹏、苏玲的报道。
2: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西藏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3: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至受灾核心区。
2: 噶玛泽登介绍，目前已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5个村群众499人，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并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
3: 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察哨，对堰塞湖坝体、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自然资源等领域86名专业力量深入受灾区及可能发生地质灾害次生隐患的重点区域，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2: 发布会还通报了泥石流灾害发生的原因和特点。通过近期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专家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此次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
4: 北京时间8月26日上午10时52分，尼泊尔境内南坛尼壤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沿普热普藏布和敦林藏布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讯、电力全部受损中断。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时间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
2: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位于国门核心区域上方的堰塞体是制约此次灾害处置最突出的风险。
5: 下一步呢，全力打通陆路的搜救通道， 尽快的把剩余的一公里啊打通以后啊，更多的力量和救援装备啊能够通过陆路啊到达核心区域，进一步的加大搜索力度，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对于搜寻发现的遇难者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身份，做好善后各项工作，加强风险监测预警，研究制定应对措施。

0: 防止救援过程当中啊发生次生灾害。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副主席赵鹏介绍，目前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2: 经过我区外事、公安、文旅、应急等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拉网排查、线索溯源比对，目前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涉及23个国家。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做了通报。经过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以及口岸逐人核查，目前在吉隆县已没有外籍游客滞留。
3: 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与拉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陆地搜救队等联合编组，28号以陆路方式抵达了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全力开展失联人员搜寻工作。他们进入核心区域的第三天，前方搜救进展怎么样？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一帆你好。
4: 嗯，你好，主持人。
3: 嗯，有关这个人员搜救工作，介绍一下你现在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4: 嗯，那么下午2点半左右呢，我是打通了此前进入核心区域展开搜救的拉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队员的电话。那么对方表示正在开会，因为稍早前有消息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了新的堰塞体。应急管理部迅速召集专家研判分析，同时呢将吉隆口岸附近抢险救援人员转移到安全的位置。那么我们看到，根据这个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的监测发现，新的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基本排空。其实从28号的夜间以及29号晚上，深入核心区内的队伍一直采取的是一个白天下到河谷去搜救，那么夜间呢再爬上山宿营的这样一个模式。他们夜间宿营的地方是在山体上相对平缓的一个高地，那这个点位呢与吉隆口岸辖区的这个国门区域的垂直距离差不多是100米。根据我们之前以及和前方队员的这个联系采访得知，其实一直以来核心的作业任务是搜救，那么29号核心的这个作业任务也是这个搜救。那么队伍按照这样一个方案，依托搜救犬、人力、拉网排查相结合的方式，对泥石流淤积废墟堆积重点区域展开了细致的搜索排查。我们通过回传的视频也可以看到，其实现场的这个作业难度是非常大的。泥石流过后的这个河谷可以说是满目疮痍。而且看到有一些画面，这个一些救援人员的裤腿已经被厚重的泥浆满满的这个糊住了。在一些点位呢，淤泥甚至漫到了救援人员的腰腹部的这个位置，行动十分艰难。救援人员们在一些点位需要借助绳索牵引才能够协同一步前行。其实这几天以来呢，前方指挥部也一直在想办法向核心区增派人员。那么29号的时候，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了5名队员，他们和首批进入核心区搜救的队员一样，是通过这个陆路，也就是从拉比村出发，沿着山脊的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那么此前队伍其实还一直计划通过水路来抵近这个核心区域，但是呢，由于水流湍急加上道路中断，所以这个计划一度受阻。今天早一些时候呢，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还计划通过直升机的方式来继续增援。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日喀则大队的大队长扎西罗布中午接受我们的采访时候说，今天支队方面计划是增派12个人通过直升机进入核心区，那么会携带生命探测仪、宿营补给、个人衣物等设备以及物资。进入核心区之后的主要任务呢是人员增派了，那救援人员的这个人数多了，那就可以进一步的去扩大这样的一个搜救范围。但是由于天气原因以及此前这个新的堰塞体的一个风险，所以大家仍然在待命的状态。那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就是这些，我们将随时为大家来关注一个救援的进展。主持人。
3: 好的，周一帆。
5: 此次泥石流导致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严重，为了给灾害核心区的搜救行动创造有利条件，中国安能集团共有70个专业人员和近30套专业设备在前方进行道路抢通作业。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6: 抢通工作取得进展，抢险队伍成功打通首个重要 S 弯道， 不过受零星降雨、淤泥堆积、作业面狭窄等因素影响，后续抢通作业仍面临不少困难。昨天中国安能道路抢修作业主要

0: 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止今天11:30，中国氨能累计进站260米，翻挖掏料28580方。现场作业区地处高山深切峡谷，两侧山体陡峭，施工面狭窄，大型机械难以多机同步展开，泥石流冲刷造成路基大面积损毁，弯道处路基掏空，路面垮塌，淤泥厚积，缺乏稳定施工平台，加之河道水流湍急，落石、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持续，安全管控压力突出。面对复杂工况，今天救援队伍继续采取翻渣接力、涉水作业方式开展填筑施工，换填大块石，稳固路基，逐段向前推进。同时，侦测分队持续加强对新推进区域两侧山体的监测，利用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动态观测山体变化，实时捕捉微小变形，研判风险趋势，及时发布预警。
1: 另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下午抵达了蒋通作业现场，有关 G216 国道蒋通的最新进展，我们来听江小晨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国道216，距离前方道路抢通作业路段约100米左右的距离。目前呢，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是，经过昨晚的雨，吉隆藏布的水流呢是比昨日更加的湍急。好消息是，昨天在 S 湾抢修道路的10多台大型机械，现在仅有2台在做后续的平路作业，其余大型设备呢是已推进至 S 湾的另一侧。道路向前推进的变化，通过现场救援人员用无人机观测的画面是肉眼可见的。随着道路越往后推进呢，淤泥的厚度就越深。救援人员告诉记者呢，后面深的淤泥有1米多，增加了道路作业的难度。清理河道淤泥是一方面啊，如何将这个堆料精准填充，不被湍急的水流冲走也有讲究。从昨天开始呢，现场就陆续有卡车接续运送钢铁石笼，先将一个个钢铁石笼放入水中，再在笼子里填充大块的石头，这样呢可以稳固细碎堆料填充的路基，不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实际上我在现场还观察到啊，抢修道路的难度，除了前方救援力量推进的工作外呢，后方道路单侧通行无法双向错车，也一定程度给抢修道路的效率带来了影响。为了保障后方道路通畅呢，今天上午开始啊，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利用2台履带式挖掘机、2台龙式装载机和推土机对国道216相关路面进行拓宽道路、河道清淤、塌方掩体清理、边坡排险加固等作业，打通通往受灾点位的救援通道，为失联人员搜救、救灾物资投送创造条件。他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将现有单向进出的车辆的道路呢，努力抢修为部分路段可进行双向错车通行的道路，提升这个通过效率。截至目前呢，已部分完成了通路作业面。目前呢，针对国道216的道路抢修作业，包括中国安能、武警、消防等多支救援力量都在现场参与，合力完成抢通任务。
3: 那接下来抢通工作还会如何来进行推进？我们再来连线在吉隆镇中国安能前方指挥中心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3: 赵雄，刚才我们的同事也介绍到了，说除了清理泥石流、挖掘土石方之外，这次抢通我们使用了钢筋石笼来对路基进行加固，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施工方式？
4: 好的。其实昨天我就跟随着这个中国安能前方的这个救援队呢，在前线待了一整天，所以我呢非常清楚地看到了目前整个的这个抢通道路作业面临的这个难点和挑战。其实昨天呢推进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往前的这个进度呢差不多是150米，但是今天截至中午的11:30就抢通了110米，所以说效率其实是极大的提高了。那为什么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因为昨天面临的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因为接触到了前方没有任何路基的一个损毁的路段。没有路基就意味着它不仅仅是单纯的对路面进行一个清淤或者排石这样的一个作业，而是你要把这个没有路基的地方给它搭建一个路基。这个路基其实是非常难搭建的，为什么？因为这2天持续的降雨，尤其是晚上降雨呢，基本上一直在持续，它让整个的这个河流的这个流速非常大，冲击力很大。我们如果用普通的这样的一个挖掘机去挖掘的这个沙石放上去，很快就会被冲毁。那面对这样的一个难题，从昨天开始就采取了这样的一个钢筋石笼。

0: 它这个钢筋石油笼其实就是长大概有十几米，宽大概也有一两米左右这样的一个框架结构，里面呢会放上非常大型的这个巨块的石头，这个石头呢也是由货车运到现场的，在石头放进钢筋里面变成制作成了这样的一个钢筋石笼之后，再把它投放到前方没有这个路基的这样的一个淤泥的路段，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慢慢的搭建起了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一个路基，这样才能往前推进。可以说我们在现场观察到没有这样的一个钢筋石笼想要往前掘进非常之难，所以呢我们也看到从昨天开始这样的一个钢筋石笼可以说在投入之后也为这样的一个道路抢通可以说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案，也让现在的进展也在不断的往前推进。主持人，
1: 那另外我们今天道路抢通方面有哪些具体的安排？
0: 我们也是和前方最一线的这个施工人员取得了联系。昨天下午5点钟左右呢，我当时是在现场的 S 弯的下面的这个拐点，那当时的那个拐点很难，是因为它这个拐点处呢堆积了非常多的淤泥，想要通过很难，但是在昨天的这个奋战之下呢，还是成功的在下午5点的时候就已经涉水通过了。今天在现场呢，我们发现要掘进到第二个拐点其实也有一定的难度，但是从中午天气转晴之后，安能集团呢就又重新投放了40名专业的人员，加在一起呢，今天是110名这个专业人员和近30台套的这个设备在现场作业，所以呢，很快就取得了这样的一个进展。那说到未来呢，其实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因为，截至到今天下午4点多。S 弯道的两个拐点呢都已经基本上全部打通了，所以说 S 弯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剩下这大约1.25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路段的一个抢通作业，这个对于安能集团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因为前方还有很多未知数在等着我们。主持人，
1: 好的，赵兄。
2: 昨日新闻重现，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最近发布消息，我国首次实现了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这也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
1: 在地球和月球之间搭建的这条稳定高速的太空信息通道，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之外，把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如此高难度的万里穿针是怎么实现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的报道。
4: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然而，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要想实现这种通信，需要克服3大难关。
5: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也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3座大山。
4: 距离越远，卫星姿态的微小变化、机械振动及大气扰动都可能导致光束漂移。浙江实验室研究员李超形象地解释，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
6: 激光通信嘛，它的本质原理就是靠光来传输嘛，需要两个光斑能够对得上，并且是在运动中，就相当于在40万公里有两个针在运动过程中要对上，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4: 为实现40万公里的穿针，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第一大难关解决了，第二大难关就是要解决信号弱的问题。李超表示，科研人员使用能探测单个光子的超灵敏探测器，并开发了一套复杂

0: 的信号识别算法，从海量噪声中把有效信号捞出来。这就像在千里之外喧嚣嘈杂的闹市中准确听清一根针落地的声音。
1: 一旦到了轨道上之后呢，激光通信机啊，一点点误差啊，都会造成这个光斑会有很大范围的飘离。你要知道，在40万公里以外，就像咱们拿一个手动电筒一样，你稍微一抖，在尽头的那个光斑就会不知道飘了多远了。你根本找不着，所以呢，在控制的算法上，那个误差的积累、误差的消除上，也要做好工作。激光通信机本体的这个稳定性也要做好。
0: 最后一道难关就是怎么提升传输速度。科研人员通过一系列技术攻关，大幅提升了数据处理效率。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这一突破使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
2: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好，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咱们来聊聊手机禁令啊，当然是校园当中的手机禁令。9月1号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正式施行，这其中就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者是在校园内使用。
5: 在国家层面，教育部2021年就已经印发通知，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而且学校不得使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者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2025年，教育部发布10条措施，其中就提到了严禁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
4: 那么从校规到法规，校园手机禁令为什么升级了？在学校执行的层面面临着哪些现实博弈？全球校园禁手机的浪潮都在推进当中，校园手机禁令的背后还需要解决哪些深层次的问题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的报道。
6: 2026年9月1号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正式施行，其中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不只是重庆，此前包括福建省、广东省广州市、河南省郑州市等多地也都通过立法形式禁止中小学生带手机以及相关智能终端产品进入校园。从校规到法规，校园手机禁令为何升级？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辉指出，从实证研究角度看，未成年人过度使用智能终端可能影响思维能力以及学业成绩，地方立法旨在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7: 总体来说，我们在未成年人怎么去接触智能终端，怎么接触 AI 上，大家是得到一个共识的。那么如果是让学生使用手机，他的思维能力有可能是退化，甚至就是考试的成绩明显的下滑，这些呢都有大量实证的依据。
6: 近年来，中小学校禁止学生带入手机的相关报道不断冲上热搜，校园手机禁令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现实问题，比如个别学校上演了藏手机的猫鼠游戏，一些学生用伪装成水杯、充电宝的藏手机神器逃避检查，有的学生上交模型手机却把真手机藏在课桌下，还有一些地方被曝光出现了极端惩戒的案例，部分中小学将没收后多年无人认领的学生手机当众砸毁，或者让学生自己公开当众砸毁，还有的学校学生因为携带手机被要求停课1个月。学校如何处理手机的问题，不同家长也有不同看法。浙江省安吉县5年级学生家长刘敏认为，
8: 我觉得合理的话就是可以把他们的手机或手表没收1个月、2个月，甚至1个学期，我都是能接受的。
6: 如今多地手机禁令已经通过立法变为法规，那么具体应该如何执行呢？楚昭辉指出，从学校角度看，还是应该采取教育而非惩罚的方式来推动，建议学校引导学生自觉遵守法规。
7: 不能够采取把大家手机收起来啊，把它集体销毁呢，用违法的形式来进行教育，显然呢是得不偿失的。那么学校是一个教育机构，教育机构它的执法方式呢，主要还是用教育的方式。
6: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达到1.96亿人，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97.3%。学校管得住，家里管不住，成为了不少家庭面对的现实难题。吉林省长春市某小学4年级学生家长李女士说：“
9: 有时候我们下班累了，回到家也想刷刷手机，放松一下。孩子看见就说，凭啥你能看我不能看？给我们怼的没有话说。我们家现在是互相监督，晚上7点到8点是全家的息屏时间，谁的手机都得放到客厅，谁也不能看。”
6: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家庭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殷飞指出，校园管得住手机，但管不住孩子回家后的屏幕时间，家庭才是防止手机沉迷的最后一道防线。
10: 我们的家长要学会把问题想清楚，能够跟孩子有良好的沟通。我们的学校也要指导我们的家长，能够学会在家庭日常生活中提升管理手机的能力和水平。我觉得这样子呢，才能有可能避免这种校内禁、校外放纵的这样一种现象。
6: 殷飞指出，手机管理背后暴露的是家庭生活丰富程度不足、亲子沟通缺位等深层次问题，要引导儿童青少年在数字诱惑中建立边界感，塑造自主规划、自主约束的综合素养。
10: 除了立法以外，还要加强研究和加强家校合作，加强家庭教育指导，提升我们家长的生活组织能力和手机的日常生活的管理能力，这样子呢才有可能就协同起来为孩子们的这种智能手机的管理啊，创造了一种良好的生态啊。如果仅仅是立法管住学校，这是远远不够的。
6: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世纪小学3年级学生家长程丹告诉记者：“
11: 就是完全杜绝不让他使用，反正我们其实说实话自己也做不到，有时候偶尔也会让他看，但是每次就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可能比如10分钟，就是我给他定个时。”
6: 楚昭辉认为，手机禁令的背后，拒绝电子诱惑仅仅是其中一个原因，最终还是要指向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要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因此要系统规划对未成年人的教育。
7: 比方讲，要给他更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更充足的交流，就是学生之间的文化活动啊，不要把学生的所有时间空间和学习内容全把他的锁死，全把他绑定。解决学生的电子产品使用问题呢，是让更多的学生能够养成他的自主，他自己确定目标，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样呢，很多问题就更容易解决。
6: 如今校园手机禁令已经成为一场席卷全球的政策浪潮。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追踪的数据，到了2026年3月份，已经有114个教育体系实施了国家层面的校园手机禁令，占全球国家的58%。法国、意大利、巴西、波兰等多国已先后落实类似禁令。殷飞指出，智能手机对儿童青少年的影响深远，需要根据不同年龄段采取赌和输结合的策略。简单来说，幼儿阶段应当适当限制使用，避免自控力不足导致沉迷，同时提倡创造丰富多彩的家庭和社区生活，让孩子或者学生享受现实生活的乐趣，
10: 让孩子能够走得出家门，能够有更好的伙伴在一起交往，能够让他们在欢声笑语中能够享受同伴交往、真实交往带来的乐趣，这样的孩子呢，就是自然就会有更多的精力啊，走出智能手机的世界，不被他所捆绑。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5: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将为您带来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来，讲述残疾人自行车世界冠军李媛媛退役后艰苦创业，努力成为生活中的冠军。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在贵阳花溪有一片地方挺特别，脚底下是菜市场，头顶上是公园。不过就在两年前，这里还是个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两年改造，让这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
5: 一块地是怎么长出两个世界的？从曾经的城市烧吧到现如今居民的心头好，这中间都经历了什么？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的报道。
12: 早上八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
13: 啊，一斤嘛，
14: 有好多个，
13: 有60多个左右，65个是70个左右。
14: 好甜，
15: 15元。
12: 市民尤桂平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茄子、西红柿、排骨、一把小葱。
16: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5几分钟就到了。买了一点蔬菜，还有一点肉类，总共花了20多块钱。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12: 买完菜的人三三两两往外走，可他们并不着急回家。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阳光从树缝漏下来，洒在步道上，斑斑驳驳。脚下是菜场，头顶是公园，同一条路，上下两重天。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长椅上，老人沐浴暖阳，手上盘着核桃，悠然自得。草坪上，孩童奔跑嬉戏，满是欢声笑语。年轻父母推着婴儿车，沿着步道缓步而行。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17: 我家就在隔壁的朔亚小区，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12: 一块地两个世界，可两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疤。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地处省职工医院、贵州大学花溪公园的交汇处，占地22亩多。老住户刘英记得，那时这里就是个露天市场，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买菜的跳着走，卖菜的往外舀水。
17: 我在这里住了20-30年了，以前是没有改造的时候是大棚搭建的，卫生也差，秩序也差，买菜停车也不方便，遇到下雨天的时候到处都是脏兮兮的。
12: 2023年3月，老市场拆除，商贩涌上街头摆地摊，吉林路堵成一锅粥，周边居民怨声载道。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他们搬起板凳开许愿罢会，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不仅如此，改造思路也在这唠嗑中逐渐清晰，向地下要空间，向地面要生态。方向有了，钱从哪儿来呢？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光靠政府不现实，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三方合力各司其职。
18: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
14: 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啊30年的经营权。在守住这个菜篮子的同时啊，一块地又兑现了生态和民生价值。
12: 政企村三方共建的大框架落地定型，既破解了建设资金难题，也明确了资产归属。而村集体和村民最关心的是土地入股的收益怎么分。吉林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彭志芳算了笔明白账。
15: 每年他给我们第一个10年给100万，第二个10年给120万，第三个150万，那么相当于我们以土地和现有的资产入股的话呢，我们就没有风险，规避风险，哎，把市场推给专业的人来做。
12: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下楼走几步就到，买完菜还能逛个公园再回家。目前120个摊位已经入驻了大几十户，招商还在继续。经营户黄勇在附近做了10来年生意，成了第一批入驻的商户。
18: 目前摊位费每个月1500左右，比以前我们住门面便宜太多了，成本就更低了，收入比以前稍微多了一点。
12: 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19: 因为花溪区啊，北部没有大型的农贸市场，这个项目投资前景很大，还能提升西北片区居民幸福感，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项目，未来收益可观。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12: 一块地装下了2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4: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不火的冠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远，江苏台记者徐仁飞。
0: 江苏连云港赣榆区，一场台风刚刚过境，推迟了好几天的小开渔终于重启。海头渔港里，第一网渔获归港，热闹从船舱蔓延到批发市场，又涌进大大小小的直播间。
20: 这个呢是今年最新的梭子蟹，
21: 我说这个蟹的可不孬的。
0: 晚上8点，一间平房的庭院里亮起灯，泡沫箱在桌上码得整整齐齐，梭子蟹吐着泡泡，肥硕的对虾弓着身子，银亮的带鱼叠成几层。有人隔着屏幕问虾新不新鲜，李媛媛当场拆了一盒，烧水下锅捞起，包了一只塞进嘴里。
20: 如果说我拿着我残疾人运动员的这个身份在网络上面去博取同情心，哪怕我卖的货差一点，很多人他是愿意买单的。我就坚持卖好货，自己就是干过吃播，干过很多的主播，但是都不火嘛，后来就不火的冠军。我记得我走下领奖台，教练跟我讲一句话，叫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来，我到现在我都记这句话。没有空客吧？这个
22: 也有名。
0: 李媛媛说话快，手上的动作更快，拆箱称重报价， 像一只上紧发条的陀螺。
20: 比如说我们最开始卖的那个厄瓜多尔的虾，南美白腿虾，我们来货的一盒净重就是3.3斤，但其实它毛重是达到了4斤，不缺斤不少两不偷不换不掺假，确实也让我收获了很多的回头客。
0: 他搬着箱子在狭小的空间里腾挪时，左腿裤管下的异样才悄悄显露。从冠军运动员到电商主播，一切的起点在1998年的夏天。李媛媛记得那年家里第一次分到了良田，妈妈在田里劳作，她做好饭去送，被一辆拖拉机撞倒。
20: 然后我妈在地里面割稻子，然后我就感觉我妈就是很饿，我在家里面做好饭，我就给我妈去到地里面送饭。在过这个204国道的时候，然后出了车祸，医生过去说，就说一句话，我就记得很清楚，说得截肢。到现在我有记着这一句话，然后我就晕过去了，就等到我醒来的时候，我就腿就没有了。我就跟我妈讲，我说妈，我看到我脚没了，我妈就抱着我当时就哭了。
0: 寂静的夜里，李媛媛躺在床上，消失的那条小腿依旧会传来阵阵灼痛，她下意识伸手去揉，掌心落下去只触到一片空荡。
20: 我是有幻肢，我一直是感觉到我的脚趾什么都在的，我还能动。我妈呢就想了一个办法，把这个运动鞋啊边上用那个裤子，就兽眼的那种裤腿，把它缝到这个鞋边上，然后呢用这个通过这个裤子呢，就这样把我的腿这样压包住，就这样缠，把它给缠上。但是呢它矮一个，我不得劲，然后我就跳，我一直不住拐。然后呢一个孩子就看到我跳出来之后，就一下子就跑到他妈怀里面去了，就看到我害怕，然后我就从那个时候就不出门了。
0: 拼凑出的假肢看着有几分模样，却终究不贴合。李媛媛试着跳出家门，又跳了回去。
20: 身边的朋友他们长大了嘛，他们会来找我玩，然后跟我分享他们这段时间的这个工作经验，买了什么东西。我就觉得他们明天很有盼头，但我就不知道我明天在哪里。我睡醒一觉，我还是吃饭发呆，就每天是这种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种状态。我不知道干嘛。
0: 时间，李媛媛几乎没有走出过院子，直到2002年，她17岁。
20: 我们残联一打听就打听到我了嘛，然后就问我，你想不想练自行车？我想去。为什么想去啊？我想逃离现在的这个环境。我就感觉我那个时候就像关在一个四面都是墙的房子里面，这个房子里面没有门窗，然后我就急于想跳出来。
0: 父亲陪着她一起去南京，火车一路咣当咣当。多年以后，那笔路费依旧深深印在李媛媛的脑子里。单程车票50块，而父亲当时月工资只有500块。
20: 我到南京，我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城市，第一次看到哦，地上是铺地毯的，第一次吃自助餐，第一次喝酸奶，都是那一天。但是也是第一次我看到，就是和我有着相同身体障碍的残疾队友，就是他们在那种这个训练场上那种拼搏精神啊。那种大汗淋漓啊，就那一刻很震撼我。就是虽然我不知道我自己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员，但是我要留在这个地方。
0: 训练被排得密不透风，每周雷打不动的3次高强度专项训练，夜里还要再加练体能。最先撑不住的是他的假肢。
20: 我的那个老假肢坏掉了，我就买了我们小的时候用的那个跳皮筋，从这底下往这上面勒，然后教练就看到我勒了好多那个橡皮筋，然后教练就说你得换个新的。那个时候就是我爸是2块钱5块钱他都借，凑了2500块钱给我换了一个新假肢。我就当时我就想，我不为别人，为我父母，我得好好练。最早的时候就是练这个花坛，这一圈下来呢是450米，我们就在那边转圈。我们正常一个礼拜50米，我们要骑400圈，经常你累的就是不知道你就人就滚到那个花坛里面去了。
1: 4、3、2、1，好了，站。
0: 2003年，残疾人自行车项目首次列入全国残运会，李媛媛作为第一棒拿到团体接力第一，第一枚单人冠军奖牌也在招手。那是同年在捷克举办的残疾人自行车世锦赛，李媛媛代表国家队出战。500米场地计时赛考验的是爆发力，她的腿在抖，从领口就能看到心跳。发令声响， 车轮骤然冲出起点，短短数十秒，胜负便已尘埃落定。43秒03，19岁的他一举打破世界纪录，站上最高领奖台。
20: 我就听到说叫圆圆里，我记得很清楚，说圆圆里，后面我也听不懂了。当我一步登到奖牌的时候，我听到国歌《鹦鹉儿》奏国旗《鹦鹉儿》飘的时候，就是人家说运动员那一刻掉眼泪，我是不夸张，我也掉眼泪。就是那一刻，我心里面想，哎呀，我也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不再是那个一无是处的小女孩。就那一刻，我的信心是倍增的。
0: 世锦赛冠军为他赢得了雅典残奥会的入场券，竞技舞台谁都想更进一步，他加练得更狠了，拿浴巾当阻力带，直到浴巾被汗水浸透。但变故来得猝不及防，2004年7月24号，距离残奥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训练中的李媛媛摔倒在地，右手骨折。
20: 当我听到这个可能骨折这几个字，我就一下子就掩饰不住了，我就放声大哭。好多人就认为我是因为疼痛在哭，其实那一刻我是像梦碎掉的一样。
0: 不甘心就此止步，康复后他在荷兰世界公开赛再夺冠军，再破世界纪录。但回国后不久，手臂第二次骨折，北京残奥会再度与他擦肩。
20: 奥运会是所有运动员梦寐以求的战场，却成为我今生无法完成的遗憾。后来之后，经过这种大伤小伤之后，你确实心里面也产生了一些变化。就事情演到那一步，就是你一步步你会接受现实。
0: 李媛媛决定退役，以46枚奖牌终结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起初想法很简单，世界冠军都拿了，当个老板应当不在话下。她开过电瓶车店，赔得一干二净，卖保险，做话务员，一份份工作接连碰壁。
20: 我应聘了一个服务员，这个老板觉得哎我也很好，因为我这个假肢呀，它这个地方它是不灵活的，我平时走路你看不出来，但是我一上楼梯你就看出来了。过了时间不长，老板告诉我说，李媛其实我们生意不太好，要不然你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其实就是变相的把我给辞退掉了，确实是因为我的文化和我的这个腿让我和很多工作无缘。
0: 2017年，孩子早产被查出视网膜病变，同为残障人士的丈夫失业在家。最难的时候，一家四口一个礼拜的花销仅有70块钱。但转折往往在绝境中生出。那时最为全国重要的海鲜集散枢纽连云港赣榆区的海鲜电商蓬勃兴起。2018年，李媛媛试着在朋友圈卖海鲜，隔年又注册了电商平台账号。
20: 为了说能拿到流量，我们去跳过海，比如说一头钻到海水里面去，或者说你说咬了一条八爪鱼出来。后来做吃播，吃大量的油还有大量的海鲜，我胃不行，我吃不了这个东西，这些我都做过，但是流量都不是很好。
0: 2019年的国庆节，他抱着46块奖牌站上渔船，唱了一首《我爱我的祖国》，那条视频火了。
20: 因为有很多人，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卖奖牌的吗？我开了一场直播，我说我不光是一名运动员，我还是一名残疾人。我记得我当时我就站起来走两圈，我在我的直播间里面，我就把奖牌就这样露出来。
1: 不良没有，
2: 不良没有啊，
1: 因为不敢声音。
0: 恍如多年前在训练场看见自行车的那个午后，李媛媛选择放手一搏，白天选品搬货，晚上拍视频直播，凌晨3点的集市又出现了他忙碌的身影。他把奖牌挂在身后，给自己取名“不火的冠军”。直播间里人慢慢多了起来。一个人忙不过来，闺蜜帮他做后台，70多岁的母亲帮他打包。
22: 多少忙多少也好啊，开开心啊，不累。
0: 母亲口中的小孩。当年被困在院子里的小孩终于走出了高墙。
20: 我身边的朋友现在都不把当残疾人看，他们现在可以拿我腿来开玩笑了。比如说我跟你们聊聊天，哎，人家说以前说李媛媛，我看看假肢什么样，没看过，没看过。我现在可以就是很欣然的去跟人家聊这些事情的原因是什么呀？我正儿八经是从那个状态上走出来了。虽然我现在生活依然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也是很精彩的。
2: 评论区里越来越多命运相似的人汇聚而来。刚刚还清外债的李媛媛坐不住了。2023年起，她先后和六位退役残疾人运动员组成团队，他们想再拼一次冠军。
20: 你如果说你经历过人生的那种叫苦，它可以在你另外一个领域里面带给你有这种东西叫肌肉性记忆形成的习惯。以前有人问我说，李媛媛，你希望社会给予我们残疾人群体什么样的帮助？我说什么都不需要，我们只需要一个，不要给我们投来异样的眼光就可以了。
8: 好了好了
2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海投渔港，出海的海船陆续归来，李媛媛也在尝试新的商业模式。政府提供了免费场地，新直播间和冷库正在装修。忙碌的间隙，她偶尔会想起从前，想起那个被推往手术室的女孩，那个把自己封闭了四年的女孩，那个在异国的领奖台上流泪的女孩。
1: 我给自己起了一个名言，我说我想成为生活中的冠军，就是我虽然之前拿到了冠军，但是我想把冠军这份坚韧的精神带到我以后人生的生活状态里面去。说句最土的话，就是努力加油。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一条外环路可以有多长呢？答案是大约2.7万公里。15-5期间，我国将打造一条全长近2.7万公里的黄金大外环。它由延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三条骨干通道首尾衔接而成。
4: 当这条2.7万公里的金边最终合拢，中国将拥有一条怎样的国家战略大通道？它又将怎么重塑这片国土的经济版图和安全屏障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5: 近期，交通运输部宣布，15-5期间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三条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个环绕中国延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这条黄金大外环全长约2.7万公里，这差不多是地球赤道周长的1/3。我们先看看这三条国道各自的家底。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介绍，
6: 北线 G331 从辽宁丹东到新疆阿勒泰，可以看到从丘陵到长白山、大小兴安岭、内蒙古草原、北疆的阿勒泰，沿途还有鸭绿江、乌苏里江、黑龙江、额尔齐斯河，这是一条称之为最美的边境公路，山水的特征明显。西线 G219 从咱们新疆喀纳斯到广西东兴，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公路之一，海拔落差高达5000米以上，沿途有雪山、草原、沙漠、戈壁。东线的话 ,G228 紧贴海岸线，可以说把所有核心沿海港口串成链。
5: 黄金大外环并非三条骨干通道的简单相连，要兼顾发展、安全、生态、开放等多重因素，对优化国土空间布局、畅通经济内外循环起到关键作用。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7: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以辽宁、丹东、广西东兴、新疆阿勒泰为衔接点，将祖国的北部边境、西部边境和海岸线串成完整闭环，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5: 黄金大外环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也不是从零起步，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5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从雪山高原到草原雨林，再到荒漠滨海，黄金大外环的建设存在哪些方面的挑战？李洪昌认为，
6: 从技术实施上来看的话，那么它所处的地质与自然条件是十分恶劣。西部沿边段的话呢，就是219啊，包括高海拔地段啊，永久冻土、地震断裂带、雪崩落石灾害频发。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的这种工程技术挑战是很大的。北线戈壁风沙，极端的昼夜温差大。东线的话，沿海地区的话呢，海水盐物腐蚀啊，原土地的这种土地基的沉降，工程这施工难度很高。基于这个条件的话呢，我们工程施工的时候呢，窗口期就会受到很大的约束。 我们还有生态保护也约束比较大，资金投入量就会非常大。那么到后期超长里程、高寒冻土、风沙环境，怎么样进行高效率的养护运维，那么也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所以说这个工程可以说是一个确确实实是一个非常宏伟的工程，但是也是在多个层面上也是挑战性极强的一个工程。
5: 说起黄金大外环，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会是文旅，它或许会成为又一个人生必驾路线。但与此同时，从绝美自驾路到经济走廊，黄金大外环关乎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铺展开的不只是沿途风景，更是区域协调发展内外双向融通的长远蓝图。李鸿昌表示，作为我国超长距离的陆路环线，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也将成为重要的旅游通道、资源开发通道、稳边固边通道。
6: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特征在里头，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交通物流方面的功能还是很强的，也在这种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它有应急抢险的作用，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但是交通支撑引领的作用是最根本性的。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发展。
3: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4: 我们俩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刘宇华，监制杨超，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本次修订的一大核心亮点是首次在国家法律层面集中对自动驾驶、算法应用、电动车硬件技术、智慧交管等新技术、新业态做出了系统性法律规范，为快速迭代的交通技术划定了法定的运行边界。当技术跑在规则前面，法律如何补上安全短板？创新与发展之间，新规怎样把握平衡？这些新划定的边界又将会给行业发展和公众的出行带来怎样的深远影响？今天在直播间为您请到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对这次的修订草案的相关内容进行探索。李阳，你好。
3: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2: 在很多人的这个印象当中哈，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法》规这个法律它管的是像闯红灯啊、超速啊、酒驾啊等等这些典型的交通违法行为，但是近些年自动驾驶上路测试、新能源和电动自行车普及，还有智慧交管大范围的应用，就是有很多的新事物、新场景都是当时在立法的时候没有想到过的。那么规则空白地带越来越多，现在也让法律的修订迫在眉睫。

0: 那首先请您就是从整体来看哈，这次修订草案专门新增了大量针对一些新技术的条款，它的背后最核心的动因是什么？就是这次修订当中，当前道路交通运行当中哪些新技术的应用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法律空白的现象了呢？
1: 首先呢，就是为自动驾驶下一步更好的发展来补齐它的安全短板。
0: 嗯，
1: 因为我们知道呢，过去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它约束的是道路交通的参与者，核心是人啊，无论是机动车、非机动车驾驶员还是行人，啊，只要你双脚或者车轮踏入了公共道路这样一个范围，那么你的一举一动都要在这个法律的约束的范围之内。
0: 嗯，
1: 啊，我们常说的呢，就是一些比较常见的，过去叫交通违章，现在叫交通违法行为。
0: 对，
1: 这个呢，它的违法主体都是人，就是人没有按照规矩来办，所以就要受到相应的处罚。
0: 嗯，
1: 目的呢不是罚款，而是让你下次守规矩，不要再这么干了，因为这么干的后果很严重。
0: 嗯，
1: 但是呢，随着自动驾驶汽车的开始逐渐的试运行啊，在很多地方都是小范围上路了，那么上路以后法律就要约束一下车的行为了，因为这个车是由电脑来控制的。
0: 对，
1: 那么核心问题是要什么呢？要考验它的算法。这里有一个总的要求，就是要求自动驾驶汽车达到合格且专注驾驶人的水平，而且不得对其他的道路交通参与者构成伤害。
0: 嗯，
1: 这是一个总的原则。那在这个总的原则下，就不能单看你测试跑了多少万公里了，这个没有用。我要核查你的算法，比如说你怎么和前车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又不至于一下拉开100多米，
0: 是
1: 变成这个移动的路障。
0: 嗯，
1: 还有就是考验你在紧急的时候如何做出一个伦理学合规的技术上的取舍。
0: 嗯，
1: 比如你要识别出危险品运输车和校车，
0: 是
1: 啊，这要首先要避免的，等等等等。还有就是你的各种的动作是不是在大伙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0: 嗯，
1: 啊，而不是说靠自动驾驶去炫技啊，甚至说产生一些危险驾驶的行为，而这些都是过去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所没有涉及的空白，这补上一个短板啊。
0: 嗯，咱们就是说以前呢是针对人啊，就是人如果做错了的话，我们就去处罚人，当然主要的目的呢是为了下一次不再犯同样错误。但是现在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目光从人身上，当然人这部分还有哈，就是说又增添了一部分新的，可能是由车本身带来的，比如说它的算法，比如说它在伦理衡量的时候选择到底是选择了所谓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它是怎么来做出这个选择的，这个是我们接下来要关注的。所以说这个自动驾驶里面，其实我们之前也讨论了很多，就是从技术发展上来说，它是速度非常快的一个技术，它更迭的速度也很快。但是呢，我们现在在相关的这个法律法规上面呢，并不能说是真空，而是以往其实也是有相应的管理措施，只不过这个更新它的速度，技术的更新速度过快了，我们需要来把法律这个脚步也跟上，是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
1: 是的，我就举一个例子，假设说我们看着有一个出口的匝道，好多车在排队，那么如果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情况，而且又是我们正好也要出去，那是不是就应该减速啊，排在这个队尾慢慢等着出去，对吧？但是呢，我就直说了吧，这特斯拉那个 FSD 就有一个功能，它会提前扫描出20多辆车，发现前面如果有一个明显的空档，它就会加速的超越这些排队等待的车，直接非常漂亮的一个大弧线，稳稳的插进这个空档里头去。那么其实道路交通安全法有这么一条，这叫穿插排队等候的车辆，这个属于一项违章的，
0: 是
1: 啊。但是实际上这只是一个特例，但是我们接触到的一些 带有高阶驾驶辅助功能的车，我们也试验了，其实它在行驶的时候，比如未保持安全车距，等等，你要说算它的违章，后来我们就开玩笑，这个要给这扣分的话，我估计这研发团队整个团队的本儿加起来都不够扣分的。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好，我们继续来说相关于汽车的一些话题哈。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公众最关注的这个自动驾驶，其实很多的国内很多的城市现在已经开放了自动驾驶的测试，甚至还有商业化的运营，但是呢，在没有专门法律规定的阶段，行业内也是有允许试错去来进行的。那么这个具体的过程，就是出现过哪些有争议的或者说不太清晰的地带，就比如说像事故的责任认定，还有路权归属等等这些关键的问题，以前我们是怎么处理的？因为我们说它不是真空的，以前也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来做监管，只不过可能力度不够，是不是这样？
1: 以前啊是这样，这里分两种情况，一个是 L2 级的驾驶辅助，这个责任完全在人，也就是说你不管是否开启了驾驶辅助的功能，一旦发生了违章或者交通事故，那么首先来由驾驶者来承担责任，啊，厂家是无责的，
0: 就是人还是要负全责。
1: 对，但是在 L3 级的，啊，有条件的自动驾驶这样一个场景下，如果你是在示范运营的路段，而且呢是车也是经过登记注册，是允许开启 L3 级的驾驶辅助的，或者自动驾驶的，那么只有符合这些严格的条件，而且事发的时候车辆确实是处在电脑控制，而非电脑交出控制权提醒人来接管，而不是这么一个情况，满足这些条件啊，发生的交通违法和交通事故，这个是由厂家来担责。至于厂家后续和联合体之间这个责任怎么划分，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至少从法律层面就明确了，只有这个车当时在登记注册的时候就已经是列入了 L3 级自动驾驶测试车辆这个范围。国内目前就批了有五六款车，很少。而且必须在指定的路段才能运行。
0: 咱们说一点哈，就是说从技术层面上，这个 L3 级自动驾驶辅助驾驶功能，它能够达到就是说我在什么时候把这个车辆交还给了驾驶人，然后在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技术动作的时候都会有明确的这种记录过程吗？就是会不会也会出现以前扯皮啊，就是说这个地方我是这么操作的，但实际上并没有，但是系统记录又是这样的，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1: 现在至少这块已经好多了。它首先有一个事件记录仪，就是 EDR。它会完整的记录下当时所有的车速、转向、制动，还有车辆的整个运行的XYZ 三个轴上面的速度和加速度。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它不可能在事故前一秒交出控制权。它会及时的预判到可能的潜在的风险是不是已经超越了它能够处理的一个物理边界。同时至少要应该留出我们当时测试过这个车啊，比如在前头弄一个纸糊的车，突然间并入到这个车道了，他其实还是好几次都能自己稳稳的能够刹住，只是遇到什么呢？如果前头有一个施工的路段，地上的线已经乱七八糟，已经彻底没法辨认了，而且这个锥筒的码放也不是特别的那种规范，所以呢，他就有时候有点，不管是纯视觉方案还是激光雷达，
0: 他就会犹豫，
1: 就有点犯懵，所以他会提前。差不多我有一次是遇上一个施工提前100多米，就退出了。
0: 那也得看他的行驶速度啊，就比如说100多米的话，如果我的行驶速度是时速100，
1: 60
0: 啊，六十，
1: 就是、还在往下降。
0: 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提前，他确实有打了一个提前量，但是还是交给驾驶员的时候，让驾驶员有点措手不及。那这种情况是不是以后也能够杜绝？因为我们还是担心说他交给我的时候，这系统的算法可能已经提前减速了，也给了我处理的空间，但会不会这个衔接还是有问题？

0: 是在城市路段或者说交通特别复杂的路段，它会降速到60以下。其实这个速度我们认为哈，交给人有一两秒钟真的就够用了，因为它速度已经很慢了，
1: 除非驾驶员是心不在焉，他没有在这个路况的判断上。
0: 对，而且他在提前就已经闪灯，而且那个蜂鸣器都已经在响，即使他交出去之后，我就感觉到这个车其实还在轻轻的在带着刹车。因为他虽然交出控制权了，但是他的那个AEB 就是自动的防碰那套东西还是在起作用的。如果你没有响应，它探测到前头有一个锥桶或者水马，它还是会自动的紧急刹停的。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已经比过去的 L2 级的驾驶辅助至少在人和车的衔接这块已经做的已经好多了。
1: 但是我们说的还是有了很大的进步，是技术上的一个巨大的提升。但是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车的驾驶权完全交给系统，车的车机系统还是不能够，现阶段起码我还不能够那么如此踏实的做这件事情。那如果说这个自动驾驶领域，草案对于自动驾驶车辆的准入资质测试要求、上路的运营，它应该也会有一些比较明确的这种规定。那最受关注的这个事故责任认定这一点上，就是草案它会给出一个什么样的责任边界呢？就刚才我们提到了厂家是要负责的，但是不得看具体的事故啊，这个事故是怎么划分的责任，然后驾驶员要拿多少的责任，然后我的 L3 级的自动驾驶辅助驾驶又要负多少的责任，这个比例是不是也要在这个相关的相应的这个草案的征求意见稿当中有一个规定。
0: 那这个呢现在也还是在不停的修订完善当中，至少有两个情况是可以完全界定的。一个是完全在有人驾驶的情况下，或者说系统已经交出控制权，假设说15秒或者是半分钟以后你还是出了问题了，那这肯定是人的问题。那么如果是完全在系统自己的感知认为是在可控的情况下发生的事故，这个是由厂家和他的联合体来担责的。这两种情况的界定是比较清晰的，现在就是二者的交接，其实这个还一直存在争议。
1: 是，
0: 还有确实有很多专家也在认为，就是不管什么情况下你留给驾驶者的反应的时间是否足够，这个其实这个争议是一直存在的。说5秒说10秒说15秒的都有。这会儿呢就是看怎么说呢，它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即使是 L3 级的自动驾驶系统在正常工作的时候，这个人也仅仅是可以做到双手拖把，但是要坐在驾驶位上，要监控车辆的运行，如果发现异常的时候，有时候可能系统没有报警，但是明摆着前头有一个弯道它没有减速，而且是朝着切线方向冲出去了，那这时候应该及时的一把方向把它拽过来。因为任何的 L3 级的自动驾驶的车辆，人都有随时可以介入的最高级别的优先权。这个不管是汽车还是飞机，
1: 是
0: 所有的系统都是这么设计的。所以这个还是很多问题有待商榷，而且确实是有很多业界的人士提出了很多不同的意见，所以叫征求意见稿。
1: 有一点要确认一下，就刚才我们在提的 L1、L2 级的时候他们是辅助驾驶，到了 L3 的时候我们真的已经可以称之为自动驾驶了吗？
0: 对的，
1: 是
0: 只有 L3 级
1: 及以上，
0: 及以上是 L3 是有条件的自动驾驶，
1: 但是它的主语也是自动驾驶。
0: 对，
1: 那如果说到这个自动驾驶，现在是从国家法律层面已经给了它一个相应的一个法律的地位了，就是自动驾驶。
0: 对，
1: 那这对于整个自动驾驶行业来说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吗？它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相当于给这种商业化落地扫清了法律的障碍了？
0: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应该看成一个利好，因为我们最近呢也开着这个很多试驾车呢在路上跑，发现这个北京不管是机场高速附近啊，还是这个北五环，还有包括南城的一些道路，比过去都多出一个牌子，写着自动驾驶测试路段。
1: 是，
0: 这个牌子现在我发现路上已经至少在北京越来越多了。这个呢就是为 后续

0: 越来越多的拿到了 L 三级自动驾驶准入的车型，让它合法的上路行驶，并且开启这个功能，就开始奠定了一个法律基础了。就是说是准许上路的，而且是准许开启这些功能的。它和 L 二级辅助驾驶不一样 ，L 二级辅助驾驶你即使开启了所谓厂家宣传的叫高阶智驾，这个功能，但是驾驶员依然做到必须做到不能脱手脱眼，更不能在车上睡大觉，这个是完全的是违法行为。
1: 就是 L 二级的辅助驾驶功能，如果出现了任何的驾驶过错的话，那么人是要负100%的全责的。
0: 是的，厂家是不担责的。
1: 是
0: 啊，只有几种情况下，这跟自动不自动的没关系。就是车辆的制动转向系统发生了机件失灵，而且是突发的，这个厂家是要担责的。而且这个要到一定的批次以后要履行召回的这样一个法律义务，这个纯属机械故障，这个和这个
1: 自不自动的
0: 没关系。
1: 对对对。那我们说到这个自动驾驶法律地位已经明确了之后，你像很多的车企啊，还有专门研究这个车机的一些这种科技公司，他们会不会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就是如何来实现这个操作上面？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其实要实现自动驾驶也有很多的路径，比如说这个纯视觉方案啊，还有这个各种雷达的这种使用，以及这种混合的方案。那这些企业和车企，就包括那种科技企业，它在研究的时候，短期之内会有什么变化吗？还是说还会维持前一段的这个成果，然后在短时间之内不会发生什么太大的进化？
0: 这个主要进化是分为软件和硬件，也就是说或者叫硬件和算法，这两个方面。硬件的话还是多传感器融合，就是除了我们常见的可见光的这种摄像头，也就是所谓纯视觉之外，和激光雷达之间还会衍生出很多新的传感器的类型，比如一些过去就认为行之有效的，但是更多用在军工产品的红外热成像。热成像现在在很多的，尤其是雨雪雾和照明条件不好的这个夜间，这个对于探测人员和车辆，它的准确度是远在激光雷达之上的。然后再有就是毫米波雷达的扫描的范围和性能也在发生很多变化，已经不是单纯的毫米波雷达了，现在有3D 4D 的毫米波雷达。然后超声雷达的近距离探测能力和精度也有了很多的这样一个进步，比如预防开门杀，就是我开门的时候后面检测到有一辆电动自行车快速的驶过来了，这会儿就会感到一个明显的开门的阻力，这门我推不开了，这是不是就可以有效的避免这种开门杀的这样一个情况啊？然后就是咱们俗称的倒车雷达，它这个在泊车辅助方面它起的作用肯定比毫米波雷达和这个纯视觉的这个传感器要好得多。它可能靠四个摄像头拼合成一个虚拟的一个周围的建快速的建模，这么着就把周围的场景给它还原出来了。总而言之，这个就是硬件和算法方面其实更多的开始引入好多大模型。这个模型的迭代这个是最烧钱的，
1: 是
0: 这个比硬件烧钱。
1: 对，
0: 而且未来考核 L 三级驾驶辅助是不是合规的，实际是要考核算法的。
1: 那这个如果说我们是对于L 一和 L 二级辅助驾驶做一个评测的话，应该也会像考试考官考学生一样有一个标准。那 L 三级的话，是不是这套标准它要有一个大的升级了？
0: 完全是
1: 颠覆性的，就跟原来不一样。
0: 对的，对的，可以说这么说 ，L 一咱就不说了，那个早就已经
1: 太初级了。
0: 咱就说这个 L 二吧 ，L 二其实好多动作我们发现它是很生硬的，比如 L 二我们常说的三件套，车道保持，包括有些做的比较好的有车道居中，但是你会发现有时候它做的特别生硬。尤其是你在向一侧偏的时候，没打转向灯，车辆就偏出车道。这个我试验过好多不同品牌的车，有的就是非常生硬的，一把给你拽回来了，吓一跳。
1: 对，然后就是 不以乘车人的那种舒适感为一个目标，反正我确实是把这个车呢基本保持在中间行驶，但是你会很不舒适。
0: 啊，对，还有一些情况，比如说我们紧急变道的时候，发现前头有紧急情况了，这个时候是来不及打转向灯的。我打转向灯，我是有预见性的变更车道，这是正常驾驶的行为。但是比如前面的半挂车上突然掉下一个东西来，这会儿你还哪来得及打转向灯啊，你肯定扫一眼看路边没，看着旁边车道没车，一把轮先让过去再说，就所谓的跟迷路实验似的。那这种情况它的车道保持如果开启的话，面对我们称之为接跃输入，那个叫定长输入，就很柔和的，这个叫接跃。面对接跃输入的时候，它是应该不会给你施加一个反向的转向阻力的，如果这转向阻力太强的话，会影响你这个紧急避险的。那这块就别说了，做的都不咋地。
1: 是啊，咱们刚才说的是自动驾驶哈，自动驾驶的相关内容我们也聊了很多，从技术层面一直到现在的这种法律的试探的层面，我们都是在看着这个技术一点点的给我们的这种生活，就是出行的生活带来一些巨大的这种变化，而且这个变化呢，应该说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切身的体验到了，而且这个初感受还是非常让人期待的。到了 L3 级自动驾驶的时候，那肯定就会让人有更多的期待。而现在所有的厂家，包括这种车机的研发企业，他们也是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这个上面，在符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给我们做出更好的车，让我们非常期待。那说完了这个自动驾驶，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电动车，电动自行车啊，电动车它的这种快速普及呢，确实也是带来了很多的新的矛盾，就是从车辆的改装、电池的安全到通行路权，就是从法律层面来看，就是原有规则在电动车硬件技术和通行管理上有哪些方面的滞后了？现在，
0: 主要是它性能的提升，或者说的更直白一点，是车速的提升。已经混淆了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之间的界限。我们知道，电动自行车限速25公里，
1: 是
0: 这个一直是有这个法律规定，因为法律上把它界定为非机动车，那么非机动车就必然要走非机动车道，而且是处在和行人混行的这样一个比较复杂的交通环境下。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驾驶非机动车在我们国家，包括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是不需要驾照的。
1: 是
0: 没听说过骑自行车还需要考一个自行车的驾驶证，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这样也就彻底的违背了它的便利性的一个交通工具的这样一个属性。只有从轻便摩托车，也就是准驾车型代号是 F，从这开始才算机动车，才需要考取摩托车的驾驶证，像 F， 然后 E， 还有 D，就是三轮的。
1: 但是这核心词它是有本质差别的啊，一个是电动摩托车，另外一个是电动自行车。
0: 对，
1: 但这个电动自行车我们也知道，是有限速25这样的一个规定，但是有很多人呢也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我给它解锁，然后我让我的车变得和电动摩托车一样快。他在追求这个的过程当中呢，肯定是考虑到便利性优先的，但是从安全性上来说，以及其他行人和道路交通参与者的安全性上来说，这个确实是非常缺少保障的一个现象。
0: 这事儿本身也确实是一个矛盾，因为虽然把它从法律上定义为非机动车，但是你骑着它确实是电机来驱动的啊，只是速度慢一点儿。那么好多人就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我自行车猛蹬两下还能超过25公里呢，
1: 是
0: 如果这个电动自行车还不如我原来的自行车骑得快，那就失去它存在的意义了。但是另一方面呢，这个车整个的制动、转向还有轮胎和地面的附着力这些基本的参数，又确确实实是按照非机动车设计的。
1: 是
0: 你如果真的超过30公里以后，你会发现真的刹不住。你可以拿一个正规牌照的摩托车，不管是燃油的还是电动的，你找没人的地方踩一脚紧急刹车，那个刹车是很灵的。但是同样的电动自行车，两手的闸都捏死了，
1: 一个是

0: 按照机动车标准来设置的，另外一个是按照这个非机动车来设置，那肯定它是不一样的。
1: 那对呀、啊嗯，这个首先这刹车这块就是，但是速度起来的前提是必须刹车要灵。
0: 嗯，
1: 这个车能跑多快不取决于你的电机有多少马力、
0: 嗯、
1: 而取决于你在规定的速度下和规定的距离之内能不能安全的刹停，不光是能刹停还不能摔车。如果你前后的制动力，其实摩托车的两个轴的轴线是有一定的夹角的，但是电动自行车就没有这种稳定性的这种设计，所以这个急刹车的时候，且不说撞不撞别的人和车，就是自己摔车这件事儿，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安全隐患。
0: 嗯，
1: 啊，
0: 就是这个平衡性啊，就是在刹车的那一刹那，摩托车甚至可以表现出其他机动车的这种稳定性来，但是如果你想让一台电动自行车表现得一样完美，当然前提是这个从一个相对比较高的速度停下来哈，还是相对很难的一个事情，
1: 挺难的。
0: 所以说我们在一直在强调说电动自行车它的这种硬件，以前我们比拼都说，而且电机有多厉害，它能够跑多快啊，这当然是一个大家追求的一点。但是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点，就是在安全方面的一些要求。就是现在针对电动自行车和新能源汽车，其实它有一个共通性，就是它的这个电池安全。现在我们说到这个电池安全呢，包括它的改装治理还有生产的准入，草案里有没有给这方面新画一条这种技术红线，就是从根源上来解决一些长期存在的安全隐患。就比如说我们以前老说哈，电动自行车它这个电池的来源，当然我们说这个电芯呢大多数是可能是新的，也有可能是从不明渠道出现的，甚至是这个一个车我转手了很多次，然后我这电池已经都无迹可寻了，我不知道这电池究竟来源于哪儿了。那这种情况以后是不是必须把它画一条横线，不能够突破这个红线？
1: 肯定的，因为我们知道已经现在明确的说了，梯次利用这个概念，就如咱们之前几期节目里面讲的这个事儿，梯次利用这个概念已经彻底的废止了。
0: 嗯，
1: 那么尤其是电动汽车退役下来的电池严禁用于电动自行车、平衡车、滑板车、儿童玩具，已经画了几条红线了。也就是说，明确的说了，如果是锂电池，不能用回收再用的，要用新的。如果是铅酸电池，其实反倒啊，我觉得如果是单日的出行公里在40-50公里往返之内，其实铅酸电池绝对够用。
0: 嗯，
1: 铅酸电池也没有大伙想象中的那么沉。
0: 嗯，
1: 尤其是现在把这个卷绕技术
0: 应用了以后，很多人其实想象它并不是担心它沉，而是觉得这个技术比较落后。啊，比起锂电池那个电池容量，好像就觉得它不太行，自然就会把它觉得它属于落后的这种电池序列当中。
1: 我再跟大伙儿说一个事儿，潜艇上、飞机上，和很多军车上现在还在用铅酸电池。
0: 嗯，
1: 它一点都不落后，它的安全性对于锂电池是碾压级别的存在。
0: 嗯，
1: 啊，
0: 那对于电动车行业来说，就是硬件安全标准上升到了法律层面，那以后这些造车的企业他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因为我们知道哈，之前就比如说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就有一轮变化就比较大了，包括这个车辆的外形也发生了一些改变，很多消费者甚至就不买账了。那现在的话说，这个从源头抬高了准入门槛之后，要淘汰掉一些产品，那么相关的企业是不是也可能存在这样被淘汰的风险呢？
1: 那肯定的，因为其实我们是鼓励的这个行业的优胜劣汰，而且永远不是鼓励大伙生产低质低价的产品，而是提倡大家生产一定的高性价比的这样一个产品。首先要画一条安全的底线，如果突破了这个，你卖的再便宜，这个也是不被允许的。其实呢，近年来无论是面对电动自行车还是新能源汽车，我们发现监管都在加严。
0: 嗯，是，
1: 这个监管加严其实就是遏制无序竞争。那无序竞争首先一个就是没有底线的打价格战。
0: 嗯，
1: 这个东西其实我反复的强调一点，真的不是越便宜越好。同样大伙儿可以算一下，如果这个

0: 电动自行车如果卖到3000块钱，
1: 嗯，
0: 但是你可以骑5-6年，比那些个卖1-2千块钱一年一换，那您说哪个更划算？所以其实也要鼓励用户算一个全寿命之期周期的持有成本，
1: 是
0: 鼓励大伙儿算细账，
1: 这个账
0: 算大账，
1: 其实也不难算。因为之前呢，我们说电动自行车好像，对于它的要求没有那么高。但是经过了这些年的变化，包括我们的消费其实是在不断的升级，包括消费的理念也是在不断的变化。对于这台车，它在整个生命周期里能够给我带来什么样的服务，它到了后期会不会老坏，这个电池会不会有其他的风险，这也已经成为了消费者每一个消费者都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了。
0: 是，你看，我们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过去那些1-2千块钱的很廉价的电动自行车，好多像下雨天，趟了一次水，
1: 对，
0: 后面的轮毂电机
1: 就出问题了，
0: 连最基本的涉水性能都不能保证，这个就简直就不能称之为车，不管是机动车是非机动车，还有的就是电池打开一看，那个BMS 根本就没有，只有一块小保护板，如果你插上充电的话，那红灯一直在亮，这都是安全隐患啊。
1: 是，
0: 还有就是车架的强度不够等等等等，各方面的问题都出来了。现在就是要把这些，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通过法律的完善，一步一步给它规避掉。至少交付到用户手里头，是一台安全的、可用的这样一个交通工具。
1: 对，这个电动自行车呢，前期可能是由于技术发展不完善，所以我们对于这个车上存在的一些简陋是能够包容的。但是发展了这么长时间以后，这种简陋的存在其实是不应该的。即便它的价格可能会有优惠，但是这个优惠是影响安全的。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价格又合理，同时又能够给我们带来足足安全保障的，还有性能需求方面满足的，这样的一个车辆才是我们需要的。
0: 对的，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其实现在要开始严厉的打击野蛮生长。你说到的那些问题，有没有技术问题呢？也有。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是商业模式出问题了。过度的强调所谓的野蛮生长，其实我对这个词是非常反感的。我觉得种地都不能野蛮生长，
1: 野蛮生长它就不只是说简单的去打价格战了，它是牺牲了很多的品质、
0: 是的
1: 口碑，甚至是安全，然后才去获得了一个不合理的低价。
0: 我觉得只要是个车，不管是2轮、4轮，还是6轮、8轮，都不能沾这个词。你看，现在开始，我们的监管部门开始反对这种激进创新。这个激进的创新，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野蛮生长的一个变种。
1: 是，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咱们今天说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刚才咱们说了两点，一个是有关于自动驾驶，另外一个呢就是电动自行车的一些在硬件技术以及通行管理上的一些变化。那我们再来说一个，就是管理端的哈，就是这个智慧交管，就比如说算法，配时的信号灯，还有非现场执法的电子眼。大数据研判的交通管控等等等等，这些呢其实是基于算法和数据的管理手段。那此前为什么这方面也会引发人们的一些争议？最缺的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则约束呢？
0: 其实就是咱们先说非现场执法，这个其实要求的是证据链闭环。什么意思呢？不能单从一张照片就判定这个东西，这个人啊有没有违法行为。现在都要至少是连续的好几张照片，或者有视频，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呢，就是技术装备的校准，这个在很多地方都发生了这种情况了。有些由于设备故障，出现了一些非常离奇的一些数据，一个小面，能飙到每小时200多公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那么好，这些技术装置怎么让它符合计量法规的误差？ 而且它的校准的周期，因为任何的计量设备都会产生误差，都会出现这样一个校准的问题。再有一个就是提出行政复议的时候的流程和权限，这次都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管理，而不能是让基层的执法部门啊就能有最终的裁定权，这个肯定是不行的，这个从整个法理上这逻辑是讲不通的。所以就是我们要求的是什么，程序上要合规，技术上要实现闭环，这个就是对于非现场执法。至于这个智慧交通的问题，这里面有两个层面的问题。首先一个就是这个数据的使用的合规性要求，就是可用而不可见，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路上的，就咱就说摄像头吧，这个东西会拍到海量的涉及到个人隐私的一些数据，但是呢，其中可以说99.99%都不会触发这个违法处罚，因为人家就正常开着车走过去了，是，但是高清摄像头把人家的车牌子和人脸都拍得一清二楚，但实际这个数据呢是无效数据。
1: 对，就是现在我们提到这种无效数据的话，我们怎么能够从法律层面去防止说算法执法、过度执法以及数据滥用的这个问题？
0: 这个主要是一个数据滥用的问题，因为这个东西呢，一旦它上传以后，如果我们只是为了统计车流量，那么其实我知道这是一个小型车，以多快的速度开过去了，这么预判它在下一个时候几多少秒之后通过下一个路口，然后积攒多少车能够让这条路实现最优的一个通行效率，那这个其实到底是张三还是李四开的是谁什么品牌的车，这个都不重要，我们重要的只是这一个点状的一个数据，所以这个的时候颗粒度就不能太细了，这个就要有取舍的把一些敏感信息在采集的时候就把它屏蔽掉，讲的好多数据的可用而不可见，就是我可以应用这个数据，但是呢我看不到是谁开的这个车，只有他超速了或者有其他的违法行为了，这会儿才会把它清晰的放大出来，而如果他是合法的在那儿行驶，这个只是一个点状的数据，所以说尽量不采集敏感数据，还有敏感数据上来之后及时的删除，因为这个动态的交通管理，我只需要用这一会儿的数据，剩下就变成一个历史的数据，那么可能就只有几个字节就知道这个历史数据，这得几点几分这儿容易过多少台车，大概其有一个历史的一个大数据什么就足够了，完全没有必要细化到这个程度，所以可能对这些地方也会做出更明确的一个限制，
1: 包括像导航啊、调度类的这种交通算法的应用，会不会存在算法引导违法、数据滥用的这种风险？它是不是也是这一次就是这个法律修订当中的一个要规范的一个这个范畴？
0: 导航这个事情啊，首先，都是第三方的互联网的那个运营商
1: 是
0: 啊在运营的，所以对他们的监管其实一直挺严的，就是因为我们的下载了这个东西基本上都是处在登录状态的，那么而且现在手机号都是实名的，他很容易知道谁谁谁在几点几分去了哪哪哪，
1: 是，
0: 所以这个涉及到个人隐私的数据，这个管控其实一直就特别严，也确实之前有一些互联网公司因为这方面的违规
1: 对
0: 受到过严厉的处罚，这块现在已经管得差不多了，但是现在我们就要求什么呢，要求开始这个数据怎么让它合规的使用，还有一个就是导航的算法呀，其实未来的大趋势其实是要和整个当地的交管是要打通的，什么意思呢，它一般就是按照大数据算几点几分这条路好走，指挥一个绕行的路线，这个不牵扯违法问题，因为具体的你的驾驶的动作以路面的标志标线为准，这个没什么矛盾的，关键问题就在于你作为个体来讲的最优路线，对于整个放大到几十万台车的一个城市，我就给你举一个最简单的东西吧。有一次一个景区由于进景区的道路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了长时间的一个拥堵，然后呢有一个导航软件就指挥大家 去绕村里的小路，然后几百台车瞬间就把村道
1: 给占满了，
0: 也给堵死了。
1: 嗯，
0: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算法出了一个大问题。
1: 嗯，
0: 因为当时呢，最优路线肯定是进景区的那条干线公路。
1: 嗯，
0: 但是它出事故了，那么我们怎么样合理的引导少辆车，而且依次的从小道通行？小道不是不能走，但是如果你给这堵在后面的车全都指到小道上了，
1: 是。
0: 然后还有人国外拿这个导航软件恶作剧，把几十台手机放在一个露营车里，在路边拖着走，然后分分钟那条路
1: 就变成拥堵的状况了，
0: 猪肝红的一个情况。当然说这个恶作剧确实是不应该啊，但是呢，确实它在整个算法上能不能有效地剔除不合理的数据，这个对于算法也是一个大的考验。更何况以后的导航软件更多的会和 NOA， 就是车载的这个自动驾驶的辅助会融为一体。
1: 嗯，
0: 因为现在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不设定目的地就开不了 NOA。
1: 对，是
0: 啊，
1: 但是这个还是有很多的车主朋友哈，他有一点担心，就是一提到这个智慧交管，觉得这是一件好事。你比如说这个有了智慧交管以后，我可能会走到一些更通畅的路。但是刚才你也提到了，比如说那村道给堵死了，这种情况也会有。就是我们这个智慧交通它更规范了以后，它会使得我们的未来的这种出行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就是说我们的出行会变得更安全了，还是更受限制了，还是怎么样？因为有很多人确实一直担心自己的数据安全问题，就是我去了哪儿你怎么知道，就有这方面的这种焦虑产生的话，那这个事情该怎么解决？
0: 其实这还是一个数据使用合规性的问题。
1: 嗯，
0: 你比如我举个例子，咱们说为了提升安全性，提升安全性，现在很多导航软件都有一个电子的三角警示牌的功能。什么意思？一旦你车出现了故障啊，你还没有来得及跑到车后150米放那个警告牌的时候，你在导航软件上点一下电子的警告牌，那么所有后面的车，尤其是你停在一个弯道盲区的时候，后方的车就会及时收到这个提醒，前方多少米有坏车。这个比你下车放三角牌这个速度快多了。
1: 但是三角牌还是得放啊，就咱们个这个交通法规规定的是要求的，
0: 是你必须得放。但是在你还没放的时候，
1: 就是可以先点上了，
0: 先点上，然后你下车再去放，这么着有可能就在这个空档后头有一个车快速过来了。
1: 嗯，
0: 这是不是可以避免这种事故？这只是一个例子。
1: 嗯，
0: 还有甚至于其他很多的应用场景都是我们现在想象不到的。
1: 对，
0: 所以这个是往好的方向。那不好的方向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数据的泄密的问题。
1: 嗯，
0: 啊，这是不光是这个客车，其实货车数据的泄密更严重。我就举一个例子，这个平台已经被约谈了，而且被罚款了，是前两年的事情。
1: 嗯，
0: 因为货车如果掌握了大宗的物流的运输，虽然运输的不是军需品，啊，也不是保密的，像银行的那个金砖或者是有价证券，这些都不在内。咱们就运输的大白菜、大葱、大米，
1: 嗯，
0: 你觉得这些东西涉密吗？肯定不涉密。但是，一旦大宗的物流的数据把它攒在一起，它就能展现一个国家和一个区域的一段时间内的大宗商品的一个物流的去向，这就涉及到国家安全了。如果你把这个传输到了境外的服务器上，这个肯定是不行的，不允许的。所以这个其实我们想象中的涉密跟说我开车去那个2公里以外的超市买了一袋饺子，这个肯定你觉得不会有什么涉密的问题。
1: 嗯，
0: 但是如果 N 多个人的这种，
1: 就是达到了大数据层面的话，
0: 对的，
1: 那这个事情它就是风险存在的。
0: 对的，对的。
1: 嗯，那咱们最后说到一个具体的问题哈，就是也近期呢，有很多地区它是遭遇了一些极端的灾害天气，包括像地震啊、泥石流等等。这种极端的路况下，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无论是自动驾驶的车辆也好啊，还是说我们这个老司机出去这个开车也好，这个时候好像对于这样的极端的情况，我们去应对它是有点 陌生的啊，绝大多数的司机都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包括你就说自动驾驶也好，或者辅助驾驶也好，那可能这种极端情况他就更少遇到了。那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就是如果说我的车辆是非常基础的，它基本上不具备这样的辅助以及自动的功能的时候，作为司机我们要注意哪些路况？
0: 首先一个就是尽量避免在山洪泥石流高发的或者已经发了红色橙色预警的地区就别进去了，就躲开这些路线去行驶，这是最根本的。那么如果是突发的，你已经上了这条道了，如果发现前面有下面这些异常，而且这个说句实话，自动驾驶的这个数据库里头基本上这些东西，不管是视觉的大模型啊，还是激光雷达扫出来的这个三维成像，都没法判别。
1: 就是特指的是地震和泥石流这样的
0: 山洪
1: 灾害，
0: 山洪
1: 还有山洪，
0: 对，还有路面的突然的这个塌陷，
1: 嗯，
0: 这个真扫不出来。所以这个完全，这个真的就凭经验了。
1: 就无论是什么方案，这个时候自动驾驶或者是辅助驾驶都是可以无视它的，基本没有用。
0: 除非一块大石头已然横在前面了，
1: 嗯，
0: 它会把它扫描当成障碍物，会触发这个紧急停车，
1: 嗯
0: 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动态的，比如预判前面这个山坡上那个小树有点不正常的，不像是风吹的那种晃动，
1: 嗯，
0: 这个完全就凭人的经验，甚至是刚滚下来几个很小的土咖了，
1: 嗯，
0: 或者小碎石头子儿，这个有可能就是滑坡的一个先兆，
1: 嗯
0: 啊，你像好多有经验的老司机可能看见几个石头子儿就会马上做出判断，看一眼路边啊，能快速通过的快速通过，如果判定过不去了，一脚刹车赶紧跺在这儿，甚至必要的时候要保证后方安全的情况下要开启倒车啊，这会儿就真的完全就凭经验了。
1: 嗯，但是这个经验我觉得有必要我们再给大家多铺垫铺陈一下哈。就像比如说遇到了这种特殊情况，山洪泥石流，我们可能在一些区域要去倒车，但是那个地方可能又会有雨就是下雨的天气或者大风的天气，造成视线不佳。而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又不是一个老司机的话，这个时候是不是更好的方法不是说我选择倒车的方式，而是在看周围环境允许的情况下应该是弃车逃离呢？
0: 对的，弃车逃生，还有一个往上跑，
1: 嗯，
0: 别顺着山往下跑，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可以顺着公路走，
1: 嗯，
0: 顺着公路走，尽快的躲开这个危险的地段，
1: 嗯，
0: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及时的去感知。其实好多，尤其是开大车、重车的，开货车的，他能明显的觉得底下的路基是不是被掏空了，
1: 嗯，
0: 因为小车你是感觉不到的，小车只有一两吨重。它再怎么掏空了，有的大车足以把大车陷进去的这样一个空洞，小车都可以安全的开过去。所以大车司机对于脚下的路基是否还坚实，这个他有天生的敏感，
1: 嗯，
0: 啊，他会知道已经坏了，这底下已经出问题了，啊，这是其一。还有一个就是您说的这个所谓的逃生的问题，
1: 嗯，
0: 这个滑坡和泥石流它逃生方向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泥石流要往山谷的斜上方向迎着它去走，啊，如果是滑坡的话，就要你看好滑坡体的一个预判一下它的这个方向，啊，然后选择一个合适的一个路线。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其实可能山区居住的很多年的人对这方面更有感觉。
1: 我们在说到这个相关的知识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觉得它离我们生活很远。我们什么时候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当然了，说到这种任何的突发性的极端性的这种天气引发的一些地质灾害，它都是非常突然，而且我们不光是说这个在车的比如说自动驾驶这个训练过程当中完全没有接触过，就包括绝大多数的司机也都没有接触过这么极端的情况。因此呢，我们现在也还是有必要的哈，通过像广播节目也好啊，电视节目或者其他的一些短视频平台去吸取一些这方面的知识。这个知识可能用不上，但如果用上的话，它一定是一个保命技能。
0: 对，其实还有一个，这些意外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
1: 嗯，是。
0: 就举最简单的例子，去年的时候我去那百里山水画廊，
1: 嗯，
0: 那就北京郊区的
1: 是
0: 一个景点，
1: 嗯，
0: 来的时候好好的，回去的时候就塌方了。
1: 嗯，
0: 所以其实这个挺常见的事儿。嗯，
1: 是。今天咱们是从传统人力管理到智慧技术治理，从燃油车到电动车，从人工智能到自动驾驶，其实道路交通的形态一直都在变，但是安全永远是一个不可突破的底线。这次我们今天提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征求意见呢，既是给新技术划定了运行的边界，同时也给公众的出行筑牢了安全防线，也提醒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无论技术如何进步，遵守规则敬畏安全永远是出行的第一准则。今天晚上也非常感谢李阳先生的专业解读，谢谢您。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再见。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2026年8月30号上午，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8月26号10点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29号18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发布会现场公布了2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0892-898-0106、0892-898-0107，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经外事、公安、文旅、应急等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拉网排查、线索溯源比对，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排查出261名失联外籍人员，来自23个国家。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通报，经过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目前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发布会现场也公布了2个为失联外籍人员家属提供24小时英语接听服务热线电话：0086-891-681-7165、0086-183-0802-6705。泥石流灾害原因已查明，中科院成都山地所冰冻圈应急减灾团队通过分析遥感监测数据和现场回传资料，结合实地踏勘走访，综合认为，北京时间8月26号上午10点52分左右，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

0: 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这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速度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征。通过监测发现，这次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只有约6到7分钟。另据了解，这次灾害发生地山高谷深，河流湍急，空中气流复杂多变，周边区域冰川冰湖较多，灾害造成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受损严重，电力通信中断，救援条件极为恶劣，整体救援难度远超常规地质灾害处置。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受损路段，今天多支救援力量仍然在开展抢通作业。我们也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江小晨来帮我们讲一讲现场作业进展。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国道216，距离前方道路抢通作业路段约100米左右的距离。目前呢，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是，经过昨晚的雨，吉隆藏布的水流呢是比昨日更加的湍急。好消息是，昨天在 S 湾抢修道路的10多台大型机械，现在仅有2台在做后续的平路作业，其余大型设备呢是已推进至 S 湾的另一侧。道路向前推进的变化，通过现场救援人员用无人机观测的画面是肉眼可见的。随着道路越往后推进呢，淤泥的厚度就越深。救援人员告诉记者呢，后面深的淤泥有1米多，增加了道路作业的难度。清理河道淤泥是一方面啊，如何将这个堆料精准填充，不被湍急的水流冲走也有讲究。从昨天开始呢，现场就陆续有卡车接续运送钢铁石笼，先将一个个钢铁石笼放入水中，再在笼子里填充大块的石头，这样呢可以稳固细碎堆料填充的路基，不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实际上我在现场还观察到啊，抢修道路的难度，除了前方救援力量推进的工作外呢，后方道路单侧通行无法双向错车，也一定程度给抢修道路的效率带来了影响。为了保障后方道路通畅呢，今天上午开始啊，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利用2台履带式挖掘机、2台龙式装载机和推土机，对国道216相关路面进行拓宽道路、河道清淤、塌方掩体清理、边坡排险加固等作业，打通通往受灾点位的救援通道，为失联人员搜救、救灾物资投送创造条件。他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将现有单向进出的车辆的道路呢，努力抢修为部分路段可进行双向错车通行的道路，提升这个通过效率。截至目前呢，已部分完成了通路作业面。目前呢，针对国道216的道路抢修作业，包括中国安能、武警、消防等多支救援力量都在现场参与，合力完成抢通任务。
0: 好的，江小晨，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现场的情况。在救灾现场，应急管理部调派了雨燕应急成员单位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无人机，持续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而就在昨晚，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新的堰塞湖。应急管理部迅速召集专家研判分析，同时将吉隆口岸附近抢险救援人员转移到安全位置。不过就在今天下午，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根据现场最新监测发现，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更多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建军在现场的介绍。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发生这次新堰塞湖周边区域的一处观测点。那首先呢，在我的右手边就是河道的上游，往上2.8公里处呢，就是此前的老堰塞湖，也就是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而在我的左手边，河道下游的位置大约12公里处呢，就是正在开展这个相关抢险救援工作吉隆口岸的附近的区域。在我身后的这个山体上，已经出现了这个山体滑坡，也就是导致这次堰塞湖产生的这个山体滑坡的现场。我们看到呢，山上的大量的岩石还有泥土已经被大量的冲。

0: 刷下来，冲进了河道，堵塞了河道。而这个山坡整体呢，这块区域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凹洞。刚刚呢，我们也请教了专家，现在呢，这个堰塞湖啊，整体已经处于自然过流的状态，水流呢是已经平稳的向下游流淌，风险是处于可控的状态了。而且呢，在我们第一时间监测到这个堰塞体和山体滑坡产生的时候，就已经通知到了下游各方的救援力量，请这个各方的救援的队员们及时的撤离到了安全的区域。所以说呢，目前大家也都是安全的状态。那么其次，大家可能会关心哈，这次新的堰塞湖以及山体滑坡是如何产生的？那专家告诉我们呢，其实是多重因素叠加的影响。首先呢，是由于这个此前这个强大的泥石流的冲击以后呢，它就会导致两岸的这个山体的出现了一些裂缝，甚至呢出现了这一些松动的现象，它就处于这种岩土会处于一种临界的不稳定的状态，所以说它就存在一定的风险基础。那么其次呢，就是我们这个老堰塞湖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呢，它在这个自然的过流之后，那短时间内这样大量的水流冲下来之后，以及这个流速相对较快呢，它也会对这个山坡两岸的这个坡脚位置啊进行一个冲刷和侵蚀。那当这个坡脚被冲刷侵蚀之后呢，底部就会被掏空，就会导致坡上半部分的这个岩土呢也会发生一定的松动和垮动，会冲到这个河流当中。第三点呢，就是受到这个天气因素的影响。我们都知道这两天呢，这个现场周边的区域呢是降雨不断，特别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下了整整一夜的这个降雨，在这样雨水的冲刷之下，这样大量的岩石和土块也是被冲刷到了这个河道之中，所以多重因素的叠加呢，就导致了这体山体滑坡的产生。那么根据专家的测算呢，整个的山体滑坡的这个滑坡的体量呢大概是200万立方米。虽然说这次的这个堰塞湖的风险啊已经是相对较小了，但是呢专家提醒说，未来几天仍然可能还会有降雨，现场以及周边区域山体发生山体滑坡的风险呢依然会存在。而且就在我们刚刚就已经发生了几次，这个我身后的山体这儿就已经发生了几次这个山体轻微的滑坡，我们能够听到呢非常明显的这种轰隆隆类似打雷的声响，而且我们的边坡雷达呢也已经监测预警到了。那这就要提到我们接下来要说的，那为了应对未来可能会产生的这样一种再次发生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影响，我们现场的应急管理部呢也已经组织了多部门和专家，通过架设各种边坡雷达的装备来实时24小时的密切监测现场的动态。那此外呢，我们也了解到呢，当地呢也已经组织了很多的水利包括地质勘探的专家，也在进行联合的会商和研判，对接下来几天可能会产生的这种次生灾害呢也进行一个这个研商和研讨。那未来这个堰塞湖的新情况以及可能会产生的风险，我们也会在现场持续关注。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无人机视频、全景影像及前方应急工作组反馈消息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已基本排空，形成河道过流状态。灾情牵动人心，在社交媒体上，网友在关注救援进展的同时，纷纷访问吉隆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官方账号，浏览受灾之前边防检查站的日常视频，并且纷纷留言：“你们还好吗？什么时候更新？盼平安，愿安好。”在众多令人牵挂的身影当中，有一位年轻女孩牵动着人心，她叫乌燕卢，是一名00后新警。2025年，她从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选择来到雪域边关，成为了西藏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的一员。那最近一条乌燕卢在2025年11月录制的外国人入境卡教学视频下，涌入了大量的评论，大家纷纷祈福小乌警官平安。那日前经过媒体核实确认，乌燕卢目前平安，我们也期待听到更多平安的消息。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手机是大家生活当中离不开的帮手，但是如果是在家长和孩子之间，那手机恐怕又是最容易擦枪走火的一样东西。该不该让孩子用，上学能不能带，带了又该怎么管，每家可能有自己的应对方式。9月1号开始，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要正式施行了，其中就明确

0: 不得使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2025年教育部发布十条措施，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十条措施，其中提到严禁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鼓励学生和家长共同开展惜屏行动。一边是为了孩子好的良苦用心，一边呢是执行当中躲不开的现实难题，学生和老师斗智斗勇，那惩戒的尺度该怎么拿捏？学校管住了，回到家里又该怎么办？我们究竟该怎么样帮孩子在屏幕之外找到更广阔的成长空间？那这段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观察。
1: 2026年9月1号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正式施行，其中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不只是重庆，此前包括福建省、广东省广州市、河南省郑州市等多地也都通过立法形式禁止中小学生带手机以及相关智能终端产品进入校园。从校规到法规，校园手机禁令为何升级？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辉指出，从实证研究角度看，未成年人过度使用智能终端可能影响思维能力以及学业成绩，地方立法旨在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2: 总体来说，我们在未成年人怎么去接触智能终端，怎么接触 AI 上，大家是得到一个共识的。那么如果是让学生使用手机，他的思维能力有可能是退化，甚至就是考试的成绩明显的下滑，这些呢都有大量实证的依据。
1: 近年来，中小学校禁止学生带入手机的相关报道不断冲上热搜，校园手机禁令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现实问题，比如个别学校上演了藏手机的猫鼠游戏，一些学生用伪装成水杯、充电宝的藏手机神器逃避检查，有的学生上交模型手机却把真手机藏在课桌下，还有一些地方被曝光出现了极端惩戒的案例，部分中小学将没收后多年无人认领的学生手机当众砸毁，或者让学生自己公开当众砸毁，还有的学校学生因为携带手机被要求停课一个月。学校如何处理手机的问题，不同家长也有不同看法。浙江省安吉县5年级学生家长刘敏认为，
3: 我觉得合理的话就是可以把他们的手机或手表没收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个学期，我都是能接受的。
1: 如今多地手机禁令已经通过立法变为法规，那么具体应该如何执行呢？楚朝辉指出，从学校角度看，还是应该采取教育而非惩罚的方式来推动，建议学校引导学生自觉遵守法规。
2: 不能够采取把大家手机收起来啊，把它集体销毁呢，用违法的形式来进行教育，显然呢是得不偿失的。那么学校是一个教育机构，教育机构它的执法方式呢，主要还是用教育的方式。
1: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达到1.96亿人，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97.3%，学校管得住，家里管不住，成为了不少家庭面对的现实难题。吉林省长春市某小学4年级学生家长李女士说，
4: 有时候我们下班累了，回到家也想刷刷手机放松一下，孩子看见就说，凭啥你能看我不能看，还给我们怼的没有话说。我们家现在是互相监督，晚上7点到8点是全家的息屏时间，谁的手机都得放到客厅，谁也不能看。
1: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家庭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殷飞指出，校园管得住手机，但管不住孩子回家后的屏幕时间，家庭才是防止手机沉迷的最后一道防线。
5: 我们的家长要学会把问题想清楚，能够跟孩子有良好的沟通，我们的学校也要指导我们的家长能够学会在家庭日常生活中提升管理手机的能力和水平，我觉得这样子呢，才能有可能避免这种校内禁、校外放纵的这样一种现象。
1: 殷飞指出，手机管理背后暴露的是家庭生活丰富程度不足、亲子沟通缺位等深层次问题，要引导儿童青少年在数字诱惑中建立边界感，塑造自主规划、自主约束的综合素养。
5: 除了立法以外，还要加强研究和加强家校合作，加强家庭教育指导，提升我们家长的生活组织能力和手机的日常生活的管理能力，这样子呢才有可能就协同起来为孩子们的这种智能手机的管理啊，创造了一种良好的生态啊。如果仅仅是立法管住学校，这是远远不够的。
1: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世纪小学三年级学生家长程丹告诉记者，
6: 就是完全

0: 杜绝不让他使用，反正我们其实说实话自己也做不到，有时候也会偶尔也会让他看，但是每次就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可能比如10分钟，就是我给他定个时。
1: 楚昭慧认为，手机禁令的背后，拒绝电子诱惑仅仅是其中一个原因，最终还是要指向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要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因此要系统规划对未成年人的教育。
2: 比方讲，要给他更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更充足的交流，就是学生之间的文化活动啊，不要把学生的所有时间、空间和学习内容全把他的锁死，全把他绑定。解决学生的电子产品使用问题呢，是让更多的学生能够养成他的自主，他自己确定目标，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样呢，很多问题就更容易解决。
1: 如今，校园手机禁令已经成为一场席卷全球的政策浪潮。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追踪的数据，到了2026年3月份，已经有114个教育体系实施了国家层面的校园手机禁令，占全球国家的58%。殷飞指出，智能手机对儿童青少年的影响深远，需要根据不同年龄段采取赌和输结合的策略。简单来说，幼儿阶段应当适当限制使用，避免自控力不足导致沉迷，同时提倡创造丰富多彩的家庭和社区生活，让孩子或者学生享受现实生活的乐趣。
3: 让孩子能够走得出家门，能够有更好的伙伴在一起交往，能够让他们在欢声笑语中能够享受同伴交往、真实交往带来的乐趣，这样子孩子呢，就是自然就会有更多的精力啊，走出智能手机的世界，不被他所捆绑。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如今网上购物，各类消费者保障服务可以说是越来越贴心，迟发货、发错货或者是商品破损，几乎都可以找到对应的这种解决渠道，比如晚发赔。那商家没能按时发货，消费者呢不用多费口舌就可以领到一笔小额的赔付。听上去啊，这是平台给买家吃下的一颗定心丸，可是偏偏有人从中看出了所谓的生财门道。已经被店家明确告知商品断货，根本发不出来，不但这个消费者不申请退款，反而在短时间内接连下单，然后呢向平台索要赔付。最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审审结了这样一起纠纷，正当维权和恶意薅羊毛之间，这个界限究竟该画在哪儿？审理案件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6: 2025年4月底5月初的时候，陈某两次在同一家网店购买涉案商品，因为商家缺货，他两次成功申领到晚发赔赔付。5月10日，这家网络店铺客服专门告知陈某，这款商品厂家已经断货，没办法发货，请您申请退款。北京四中院立案庭法官助理彭林海介绍，
7: 接到客服的通知啊，陈某就应该清楚商家无货，无法履约。正常情况下，消费者会申请退款，但是陈某不仅没有退款，反而在当天短时间内连续4次下单，一共购买了9件涉案商品，每一单的价格是328元，所有的订单啊都带有晚发赔服务。然后他再次向平台申请赔付，索要90元优惠券赔偿。
6: 平台认定陈某属于恶意购买，刻意薅取赔付福利，拒绝了他的申请。陈某不服，将平台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平台履行承诺，支付90元赔款。晚发赔原本就是平台给消费者诚实守信的承诺，如今消费者利用这个规则索赔，法院会如何认定？北京四中院立案庭副庭长胡怀松说，
8: 法院审理后认为，正常的消费者网购是为了生活使用，而陈某的行为呢，完全偏离了正常的消费需求。他在商家明确告知缺货、无法发货的前提下，短时间内集中批量下单，主观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利用平台晚发赔规则牟利，属于典型的滥用民事权利。
6: 平台提交的用户协议中明确约定，禁止恶意购买、恶意套取平台福利。法官强调，晚发赔的初衷在于弥补善意消费者因商家失信行为所受的等待损失或信赖利益损失，而非为明知商家无法履约仍恶意下单以获取赔付的行为提供支持。
8: 陈某滥用了平台的服务机制，将商家无货可发的客观状态作为反复触发赔付条件的工具，这违背了诚信原则。 经营平台的北京某公司依据用户协议中禁止恶意买卖的规定拒绝赔付，属于维护平台正常交易秩序的必要措施，因此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6: 除了晚发赔，网络购物平台还有不少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机制，比如依据法律规定，大部分商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质量问题可以走3包维修退换，遇到消费欺诈能退一赔3，不安全食品可退一赔10，商家拒不处理时，平台还能先行赔付。此外，一些平台或商家还推出价保退差价、破损包赔、错发漏发补偿等服务。诚实守信原则不仅平台要遵守，商家要遵守，消费者也要遵守。北京四中院立案庭负责人贾丽英表示，
9: 我们网购维权是有边界的，权利呢不能滥用。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行使权利呢不能损害他人和公共利益，不能以维权之名行牟利之实。我们在审理此类纠纷时，要明确区分善意维权和恶意薅羊毛的界限。如果是普通消费者正常购物，遭遇到商家的退货呀、迟发货呀，依法享受晚发赔赔付是合法维权。但是呢，明知无法履约，还刻意批量下单套取赔付，就是滥用权利，违背诚信。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冠军这个词在很多人心里面呢，意味着人生的高光。今天带您认识一位不火的冠军李媛媛，她是一名失去了小腿的残疾人运动员，曾经打破世界纪录，但是退役后的生活呢，却一度跌入谷底。如今她在江苏连云港的海边当起了海鲜电商主播，给自己起的名字就叫不火的冠军。在直播间里明明亮出身份，讲出坎坷经历，就能换来更多订单，可是他偏不，坚持靠好货说话，把教练那句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来记到现在，还带着6位退役残疾运动员一起再创业。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王远、江苏台记者徐仁飞，去看看李媛媛是如何赢得生活中的冠军的。
4: 昨日新闻重现，
10: 江苏连云港赣榆区，一场台风刚刚过境，推迟了好几天的小开鱼终于重启。海头渔港里，第一网渔获归港，热闹从船舱蔓延到批发市场，又涌进大大小小的直播间。
11: 这个呢是今年最新的梭子蟹，
12: 我说这个蟹的可不孬的。
10: 晚上8点，一间平房的庭院里亮起灯，泡沫箱在桌上码得整整齐齐，梭子蟹吐着泡泡，肥硕的对虾弓着身子，银亮的带鱼叠成几层。有人隔着屏幕问虾新不新鲜，李媛媛当场拆了一盒，烧水下锅捞起，包了一只塞进嘴里。
11: 如果说我拿着我残疾人运动员的这个身份在网络上面去博取同情心，哪怕我卖的货差一点，很多人他是愿意买单的。我就坚持卖好货，自己就是干过吃播，干过很多的主播，但是都不火嘛，后来就不火的冠军。我记得我走下领奖台，教练跟我讲一句话，叫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来，我到现在我都记这句话。没有空客吧，这个
13: 也有名。
10: 李媛媛说话快，手上的动作更快，拆箱称重报价像一只上紧发条的陀螺。她搬着箱子在狭小的空间里腾挪时，左腿裤管下的异样才悄悄显露。从冠军运动员到电商主播，一切的起点在1998年的夏天。妈妈在田里劳作，她做好饭去送，被一辆拖拉机撞倒。
11: 然后我妈在地里面割稻子，然后我就感觉我妈就是很饿，我在家里做好饭，我就给我妈去到地里面送饭。在过这个204国道的时候，然后出了车祸，医生过去说，就说一句话，我就记得很清楚，说得截肢，到现在我就记着这一句话。然后我就晕过去了，就等到我醒来的时候，我就腿就没有了。我就跟我妈讲，我说妈，我看到我脚没了。我妈就抱着我当时就哭了。
10: 寂静的夜里，李媛媛躺在床上，消失的那条小腿依旧会传来阵阵灼痛。她下意识伸手去揉，掌心落下去，只触到一片空荡。拼凑出的假肢看着有几分模样，却终究不贴合。李媛媛试着跳出家门，又跳了回去。4年时间，李媛媛几乎没有走出过院子，直到2002年，她17岁。
11: 我们残联一打听就打听到我了嘛，然后就问我，你想不想练自行车？我想去。为什么想去啊？我想逃离现在的这个环境。我就感觉我那个时候就像关在一个四面都是墙的房子里面，这个房子里面没有门窗，然后我就急需想跳出来。
10: 父亲陪着他一起去南京，火车一路咣当咣当，多年以后那笔路费依旧深深印在李媛媛的脑子里。单程车票50块，而父亲当时月工资只有500块。
11: 我到南京，我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城市，第一次看到地上是铺地毯的，第一次吃自助餐，第一次喝酸奶，都是那一天。但是也是第一次我看到，就是和我有着相同身体障碍的残疾队友，就是他们在那种这个训练场上那种拼搏精神啊，那种大汗淋漓啊，就那一刻很震撼我。
10: 训练被排得密不透风，每周雷打不动的3次高强度专项训练，夜里还要再加练体能。最先撑不住的是他的假肢。
11: 我的那个老假肢坏掉了，我就买了我们小的时候用的那个跳皮筋，从这底下往这上面勒，然后教练就看到我勒了好多那个橡皮筋，然后教练就说你得换个新的。那个时候就是我爸是2块钱5块钱他都借，凑了2500块钱给我换了一个新假肢。我就当时我就想，我不为别人，我为我父母，我得好练。我们正常一个礼拜50米，我们要骑400圈，经常你累的就是不知道你就人就滚到那个花园里面去了。
13: 4、3、2、1，好的，站。
10: 2003年，残疾人自行车项目首次列入全国残运会，李媛媛作为第一棒拿到团体接力第一，第一枚单人冠军奖牌也在招手。那是同年在捷克举办的残疾人自行车世锦赛，李媛媛代表国家队出战。500米场地计时赛考验的是爆发力，她的腿在抖，从领口就能看到心跳。发令声响，车轮骤然冲出起点，短短数十秒，胜负便已尘埃落定。43秒03，19岁的她一举打破世界纪录，站上最高领奖台。
11: 我就听到说叫圆圆里，我记得很清楚，说圆圆里，后面我也听不懂了。当我一步得到奖牌的时候，我听到国歌鹦鹉儿奏，国旗鹦鹉儿飘的时候，就是人家说运动员那一刻掉眼泪，我是不夸张，我也掉眼泪。我不再是那个一无是处的小女孩，就那一刻我的信心是倍增的。
10: 世锦赛冠军为她赢得了雅典残奥会的入场券，竞技舞台谁都想更进一步，她加练得更狠了，拿浴巾当阻力带，直到浴巾被汗水浸透。但变故来得猝不及防，2004年7月24号，距离残奥会开幕还有1个多月，训练中的李媛媛摔倒在地，右手骨折。不甘心就此止步，康复后她在荷兰世界公开赛再夺冠军，再破世界纪录。但回国后不久，手臂第二次骨折，北京残奥会再度与他擦肩。
11: 奥运会是所有运动员梦寐以求的战场，却成为我今生无法完成的遗憾。后来之后，经过这种大伤小伤之后，你确实心里面也产生了一些变化。就事情演到那一步，就是你一步步你会接受现实。
10: 李媛媛决定退役，以46枚奖牌终结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起初想法很简单，世界冠军都拿了，当个老板应当不在话下。他开过电瓶车店，赔得一干二净，卖保险，做话务员，一份份工作接连碰壁。2017年，孩子早产，被查出视网膜病变，同为残障人士的丈夫失业在家。最难的时候，一家四口一个礼拜的花销仅有70块钱。但转折往往在绝境中生出。那时，作为全国重要的海鲜集散枢纽， 连云港赣榆区的海鲜电商蓬勃兴起，

0: 2018年，李媛媛试着在朋友圈卖海鲜，隔年又注册了电商平台账号。2019年的国庆节，她抱着46块奖牌站上渔船，唱了一首《我爱我的祖国》，那条视频火了。
1: 因为有很多人，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卖奖牌的吗？我开了一场直播，我说我不光是一名运动员，我还是一名残疾人。我记得我当时我就站起来走两圈，我在我的直播间里面，我就把奖牌就这样露出来。
2: 不良没有，
3: 不良没有啊，
2: 因为不敢相信。
0: 恍如多年前在训练场看见自行车的那个午后，李媛媛选择放手一搏，白天选品搬货，晚上拍视频直播，凌晨3点的集市又出现了他忙碌的身影。他把奖牌挂在身后，给自己取名“不火的冠军”。直播间里人慢慢多了起来。一个人忙不过来，闺蜜帮她做后台，70多岁的母亲帮她打包。
4: 多少忙多少以后啊？开开心啊，不累。
0: 母亲口中的小孩，当年被困在院子里的小孩，终于走出了高墙。
1: 我身边的朋友现在都不把当残疾人看，我现在可以就是很欣然的去跟人家聊这件事情的原因是什么呀？我正儿八经是从那个状态上走出来了。
0: 评论区里越来越多命运相似的人汇聚而来，刚刚还清外债的李媛媛坐不住了。2023年起，她先后和6位退役残疾人运动员组成团队，他们想再拼一次冠军。
1: 你如果说你经历过人生的那种叫苦，它可以在你另外一个领域里面带给你有这种东西叫肌肉性记忆形成的习惯。以前有人问我说，李媛媛，你希望社会给予我们残疾人群体什么样的帮助？我说什么都不需要，我们只需要一个，不要给我们投来异样的眼光就可以了。
5: 好了，好了，
1: 好好好好好，停掉停掉，
5: 好。
0: 海头渔港，出海的海船陆续归来，李媛媛也在尝试新的商业模式。政府提供了免费场地，新直播间和冷库正在装修。忙碌的间隙，她偶尔会想起从前，想起那个被推往手术室的女孩，那个把自己封闭了4年的女孩，那个在异国的领奖台上流泪的女孩。
1: 我给自己起了一个名言，我说我想成为生活中的冠军，就是我虽然之前拿到了冠军，但是我想把冠军这份坚韧的精神带到我以后人生的生活状态里面去。说句最土的话，就是努力加油。
6: 昨日新闻重现，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漆。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1: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4: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0: 大海无惧风。

0: 饭。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各位正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冰岛到底要不要加入欧盟？当地时间29号，冰岛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人口约40万，此次公投于当地时间29号9点开始，选民只需选择赞成或者反对。投下赞成票意味着同意授权政府重启入盟谈判，计票在当天22点投票结束之后开始。总台记者在当地时间30号了解到，29号进行的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截至当地时间30号6点39分，共统计189696张选票，其中47.5%为赞同，52.5%为反对。冰岛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举行公投？那支持者和反对者分别怎么说？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3: 加入欧盟还是不加？这个问题冰岛人不是第一次考虑了。冰岛曾于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随后与欧盟展开谈判，不过政府更迭以及与欧盟在渔业领域的分歧使得冰岛暂停了入盟谈判。现在是什么让冰岛政府旧事重提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洪健表示，冰岛此举有多方面原因。
4: 主要原因呢，是一方面啊，尽管现在冰岛的经济形势啊，相比2008年、2009年时候呢，有了很大的好转，但是作为一个小国，显然啊，加入欧盟对于它未来的啊这个开拓市场啊，尤其是加入到欧盟整体的这个财政啊，包括经济圈子里去呢，的确是有一些好处的。对于当前的冰岛来说啊，可能最紧迫的愿望呢，还是在当前地区和国际形势加剧变化，无论是来自俄乌冲突的影响，还是此前美国对格陵兰岛的这个领土诉求等等，这些不确定性和安全风险显然也对冰岛方面啊当前做出啊想要重新和欧盟开启入盟谈判啊这样一个意愿啊有着密切的啊直接的联系。何况目前欧盟啊出于自身啊要扩大影响力的这个考虑呢，也想积极的拉拢冰岛加入，因为这样一来呢，可以持续证明即便面临各种内外挑战，但是欧盟呢仍然对地区国家呢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3: 外界认为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因素，特别是本届美国政府对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赤裸裸的野心，令同处北极圈的冰岛感到不安。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称，冰岛上一次申请加入欧盟是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而这一次冲击来自美国。在美国威胁要吞并格陵兰岛，并多次将格陵兰岛这个面积大得多的北极岛屿称为冰岛之后，冰岛政府于3月份提议举行此次全民公投。现任美国驻冰岛大使在获得提名期间甚至表示，冰岛应该成为美国的第52个州，由他本人担任州长。这番言论令雷克雅维克不寒而栗。冰岛外交部长表示，如果我们不正视这个历史时刻，那既天真又不负责任。欧洲知名智库欧洲政策中心分析师玛利亚·马蒂修特认为，冰岛重新考虑入盟，一方面是因为国内的政府更迭，另一方面国际形势的变化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5: And of course it reflects a broader.
6: 这反映了当今世界更广泛的地缘政治问题，强权逻辑盛行，战乱频发，局势动荡不安，许多国家，尤其是小国，都在担忧能否保障自身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与稳定。 冰岛人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对格陵兰岛采取进一步行动，这必然引发了他们的不安。
3: 但并非所有冰岛人都想投入欧盟的怀抱。根据冰岛媒体报道，民调机构上周的调查显示，51.3%的受访者支持重启入盟谈判，而48.7%的受访者反对重启谈判，支持和反对的声音不相上下。支持者冰岛居民阿古斯塔说，
7: 我认为加入欧盟非常重要，至少我在考虑未来我的子孙后代们，我希望他们拥有更多可能，享受更低的税收，使用更便捷的货币体系，比如欧元，而不是冰岛克朗。我认为这对我们来说更稳定，我们是欧洲人，我们应该与欧洲国家更团结。
3: 反对者冰岛居民安德里亚说，
8: 我们不需要布鲁塞尔，也就是欧盟来治理我们的国家，我们可以自己做到。100年前我们还是欧洲最贫穷的国家，而现在我们是欧洲最杰出的国家之一，这是我们自己取得的成就，我们不需要外国的帮助。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开车出行走收费站 ETC 走得很方便，大家也都很习惯了。但是最近有网友在交通运输部官网提问说，安装 ETC 大量的耗费人力、物力、财力、时间，问能不能绑定无卡支付方式，节省时间，减少成本。于是呢，建议取消 ETC 设备这个词条也就上了热搜。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很快回应说， ETC 是国内外收费公路提高通行效率的重要技术支撑手段之一，车主可以根据个人需求自主自愿来选择办理，而且通过多种渠道来便捷申领。同时呢，这份回复还讲到了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的探索。哎，大家说这是不是跟网友想到一起去了？那么 ETC 还会是一个长期主流的方式吗？无卡便捷通行下一步可能怎么推开？我们的道路通行效率如何才能更高？那这段我们请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一起来聊一聊。
0: 昨日新闻重现。
9: 大家现在说到这个 ETC 啊，其实是看到有网友在抱怨说，现在要装个 ETC 这个事儿感觉太麻烦了。但是交通运输部的就回应了，说 ETC 呢可能还是主流。想问问您为什么？就是现在咱们要是从国际或者国内普遍上来看， ETC 它还是一个比较主流的扛把子选手，是不是？
10: 咱们首先站在普通民众不是特别从事交通 ETC 这种专用短程通信技术啊等等这些方面的专业人士，咱们大部分人都不是啊。从咱们直观感受上来讲啊，就是有两个方面的背景。就第一个方面的背景呢，就是现在的这种人工智能，现在的这种无线通信和支付的手段，这种无处的这种支付方式非常普遍，非常流行，这是一个科技进步的一个大背景。第二个呢，老百姓呢对于咱们传统的这样的一种要装卡跟银行卡等绑定支付方式啊，它有相应的这种繁琐呀和觉得安全度水平、个人隐私保护等方面的顾虑。这两个方面的叠加呢，都会引起社会公众主体对于咱们现在的 ETC 付费系统和模式的一种质疑，甚至一种优化的要求。所以这对于我们更好的思考我们的技术支持选择啊，更好的服务于老百姓出行，及更好的实现体制机制上的优化，当然也实现和咱们隐私啊、个人保护啊、方便快捷的金融，甚至多套模式的并行，都是有益的。而这种背景之下的话，我们再说到 ETC 它是不是扛把子的，是不是主流的啊？我们不得不基于现状、基于事实、基于技术、基于国内外实践来说，这个事儿它确确实实是普遍是主流。就从咱们国内来看的话呢，咱们 ETC 是咱们的最主要的无感通行的一种支持的技术方式，通行效率确实比较高的，因为它的0到150公里的你这样的一个车速范围内啊，它的识别率能够达到99.99%以上，就非常高，它能够发生错误的概率是1/10000的概率，说稳定性、可靠性是极高的。那么在大雾啊等这种极端气候条件下 ，ETC 也是非常稳定可靠的。在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应该有3亿多的用户已经安装了 ETC 汽车。从国外来看的话呢，也是比较普及，也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说从技术上来讲，它都是咱们所说的这种射频技术，或者说通常所说的电子标签技术的一种应用。这 ETC 比较普遍用的是一个 DSRC 技术，简单的说就叫做专用短程通信技术，在近距离内识别，在近距离内进行信息传

0: 传输，就在近距离内进行交易并且扣除费用的一种方式。那这种方式的话呢，在国外呢也是主流，无论是美国呀、新加坡呀、欧盟啊，它都是一个比较普遍使用的一种技术手段。在实际应用上来讲，这些国家应用率也是非常之高的。我认为交通运部确确实实是咱们国家长期按照这个技术发展模式、长期积累、长期运营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特征，说现在和可预见的一段时间之内，仍然是主流，较长的一个时间范围之内仍然是个主流，很难进行完全替代啊。当然有它的缺陷和问题啊，就是说它没有人家现在的无感支付基于网络、基于移动支付、基于人工智能等方式的这样的一个边缘计算啊、高清的拍摄技术、识别技术啊、联网进行这个数据收集、检测啊、校对啊、收费啊。就是说，我们不是说 ETC 就是一个最完美的技术，只能说它是现在的主流技术。原来 ETC 是电子收费这样的一种系统，基于这种无卡的这种支付方式，这样的一种系统的话呢，对于硬件设施啊，对于技术方面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那就是说 ETC 技术仍然是主流扛把子的，但是呢，在 ETC 这样的既有系统上，以及在 MTC 系统上来进行叠加咱们的无卡支付系统，就是咱们网友提出来的啊，怎么不跟支付宝、跟微信是跟车牌技术相衔接呢？也在同时进行试点和应该是并行不悖的。
1: 但是，就像您刚才说的，大家虽然现在很多朋友还是用着 ETC，但是就是现在这种无卡支付啊、无接触的支付，大家觉得太方便了。要是想把这个汽车通行的这种支付也变得无卡，技术上是不是不难实现？现在是不是也的确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尝试啊？
0: 在技术上来讲，如果说我们不考虑现实的运输条件，不考虑咱们既有的这种系统的装备的条件、资金的投入、运营管理、极端天气下的这种维护，就在理想状态下，这是不难实现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啊。我们也做了相应的尝试。这个交通运输部在2026年，它发布了实施方案，就是手机无卡通行已经在部分区域已经启动了试点。根基是你一定要通过车牌的识别，录入车辆的入口的出入口的信息、轨迹的信息。这个模式的话呢，还是依靠车牌以及手机与车牌的复核进行身份核验，还得避免出现这种车牌套用啊、逃费等问题的。已经在进行相应的尝试，但是这是一个需要时间、需要投入、需要资金、需要运营的这样一个过程啊。但是对于未来来讲，我个人的观点是，技术的这个发展方向上来讲，我是主张兼容并蓄，多方发展。但是未来谁是主导，谁是主流，那么不同的专家可能有不同的观点了。
1: 这个里边您觉得，假如想更多实现的话，是不是需要还打通什么环节，或者需要更多条件的准备？
0: 条件需要的很多，首先你要进行车道硬件的升级改造，你要有大量的 MTC 车道，就是我所说的人工半自动收费的这种通道哈，安装高清识别摄像头，因为你要跟车牌进行关联，要进行边缘计算设备，并且要跟手机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连接。第二个的话呢，有运营方面的要求，你要把你的车牌和你的个人的手机，特别其中的支付平台对接，在技术上来讲，我们说是没有问题的。咱们相关的管理部门也好，服务商也好，可以构建这样的平台和这样的服务机制，但是在运营方面是需要每一个个体进行个人的确认和认可的。这个运营层面上来讲，需要咱们的一个一个人的操作，这个大量的推广和使用过程和向市场的渗透的过程，是要加以时日的。那这是，这是甚至需要相应的推广、相应的培训等等这些东西啊。那么第三个方面的话呢，一旦有了这样的一个信息平台之后，ETC 的话，它是专用短程通信技术，很短的距离范围内。这个呢，相对来讲，对于咱们的区域协同、全网轨迹的数据的打通，这个要求就没有那么高。虽然也有一定的这种联网的要求哈，这是必然的。但是你进行这样的一个车牌加上手机加上支付加上高清摄像头这种识别问题，还要进行校验，全网的这样的一种技术一种运作，要求是很高的。这个也需要进行构建啊，这是第三个层面上。第四个层面上就说到了，你要进行这个系统的构建，你没有相应的投资，一个建设过程肯定是不可以的。最后一个层面上啊，你要。

0: 实现系统的可持续的话呢，也是需要有市场化的手段，有打折市场手段，或者市场加政府管理的组合的手段，那你要想推广开来也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因此它背后就隐藏着我们在相应的管理呀、政策呀、法规呀等方面的一些优化和调整。
1: 所以听您讲下来，大家觉得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轻而易举的事情啊。但是在这个道路通行支付的过程当中，一方面肯定是兼顾大家的便利，一方面还是希望要考虑到道路通行效率的这个最大化。您觉得这个过程当中还需要什么，或者需要考虑点什么吗？
0: 分为两种模式的话，一种是基于 ETC 的既有系统的，另外一个基于无卡接触的这样的一种系统来讲的话呢，我们最终的服务的目标和服务的对象应该来讲啊，是道路通行效率和社会的交通出行的公平公正，这两个事情要考虑的啊。需要做的工作的话呢，我们要说呢，第一还是要进行政策制度规则的优化，甚至是个法规的优化问题啊。比如说有人的车牌采取了假冒的方式，是否会出现问题？这是一个。另外的话，还要考虑就是咱们应急和这样的突发的事件，因为我们必须要考虑极端的天气、极端的通行条件啊。那么你怎么样实现这两个系统的？一定程度的并行和串联啊，就是你可以采取一个相互支持的方式。那么这个的话呢，也是需要在我们的数值管控系统上，甚至在硬件实施的互联互通等方面要进行考虑的和实施的啊。第三个方面的话呢，咱们交通运输部啊和有关的政府部门的话呢，要通过不断的这种试点、不断的推广，来在这过程当中不断的进行优化、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进行推广实施，同时也助力咱们交通行业新质生产力的构建和实施过程。这个就是既要考虑，咱们既有的 ETC 的系统的利益，也要考虑新增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需求等这些问题，都是非常复杂的。
2: 昨日新闻重现。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换个新鲜劲，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北京时间4点整。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中国国家博物馆有一个展览很值得一看，叫《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这次展览呢，一共展出了270多件套展品，串起了数千年的汉字演变史。整个展览共分6个部分，从甲骨契刻重光运势到薪火永续文明永传，脉络很清楚。最有意思的还是里面那些具体的文物，比如在甲骨展区最显眼的位置，陈列着土方入侵涂朱补骨，上面刻着土方入侵4个字。这块甲骨记述了商王武丁占卜后判定边疆有患，收到土方等入侵报告后留下的记录。整段刻词涂满了朱砂，就是因为事情太重要了，和普通的卜辞不一样。这块甲骨呢比较大，是甲骨文里的大版之一，它为研究商代地理方国及军事制度提供了重要依据，具有十分珍贵的价值。我们再看另一件，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出土的西周早期坐厕浣酉。酉呢是古代一种口小腹大的盛酒器具，浣是人名，坐厕是职业，应当是史官。这件青铜酉的内壁啊铸有铭文，核心内容呢是太保拥焉。铭文记录了一段关键史实，太保也就是西周重臣赵公释，他曾亲自到燕地主持筑城，筑完城之后，燕侯的宫殿里还举行了一场宴会，赏赐了这位叫浣的史官。坐厕浣用这件青铜酉记录下了这件事，用来祭祀他的父亲。这是目前所见记录北京建城最早的出土文献，实证了北京3000余年建城史。还有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2000多年前的秦律18种写在竹片上，关于农业苍

0: 清楚货币财务，一条一条记得清清楚楚。2000多年前的秦代人就是这样管理国家的，律法条文落实到日常治理的每一个环节，细致到今天我们还能逐条读懂。这些文字啊，是数千年前的人留下的痕迹，是一个时代说过的话，也是一个文明存在的证据。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这次展览的策展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田伟，从几件代表性展品入手，听一听藏在汉字里的中国智慧。
1: 这件器物啊，在商代甲骨里边它的地位是很重要的，甚至有人叫它商代甲骨之王。首先它这个整体的个体比较大，再就是内容比较丰富，它是完整的表现出了啊商代甲骨的方方面面的内容。
2: 它的字口是有突出的啊，这和普通的甲骨有很大的区别。嗯，
1: 甲骨文是非常成熟的文字，因为它是刻写在甲骨上的，所以它的笔画有很多都是很直，转折也比较方正，这是它的一个特点。这个金文我们会发现它这个字体啊和甲骨文存在很大的区别，它的字体出现了很多圆转的特征，这是因为金文啊，特别是西周的金文，它是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啊，经过西周的发展，到了战国时期，文化的个性非常的强，各国的文字可以说是文字一行，言语一生，各国的文字有很大的区别。战国时期，如果一个楚国人到了燕国的话，他很有可能是不认识燕国的字的。这个情形持续了很多年，一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啊，发生了改变。秦灭六国之后啊，实行了非常多的重要的政策啊，在我看来最为重要的莫过于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了。
2: 这个赵版就记载了这个秦统一文字的一个情况，
1: 要求把六国的文字统一成秦国的小篆，
2: 形成了一个大一统的局面。
1: 经过秦汉的发展，这个文字进一步的历变啊，到了汉代就有了这种通行的隶书。这个马王堆的帛书非常的珍贵，因为我们知道帛是一种有机质，可能在汉代有很多在帛上写的字，但是能保存到今天的非常的少。这个帛书上记载的内容叫《春秋世语》，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一部史书，记载了一些和吴国啊还有其他诸侯国有关的史事。我们是收集了、展出了几乎是所有的，和古文字相关的文物，展示了古文字的发展的脉络。
3: 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横竖撇捺里藏着许许多多的智慧。那看完了不起的汉字特展，我想就会明白为何如今越来越多的全球顶尖学者主动走进汉字，研读东方典籍，从中国文化里寻找思维突破的钥匙。
0: 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已于7月16日对公众展出，展期呢是3个月。如果有机会，您不妨也去中国国家博物馆沉浸式去感受一下了不起的汉字的蓬勃生命力。其实，展览只是一个窗口，真正的主角是汉字本身。那么汉字是如何起源和发展的？现行的汉字和甲骨文之间究竟有着怎样密切的联系？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发现节目，一起去听汉字的辉煌历程。
4: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原生文字之一，在神话传说中，汉字是由上古皇帝时期一个叫仓颉的史官创造的。《淮南子》上还说，汉字造成之日，天雨粟，鬼夜啼。神话代表了上古先民的美好想象，但成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现代研究表明，汉字是一种完全独立创造的文字。汉字从第一批文字出现到形成能够完整记录语言的文字体系，这中间必定要经历一段漫长的历史。 理性地说，仓颉如果确有其人，他应该是一位汉字的整理者或颁布者。现代学者认为，汉字的真正起源应该是原始图画。几十年来，中国考古学者在河南贾湖遗址、陕西半坡遗址、浙江良渚遗址、山东大汶口遗址、山西陶寺遗址等地，陆续在一些出土文物上发现各种刻画图形和符号。学者们认为，它们很可能与汉字有渊源关系，甚至很可能就是最早的汉字。但即便如此，也只能说这些图形和符号是原始文字，尚不能完整地表达语言，更无从表达复杂的思想。
5: 刻画也好，什么贾湖遗址那些好也好，但是毕竟它没成句，不成段，所以还没达到表达语言的这个阶段，所以只是还是萌芽时期。所以说呢，真正的系统的作为能够成段成句表达思想的，那从甲骨文开始。所以甲骨文是目前中国最早的文字。
4: 1899年，在地下埋藏了3000多年的甲骨文第一次走进人们的视野。在随后几年里，几位卓越的学者凭借深厚的古文字学养，识别并判断出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文字，即殷商时代的文字。甲骨文是最早的汉字系统，是现代汉字的根源，就此成为共识。
5: 一开始甲骨文出土以后，难以读的一些东西不认得，包括这甲骨学家就是卢振玉曾经说过嘛，书既出，群苦其不可读也，书出来了不知怎么念，因此呢，试读文字就成一个关键了。后来经过卢振玉发奋为之考试，就是说殷墟书契考试这本书，大体上呢，这个甲骨文好多字都认识了。然后呢，又经过其他一些学者的努力吧，就甲骨文基本上，可以就是说叫识文字断句读，这个解决了。你解决这个，才能用它研究历史，才能看其他内容。所以说呢，由单个文字的读，然后呢向上到历史这方面去解读，这一个过程。那甲骨文经过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篆书，一直隶辛亥，就是一脉相承。
4: 甲骨文的试读过程，也就是汉字寻根的过程。所幸的是，以汉字为代表，5000年来中华文明一脉相承，从未中断。正是这种延续性和传承性，使中国人可以将不同时代的汉字互相参照，探求真意。在这个艰辛而漫长的过程中，以甲

0: 摇滚怎么认识的呢？摇滚也是通过许慎的《说文解字》，《说文解字》往上推，金文由金文呢再推甲骨文，一看字形差不多，这样基本上定了好多字，定了一批字以后，然后再认真的形音义去考证。甲骨文字是试读是一个长期过程，是一个没有尽头的过程，是吧？啊，试读一批还有，还有好多，其义可知，其音不可得一读。你不认字这条词，你没法解释，是吧？所以它的意义，它深刻的内容，你就没法再深入发掘了。所以说呢，不认识字本身就限制了研究的深入和课题的发展。
1: 甲骨文的出土不仅让人们找到了现代汉字的源头，更推动中国古史研究迈上现代科学轨道。100多年前，西方现代科学传入中国，如何用现代科学方法来构建中国古史，成为摆在当时学者们面前的一个难题。2000多年前，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他的不朽著作《史记》中记录了殷商时代的帝王名字和王位传承关系。由于年代久远，文字简略，缺乏旁证，因此殷商时代在中国古史中是否存在曾经广受质疑。殷墟甲骨文出土后，甲骨四堂之一的学者王国维通过潜心研究，在1917年发表了《殷古词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古词》。

0: 相关的记事。在殷商时期，王室贵族们上至国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无不求神问卜。占卜是当时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卜辞内容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祭祀、气候、收成、征伐、田猎、病患、生育、出行等等，是研究殷商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研究中华上古史和中华文明起源的详实资料。
1: 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间家事，包括王的那个配偶生孩子，这些都有铺问，就内容极其丰富，所以就对研究这个商代的历史啊、社会生活、啊、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0: 甲骨文古老又鲜活，记录着3000多年前的一件件生动故事。这块甲骨上的卜辞生动地记录了一场交通事故。商王正在率领众人追逐一头犀牛四，这时随从的车突然因某种原因车轴断了，马大概受到了惊吓，撞到商王的车上，致使一个叫子央的人从车上掉了下来。这是一块占卜天气的甲骨。

0: 些古词善于描写，就像现代人在手机上发的一条条朋友圈。比如下面这段甲骨文：幽阁云自东，侧翼有出鸿自北，隐于河。用现代汉语来表达，大意就是有乌云来自东方，天空晦暗，日落影斜时分，有彩虹出自北方，在黄河饮水。古词从乌云弥漫写到彩虹出现，特别是彩虹的一端深入黄河中的描写，亲切传神，充满了想象力，仿佛一张美丽的风景照片展现在人们面前。
1: 甲骨文经过周朝以后，然后它是不断的变化，周朝时候呢就使用金文的，就是铜器上呢铸一些文字，然后呢金文完以后，战国时候开始出现朱简跟帛书了，然后秦始皇时候统一文字，用小篆统一文字，用篆书统一文字，篆书以后你把隶书楷书行书，那就是现代文字了，前面是汉字文化前身，后面以后这所变成真正的现代意义的汉字了。
0: 进入近现代以来，古老的汉字也面临着文字改革的冲击，简化字运动由此兴起。新中国成立后，继承了近代以来文字改革的成果，提出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这些工作推进了汉语汉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建设。计算机自1946年问世以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汉字由于数量多、字形复杂，难以在计算机上准确快速地输入输出，以至于有人发出计算机是汉字掘墓人的悲观预言。

天下。从文字的创立到文化的发展，再到文明的繁盛，甲骨文作为汉字之根，上承原始刻画符号，下启篆隶草楷，一脉相承，流传至今。纵观甲骨文以来汉字3300多年的发展历史，汉字经历了内部构型机制的完善、书写体系的古今变更和汉字体系的现代转型。3000多年来，汉

0: 书易经二十四史还是唐诗宋词明清小说，都是由有生命和灵动的汉字数千年来培植的精神大树。他们的根在殷墟的古片里，在孔子的竹简上，在许慎的经书里，在亿万个一笔一画写着方块字的中国人心里。
1: 刚刚我们一起了解了汉字的发展历程，那么汉字在不断进化中如何表达自身的含义？甲骨文又有哪些造字方法？稍后我们接着聊。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4: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6: 中国之声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前面我们聊了汉字从甲骨文到今天的演变，从刻在骨头上的甲骨文，铸在青铜上的金文，再到我们今天写在纸面上、敲在屏幕上的文字。但是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您想过没有啊？我们在博物馆里看

0: 古人又是按照什么规律造字的呢？汉字的演变发展啊，其实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几千年来从未停歇起运动更替。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汉字的构造规律逐渐被归纳和概括为六书。 六书之名最早见于《周礼·地官宝释》，《周礼》提到了礼、乐、射、御、书、数这六义。其中呢，书指的就是六书。东汉有一位学者叫许慎，他把毕生的精力都花在了研究汉字上，写了一本书叫《说文解字》。 许慎呢，在《说文解字》中进一步将六书具体阐述为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有了这一系统后，人们再造新字时都以此为依据。如果你读懂了六书是什么，那再看任何一个汉字，它为什么长这样，为什么读这个音，为什么是这个意思，就都清楚了。 接下来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跟着书本去旅行，走进位于河南安阳的中国文字博物馆，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研究员唐继根一起去探索甲骨文的造字艺术与传承演变之旅。中国文字博物馆位于甲骨文的故乡河南省安阳市， 是中国首座以文字为主题的博物馆，馆内基本陈列以汉字为主干，荟萃历代中国文字样本精华，展现了中国文字的构型特征和演化历程。仓颉造字的传说反映了文字起源的历史。目前考古发现，中国最早的文字雏形是距今6000到8000年前的刻画符号。 这些符号彼此之间逻辑并不严密，不够完整，不够系统。到了商朝时期，甲骨文已经具备了均衡稳定的格局，词汇也较为多元，且分类齐全，甚至能建立语境组成文章。比如殷墟小屯村南地出土的一片牛肩甲骨中，便记载了关于商王田猎的一句卜辞： 真王其田无，意思为商王田猎有灾祸吗？由此可见，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已经是比较成熟的文字。那么中国文字在不断进化中如何表达自身含义？甲骨文又有哪些造字方法呢？这个甲骨文的造字法呢，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其实懂得造字法就能认得很多字，口
1: 耳、心等等，这就典型的象形字，这个非常直观，一看就懂。象形是一种最原始的造字方法，古人通过对自然事物的悉心洞察，总结形态特征，并以图画形式表现出来，于是就诞生了最早的象形文字。但甲骨文中并不仅仅只是有象形字， 还包括指示、形声、会意等多种造字方法在内，其中会意字是由象形字发展而来，也是甲骨文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汉字其实象形式最简单的，会意就更复杂，而且往往是会意字里头它的文化含量更高。甲骨文有三个特点，分别是音、形、意。 其中音和意的巧妙结合就构成了形声的造字法，这也是中国文字的独特魅力，更是与其他字母文字相区别的重要特征。那么日常生活中的形声字有哪些？形声字与会意字相比，它的文化价值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把这字分解成两部分哈，左边部分是个阳， 右边呢是个女，左边表阴，右边表意，这是江，所以它实际是一个女孩的意思。这个字同样的分左右两半，左边一半水，右边一半山，表的是阴，一个表阴，一个表形。形声字呢，在甲骨文里头呢，
0: 早期的时候，杆子数量还不太多，但是到后来行胜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到今天，行胜字成了汉字的最主要的一个板块，占到90%。如果是拼音文字的话，你再怎么看，你拼完以后，你这个就是你不能直观的看它的含义，但是行胜字因为有形的存在，一眼就能看出来它是什么。而且其实一眼能看出来读什么，如果你记住它的读音的话，这就是汉字的魅力。
1: 东汉时期著名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把六书之名定为指示、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在甲骨文中，这些造字方法已经基本完备，并对后世文字的发展演变打下坚实基础。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争连年不断，文字也从西周时期的统一写法逐渐分裂，由此各国形成一套独立且相对隔绝的文字书写方式。等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强令推行标准字体，于是便形成了中国最早的统一文字小篆。
0: 汉字经过甲骨文里头的象形、会意、形声这么一个结构，那么历经小篆、隶书、楷书的变化，那么它的字的字体越来越漂亮了，但是它的字的这个基本形状呢还是保持了，所以它最后落定在方块字这么概念里头。由于它的字形越美，而它的结构基本稳定，所以远古的文化它的内涵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它就成了中国文化的血脉，有人把它叫基因，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基因所在。
1: 漫漫历史长河，汉字发展的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载体。甲骨文中体现的六书造字法也从古至今一脉相承，占据了中国文字发展的主流。现代汉字的外形虽然与甲骨文相去甚远，但其结构本质却延续至今，不曾断绝。
0: 甲骨文字传承至今，你看，当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脑子里可能容易想到楷书，每个字你都会写，对吧？但实际上呢，这句话居然可以用小篆、大篆、甲骨文写出来，这本来就说明我们的文化能够追溯到远古，这就叫传承，对不对？假定我们突然现在不要汉字了，都扔掉了，我们扔掉的是什么？扔掉的不是字，扔掉的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传统、我们的历史。最好的办法是我们在这个基础上一直往前发展，让我们的文化、让我们的文明一直延伸到未来。其实文字里头呢，它包含了过去的历史，它把古代的文化传输到了今天，所以呢，大家呢好，一定要理解文字，知道文字里头包含着古代的思想，包含着我们文化的传统，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咱们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创造更好的未来。为什么我们今天到安阳来？因为安阳是中国最古老的汉字成文文献的出土地，甲骨文的神秘在这个地方您得到破解。你能从甲骨文开始，把古老的甲骨文和今天你所熟悉的、你所写的每一个字连接起来，这样的话就能够解开你心中很多的迷堂，找到追溯文字的乐趣，然后让你保持对文字的激情，有所创造，有所发展。
2: 中华汉字，生动形象。

0: 刚才我们了解了汉字的造字法则六书，懂了这些再看汉字就不一样了。那接下来我们用两个具体的字来验证一下，中和文这两个字呢，我们每天都在写都在用，但是它们在空间和时间上又有着怎样深远广阔的文化意义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自从遇见你》，听一听中和文两个汉字的前世今生。
1: 汉字系统是一个巨大的文字世界，它自成体系，盘根交错，井然有序，又悠然自得。相比于真实的天下，文字建立的世界，无论在空间还是时间上，都更为深远、广阔与恒长。在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世界里，有一个字，从来都居于核心。中，一个顶级汉字，它长存于汉字世界的原点，几乎支配了整个世界的存在与运行。在殷墟出土的甲骨中，多有立中的字眼。单看这个图案，有人说中间的方框代表领地或是战鼓，这片甲骨上的中字则像极了一面随风飘扬的旗帜。旗帜自古具有军事意义，战争时旗帜就掌握在王者手中作为指挥之用，因此中是权力的表象，权威的中心。而商朝人把自己所居住的地域看作是被四周方国所围绕的世界中心，它构建了华夏人对世界的最早看法。中岳嵩山位于河南省西部，3000年前人们就利用龟表求得此处便是不东不西不南不北之地，后来这里也就成了中国古人心目中天下的中心。当王者与旗帜汇聚在此，中原成了四方霸者逐鹿之地，连带这个字本身也成了兵家必争，华夏版权力的游戏也就此展开。那中国又是从何而来呢？何尊，1963年他被陕西宝鸡的一位农民在土崖中发现，上面的铭文大概意思是，武王灭商后昭告天下，从此我在中国住下了。这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的最早出处。千年来，中国二字从内心的渴求直到固定的国号，来自于这片土地上人们的共识。在全世界，这种穿越时间的一脉相承也是个仅有的特例。
2: 中不中？
3: 中。
1: 至今中原省份河南的方言中，这仍然是个决定性的词汇，代表着确定、一定以及肯定。时间流逝，语言也许会变得陌生，但汉字里的中国却永远是那么自信与恒长，由中组成的词汇都越发的璀璨。数千年过去，中甚至上升为我们处世的哲学与追求。中国人用中庸阐述了自己的取舍和坚持，不偏不倚，刚刚好。它就像数学上的一个极限值，可以无限趋近，但永远不能达到。所以孔子曰，中庸不可能也。这个我也做不到。

0: 充满了文字，也充满了文这个词。在殷商时期的龟甲上，文字所展现的是一个人站在那里，胸口有一颗心状花纹。晚清学者破解了它，它的意思是花纹或者纹身。那么纹身和文字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是如何同时凝汇在同一个字上的呢？上古时代，巫史一体，部落中负责纹身的巫师也是掌握文字记录历史的史官。传说汉字的缔造者仓颉就既是巫师也是皇帝的左史官。相传仓颉造字时借鉴了结绳记事的绳结，观察了走兽鸟禽的爪印，参考了掌心的纹路，顺应了星辰的方位，结合了山川的走向，汉字走势勾陈，于是应运而生。上天看到仓颉造字，知道人类再也不满足于耕作饱腹，担心这会引发饥荒，故此让粟米如大雨般从天而降。文字令人类能够积累经验与传递智慧，这使得曾经高高在上的鬼神失去了被敬畏的资本，他们只能夜夜哭泣。而文字的含义从纹身演变到文化，还要追溯一段3000年前吴国祖先泰伯的故事。
1: 泰伯世祖志得名扬，大无无事。
0: 每年作为泰伯的第111代传人，吴咸平一家都会来到苏州的泰伯庙进行祭拜。而泰伯和其弟弟仲雍又有一段纹身断发的传奇故事。据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周朝的祖先胆父因宠爱孙子，有意传位于其父，三子继立，但碍于传位长子的世袭传统，心中纠结而郁郁不乐。长子泰伯和次子仲雍察觉到后，为成全父亲的愿望，前往蛮夷之地纹身断发，放弃王位。史记记载，于是泰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纹身断发，誓不可用，以避祭地。商周时期啊，纹身往往是野蛮的象征，不为中原社会推崇。两位满身花纹的王子自然再无可能继承文明社会的王位，而使他们放弃王位的侄儿日后成为了著名的周文王。但也正因两位王子的到来，江南地区迎来了中原文明之光的照耀。为了纪念，人们保留了纹身的传统，久而久之，本来用作形容花纹与纹身的那个符号，逐渐因为这两个满身花纹而又传播文明的贵族，变成了一种气质，一种文化的体现。无论是纹身还是文化，纹都仿佛一个人优雅地行于世间的样子，那个优雅就是他的纹。而我们的文字被称作中文，细细想来，这个词汇本身就有十足的美感，位于中心国度的美丽花纹，这就是中文。
2: 刚才我们聊了中和文这两个字的前世今生，原来我们每天随手写下的字背后藏着古人对世界那么细致的观察。但是汉字的价值不光是造得好，还得看它写出来是什么样。一旦落在纸上，汉字就不再只是符号了，它成了书法，成了艺术，成了有呼吸、有性格、有温度的生命体。你看，王羲之写一个之字，能写出那么多种不同的样子。颜真卿写借侄文稿，让家国情怀跨越时空，形成共鸣。 为什么汉字的书写能成为艺术？或许正是因为每个汉字本身就有结构、有韵律、有美感。而说到书法，恐怕绕不开一件作品，那就是《兰亭集序》。你可能在歌里听过无关风月，我题序等你回，你可能在语文课本里背过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你可能知道那是一场暮春时节曲水流觞的雅集，是王羲之喝到微醺时乘兴挥洒一气呵成的序文手稿，但它偏偏就成了天下第一行书，成了中国人精神世界里绕不开的那一篇。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书法大会》节目，和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邱振中、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叶培贵一起，听听这篇《兰亭集序》到底好在哪里。
3: 那我们都知道有这样一个说法，文无第一，那为什么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会被公推为是天下第一行书呢？
4: 我不由得想起这么一句话，人们经常的会说说不完的《红楼梦》，而在中国书法史中，我想应该有一句话，就说说不完的《兰亭序》。第一个是王羲之和他所代表的，就《兰亭序》所代表的行书，在当时正处一个历史上最关键的时期，就是行书刚开始成熟，而且达到非常高的水平，把行书的各种潜质、字结构的潜质、用笔变化的潜质等等，它都集中在王羲之的笔下。他处在历史的这个关头，就注定了那个时期一定有一件伟大的行书作品。第二点呢，《兰亭序》确确实实是一件水平非常高的作品，他在笔法、章法、字结构方面所达到的成就，在整个书法史上是非常非常高的。第三点呢，王羲之为代表的作品，他确立了一种古典的规范，这个规范简单的说就是匀称、均衡，可以说1600年以来这一种审美的方向和趋势始终是主流。我想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加在一起，然后让它成为一件这么重要的，以致被后来都公认为天下第一行书的作品。
5: 实际上就王羲之获得我们现在所认知的这样所谓书圣的地位，他自身本身是有一个过程的。唐王室就李世民主导的向全天下求购王羲之的作品，这个确实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兰亭序真正的原件据传是陪葬唐太宗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也就是桐城素的摹本神龙本，要按启功先生的考证，大概挂名为唐朝人这个临和摹的兰亭序大概有15种以上。
3: 那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如何去鉴赏兰亭集序？
4: 兰亭序是一件水平非常高的作品，欣赏它的话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去做。这里我讲一讲它的章法的问题。什么叫章法呢？简单的说就是一件作品里单字的排列，如果所有的衔接都是那种规规矩矩的毕恭毕敬的衔接，那么这一件作品也是很刻板的。兰亭序的章法为什么会那么精彩那么微妙呢？把任何一行兰亭序的文字做出它的轴线，让它连接起来，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一条曲线。同时呢，它两行之间的这个轴线呢，它形状有点关系，但又有变化，它是不知不觉发生变化的。它的整个的章法就非常非常的生动。
5: 行书跑起来的时候啊，很容易举动失措，但是尤其看神龙本兰亭序，几乎可以说没有哪一笔 他在技术上交代不到的。再就是用笔的这个周到，一种抑扬顿挫，起伏跌宕，所以你能感觉到他那个节奏似乎在表面很从容的这个情况下，你能感觉到它不断的在起伏着，不断的像水波一样在那里荡漾着，表面上又给你感觉非常平和，这就是兰亭序你能够从中体验到的美。
3: 有一位意大利的宇航员，他在国际空间站飞经中国上空的时候，他拍了一组照片，回头呢他发到网上就配了一段话：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余性可乐也。这恰恰就是兰亭集序的原文。我想王羲之自己可能也无法想象说自己的一次雅集美文在千年之后让一个外国友人在茫茫太空之中引发了极强的情感共鸣。人的生命在浩渺的宇宙和永恒的时空之下何其短暂，但是经典却可以穿越时空，绽放永恒的光芒。
6: 昨日新闻重现，
2: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朗读姚科。
8: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余性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世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曲舍万殊，境造不同，当其心与所欲，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知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为沉寂，犹不能不以之心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斯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0: 梅兰溪人心感之友，若合一气，未尝不临文皆道，不能喻之于怀。故知以生死为虚诞，其彭殇为妄作。后知是今，亦有今之是昔，悲夫！故列虚实人，录其所述，虽世书世意，所以心怀，其之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1: 从3000年前甲骨上的一笔刻痕，到手机屏幕里跳动的字体，汉字走了3000多年，依然还在向前走。我们每天写它、读它、用它，却似乎很少停下来想一想，为什么它能传这么久？也许，答案不在书里，不在展览里，就在你写下的每一个字里。好，节目最后，让我们在歌曲《兰亭序》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36集。
4: 林问没有告诉易君言，其实他并没有进入保管库。陈千里昨晚对他说过，从现在开始，就算是小组成员之间，也不能横向透露任务内容和行动细节。
5: 一艘船航行在大海上，总是有可能会遇到风浪触礁，所以船舱之间要相互隔离，这样即便一个地方漏了，也不会沉船。早上坐在咖啡馆，隔着窗户见你下车进银行，这些天你真有点憔悴，瘦了。
4: 易君言伸手去碰林问的脸颊，林问把他的手推开了。林问意识到自己这一推多半会让老易心里有些难过，要是一两个月前，他可能就不这么做了，哪怕心里会觉得不舒服。在某些时刻，他偶尔甚至会被老易对他说的话、为他做的事情感动。对于他，易君言不仅仅是上级，也不仅仅是一位斗争经验丰富的战友。在他最迷惘、最困难的时候，易君言来到了他的面前。大革命失败后，他和隆冬所在的地下工作系统遭受重创。隆冬在危急情况下紧急撤离，他自己则被敌人抓去了。关了几个月，才由济南会律师把他保了出来。可是他回到家，只看到隆冬离开前写给他的一封信。家里被敌人搜查过，所有写过字的纸都被拿去了，但信放在花盆的夹层里，花盆在外面的阳台上，这说明隆冬回来过，他当然会回来。隆冬在信中说一定会回来找他，可是组织系统被敌人破坏，再也没有隆冬的消息。他孤零零等了近3年，等到第2年的时候，有人告诉他隆冬在广州起义后牺牲了。起初是不信，后来他渐渐相信了。那段时间他想尽一切办法寻找党组织，他去左翼书店听讲座，去俄语补习班，可是党早就转入了地下，从那些公开活动中不可能找到组织。就在他快要绝望时，易君言出现在他面前。
3: 初次见到易君言是在一家书店里，他并没有告诉他实情。当时他刚拿起春潮书局新出版的小说，他知道这部小说几天前他在杂志上看到了鲁迅先生对他的介绍。 二月，他记得这个书名，书里有一位寡妇，丈夫在战斗中牺牲了，寡妇带着两个孩子，书不太厚，只要八角小羊。他把书拿进，仔细看封面，木刻图案简简单单，但他没看懂画的是什么。有人在边上说，你没看出来吗？那是一条河，河面上漂浮着树叶、雨水和许多人的面孔。就这样，他认识了易君年。他坚持要请他到隔壁喝咖啡，不知为什么他答应了。后来他才了解，老易特别擅长说服别人。他送他回家，一路上从小说谈到木刻，从青年的彷徨谈到阶级的对立，就是没有告诉他他是组织上派来联络他的人。他后来认为他是在考察他。革命是大浪淘沙，大革命失败后确实有很多人动摇沉沦。几个月后他才发现自己又重新找到了组织，是老易把他带回了家。他知道易君年对他的关切超出了同志间的友谊，有些时候这些关切会打动他，如果他们不是特别明确。可一旦老易说出某些话，做出某些动作，把他的想法清清楚楚摆在自己面前，他就隐隐觉得有些别扭，总觉得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果然临时带来了隆冬还活着的消息，就像先前听说隆冬牺牲的消息，新消息在他这里引起的反应同样是迟缓的。先是不信，后来才慢慢相信了。可一旦相信以后，他似乎就变了一个人，想法完全不同了。比如刚刚易君年说从咖啡馆透过窗户看见他下车进银行，要放在以前，他的内心可能会稍微柔软一下。现在他却会想，你怎么可能看到呢？下车以后，我可是背朝着咖啡馆，根本没有回头，直接进了银行，而且我身后还有一辆车呢。临时带来的消息似乎让他的头脑变得更加冷静清醒了。
4: 陈千里打开里屋的门，见外面只有易君年和林问，就问
5: 李汉呢，说是去煤堆巡查一圈，他说平时煤站夜里不见人影，今天这些人进进出出，他不放心，要去看看。
4: 陈千里点点头，让易君年和林问一起进里屋。
5: 现在的情况是临时同志没法去香港和广州。
4: 陈千里开门见山，
5: 上海到瑞金的交通线，这一段由我们负责，在上海接应，送上船，船上三天，然后到香港、广州，负责与当地交通站联系，确保接头安全。
4: 这个任务交给我吧。林问立刻说。陈千里看了看易君年。
5: 临时同志原本打算让梁世超带他跑一趟，他是广东人，地方熟悉，也能说广东话。
4: 我可以和梁世超同志一起去，两个人可以互相掩护。易君年坐在边上一直都没有说话，直到这时候他才打定主意。

0: 我和林文一起去吧，我们彼此熟悉，比梁世超同志更适合。我也在广州工作过几年，会说广东话。
1: 雪停了，赵家浜对岸爆竹声渐渐响起，先是零星的声响，随后鞭炮声连成了一片，有人开始点燃花炮、九龙弹、流星炮，在河面上空如花绽放。租界巡捕房严禁燃放这些花炮，可现在是过年呢，谁理他们呢？几个人站到门外，仰头看着对岸的天空。
0: 广州城东大沙头车站前一条马路又短又宽，几乎可以算是个广场，却塞满了大大小小各种汽车，剩下那点空隙也被黄包车统统填上。林问和易君年刚一出站就被车夫围上了，两个人从香港过来，扮成药材商人和太太。广州是省城，在火车站做生意的黄包车夫都会说几句官话，争着问两位客人要去哪里。易君年却用一口地道的广东话回答：太平南路西濠口，我们要去南华楼。在香港用电报预定旅馆时，易君年告诉林问，南华楼新亚旅社，他在那里第一次真正学习了革命的道理。省港大罢工开始后，中共在南华楼四层开办了劳动学院，邓中夏同志在那里讲过课，他还在那里见到过邵山同志。他们是从香港过来的药材商人，并没有大小香笼带了一大堆，但易君年仍然要了两辆黄包车。陈济棠治月风起一时守旧，男女同车容易引起注意。两辆黄包车一前一后上了东铁桥，只见东濠涌岸边艇船上堆满木柴，岸上的柴堆也是一眼望不到头，又回到广州了。他想，过了铁桥便是长堤，沿珠江戏院酒家林立。易君年叫车夫放慢脚步，两车并驱，好让他给林问指点此地风光。乍回广州，他似乎有些兴奋，跟上海一样，这里先施公司的天台上也有游乐场。他正说得兴起，忽然沉默下来。林问心想，也许他是想起了什么往昔的情景。黄包车不紧不慢，沿着珠江一路行去，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南华楼。又过了一阵，两人从旅馆的骑楼下出来，转进西堤，穿过一道牌楼往前走了一段。易君年左手遥指珠江边上，对林问说，那是沙面，广州的帝国主义领事馆都在那里。民国十四年大罢工，他们把机关枪架在对面扫射，死了多少人？看看现在的广州，好像我忘记了那一幕。

0: 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24集，
5: 四团先敌占领了湘江上的重要渡口界首。在构筑阻击阵地的时候，红三军团第六师先头部队赶到了。界首在军事部署上归红三军团防守，因此双方交接了阵地。四团还没离开，第二师师长陈光的又一个紧急命令到了。看完命令，杨成武脸色立刻阴沉起来，他悄声对耿彪说：“团长，问题严重了。”就在四团向界首奔袭的同时，红一军团第二师五团奉命向右翼的泉州急促前进。然而当五团接近泉州的时候，发现泉州已被湘军刘建煦部抢先占领。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如果泉州不在中央红军掌控之下，中革军委西渡湘江的计划将无法实施，整个军委纵队就有可能被封堵在湘江东岸。军团长林彪顿时紧张起来，他在地图上急忙寻找着可能构成阻击线的新地点。最后林

在距离泉州16公里处的绝山、角山铺、鲁班桥一带画出了一条线。师长陈光给四团的命令是立即把界首阵地交给红三军团，连夜赶回与主力会合。四团没有时间吃晚饭了，官兵们一边砍着干粮，一边顺着公路往回跑。从左翼的界首跑到右翼的角山铺，距离约为30公里。这30公里将是近10万人的中央红军西渡湘江的唯一通道。因为十分狭窄，所以万分危险。四团在横穿这条通道的时候，看见中央红军各部队正在陆续抢占各个要点。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夜晚。右翼红一军团主力已经全部到达湘江渡河地点，左翼红三军团的前锋第四师占领了界首以南的光华铺，红八红九军团由于在西进路上受到国民党军的疯狂阻击，已改道向这个方向靠拢。在界首到角山铺的这条狭窄的通道间，联络的军号声、战马的嘶鸣声、嘈杂的喊人声充斥在茫茫黑夜之中。没有敌人的影子，无论是湘军、桂军还是中央军，至少这时候在30公里的渡江范围内没有敌情。湘江正值枯水期，有些地段的江面甚至可以涉水而过。奔跑中的四团官兵盼着军委纵队能够立即到达并迅速渡江，但是红军官兵并不知道此时那支庞大的队伍走到了哪里。天蒙蒙亮的时候，奔跑了一夜的四团到达绝山。师长陈光命令四团立刻修筑阻击阵地，不少官兵修着修着就睡着了，嘴角上还粘着潮米。这是1934年11月27日，军委纵队翻越庞都岭进入广西境内，到达了一个名叫文市的小城镇，这里距离预定的湘江渡口还有70公里。到达文市的军委纵队在仓促安排了宿营地后，军事决策中心立即开会研究目前的敌情。敌情比想象的严重。27日，在中央红军的右翼，湘军的四个师已经到达泉州，中央军薛岳的四个师也到达泉州以北的黄沙河一带。在中央红军的身后，中央军周浑元部和湘军李云杰部共6个师正以拉网的阵型扑上来。敌人距离文市也就1-2天的路程了。更为严重的是，南面的桂军重新将主力部队调了上来，其前锋已与刚刚到达界首的红三军团遭遇。敌人从南、北、东三面围来，而西面就是湘江。自11月22日桂军南撤形成的走廊存在了5天，现在这条走廊已经从中央红军的面前消失了。桂军重新北上封堵中央红军，既是迫于压力，也是出自本能。桂军向泉州界首以南的攻城移动，引起何健和薛岳的极大愤慨。何健以激烈措辞致电蒋介石，暗示桂军有通共的嫌疑。何健还含蓄地表明，桂军此举如导致的严重后果，自己将不负任何责任。虽然李宗仁和白崇禧可以忽略蒋介石对桂军南移的责备，但是他们也明白，与对追剿负有战场责任的何健和薛岳结下怨恨，
对于巩固广西的地盘并不利。更何况一旦中央红军真的与贺龙萧克会合成了气候，共产党红军也将是广西的一个巨大威胁。于是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促下，桂军11月26日开始重新北进，并派出战斗力最强的主力部队迫近中央红军，企图在与红军的决战中捞取政治和军事上的资本。此时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已经预感到，即将爆发在湘江边的决战很可能是与中央红军的最后一战。

我们生在。

0: 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我的站位在祖国蓝天，抗美援朝空中拼刺刀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向强自强，由我无敌。
1: 我的站位在导弹发射阵地，征服大三丛林，我们无怨无悔，手持国之重器，我们势力必达。
2: 我的站位在上海南京路上，霓虹灯下传承好八连优良传统，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

0: 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1: 大家好，我是刘冬颖，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望洋兴叹这个成语出自于庄子的《秋水篇》，它不仅仅是一个形容在伟大事物面前感到自身渺小的词语，在庄子的哲学体系里，它更是一幅生动的精神画卷，描绘了一个人如何从自以为是、固步自封的小我，一步步走向见识广博、心灵开放的大我。这个故事可以说是庄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所精心设计的一堂精神启蒙课。故事一开始，我们遇到的是黄河的河神，他的名字叫河伯。请大家想象一下，夏末秋初，黄河的水量大增，千百条水流注入黄河，浩浩荡荡。隔河遥望对岸，偶见牲畜点点如蚂蚁，根本分不清是牛还是马了。河伯为自己的壮美沾沾自喜，以为天下的水都不能够和黄河相比美。面对这样一片浩瀚

汹涌的水势，何伯的内心充满了怎样的情绪呢？是得意，是自豪，他欣然自喜，认为天下之美为尽在己。他觉得普天之下所有壮美的景色全部都汇聚在自己这里了，自己是世界上最了不起、最壮观的存在。这像不像我们人生中的某个阶段？比如，当你通过努力，在一个小圈子里取得了第一名，当你掌握了一些知识，便开始觉得自己的见解独一无二。当你的事业有了一点成就，就以为天下之大不过如此。何伯此刻就沉浸在快乐和满足之中，他就是一只快乐的井底之蛙，只不过他的井是那条奔腾的黄河。于是何伯志得意满地顺着水流向东而行，终于来到了北海。何伯见到了大海，被大海的波涛翻滚、水天无际震撼了。他向东望去，眼前一片无边无际、浩瀚苍茫的汪洋。这片大海大到什么程度呢？庄子用极其诗意的语言来描述：不见水端，你根本看不到水的尽头在哪里。就在这一刻，何伯此前所有的得意、所有的自满，都被眼前这幅前所未有的宏大图景瞬间击得粉碎。他恍然醒悟，他之前的世界观、他的天下观是多么的狭隘和可笑。请注意何伯接下来的动作和神态，非常传神。他使玄其面目，就是转过他的脸，这个动作很有象征意义。他不再是面向那片他自以为傲的黄河，而是转过头来，直面那个让他感到自身渺小的北海。他望洋向若而叹，这个若就是海神的名字，叫北海若。何伯仰望着这片浩瀚的海洋，对着海神发出了一声深深的叹息，这叹息是关键中的关键。它不是抱怨，不是沮丧，更不是绝望，而是一种恍然大悟的叹息，是意识到自身局限后的清醒，是打开新世界大门时不由自主发出的惊叹，也是新的智慧即将诞生的前奏。何伯自言自语地说了一段非常有名的话：也与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且夫我常闻少仲尼之文而轻伯夷之义者，是无弗信。今我独子之难穷也，无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常见笑于大方之家。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何伯说，俗话讲，听说了很多道理，就觉得天下没有人能比得上自己了，说的就是我这种人呢。而且我曾经听说过，有人以为孔子的见闻学识不算广博，伯夷的义行不算高尚。起初我还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这样的人。今天我亲眼看到了您的无边无际、难以穷尽，我才明白，如果我没能来到您的门前，那真的是危险了。我将永远被那些得道的大方之家所嘲笑。何伯的这声叹息包含了三个层次的觉醒。第一，是对过去那个自大的我的彻底否定与反思。第二，是承认了自身的有限性的之后，对外部世界无限性的认知。第三，是产生了对于更广阔的智慧，也就是大方之家的敬畏和向往之心。所以望洋兴叹在庄子这里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起点。它不是让我们停留在感叹自身的渺小，而是唤醒我们，让我们开始走出自我的牢笼。故事到这里，
已经很精彩了，很有冲击力，但是也才进行了一半。更精彩的是海神北海若对河伯的回应。北海若没有因为河伯的渺小而轻视他，反而向他系统阐述了什么是真正的宇宙之大。他说，天下之水莫大于海，而吾未尝以此自多者。说的是啊，我虽然呢这么大，但是我从来不曾因此而自满。为什么呢？吾在天地之间，有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说我在天地之间，也就好像啊一颗小石头，一棵小树苗，在巨大的山岳面前一样渺小。紧接着，北海若展开了一系列气势磅礴的追问。即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垒空之在大泽乎？计算一下四海在天地之间，不就像蚂蚁洞在巨大的沼泽里吗？即中国之在海内，不似提米之在大仓乎？计算一下我们中国在四海之内，不就像一粒米在巨大的粮仓里吗？这一连串的比喻层层递进，将我们的视野从黄河拉到北海，再拉到四海，最后置身于无穷的天地宇宙之中。在这种视角之下，我们平日所争夺的、所执着的、所自以为巨大无比的东西，其意义都被彻底的相对化了。这就是庄子教给我们的最根本的思维方式，以道观之，就是站在道的宇宙整体的高度来审视一切。那么庄子的这个古老的故事对我们现代人有什么启示呢？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河伯，我们都有自己的黄河，那可能是我们熟悉的专业领域，我们赖以生存的工作岗位，我们沉浸其中的社交圈子，我们积累的财富和名声。待在这些黄河里，我们很容易感到安全、舒适，甚至是自满，认为天下之美为尽在己。但是，这个世界永远存在着我们尚未见识的北海，它可能是一门你完全陌生的学科，一种你从未体验过的文化，一个比你优秀得多却比你更谦逊的人，或者是一件颠覆你所有认知的新生事物。当你遇到它时，你会作何反应呢？是固执的背过身去，拒绝承认捍卫自己黄河的尊严，还是像河伯一样勇敢的悬其面目，去直面那浩瀚，然后发自内心的发出一声赞叹？它让我们卸下自我的包袱，打破认知的牢笼，从自我中心主义的迷梦中醒来，从而能够以更谦卑、更开放、更从容的心态去面对这个复杂而广阔的世界。

0: 天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保护孩子视力，您得给孩子吃这些水果蔬菜。
3: 我会把水果和蔬菜的名字呢告诉大家，也会请李瑞瑞医师呢帮大家来点评一下啊。水果呢有蓝莓，有圣女果，有猕猴桃，有苹果，橘子，香蕉呢都是不错的。那蔬菜里边呢有菠菜，有番茄，还有胡萝卜，它里边的一些微量元素和叶黄素含量呢是非常高的，大家呢可以给孩子吃一些。李医生，您看这些刚才推荐的蔬菜和水果可以吗？
4: 我觉得就是首先蓝莓肯定包括就是葡萄这种的花青素是非常丰富的，其实是可以适当给孩子来食用的。尤其是蓝莓，就是挺好的。
3: 挺好的啊。
4: 对。
3: 好的。那蔬菜我们也刚才也推荐了菠菜、番茄、胡萝卜。
4: 反正就是我临床上吧，我遇见过一个老年人，其实也不是说就是单纯为了孩子，也是为了大家。有一个人是这样的，他是一个黄斑病变的患者，然后听了就是这些健康的节目说吃胡萝卜真的挺好的，因为胡萝卜里面有胡萝卜素对眼睛好，然后他就开始疯狂的吃胡萝卜。后来有一次我们去查房，我们主任说，哎，这个患者怎么感觉黄了，就是他有那种微微的泛黄，所以就是说胡萝卜是很好的，但是大家不要去恨病，就是适当饮食去适当，不要说这些对我孩子好或者这些对我身体好，那我们就疯狂的去吃这些东西，其实不然，就是每天的饮食膳食是均衡的，就非常非常的健康，其中可以多一点这些东西。
3: 对，你看看李瑞医师呢是来自于著名的护国寺中医院，这是中医特色非常鲜明的医院。以往呢人们总是在说中医对吃特别讲究，确实讲究，其实不管是中医还西医都讲究那个膳食的平衡。我们刚才所说这些东西确实是好，
4: 对，
3: 你每天可以摄入，但那个不要超量，就蓝莓它虽然也贵
4: 对
3: 吧，也好，但你不能每天一盒一盒的吃，
4: 对，
3: 就它那个糖可能在保护你眼睛的同时，那个糖对你身体的损害也特别多。
4: 对，其实果糖这种东西肯定要比就是其他的糖，包括咱们现实生活中的这些其他的摄入的甜品要好的很多，但是还是尽可能营养均实一些，就不要太偏科。
3: 对，胡萝卜、绿色的蔬菜，包括其他的一些水果都要吃，就爱吃的我可以适当的多吃那么一两口，但不爱吃的不能一口不吃。
4: 对对对，
3: 对吧？这是有关于给孩子吃的一些东西。那经常面对电脑和手机的成人，这个群体也非常的庞大。
4: 对，
3: 就我们日常在膳食均衡的基础上，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4: 其实我觉得就是成年人面对膳食的基础上，其实跟孩子也差不多，因为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大人现在就是属于我觉得是一个在饮食上是一个属于过分自由的年代，就是他们对于饮食的这种不控制性太强了，尤其咱们现在北京的人满街满地都是川菜馆子，就大家非常的嗜辣。之前我有个患者，我跟他说他有结膜炎了，急性的结膜炎是非常就是不适合再吃一些辛辣刺激的东西。我跟他说你辛辣刺激的东西不能吃，牛羊肉尽量也不能吃。他说那我能吃不带辣椒的羊肉串吗？他认为只是辛辣不能吃，其实这些就是他也会去挑剔一些，就是他想吃的永远是他想要满足自己口腹欲的。这样我们应该从源头抓起，就是正常吃饭，尽量自己做饭，尽量饮食均衡，少点外卖。
3: 对，这个油盐糖，就是你想为什么很多东西咱们吃的好吃呢？因为它口重，对吧？
4: 对，
3: 哎呀，我觉得就是回想自己在年轻的时候也是重口味的东西想吃，就觉得自己年轻，其实现在这些疾病所引发的年龄的这个往下走的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
4: 对对对，
3: 好好的去吃饭什么的特别重要。
4: 没错没错，就像刚才咱们说的那个糖尿病，包括其实高血脂高血压，这些都对眼部疾病是就是对眼睛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包括高血压的眼底的疾病，包括高血脂的导致的这些其他的问题，所以都是吃出来的。所以我们还要注意一些
5: 健康小贴士。
6: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达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7: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那清晨许下的愿望是回家的分。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3: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2: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好视力，好生活，
5: 好视力科技，
6: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6: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点整，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9: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1: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国防时空推出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栏目，今天请听跨越时空的接力，总台军事记者跟随部队官兵代表寻访中央红军红九军团长征出发地福建长汀，重温光辉历程，感悟伟大精神，汲取前行力量，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2: 重点关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持续奋战在西藏吉隆抢险救灾一线，争分夺秒开展人员搜救、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1: 新闻聚焦，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
12: 环球军情，伊朗副外长表示，任何船只如果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
11: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兵王，今天为您介绍海军潍坊舰一级军事长唐启新，从军30年，深耕雷达专业，练就过硬本领，三次远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的强军故事。以下是详细内容。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跨越千山万水，冲破重重险阻，完成了震撼世界的伟大远征，铸就了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历史照亮征程，初心砥砺前行。从今天起，国防时空推出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栏目，多路军事记者与部队官兵代表一起重访长征遗址，踏寻红色足迹，深入长征沿线军营和火热的练兵一线，在回望峥嵘岁月中感悟初心使命，在追溯光辉军史中汲取奋进力量，激励全军官兵传承长征精神，勇担时代重任，以昂扬姿态投身强军兴军伟大实践。
5: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
11: 福建龙岩长汀县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之一，松毛岭阻击战就在这里打响。当时面对国民党军的重兵围堵，红军将士浴血奋战，以巨大牺牲掩护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近日，总台军事记者跟随部队官兵代表一同踏访这片红色热土，在回望烽火岁月、见证强军新貌中感悟血脉传承、追寻不变的初心。请听录音报道《跨越时空的接力》，采制总台军事记者王兵，特约记者刘华勋、曾庆旺、郭小群。
13: 还要再往前走多久啊？
14: 可是我们现在已经在半山腰了。
13: 哦，行，
14: 这个山路盘旋着上来，以前红军战士们他们走的是栈道。
12: 初秋的清晨，记者跟随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红军部队传人和武警长汀中队官兵代表，乘车沿着蜿蜒的盘山公路向山上行进，奔赴松毛岭战役旧址。登上松毛岭主峰后，放眼四望，山林草木繁茂，浓荫蔽日，当年红军修筑的战壕和防御工事在密林间若隐若现。长汀县中富村讲解员谢小芬介绍说，
14: 对，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90多年前的这些战壕。那现在这边深的还有将近1米，矮的还有60-70公分。这边还有一个明堡，我们走过来。它这个呢，就是用砖块和泥土，还有这个松树的树木，简单做的这样一个堡垒。它最主要
12: 松毛岭横亘在福建长汀和连城之间，绵延40多公里，峰峦险峻，林深路隘，是当年中央苏区东线一道天然屏障。1934年秋天，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形势日趋严峻，国民党调集重兵压境，大举进犯松毛岭。9月23号，恰逢中秋佳节，天刚蒙蒙亮，敌军的数万发炮弹就呼啸而来。讲起90多年前的松毛岭保卫战，中共长汀县委党史方志研究室原主任王英语气沉重：
15: 松毛岭一旦失守，红军将无险可守。国民党将直逼长汀、瑞金，松毛岭成为了中央苏区东线最后的防线。
12: 为了守住中央苏区的东大门，红九军团和红24师的官兵们依托简易工事顽强阻击，与敌军血战7个昼夜，
16: 为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争取到宝贵时间。与记者同行的段思平来自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他所在连队的前身正是当年参战的红九军团部队，如今站在这片先辈用生命和鲜血守护的土地，回望烽火往事，段思平的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17: 面对敌军飞机大炮，哪怕弹尽粮绝，哪怕刺刀卷刃，都会牢牢地。前辈们用红色信仰弥补了装备差距，用鲜活生命守护住了
16: 告诉记者，此刻他的战友们正在岁月更迭，九十载风雨兼程，始终在连队薪火相传。近年来所在的连队已经迈入无人作战领域，无人装备深度融入作战体系，基地等荣誉。陆军第81集团
17: 所有人无人作战、一线自主协同等作战建设，提升遂行未来多样化作战任务能力。
18: 全体肃立，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请红军传人上前整理花篮缎带。
16: 巍巍青山环抱之中，九米高的松毛岭战斗烈士纪念碑庄严矗立。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第81集团军某旅和武警长汀中队的官兵代表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武警龙岩支队长汀中队温天荣深情地说，松毛岭阻击战结束后，红九军团正是从这里踏上了25000里征程。在这片浸染着鲜血、激荡着军民同心壮歌的红色热土上，一代代官兵大力传承先辈旗帜，以长征精神铸魂励志，忠诚履职。
19: 我们中队常年依托松毛岭战役遗址，中富村长征零公里旧址开展献地教学，组织官兵研读红色书籍、讲红色故事和看红色电影等活动，把松毛岭不畏牺牲、绝境坚守的长征精神转化为扎根驻地、执勤站哨、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
16: 习主席强调，必须发扬革命战争年代那种敢于战斗、不怕困难的奋斗精神，勇于战胜各种艰难险阻、风险挑战。近年来，面对执勤处突形势的新变化，武警龙岩支队长汀中队官兵始终牢记统帅的指示精神，依托智能化执勤平台，把科技力量贯穿于组勤、执勤、管勤、联勤全过程，实现了多能一体、有效维稳工作目标。
20: 我宣誓，
21: 我宣誓，
20: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1: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6: 坐落于松毛岭脚下的官署公祠，飞檐翘角，青砖黛瓦，历经风雨依旧古朴庄重。祠堂前方镌刻着红九军团长征25000里零公里处字样的石碑巍然挺立。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红军部队代表与驻地武警官兵列队肃立，目光坚毅，铿锵有力的誓言告慰着革命先辈。
21: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反党。
16: 宣誓活动结束后，武警龙岩支队汤继辉饱含深情地说，
22: 红军先辈当年从这里出发，用双脚丈量了25000里，靠的就是敢打敢拼、不怕牺牲的血性胆气。作为红军传人，我们要时刻铭记从哪里出发、为什么出发，把长征精神转化为练兵备战的不竭动力、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守护平安的坚定担当，在新时代强军新军的长征路上砥砺奋进、勇毅前行。
11: 记者手记：
23: 重走松毛岭战役旧址，给记者印象最深、让记者最感动的是一组数字。当年踏上漫漫长征路的中央红军将士共有86000名，

0: 其中闽西儿女就有26000多人。而历经千难万险最终抵达陕北时，闽西儿女仅剩下2000多人。连日来，记者踏访这片浸染着鲜血的红色热土，读过的历史，听过的故事，逐渐变得真切可感，内心充满了感动。那些绝境突围、浴血奋战的峥嵘过往，跨越时空，一次次冲击着人们的内心。现如今，山河换新颜，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挑战与考验无处不在，仍然需要我们大力传承伟大长征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各自的岗位上埋头苦干，奋勇争先，奋力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突发泥石流灾害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持续奋战抢险救灾一线。昨天是抢险救援的第5天，受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抢险搜救、灾情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但人民子弟兵始终坚守救援一线，争分夺秒开展人员搜救，高效推进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工作。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孙崇峰、特约记者张磊峰、马文华、郑志成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受连夜降雨影响，昨天吉隆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针对灾区核心地段地面通行不畅、人员物资进出困难的情况，昨天西藏军区某路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次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路航旅飞行员陈伟介绍说，
3: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沉着冷静，精准操纵，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空中保障。
2: 昨天上午6:30，武警第2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

0: 低补歇的方式三班轮流作业，快速恢复道路通行能力。
1: 我们采取分子作业分子协同的方法，主要是动用两台大型履带挖掘机与地方工程局形成合力清理遗失的堆积物，动用两台装载机在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石方等破坏道路。
0: 前线攻坚不停，后方驰援不断，连日来军队卫勤力量持续在受灾地区开展巡诊问诊、送医送药、心理疏导等保障服务。西藏军区某团卫生连第一时间挑选出经验丰富的医护人员，组成六人医疗分队前往吉隆镇展开救援。目前已经在吉府村安置点、镇上临时酒店安置点进行了两轮巡诊。
2: 大哥，
0: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自身蔓延，昨天上午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出动卫生防疫车、疫苗冷链车、救护车等特种车辆，携行野战医疗救护箱组、多重病源快速检测系统、食品水质检测箱、环境消杀检测箱等设备器材，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3: 我们在做好一线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4: 继续关注新闻，总台记者王建兵、杨探黎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早晨7时左右，中国空军两架运20大型运输机搭载紧急救援物资飞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特里布文国际机场。四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携带救援装备随机抵达。两架运输机当天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起飞，历时约3个小时飞行后抵达加德满都。这次运抵的紧急救援物资包括帐篷、毛毯、睡袋、压缩干粮和急救包，共计1.32万件，总重50吨，将用于支持尼泊尔开展抢险救援、受灾民众安置和灾后应急保障工作。
5: 本台消息，昨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八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8月2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果通过该海峡都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武装力量完全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动向，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他说，伊朗已经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4: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穆杰塔巴表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
5: 总台记者梁慧报道。当地时间8月29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新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
4: 尼日尔国防部当地时间8月29号表示，该国国防与安全部队已经成功挫败当天发生在首都尼亚美的兵变企图，多名参与叛乱的士兵被现场逮捕。
6: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兵王，今天为您介绍海军潍坊舰一级军士长唐启新，从军30年，深耕雷达专业，练就过

0: 应本领，三次远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的强军故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山森淼，特约记者刘佩然、丁蕊，播音佳慧。
1: 黄昏时分，海军潍坊舰静静地停泊在某军港码头。在潍坊舰的一间舱室内，一级军事长唐启新正耐心地和战友们梳理训练要点，并不时用笔在白板上写写画画。学习交流结束后，唐班长告诉记者，他经常会利用休息时间和年轻战友开展技术研讨。
2: 平时的时候，我会根据我们制装的这个装备，我会把我知道的这些技术慢慢的教给他们。当我要学到一项新的技术的时候，我会及时的教给他们。
1: 今年是唐启新入伍的第30个年头，作为舰上兵龄最长的老兵，他待人真诚，性格开朗，战友们都亲切地称他老唐。在大家眼中，老唐专业本领过硬，是雷达区队名副其实的定海神针。谈起自己的兵之初，唐启新说，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当初他刚接触雷达专业就很感兴趣，一心想要下功夫学出些名堂，早日建功军营。
2: 我在训练团的时候学专业成绩是比较好，从来都是前三名。当时训练团的领导也想叫我留在这个训练团，后来又是我一个教员，他说我认为一名海军啊还是应该要到舰上去，要去看看大海。后来我一听这个话，确实我就很坚决要到舰上来。
1: 带着对远海大洋的向往，唐启新被分配到一艘老式驱逐舰上，成为一名光荣的舰艇兵。这一干就是16年。唐启新回忆说，那时候和现在不一样，基本都是执行常规训练任务。
2: 那个时候我感觉周而复始，就是每天基本上都重复同样的事情。12年潍坊舰下水了以后，我作为首批舰员来接舰，从那时候开始完成的任务就多样化了。
1: 唐启新对记者说，以前在老式的驱逐舰上一年出海2000-3000个小时已经算很多了。2014年，他随潍坊舰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半年的航程就超过了前16年航行里程的总和。相比老式驱逐舰，潍坊舰的信息化、自动化水平大幅提升，也给唐启新和战友们带来全新挑战。
2: 装备的迭代升级，都得重新学，整天没白天没黑夜学这么多装备，还有其他的人我一点一点磨。8点多时间我们就学完了，我们考了全训了，也正是那个时候我们打下了非常坚实的、非常团结的一个基础。
1: 平日里，唐启新既要操纵雷达装备，担负战备值班，装备出现故障时还要第一时间冲上前去开展抢修。在一次冬季远海训练任务中，海上刮起了大风，海面巨浪翻滚，潍坊舰的雷达天线在狂风中剧烈晃动，突然一根电缆芯线断裂，造成舰艇信号传输中断。当时风急浪高，寒风凛冽，但唐启新全然不顾，毅然登上舰体顶部，艰难地展开作业，最终排除了故障。
2: 因为我们这个桅杆很高啊，我这个人站在那个舱口盖，只能带着安全带，就站在这个半舱的这个位置，半截在舱内，半身在舱外。就这样的情况下，这个烙铁当时烧不热，因为天很冷，这风很大，这焊一丝都烫不化。后来用纸壳绑在这个身上，然后把它挡一下风，放在这个怀里面，慢慢地把它焊上。
1: 过硬的专业能力、积极的工作态度，让唐启新成为领导放心、战友信赖的兵管家。平日里大家遇到困难，有啥想法，都愿意和唐启新交流倾诉。
2: 我住的那个房间，天天就是络绎不绝。就是我们闲下的时候，我在，那肯定很多人会去，
3: 去找人聊
2: 聊天啊，干什么，有什么事啊，都会跟我讲。
1: 采访中，唐启新感慨地说，能够亲历人民海军跨越式发展的黄金时代，他倍感幸运和自豪。在30年的军旅征程中，最令他刻骨铭心的是2015年参加也门撤侨行动的经历。那年3月份，唐启新跟随潍坊舰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期间，突然接到上级下达的紧急命令， 要求潍坊舰火速奔赴也门执行撤侨任务。
2: 其实我们舰当时没有任何的这个经验，一个我要组织好我们雷达区内的我们的这些战友，要把这个舰艇的预警工作要做好。第二一个任务，我要协助领导把侨民上舰了以后这一系列的事情要组织好，从侨民上舰核对身份安检，到上了舰上去哪个房间，他们的这个箱包行李怎么安排怎么放。
3: 对，我看说您就是一件都没弄错。
2: 当时这个行李上舰的时候盘点，一共是877个箱包，我们把那个箱包按照大家离舰的这个顺序，我们一个一个把它摆好的，摆得整整齐齐的呢，他们下去的时候拿的都很方便。最后这877个箱包没有一个坏了，也没有一个错了，更没丢一个。
3: 这也有点危险。
2: 战机飞过去了以后，它投弹了以后，我们驾驶都能听得到。后来我们问了以后，他们侨民就说他们是大客，走了好几个小时啊，才到港口来。一路上这个枪炮声就没断过。一到这里面来，老远看见我们军舰，看见国旗，哎呀，他们心就安了，也不害怕了。
1: 圆满完成也门撤侨任务后，唐启新又先后两次随潍坊舰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他愈发真切地领悟到，练强胜战本领是新时代革命军人的立身之本。采访中，记者看到唐启新的书架上放着厚厚一摞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装备原理、性能参数和各类故障处置案例。唐启新说，每当工作上遇到技术难题时，他都会第一时间记下来，抽空就拿出来反复琢磨。
2: 我每次都做笔记，同时会让班长再把我这个笔记再写一遍。如果说遇到这新情况，他打电话告诉我的时候，我就能告诉他在我的本子什么地方。包括现在新同志来了以后，我教他学专业，把他们培养成真正的能够独当一面的能手了。
1: 既要倾注心血培养帮带年轻的战友，又要经常随舰出海执行任务，一年到头唐启新留给家人的时间十分有限。唐启新的妻子和他结婚后一直留在农村老家抚育孩子，照料患病的母亲，直到2012年才随军和他团聚。唐启新感慨地说，他对妻子和儿子是有亏欠的，所以在工作之余会尽量多陪伴家人。
2: 我儿子小时候他在老家上学，他的胆量就很小，因为他好像没有什么依靠，哎，因为父亲不在家。后来以后他上初三的时候就跟着随军到驻地来了，那个时候见面的就多一些了，就慢慢的要好了很多。
1: 现如今已经在火热军营奋斗了快30个春秋的唐启新，有空时就会提笔写一写回忆录，字里行间满是对雷达专业、对潍坊舰、对人民海军深沉的爱。他说，之所以要把自己的军旅经历和感悟写下来，主要是想给年轻的战友们分享，激励他们扎根深蓝战位，苦练打赢本领。
2: 我在写的过程中，我们雷达的这些战友们他们也在看，好多事情他们看了以后有一种更具体的认识。这一行要想干好，那必须要深深的爱着它才能把它干好了。
1: 现在虽然已经临近退休，但唐启新依旧干劲十足。他饱含深情地说，是人民海军给了他成长的舞台，是这个伟大时代成就了他的梦想。他倍加珍惜军旅岁月，会继续怀揣着感恩赤诚坚守战位，发光发热，不辜负一身戎装，不负万里海疆。
2: 这30年让我既享受了军人的荣光，也实现了我个人的人生价值。继续立住好岗位，把我的工作干好了，争取带出更多更优秀的专业骨干，这就是我下一步的目标。
4: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北京晴，28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15五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绕国境线打造黄金大外环。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力有序推进。
1: 各地学校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地上花草艳，地下果蔬鲜，贵阳花溪改造露天市场，温润居民生活。
1: 美军打击伊朗两处武器装置，伊朗誓言报复。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终极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0: 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洪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记者王义群、池潇航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延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延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12.0%。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
3: 从沿海向沿边内陆开放一起发力比如说黑龙江内蒙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的建设地区，海南广西那么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面向东南亚的这个窗口，这些呢都表现出呢我们呢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这个构建呢正在进行。
2: 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前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前6个月，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都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0: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延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延边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G228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15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5: 它打破了过去延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延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延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4: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延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17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6: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发展。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1: 昨天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的第五天，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受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抢险搜救、灾情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目前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截至昨晚8:37，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1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8: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加密观测这个滑坡体的区域，进一步的做好这个监测和预警提示。
7: 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昨天继续推进，抢险作业人员对泥石流冲毁路基进行填筑和加固，并同步关注上游堰塞湖水位及变化情况，确保道路抢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
9: 我们采用抛填大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河水冲刷。目前我们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区域还剩约1.5公里，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尽快打通这段关键通道。
7: 昨天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
10: 我们动用2台大型雨带挖掘机与地方工程局形成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动用2台装载机在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石方等破坏道路。
7: 受降雨影响，昨天吉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次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陆航旅飞行员陈伟，
11: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

0: 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空中保障。
1: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2: 当车，下车，好。
1: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天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3: 我们将在做好一线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4: 全国多地大中小学及幼儿园陆续迎来秋季学期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造成昔日幼鱼不毛之地的原因，除了风沙大以外呢？
6: 新学期开学，山西朔州市多所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幼鱼精神展览馆，师生们循着展览脉络，回望一代代幼鱼人治沙波绿、改善生存环境的艰辛历程。学生韩新颖：
7: 过去在这里种活一棵树特别不容易，可以体会到我们幼鱼人不怕苦、不放弃的精神。今后我要学习这种坚持到底尽头、不怕困难、努力进取。
6: 朔州市右玉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教师刁瑞芳说：
8: 让学生实地看、现场听，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9: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观看一段岁月。
10: 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讲解员走进白银市景泰县第二中学，为高一新生们讲授了一堂生动深刻的常州红色文化主题思政课，这让刚刚进入高中的李宇轩深受触动。
11: 今天通过讲解员生动的讲述，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伟大精神。
10: 甘肃省公安、司法等部门将法治安全第一课送进校园，引导学生明晰行为底线，增强自我保护和自救本领。
1: 在山东济南市景山小学，六年级学生们正在排练他们原创的快板书《科创逐梦启新城》。这个暑假，孩子们参加了各自班级组织的科技主题社会实践活动。六年级二班学生张星灿说，他想把这些见闻在开学第一课上跟同学们分享。
12: 我当时看到了机器人自动把种子入库、出库，还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大豆、棉花等很多种农产品，取得都很精准，也不会掉。
1: 济南市景山小学校长傅静介绍，学校结合新学期育人目标，将开学第一课聚焦科创加健康两大核心，激发学生们对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13: 不光是展示，也有这种互动实验，关键是对新的学年能够燃起他这种积极性，能够激发他的这种实践能力、动手能力。
14: 这几天，江苏多所小学为一年级新生准备了暖心的入学仪式，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校园生活。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今年刚入学的新生们带着好奇与憧憬踏入校门，他们在校园内拍照留念，在老师的引领下找到自己的班级。一年级新生与会：
15: 开学很开心，因为今天见到了可爱的老师，我很期待小学的生活。
16: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7: 在贵阳的花溪区，原本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经过两年改造，如今这里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成了公园绿地。一块地装下了菜篮子，长出了绿草坪，接住了近六万居民的舒适生活。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
18: 早上八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婷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19: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18: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20: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18: 可两年前，这里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21: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18: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22: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18: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7: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1.6万多名嘉宾注册参会，观展人数超过9万人次，372家中外企业齐聚参展，展出新技术新产品1100多项，发布87项创新成果。
4: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24亿元，比去年同档期收官总票房高出近5亿元。
17: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
1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记者31号凌晨从伊朗方面获悉，该国南部拉拉克岛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暂未发布相关声明。美国高级官员30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美军轰炸了拉拉克岛上2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火箭发射装置。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此次袭击导致伊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必将遭到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说，阿曼海塞卜以北12海里处，一艘邮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
17: 本台消息，据冰岛方面30号说， 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52.8%的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

0: 冰岛总理当天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此外，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冰岛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塞浦路斯官员30号说，当天下午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致7人死亡，另有23人失联。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其中237人已获救。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客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在塞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
0: 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芝加哥警方表示，当地一公园29号深夜11:37左右发生枪击事件，事件造成一名35岁男子死亡，另有9人受伤。警方称，枪手可能不止一人，目前警方尚未宣布逮捕任何嫌疑人。数小时后，新泽西州特伦顿一处居民区也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
1: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30号传出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
0: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本周四到周日在广州举办。本周五，也就是9月4号，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举办。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本周六到下周一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会旨在搭建全链条、高水平的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4: 本届大会将设置6大核心板块，覆盖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链条。大会还将免费提供品牌推介场地，配套专业直播间，赋能线上带货，并组织产销企业面对面洽谈签约。
3: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中东，美国和伊朗双方谈判陷于停滞。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5: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日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而冲突发生以来，美军航母在中东地区频繁轮换，对伊朗发起航母车轮战。美伊对峙僵局将走向何方？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程浩龙、朱欣怡，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抵达比什凯克，盛大欢迎仪式迎接中国贵宾。
1: 昨夜今晨，吉隆口岸核心区搜救工作克服重重困难，紧张有序进行。216国道抢通工作连夜冲击瀑布难点。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灾后抢险救援工作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全长2.7万公里，15-57，我国将铺就陆海交织黄金大外环。这条国家战略大通道如何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地上公园绿，地下菜篮鲜。贵阳花溪怎样改造老菜场，让一块地长出两个世界？
0: 国际新闻眼，冰岛公投反对重启加入欧盟谈判，北欧岛国如何在美欧之间重新压住？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1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伊朗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稍早前，伊朗拉拉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据了解，美方对位于该岛的军事设施实施了轰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回应称，此次袭击导致一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美国对拉拉克岛的袭击将遭到回应和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德尔伯特蒂布莱克号驱逐舰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截至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总统普京、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之间的会晤，只有到需要最终敲定已有协议时才有可能举行。他强调，关于乌克兰问题的协议并非原始交易，而是一个涉及诸多细节的复杂过程。佩斯科夫还称，俄罗斯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先决条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0号17时45分，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794人。据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30号消息，截至当地时间当天中午，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害中已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区。当地时间30号，塞浦路斯北部土族领导人表示，当天早些时候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渡轮倾覆事故已经造成7人死亡、23人失踪，其余237人获救。目前搜救失踪者的行动仍在进行中。据了解，涉事渡轮上共载有259名乘客和8名船员。事发海域位于塞浦路斯北部基利尼亚港以北2公里处。出事渡轮原本的目的港是土耳其塔苏科港。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大峡谷国家公园工作人员正与亚利桑那州公共安全部门开展人员疏散和搜寻工作。总台记者30号了解到，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共造成3人死亡、18人受伤。总台记者30号了解到，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5945例，其中2862例死亡。刚果金本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针对该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疗法。世卫组织近日表示，该国埃博拉疫情仍在持续蔓延，整体防控形势严峻。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决赛昨晚在天津举行，中国女排2-3不敌泰国女排，无缘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网男单首轮，中国选手吴亦丙连胜3盘战胜澳大利亚选手沃尔顿，时隔3年第3次闯入美网男单第二轮。下一轮他将迎战阿纳尔迪和达克沃斯的胜者。中国选手王新瑜直落2盘战胜哥伦比亚选手阿朗哥，保持对后者3战全胜，这是王新瑜连续第4年晋级美网次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习主席外交时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07，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时间5:07。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0: 抵达比什凯克后，吉方在机场为习近平主席举行了盛大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夫妇当晚还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慧民，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昨天抵达的情况，其中有哪些细节让你印象深刻？
4: 好的，习近平主席昨天乘坐专机于当地时间下午1点多抵达了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受到了吉方的热情迎接。那主要有这样几个细节。首先呢，是扎帕罗夫总统夫妇亲自到机场迎接，那这种高规格呢也体现出了吉方的重视。另外呢，吉方还在机场欢迎仪式上安排了一些颇具特色的环节，比如当习主席夫妇抵达机场时，当地青年献上传统面点和蜂蜜，用传统的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那现场呢，除了红毯和礼宾，还安排了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以及猎鹰、猎犬、传统舞狮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在机场的贵宾楼里呢，当地少年儿童还用中吉两国语言合唱中国歌曲。两名少年儿童呢，还向习主席夫妇赠送了玩偶。那一个个细节展现出了吉方的热情友好。当天晚上呢，习主席夫妇还在扎帕罗夫总统官邸出席了扎帕罗夫总统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宴请。上合峰会举办在即，扎帕罗夫总统夫妇在繁忙的日程中专门安排时间在总统官邸宴请习近平主席夫妇，也凸显了对中国贵宾的尊重和欢迎。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呢，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那从这些安排中呢，可以看出中吉关系发展的高水平。我们也期待着两国元首一道能够共同来擘画中吉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主持人。
0: 那今天这一天的时间当中，习近平主席将会出席哪些活动，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那今天呢，习近平主席将出席扎帕罗夫总统。

0: 举行了一系列国事活动，包括欢迎仪式、会谈等等。两国元首呢，将就双边关系、重点领域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入的交换意见。那另外呢，明天上合峰会即将举行，那与会的各国领导人已经陆续抵达。习近平主席是否会同部分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见呢？也是值得期待。我们也会在前方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1: 好的，慧敏。
2: 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是习主席这次访问行程的第一站，在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我们大国外交最前线的记者王晓峰遇上了一同在现场迎候的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共同迎接这一重要时刻。刘江平告诉记者，上海合作组织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3: 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七年再次访问吉尔吉斯坦，应该说这场访问是两国和两国人民热烈期待的一场访问。我也在现场看了这个筹备工作，也尤其是这个欢迎仪式，我能看到吉方在礼宾上做了创新，应该说是大家看到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无论从规模，无论是形式，无论从内容，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欢迎仪式。这也体现了吉尔吉斯人民对习近平主席、对中国人民的这个友好感情。今年呢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所以今年的峰会呢，应该说它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在当前，尤其是这个国际形势复杂演变，上海合作组织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维护安全、稳定、促进发展方面，我们也相信全世界的目光都会投向比什凯克，都会投向上合。
1: 近年来，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持续走深走实，两国不断优化通关机制，拓宽贸易品类，以产业互补赋能双边经贸高质量发展。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这两天，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重庆经贸合作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多家摩托车生产企业实地考察，加快推动双边企业达成贸易合作，让更多重庆摩托车进入吉尔吉斯斯坦服务当地的交通出行。重庆海关所属两路寸滩海关官员张文博说，
5: 重庆生产的轻型皮卡、越野摩托等产品特别适合吉尔吉斯斯坦高原、山路、牧区小道的地形，而且性价比高，广受吉尔吉斯斯坦消费者青睐。
4: 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重庆经贸合作中心通过向两国企业提供政策咨询、商务洽谈等一站式长效服务，推动合作领域从传统货运扩展至新能源、跨境电商、现代农业等更多元的方向。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重庆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同比增长超50%。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重庆经贸合作中心执行主任胡庆鹏：
6: 我们邀请了许多优质的经销商到我们重庆来实地考察，采购我们的产品。就以汽车这个品类来说的话，我们今年1到7月份，整个出口额已经超过了1亿。同比去年我们增长了70%以上。
4: 在重庆两江新区的核心商圈，还专门设立了吉尔吉斯斯坦商品展厅，其中展示展销吉尔吉斯斯坦特色优质产品，包括蜂蜜、手工精油皂、小零食等40多个品类。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高山蜂蜜、乳制品等特色农食产品的重要采购商。在霍尔果斯的一家超市内，货架上整齐陈列着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吉尔吉斯斯坦高山蜂蜜。同时，中国还在持续拓宽吉尔吉斯斯坦进口品类，不断深化两国农业合作。霍尔果斯海关官员张扬说，
7: 羊毛羊绒产业是吉尔吉斯斯坦的重要产业，当地畜牧业资源丰厚，发展潜力巨大。去年中吉两国正式签署洗净毛绒舒滑检疫议定书，为其优质的畜牧资源拓宽了中国市场。
4: 此外，芸豆、干果等一批吉尔吉斯斯坦优势农产品也相继完成检疫议定书签署，越来越多吉尔吉斯斯坦特色好物更快更好地走进中国的千家万户。中国正快速成长为吉尔吉斯斯坦重要的新兴消费市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超810亿元。
8: 奋进的力量，
9: 东风5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0: 伟大的梦想。
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灾后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截至目前，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吉隆泥石流搜救暂时没有再发现幸存者。
6: 其实目前最核心的工作就两件，首先当然是吉隆口岸核心区的搜救，另一件就是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生命线216国道。
5: 我们先来看一下吉隆口岸核心区的搜救工作。昨天这里的拉网式搜救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的影响，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达 1.5 米甚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了保障安全，搜救队员两两编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的死角，全力展开拉网式排查搜索。
6: 西藏军区某路航旅昨天出动两架直升机赴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共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崔建军的报道。
7: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救援人员以及专家呢，正在紧张有序地将车上的各种物资来卸下车，来运送到直升机上去。我们注意到呢，这里面既有像自热食品、饮用水，还有火腿肠等这种生活的物资，还有药品，同时呢也有一些气体检测、生命探测等抢险救援的物资装备。那这些物资装备可以说是非常的齐全。
6: 刚才记者在直升机上做的连线，您可能因为噪音的关系听得不是很清楚。我们在这儿呢也给您复述一下。他说从直升机起飞的物资集结点到吉隆口岸核心区需要20分钟左右的飞行时间。飞机降落之后，救援人员立即通过接力方式把各种应急物资和救援装备搬运到救援现场。
5: 29号的新闻发布会曾经介绍，这次抢险救援面临诸多的困难。困难一是波及范围极广，搜寻如同大海捞针，冰崩体裹挟巨量的岩土高速倾泻，运动路径长达20公里，垂直落差逼近3300米，如此罕见的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让泥石流化身毁灭性洪流，搜救范围被成倍的拉大，定位难度陡增。
6: 这是困难一。那困难二是道路冲毁，交通中断，人员、机械和物资短期内难以快速的进入。困难三是救援作业空间窄，受灾区域地形陡峭，在沟道里较窄的部分路段的宽度只有3米左右，人员和设备布设等空间有限，不利于大型机械进入，对于搜救是非常不利的。
5: 困难之四是立体救援受限，高山峡谷之内易出现高位冰雪崩灾害、强横风、七变乱流等复杂气流，持续的雨雾天气也降低了能见度，再加上着陆点地面情况复杂，限制了空中救援能力。
6: 而除了这四大困难之外，据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的预报，未来3天西藏吉隆多降雨天气，夜雨特征显著。昨天傍晚到今天是阴天有小雨，部分时段有小到中雨。明天白天阴天有小雨，夜间有中到大雨。同时，这个区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需要特别注意防范。目前，人员搜救、重点险情排查等救援行动仍在全力克服恶劣环境，紧张有序进行。

0: 疫情。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第二项核心工作，打通216国道生命线。昨天中国安能出动110名救援人员，28台套包括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在216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
0: 这项工作连夜进行，而昨天夜里救援人员也在向一处巨大的难点发起冲击。那最新动态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在昨天你们从现场发回的报道当中呢，我们也了解到昨天夜间啊，216国道的抢通工作是推进到了两处相距大约100米的瀑布的位置，那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难点。那么现在这处难点有没有突破？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主持人，那今天上午大概截至7点左右呢，我们在现场了解到，昨天经过这个几乎是连夜的这个往前抢通哈，目前已经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因为这两个瀑布之间它其实还是相距一定的距离，而且呢因为它这个路基呢是没有这个任何的这个基础的，因为当时泥石流这个非常大，已经把这个路基呢几乎完全都冲毁了，所以呢往前掘进的那个速度还是非常的困难，尤其是在有瀑布的这个地方，它相比之前的路段它就出现了一个新的挑战。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往上面去铺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这种就正常的这种泥沙呀，或者是这种小石块，可能它的作用都非常小。所以昨天的一个或者说今天凌晨最大的一个新的办法，就是把那个大的石块往这个地方进行运抵。那我在现场了解到呢，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是有一些进展了，但是可能并不是特别的大。我们今天也会持续往前推进，看今天是否能够第一时间抢通这个瀑布的区域。那另外呢，可以跟大家描述一下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情况，可以说是还是相对来说非常的困难。为什么？因为刚才那个我们的主持人也介绍到呢，其实昨天晚上也是有零星的这个降雨的，让这个河流的这个湍急的这个程度呢，其实又有一定程度的加大。另外特别想要值得一提的是呢，就是我们抢通到现在的这个位置，它不是一个弯道，它其实更多的说是一个这个河道冲击直抵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拐点，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个水流冲击的这个速度非常的大。我们在现场也是看到呢，很多台的这个挖机呢是直接把这个前面的这个工具往前伸到底下去，掏出这样的一个现场也许可以用的这样的一个石块，然后在现场一边用现场的石块，一边用呢我们往前运抵的大石块来进行联合的一个作业堆积。所以现场的情况其实还是非常紧张的，主持人。
0: 好的，赵雄。
1: 总台记者了解到，现场作业区地处高山深切峡谷，两侧山体陡峭，施工面狭窄，大型机械难以多机同步展开。泥石流冲刷造成路基大面积损毁，弯道处路基掏空，路面垮塌，淤泥厚积，缺乏稳定施工平台。加之河道水流湍急，落石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持续，安全管控压力突出。
0: 面对复杂工况，救援队伍继续采取翻渣接力涉水作业方式开展填筑施工，换填大块石稳固路基，逐段向前推进。同时侦测分队持续加强对新推进区域两侧山体的监测，利用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动态观测山体变化，实时捕捉微小变形，研判风险趋势，及时发布预警。那更多抢通216国道的现场细节，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李阳的报道。
3: 30号凌晨的降雨让吉隆藏布的水变得更加湍急，水流将两台靠河停放的挖掘机带进了河里，所幸当时挖掘机上并没有人。前一天在 S 湾抢修道路的十多台大型机械，昨天有两台在做后续的路面平整作业，其余大型设备已推进至 S 湾的另一侧，道路向前推进的变化肉眼可见。向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推进过程中，救援力量在清理河道淤泥，进行堆料填充，同时已抢通的道路也随时会出现状况，影响通行效率。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大队长樊永鹏向中国之声介绍，
4: 我们前期跟联合组织部这边也是有相互的配合嘛，也受领了一些任务，从前面一直和天顺的呀，还有我们这个交发的一些一起往这边那个做我们这个能做的，先把这道路能通宽的拓宽，能清淤的清淤， 做这样的一件事。你看这个地方它是这个机械设备它进不去啊，每天都堵了很多的，其实这个调度也很困难的。
3: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利用两台履带式挖掘机、两台龙式装载机和推土机对216国道相关路面进行拓宽道路、河道清淤、塌方掩体清理、边坡排险加固等作业。
4: 之前就只有单向的嘛，拓宽了之后最少两个车它可以避让一下嘛，就保证了力量的进入嘛，这个是有效的提升我们的救援的效率。我们到前面去把段路给拓宽，拓宽这个道路，然后消减这个堆积物的高度，也是减少这个安全风险嘛。
3: 受灾现场环境复杂，武警官兵按照分层开挖、分段作业的作业方法进行科学作业。樊永鹏坦言，减少路面风险的同时，作业过程中对两侧山体的动态也要进行实时观测。
4: 每个官兵身上都有一个安全哨，就是人人都是安全员。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每一台机械都会配备一个专属的安全员，就是发现情况之后能够及时的通联，紧急避险。这两侧的山体堆积物在上面，它是松散的，观察到的作用主要就是预警和确保我们机械和我们官兵的安全嘛。
5: 为什么这么近要安排两个呢？
4: 一个是可能是观察这个机械这边它的下方会不会有什么不稳固，另外一个是观察山体。
5: 像这些地下的泥啊什么的，咱要需要清吗？
4: 这个挖机拓宽装载机对边角料进行这个清理吗？
3: 截至昨天晚上7点，武警官兵已累计拓宽道路230多米，清理泥石流堆积物7000多立方米。樊永鹏说，拓宽道路后，救援官兵将继续到各重点受灾路段，采取人停机不歇的方式，三班轮流进行作业。
4: 给我们目前赋予的主要是对道路的一个清理、清淤，然后下一步看如果河道方面水位下去了的话，河道可能涉及到一些改流啊，还有对这个路基的一个加固。
1: 此外，总台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下午开通投用，中国移动日喀则分公司网络运维班长拉平。
6: 往头方向开通一个基站的准备工作，现在这个地方已经覆盖完了，而且信号强度也非常好。往前走的话应该有拐角，拐角那个地方现在我们也进不去，所以那边的信号我们有点担心。如果这个路通了之后，我们把这个站直接挪到拐角外面，整个口岸应该能覆盖。
0: 总台记者了解到的最新消息是，通信抢修人员已经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人员完成了通话。截至昨天晚上8点37分，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1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
1: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也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的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并调配专业照明设备，全力保障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目前呢，已经抢修恢复了一段2公里的10千伏线路，还通过照明方舱和照明无人机为道路抢险保通提供照明保障。
0: 而随着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工作的持续推进，各方紧密配合做好救灾保障工作，吉隆县设立了2处物资中转点。总台记者李仲博在其中一个中转点看到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流转顺畅。
7: 那我们从现场了解到，其实这些物资啊是采取一个随进随出的方式，就是有需要就随时出。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物资实际上已经被分发下去一批，但是现在仍然储备是非常充足的。那这些物资里面有什么呢？首先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这是一些这个棉被，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折叠床。那在我左手的方向，其实还有一些这个医用的这个制氧机，包括这个汽油的发电机组。那再往里走是一些雨靴、雨鞋。那为什么会有这些救灾物资？其实我们从救灾现场的画面当中可以看到，现场的地面是非常的湿滑，而且非常的泥泞。那我们的这些救援人员就需要这些雨靴、雨鞋去保障自己的一个安全和卫生。那我们顺着这个方向再往里走，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些折叠床，包括在左手边是有一些来自中国红十字会捐赠的帐篷、冲锋衣，还有一些家庭的应急包。那这些应急包里面有什么？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这个 牙膏，还有一些这个纸巾，包括香皂。那这边可能是一些这个冲锋衣。我们这批物资既有来自中央统一调拨的救灾物资，也有一些西藏自治区各级政府统一调拨的一些救灾物资，那也有这些像爱心企业、慈善组织捐赠的一些救援的物资。
1: 记者了解到，这一物资中转点与直接面向受灾群众的物资发放点不同，这里的物资主要是根据前方救援和安置的需求进行二次调配。物资抵达以后，由工作人员清点分类，再按照需求分批发放，将物资运往群众或救援人员的手上。
0: 灾害发生至今，吉隆县的两处物资中转点累计接收来自中央西藏自治区社会捐赠的救灾物资10.2万件，正在陆续向前方调拨。针对救援区域、道路、供电等实际情况，物资调配还会优先考虑运输条件和使用场景，确保物资能够及时送达一线。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副司长王超介绍，
8: 一类呢是发放给这个救援人员，因为他们在前方呀，也基本上没有这个生活的条件，就必须用自热米饭呀这种方式解决临时这个吃饭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发放给这个受灾群众，受灾群众呢已经转移到各大这种集中安置点，但是呢，他们在这个过渡期救助的过程当中呢，还是需要有一些安置类的物资。下步我们将持续落实落细各项救灾举措，指导灾区开展灾情全面排查核定。
1: 再来关注一下尼泊尔方面的救援工作的进展。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794人。更多最新的消息，来听总台记者张悦刚刚从尼泊尔发回的报道。
9: 8月30号，中国空军2架运20大型运输机搭载13200件紧急救援物资飞抵尼泊尔，4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随即抵达。8月29号，5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已经抵达尼泊尔，协助开展搜救工作。尼泊尔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部长马哈比尔普恩30号参加了中方援尼首批救援物资交接仪式。他表示，尼泊尔正在努力开展救援。中国政府29号和30号派来的救援力量将对尼泊尔疏通隧道入口提供非常大的帮助。根据中国隧道救援专家的介绍，尼泊尔26号发生的泥石流灾害造成部分在建隧道有人员被困，隧道内部存在大量的泥沙淤泥淤积，救援环境与普通地面搜救有所不同。目前救援工作面临的三大困难包括未来天气及次生灾害影响、被困人员维生情况以及灾区道路通行受阻。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0号晚间17时45分，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794人。
1: 总台记者30号了解到，在尼泊尔政府统一调度下，中国隧道救援专家与尼泊尔军警及当地救援队协同合作，进入尼泊尔北部泥石流受灾地区，对受灾隧道开展探查和搜救。
0: 另据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30号消息，截至当地时间当天中午，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当中已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区。更多有关此次泥石流灾害灾后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10: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15-5期间，我国将打造一条全长近2.7万公里的黄金大外环，这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它由延边国道219、国道331和沿海国道228三条骨干通道首尾衔接而成。
0: 这条2.7万公里的金边可不是一条简单的环线，它不仅仅是旅游通道，更是重要的资源开发通道、稳边固边通道。那么它会如何赋能我国的高质量发展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11: 近期，交通运输部宣布，15-5期间将全面贯通延边国道219、国道331和沿海国道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个环绕中国延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 这条黄金大外环全长约2.7万公里，这差不多是地球赤道周长的2/3。我们先看看这三条国道各自的家底。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介绍，
12: 北线 G331 从辽宁丹东到新疆阿勒泰，可以看到从丘陵到长白山、大小兴安岭。

0: 内蒙古草原、北疆的阿勒泰，沿途还有鸭绿江、乌苏里江、黑龙江、额尔齐斯河，这是一条称之为最美的边境公路，山水的特征明显。西线 G219 从咱们新疆喀纳斯到广西东兴，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公路之一，海拔落差高达5000米以上，沿途有雪山、草原、沙漠、戈壁。东线的话 ，G228 紧贴海岸线，可以说把所有核心沿海港口串成链。
1: 黄金大外环并非三条骨干通道的简单相连，要兼顾发展、安全、生态、开放等多重因素，对优化国土空间布局、畅通经济内外循环起到关键作用。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2: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以辽宁、丹东、广西东兴、新疆阿勒泰为衔接点，将祖国的北部边境、西部边境和海岸线串成完整闭环，全线串联了上百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1: 黄金大外环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也不是从零起步，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17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从雪山高原到草原雨林，再到荒漠滨海，黄金大外环的建设存在哪些方面的挑战？李洪昌认为，
0: 从技术实施上来看的话，那么它所处的地质与自然条件是十分恶劣。西部沿边段的话呢，就是219啊，包括高海拔地段啊，永久冻土、地震断裂带、雪崩落石灾害频发，北线戈壁风沙，极端的昼夜温差大。东线的话，沿海地区的话呢，海水盐物腐蚀啊，原土地的这种土地基的沉降，工程就施工难度很高。我们工程施工的时候呢，窗口期就会受到很大的约束。我们还有生态保护也约束比较大，资金投入量就会非常大。那么到后期超长里程、高寒冻土、风沙环境，怎么样进行高效率的养护运维，那么也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可以说确确实实是一个非常宏伟的工程，但是也是在多个层面上也是挑战性极强的一个工程。
1: 说起黄金大外环，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是文旅，它或许会成为又一个人生必驾路线。但黄金大外环关乎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铺展开的不只是沿途风景，更是区域协调、发展内外双向融通的长远蓝图。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也将成为重要的旅游通道、资源开发通道、稳边固边通道。
0: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特征在里头，但它交通物流方面的功能还是很强的，也在这种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它有应急抢险的作用，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但是交通支撑引领的作用是最根本性的。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这种发展。
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您见过带公园的菜市场吗？
5: 嗯，
4: 在贵阳花溪就有一处兼具地下烟火气和地上生态绿的复合空间。这里的地下部分建设标准化、智慧化的农贸市场，布局清晰，环境整洁，还配备了完善的通风、排水和消防设施，让烟火气告别脏乱差。而地面之上则打造开放共享的公园绿地。如今呢，居民买菜就像逛超市一样， 买完菜还能顺道在公园里面坐一坐再回家，开启一天的好心情。
5: 可就在两年前，这里还是一个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两年的改造让这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一块地是如何长出两个世界，从不得不来的城市伤疤到愿意常来的心头好，中间他又经历了些什么。来听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的报道。
6: 早上八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记者走进蔬菜区，看到一捆捆带着露水的青菜码放了齐整鲜亮，满眼都是鲜活的绿意。鲜肉摊位前，摊主挥刀分割排骨，咚咚的剁肉声铿锵利落，是早市最实在的烟火节拍。水产池里，增氧泵鼓鼓翻涌着气泡，鱼虾在水中活蹦乱跳，扑面而来的是热闹又清爽的市井气息。
7: 什么菜啊？一斤嘛，
8: 有好多个，
7: 有60多个左右，65个至70个左右。
8: 好甜，
9: 15元。
6: 市民尤桂平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茄子、西红柿、排骨、一把小葱。
8: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5几分钟就到了。买了一点蔬菜，还有一点肉类，总共花了20多块钱。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6: 买完菜的人三三两两往外走，可他们并不着急回家。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阳光从树缝漏下来，洒在步道上，斑斑驳驳。脚下是菜场，头顶是公园，同一条路，上下两重天。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长椅上，老人沐浴暖阳，手上盘着核桃，悠然自得。草坪上，孩童奔跑嬉戏，满是欢声笑语。年轻父母推着婴儿车，沿着步道缓步而行。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10: 我家就在隔壁的硕亚小区，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6: 一块地两个世界，可两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八。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地处省职工医院、贵州大学花溪公园的交汇处，占地22亩多。老住户刘英记得，那时这里就是个露天市场，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买菜的跳着走，卖菜的往外舀水。
10: 我在这里住了20-30年了，以前是没有改造的时候是大棚搭建的，卫生也差，市区也差，买菜停车也不方便，遇到下雨天的时候到处都是脏兮兮的。
6: 2023年3月，老市场拆除，商贩涌上街头摆地摊，吉林路堵成一锅粥，周边居民怨声载道。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他们搬起板凳开启院坝会，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不仅如此，改造思路也在这唠嗑中逐渐清晰，向地下要空间，向地面要生态。方向有了，钱从哪儿来呢？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光靠政府不现实，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三方合力，各司其职。
11: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啊30年的经营权，在守住这个菜篮子的同时啊，一块地又兑现了生态和民生价值。
6: 政企村三方共建的大框架落地定型，既破解了建设资金难题，也明确了资产归属。而村集体和村民最关心的是土地入股的收益怎么分。 吉林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彭志芳算了笔明白账。
9: 每年他给我们第一个十年给100万，第二个十年给110万，第三个150万，那么相当于我们以土地和现有的资产入股的话呢，我们就没有风险，把市场推给专业的人来做。
6: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下楼走几步就到，买完菜还能逛个公园再回家，一天的舒坦从一顿好菜开始。目前120个摊位已经入驻了大几十户，招商还在继续。经营户黄勇在附近做了10来年生意，成了第一批入驻的商户。
12: 目前摊位费每个月1500左右，比以前我们住门面便宜太多了，成本就更低了，收入比以前稍微多了一点。
6: 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13: 因为花溪区啊，北部没有大型的农贸市场，这个项目投资前景很大，还能解决民生问题，提升西北片区居民幸福感，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项目。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6: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1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新闻纵横，国际新闻眼。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发布的消息，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这场公投登记选民大约是27万，实际参与投票超过了22万人。
5: 冰岛位于北大西洋中部，人口大约40万。这场公投背后折射出冰岛发展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哪些博弈和张力。首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15: 8月底的雷克雅未克，北大西洋的风已经带了些许寒意。公交站台的灯箱广告、行人的 T 恤、大楼的外立面、公投标语却打得火热。支持一方写着“赞成先谈谈看”。反对方的标语同样干脆，免谈多谢。短短两句街角对峙，浓缩了一场关乎国家命运的激烈争论。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从初步计票结果来看，重启入盟谈判的天平两端添上了2枚重量几乎相等的筹码。在毫厘之间的拉距里，指针隐隐指向了离布鲁塞尔更远的那一侧。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直言，
16: 这次公投竞争非常激烈，但我也想说，看到这么多人都积极参与到加入欧盟议题的讨论中来，令人非常欣慰。这场争论把我们对于欧盟、冰岛在世界上的定位，乃至整体地缘政治形势的探讨，都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所以，无论最终结果如何，我都会为此感到高兴。
15: 这并非冰岛第一次徘徊在欧盟大门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冰岛遭受重创，冰岛克朗大幅贬值。这个在1944年才从丹麦独立出来的国家，于2009年向欧盟递交了申请。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进步党与独立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并组建新政府后，冰岛宣布暂停入盟谈判，直到2024年底，由社会民主联盟主导的新政府上台，入盟议题才再度进入公众视野。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17: 首先呢，现在在冰岛执政的这个政府呢，相对此前2013年中断入盟谈判的政府来说呢，抱有一个更亲欧的立场。 这是政治因素。还有一个呢，就是经济原因。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15: 经济上的内患是一方面，而地缘政治的外忧则让此次入盟抉择显得更加紧迫。近期，美国方面毫不掩饰对格陵兰岛的觊觎。美国驻冰岛大使比利朗还曾调侃称，冰岛可以成为美国第52个州。相关言论在冰岛民众心里埋下深深的不安。
18: 我认为我们真的不能再信任美国了。当大家意识到美国对格陵兰不是在开玩笑时，冰岛也非常恐慌，因为如果他们以武力夺取格陵兰，我们很可能就是下一个。
15: 值得注意的是，冰岛虽然是北约创始成员国之一，但并没有常备军，国家安全长期依赖北约和与美国的双边防务合作。随着北极地区战略竞争持续升温，冰岛正被迫重新审视自己的安全架构。崔洪建指出，冰岛政府希望在继续依靠北约的基础上，通过加入欧盟再加一重安全保障，只是最终民众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17: 因为从当前情况来看呢，我觉得冰岛方面的担心呢，主要是现在北约它的性质包括美国对北约的安全承诺都在发生重大的变化，所以在继续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前提下，然后进一步加强和现在越来越强调地缘政治转型、越来越强调军事能力建设的欧盟，能够加强安全方面的联系甚至成为欧盟未来安全体系的一部分，我想这对冰岛来说似乎是一个在北约之外这样的一个双保险的策略。
4: 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的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他还表示，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的合作。那么该怎么来看待这次的公投结果？这又将带来哪些连锁的反应？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5: 冰岛人在入盟问题上格外谨慎，根源在于冰岛在欧洲一体化格局中的特殊位置。这套格局可以简单拆分为三层，最外层的申根区主打人员自由流动，免边境管控，中间层的欧洲经济区遵守欧盟单一市场的规则，实现货物、资本、服务等无障碍流通。核心层的欧盟则是触及政治主权，也是欧洲一体化的更高形态。冰岛恰好落在中间圈层，作为申根区与欧洲经济区的成员，它一方面享受着欧洲一体化的市场与人员流动红利，另一方面则守住了渔业、农业的资源控制权。正是这套选择性融入的安排，让很多冰岛人觉得找到了最佳位置。冰岛大学教授奥拉夫松表示，
19: 冰岛的独立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甚至比某些自然资源还要珍贵。能够自主制定法律，自主决定事务如何运作，这一点至关重要。
15: 主权的账之外，还有一笔更现实的经济账。冰岛周边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是其重要的经济命脉。2025年，冰岛海产品出口额占全部商品出口的接近40%。欧洲经济区协议恰恰避开了欧盟核心的共同渔业政策，让冰岛能完全掌控自己的渔场和捕捞配额。而一旦加入欧盟，欧盟成员国的渔船就能合法进入冰岛海域作业，直接冲击其赖以生存的海洋渔业体系。此外，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这道墙将被迫拆除，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观察，
17: 冰岛此前呢和欧洲一些国家，尤其是英国就曾经在渔业上呢发生过非常尖锐的这个矛盾。这其实这个有关渔业问题的争端很大程度上也成为2013年当时冰岛和欧盟的谈判进行不下去的一个主要的障碍。另一方面的反对呢，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 即便未来加入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入盟谈判呢，而且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15: 欧盟自身吸引力持续回落，也让冰岛民众。

0: 入盟意愿持续降温，即便此次欧盟已经释放了罕见的谈判空间，表态可以就冰岛的农业和渔业探索所谓的创造性解决方案，也没能打消冰岛民众的深层顾虑。而此番公投一旦落定，冰岛入盟的大门很可能将再度长期紧闭。接下来短期内呢，我想很难再重启啊这样一个类似的谈判，那有可能啊。 随着未来冰岛国内政局的变化，随着地区和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冰岛加入欧盟这个问题呢，可能不得不再次搁置，而且这个搁置的时间呢，有可能会越来越长。
1: 在雷克雅未克街头，赞成与反对的标语仍在风中并立。公投虽已落幕，但冰岛关于主权让渡与经济稳定、独立自主与安全庇护之间的矛盾并未消解，只是被暂时封存。
2: 当欧洲地缘格局再次变动，今日按下的暂停键或将重启，冰岛仍将绕不开这道两难抉择。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联合发布8月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采购经理指数是国际上通行的宏观经济监测指标，是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也是全球备受关注的先行指标之一。今天，暑期即将结束，各大院校陆续迎来开学，铁路也迎来学生旅客返校客流高峰。 铁路部门及时增开学生专列，助力学生旅客在开学季便捷返校。同时，多位儿科医生提醒：开学季也是流感、支原体感染、手足口病、呼吸道合胞病毒等传染病高发季，需重点防范。再来关注国际，未来三天，尼泊尔中东部仍多降雨天气，受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地形抬升作用，印度北部季风低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 尼泊尔巴格玛利省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强降雨落区比较分散，需注意防范持续性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联合国安理会当地时间31号举行8月工作总结会议，各成员将围绕安理会本月工作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重点议题发表意见。 会议是否会提出新的冲突降温方案与后续议程安排，值得关注。当地时间8月31号到9月1号 ，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举行。会议重点讨论全球经济增长、经济失衡、主权债务等议题。美国还准备在与 G20成员的双边会谈中，推动各方配合美国对伊朗经济制裁。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